0: 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心跳指数上升中。
5: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6: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4: 健康指数下降中。
5: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近日，由贵州植物园、贵州习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等单位组成的研究团队，在国际分类学期刊《FedKiss》上发表成果，正式描述一个在贵州四川重庆交界丹霞地貌区发现的植物新物种习水蛇根草。贵安新区党工委组织人事部发布公告，明确贵安新区2026年第三批免费住人才保障房将于6月18号上午9点启动线上申请登记工作。本批次共投放房源708间，持续为应届高校毕业生提供零成本安居保障。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7: 欢迎回来，这里是贵州综合网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我们继续和贵州籍歌手朱克对话，上半段我们聊了《梦乡》这首歌曲的诞生，而在节目的下半段，我想请朱克把话题从80年前的昆牛山拉回他脚下的贵州。这些年他唱了那么多关于家乡的歌曲，到底贵州给了他怎样的音乐底色？欢迎继续收听。
18: 从中国好声音开始
19: 啊，
18: 你也是离开了贵州好多年去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啊。
19: 啊，
18: 现在呢又频频的好像回到家乡来创作，不管是个人原因也好还是工作原因也好，这种对您来说的话，出走和回归的经历，让你对这个就是再回过头来听自己唱的梦乡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一种感受和理解？
19: 您这。

0: 这个真的是说到我的这个心坎上啊。出走和归来，其实我确实出走过，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归来了。
1: 至少归来，我们现在是坐在贵阳市里面
0: 啊，对，
1: 而且你也要待很长的一段时间，应该是归来吧？
0: 啊，对啊 ，OK， 这可能在路线上是一种归来，对吧？但是，我觉得，出走当时是的，当时就像是当时背上行囊离开家乡去追逐梦想哈，然后呢北漂，然后全国各地的去游走，想去把这个喜欢的事情当做一个职业啊，其实经历了很多，然后呢很小就离开家，然后呢到现在就是回到家乡哈，回到家乡，然后呢。也去参与家乡的很多的文艺宣传，也写了很多关于家乡的歌。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不光是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一个人啊，一个人他的一个生命的一次旅途，对于我来说哈。然后呢可能现在回头去看一下当初的那个执着哈，当初的那个就是它是青涩的，它是懵懂的啊，现在可能会越来越清晰了。我更加希望的是，就是说，我能够用我的作品给家乡，我能够用我的作品让家乡人感觉到我的这个归来的。我的一些感受，希望大家能够听到在我的作品里面。
1: 除了像《梦乡》这样的歌曲，你在其他的作品里边还有没有这种乡愁味道的作品在里边呢？
0: 乡愁我不知道于伟老师您是怎么理解的，您跟我解释一下。
1: 乡愁乡愁的话可能是一种美食，家乡的美食，可能是家乡的一个街景，可能是家乡流传的一首歌曲，哪怕你只会唱一两句，可能是家乡山头上的一朵白云，这些都是乡愁。
0: 太美了。您于伟老师，您这个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觉得乡愁呢，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
1: 对，
0: 抽象的一个词哈。它就如您所说，它就是很多的一个，有很多很多具象的小细节，然后汇总在那里，然后变成了你对家乡的一个淡淡的一个思念啊，对家乡的一个淡淡的一个思念，可能是一种。对家乡的一个情绪吧，啊，那我，其实，在我的作品里面，最能够表达我的这个对家乡的思念的，就是这一首《梦乡》。
1: 梦乡，
0: 就是这一首，
1: 就是这一首
0: 《梦乡》，它完全就可以表达了我对我在异地作为一个异乡游子的时候对家乡的这种思念，
1: 所有的感受都在里边。
0: 对，
1: 实际上在当初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很多画面和声音了，
0: 是的，
1: 甚至还有家乡的很多的味道，
0: 对
1: 气息都在里边啊。那么我们也特别想知道贵州文化对您自己的一些影响，在您的音乐创作和这种演唱审美当中，有没有哪些元素是出自贵州这片土地刻在你骨子里边的？
0: 当然有啊。那我从小在那个贵州省歌舞团的院子里面长大，
1: 院子里面长大，
0: 然后呢，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了我们贵州的很多的
1: 民族的东西，对啊，
0: 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就听到苗族的鼓点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哒，哎，是这样的，敲着这个鼓，穿着苗族服饰，舞是那样跳的，然后我就听到很嘹亮的侗族大歌，还有像我们这片贵州这片土地上，贵州是全国第二大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1: 对吧？
0: 然后呢，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然后呢，我最近几年出的关于贵州的歌曲里面，比如说有黄果树，
1: 对，
0: 然后呢还有，有一首歌叫《黄果树》，还有一首歌叫《家在贵州》，还有一首歌叫《好花红》。好花红您肯定知道，那是我们布依族的，
1: 对，布依族的
0: 非常有名的这个歌了。那个歌是把它做了一个改版的一个诠释，但是在那个《家在贵州》和那个《黄果树》里面，它都是融入了苗族和侗族的元素。
1: 对，
0: 我们家祖籍呢，我父母也是那个，像我母亲山东人，
1: 嗯，
0: 啊，我父亲上海人，他们当都是当年支边过来，
1: 对对。
0: 其实贵州是。现在不讲贵漂嘛，
1: 啊，
0: 对吧？其实我们贵州不论是吃的也好，还是玩的也好，还是这里的人也好，其实我觉得都有两个字叫包容。
1: 包容，对，
0: 啊，包容性特别高，
1: 而且文化在这里融合得很好
0: 啊，有都有两个字叫融合。
1: 融合，哎，
0: 啊，
1: 对
0: 对对对，然后呢，我觉得不光是我们的少数民族，世界上的很多音乐元素和风格，
1: 嗯，
0: 我都希望它能够体现在我的歌里面，
1: 嗯。
0: 啊，然后呢，像《家在贵州》《黄果树》这两首歌呢是特别明显的，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啊。
1: 您之前呢也担任过贵州多地的这个旅游推广大使，也唱过我们说了前面说的观山湖这样的城市的主题歌曲啊。
0: 啊，
1: 在您看来，音乐对一个地方的文旅宣传起到的作用有多大呢？我们直白一点，没关系的。啊，
0: 我觉得可大可小，
1: 可大可小，
0: 嗯，可大可小。我认为这个也是缘分，
1: 嗯，啊。
0: 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听过很多的歌，
1: 嗯，
0: 乌兰巴托的夜，
1: 对对，
0: 贝加尔湖畔，
1: 对
0: 对吧，我听了这首歌，嗯，我就想到那个地方去。为什么说可大可小呢？
1: 啊，
0: 就说是我相信文旅的这几年文旅题材的歌太多了，
1: 对，
0: 那关键是你能不能听到它。
1: 据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会因为一首歌曲一个美食去一座城市。那么朱克老师，你希望所有听到《梦乡》这首歌曲的人，去好好的去探寻，像昆牛山去探寻石阡，探寻贵州吗？
0: 我太希望了
1: 啊！
0: 我太希望了。
1: 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歌太成功了。
1: 嗯，
0: 这歌它就变得真的有生命、有意义了。
1: 嗯，
0: 还是交给缘分吧。
1: 交给缘分啊！您自己在就是石阡当地拍摄的过程当中，看到昆牛山的当地的那种景色的时候。对您自己有没有特别有触动、有震撼的地方？
0: 有，
1: 有啊，
0: 有。
1: 你讲一讲给我们。
0: 首先，石阡是个很美的一个地方。它在我们的贵州的这个位置里面，它有一个值得一定去打卡的地方。到了贵州，你一定要去石阡去干嘛？第一是参观我们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路线，
1: 嗯，
0: 一些很多红色的一些，叫什么？红色应该叫名址。参观一些红色名址，嗯，啊，然后呢，第二呢，就石阡有很多温泉，
1: 对，
0: 对，你可以去泡温泉，
1: 很有名气的，对，
0: 对，那是天然温泉，然后含很多矿物质，对你的身体很好，
1: 嗯，
0: 然后呢，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啊，带上一家人去旅游，
1: 嗯，
0: 啊，那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在那里拍戏的时候，在那待了有一个多月，
1: 嗯。
0: 待了一个，虽然我的戏份很少，我大概一共只拍了三天，
1: 但是准备的部分很多啊。
0: 对，我就在那里准备，
1: 准备了很多，
0: 准备了很多。然后呢，嗯，我平时我就是说我吃完饭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基本上会沿着那条非常漂亮的石阡的那条河，
1: 嗯，
0: 我去跑步，它的夜景非常的美。
1: 嗯，
0: 啊，值得你去打卡，有很多小吃啊，贵州小吃，
1: 对，
0: 名扬天下。
1: 对，
0: 还有呢，然后呢，就是我们去拍戏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去拍戏的时候，最后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啊，一定值得去看一下。
1: 嗯，
0: 一定去值得去看一下。而且呢，它离我们这个电影的这个主角，
1: 嗯，
0: 就是那个52团，
1: 对，
0: 第六军团52团的团长田海青的墓，
1: 嗯。嗯，
0: 就不远，
1: 就在
0: 他就被葬在那里，哦，他就是壮烈牺牲之后，他就被葬在那里了。
1: 嗯，
0: 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感哈，就是说，当你真正的沿着这条红军的线路你去走，
1: 嗯，
0: 啊，去看那个夜色，现在那么美，像以前的那个社会哈，
1: 嗯，
0: 以前那个社会那么动乱，
1: 嗯，
0: 啊，然后你去，然后呢，当你看到这个人田海青，荧幕里面的这个团长，他就葬在那里，
1: 嗯。
0: 啊，然后当你走在这个英雄纪念碑那里的时候，那份感触啊，那份对内心的冲击，那份感动，嗯，
1: 对，
0: 是不能够用语言来形容的。
1: 明白
0: 啊啊，
1: 明白。但凡是有过这种就是前人留下的伟大壮举，或是留下的一伟大的遗迹，你会莫名其妙的到那儿就会肃然起敬，
0: 是吧？是，
1: 那种感觉是无法替代的。
0: 然后你的这个，其实我认为我们每个人，像我们中国人，
1: 嗯，
0: 每个人其实我们的基因里面是有红色的血液的，
1: 对。
0: 然后呢，当你到了那里之后，你去看到了这些场景，然后你的在你红色基因里面的那些

0: 手就会被唤醒。
1: 从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到现在，您一直坚持在做有态度的音乐。浴血昆仑山这样的主题主旋律的电影呢，就是现在的年轻观众非常多啊。作为歌手，您认为当下的一些红色题材的歌曲怎么样做才能让比如说像90后啊、00后甚至10后这样的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或感动呢？
0: 首先我感谢于伟老师、您评价我是
1: 真的
0: 在做有态度的
1: 音乐，我就是发自内心的评价。
0: 谢谢非常感谢非常的欣慰，我要哭了。然后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但是就跟教育孩子一样，
1: 对，
0: 就我认为这一定是有方式的，你不能拿以前的方式来教育现在的孩子，
1: 不能强行灌输给他们，
0: 对，就是现在的孩子他们生活的环境跟以前的人是大不相同，
1: 对，
0: 对吧？那么我们要用他听得懂的方式去给他们讲以前的真实的先烈的故事。
1: 对，
0: 那我觉得我最近这几天我特别关注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您刷到没有，就是说最近有一部短剧被刷爆了，一个短剧写的是两个演京剧的唱京剧的人。
1: 哦，对对对对对，有的，
0: 对对，然后他们就说是为了抗日哈，抗日去做了一个做了一个壮举啊，去跟日本鬼子去做了一个壮举啊，然后呢拍了一部戏，说是感动了所有的人啊，简直他的播放量到多少。那我后来我站在一个就是说艺术工作者吧，艺术类工作者的这么一个角度，我去看这个东西，看这个东西，我觉得简直是他这个是很值得去学习的。就比如说首先我们的国粹在里面，京剧是我们传承国粹，对吧？但是国粹一般的京剧呢现在年轻人不爱看，
1: 对，
0: 年轻人不爱看，但他跟什么样的题材跟什么样的故事情节结合在一起呢？情感，
1: 对，
0: 对，他提到了两个人忠贞不渝的情感，提到了生死，
1: 对，
0: 啊，然后呢，又同时把我们就说是抗日的这么一个历史故事融合在里面，融合在里面，啊，然后呢，用现在喜欢的年轻人喜欢的音乐，角度，视觉角度，它融合在一起去来去讲这个事情，他就刷屏了，他就刷爆了。
1: 对，
0: 他就在网络上面就是迅速的传播哈，
1: 对，
0: 然后非常的红，非常的受欢迎。我觉得在未来的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很多去这样去讲故事的，我相信在未来会出现很多这种讲故事的方式，
1: 对，
0: 那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宣传我们的曾经的伟大的历史故事，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借鉴啊？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借鉴的方向，就是您前面提到梦乡是讲人性讲感情的，我觉得更多的这种对年轻人的教育更要从人性和感情方面去出发，
0: 对，
1: 就像说要告诉他昆仑山的故事，真的是要让年轻人到了那个地方慢慢讲那个地方的故事，看到山，看到水，真实发生的地方，真实发生的地点，然后的话他自己才会有感受啊。
0: 对对，还有一个要去看这部电影，
1: 要去看电影，要去听这个歌啊。那么还是讲时间过得很快，你看好声音舞台有多少年了？十几年了，
0: 12年
1: 了啊。那12年过去了，现在的朱克在诠释歌曲的深度上和当年那个在舞台上的那种摇滚硬汉相比，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成长是什么？这么多年
0: 摇滚是我很喜欢的，
1: 对
0: 啊，但同样就像梦乡和这个浴血昆仑山的这个化学反应一样，就因为这首歌拿过去，从导演到音乐总监他都认同这首歌曲，那我觉得摇滚是我喜欢的一部分，岁月呢你不能光说它是把杀猪刀，对吧？
1: 对，
0: 岁月呢，时间呢，它也是你对真实的这个世间的事物的一个试金石，那我觉得随着年龄的成长，
1: 对，很多体验更深是吧，
0: 更深刻了，
1: 深刻，
0: 你反而看得更真切了，对的，你有可能你现在回头去看很多以前你很执着，甚至是很执拗的事情，
1: 对，
0: 然后你会觉得很幼稚，很青涩，但是那

0: 就是曾经的自己没毛病啊，那就是曾经的自己，
1: 没毛病，
0: 啊，那我觉得，可能岁月更多的能教给我的就是说，真实的去感受，感受这个世界，感受生活，感受自己的内心。
1: 对，
0: 啊，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到初心上面，就是说，你在经历了之后，再去回归去寻找自己的初心，然后再去再出发来去做。做很多的事情可能会好一些。
1: 我也特别认同朱克老师讲的这段话。其实我们是同龄人，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是受各种摇滚音乐的影响。
0: 是，
1: 当你拿着吉他唱着那些歌的时候，你觉得你就是全世界，我就是全世界，对吧？但是到了这个不惑之年以后的话，你会发现我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我没有感受到的东西很多。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当人认识到认知到自己的渺小，当人认知到自己的渺小之后啊，然后呢，其实可能就是真正成长的开始了。
1: 对，让自己变为世界美好世界的一部分。
0: 太对了。哎，
1: 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惑之年的一些感悟呢？
0: 不惑之年的感悟太多了。可能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执拗的一个人。
1: 从哪方面来讲执拗？性格上执拗，
0: 可能对自己，比如说我追求的音乐，
1: 要求会有要求，是吧？啊，
0: 对对对。然后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做音乐是个很难的事儿，
1: 对，
0: 特别难，而且呢，它是你需要付出很多成本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
1: 对，
0: 还有经济成本，
1: 对啊，
0: 对，而去坚持是个特别难的事情，
1: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阶段还会有那种。迷茫的感觉没有呢？
0: 有啊，真的有。
1: 这种迷茫是源自于哪里？
0: 因为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科技的发展，很多东西你可以被科技所代替。
1: 对，
0: 很多工序，现在我们看来是很多的基础工序，未来发展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然后呢，其实，尤其是 AI， 你突然发现你喜欢那么久去追求、去学习、去训练、去练习的这么一个，就被它瞬间的去破解了。破解了，它能够取，甚至是取代了。
1: 对，
0: 因为对于普通听众来说，一个60分的作品和一个90分的一个作品，他们是基本上是很难区分的。很难区分的。可能。再加上商业市场，商业市场对这个艺术的这个定位啊，那我觉得非常的迷茫。但是呢，我认为这都是一个过程，
1: 对，
0: 都是一个过程。这种过程反而会提炼，让你去更加的去提炼出你自己，你更加的看清楚自己，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你想要什么，对吧？然后呢，甚至是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初衷、追求，
1: 对，
0: 你都可以看清楚。然后，站在数学的角度来看呢，它是个很简单的数学题。
1: 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艺术站在情感的角度上来看？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啊，对，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它的确是能够给音乐人很大的打击啊和冲击。
1: 但是能给音乐人一些机会吗？您觉得？
0: 当然，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反而是突破了很多的壁垒，突破了很多的限制。比如说，我原来是学那种音乐的，我为主，然后呢，我现在我的音乐会变得更多，它能够激发我很多的灵感了。反而，就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去看，把这个心态，转换过来，不要把它去对抗，这是时代，对吧？
1: 对，
0: 这也是科技的进步，那我觉得就会好很多，就可以相反可以拓宽很多自己的。事业吧。
1: 近年来，贵州呢也在大力的打造这种文化高地哈。我们又讲到红色文化的这种文艺作品的话，也是精品不断啊。那么，作为贵州文艺界的一份子，您未来的这种创作计划里边，会不会更多的倾向于挖掘贵州本地的红色资源或民族文化？会不会？
0: 当然。
1: 就是有没有一种打算或一种规划，长期的在本土来做一些本土的东西？
0: 当然，当然，其实我这几年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心愿，这是个人的心愿，就从贵州这几年旅游变好了，然后呢，像我做的作品里面，从《好花红》开始，到《家在贵州》，
1: 对，
0: 到《黄果树》《黔灵山》《观山湖》，做了很多的作品，

0: 当然，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期许呢？因为它有可能个人的力量还是很单薄的。
1: 对，
0: 个人力量单薄的，我更加希望的是，能够引起啊文旅啊，文旅啊，文旅、啊、
1: 地方政府、啊、
0: 地方政府的一些关注吧。
1: 对对，
0: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情。
1: 对，没错。朱克老师讲到这一点的话，我自己也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接触了很多贵州本土的一些音乐人，大家都有想法说把贵州的很多文化呢推广出去，通过自己的音乐力量啊推广出去。
0: 那说到这儿呢，我自己是想去做一个小平台。那么贵州我发现这几年就是有很多的很了不起的音乐人，像你除了贵阳的周深、黄霄云这些歌手比较出名之外啊，
1: 对，
0: 还有很多年轻的这种音乐人很棒的乐队。
1: 对
0: 啊，我想去跟很多的流行音乐产生一些碰撞。我想去做一个小平台，是不是能让这些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大家一起来去做一些事情。
1: 没错，
0: 不论是于贵州的宣传，家乡的宣传，还是于音乐发展来说，音乐发展的开采啊上面来说，我觉得都是需要这件事情，
1: 都是需要一个专业平台来做这种事情。
0: 是需要专业的平台，专业的人
1: 啊
0: 来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想去做一些专业的事情，跟音乐有关系，跟家乡可以有关系，然后呢跟文旅有关系，但是看怎么样去融合，怎么样来玩。 对吧，这是需要人，需要平台，需要政府啊，需要文旅来支持的。
1: 那么最后的话，对于已经看过或正要去观看《浴血困牛山》，我们又回到这个主题，这部电影的父老乡亲，如果你要对父老乡亲说一句话，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0: 父老乡亲们，这是发生在我们家乡的事情。
1: 对，
0: 我觉得每一个贵州人都应该去了解，去知道我们的先辈们的事迹啊。希望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可以去让更多的没有看过的朋友走进影院去观赏这部电影，去了解关于我们贵州真实的故事。
1: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谢谢朱克老师。
0: 谢谢于伟老师。
1: 今天我们和朱克一起从困牛山的悬崖边出发，走过了一首梦乡的诞生之路，也走出了一位贵州游子心中的山水与乡愁。朱克说，唱梦乡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技巧，而是那些牺牲的战士。他们离开故土时，大多也只有不到20岁左右。他把那首歌唱成了一封替他们寄回家乡的信。感谢朱克，用他厚重而克制的歌声，替历史留下了一份温柔的注脚。也感谢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愿意在这个时间里和我们一起回望那段不应被遗忘的往事。电影《浴血困牛山》正在热映中，片尾曲《梦乡》也已上线各大音乐平台。如果您被今天的节目所打动，不妨走进影院或戴上耳机去听一听那些风过山岗的声音，那些关于信仰与归处的歌声。这里是贵州腔调，我是于伟，我们下期节目

0: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

0: 人的脉动，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2: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0: 贵州新闻联播。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学习考察，并举行粤黔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两省共同签署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
3: 2000多款农特产品销售超4000万元，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驻黔货出山入湾。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将于8月7号至9号在都匀市举办。
3: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积极营造节能降碳浓厚氛围。
0: 擅自闯入最高罚500万元，贵州宽阔水保护区实行分区管控。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悠阳。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雷阵雨，20到24度。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常态化帮扶阶段共同谱写粤黔高质量协作新篇章。6月16号至17号，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学习考察。17号上午，两省在广州举行粤黔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贵州省委书记徐林讲话，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介绍两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粤黔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有关活动。
3: 黄坤明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欢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的到来，对贵州长期以来给予广东工作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10年来，粤黔两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决策部署，始终坚守初心，携手同行，协作力度不断加大，领域持续拓展，效果日益显现，共同书写了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篇章。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转战时间最长、范围最广、行程最远、战斗最多的省份，见证了中国革命从绝境走向重生、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广东要带着对先烈先辈的无限敬仰、对贵州群众的深厚感情，在更高水平上把粤黔协作引向深入，协同贵州把红军走过的地方建设得更好，携手迈向现代化，向总书记、党中央和两省人民交出合格答卷。要围绕常态化协作优化完善工作格局，进一步加强工作谋划，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工作力量，更好促进两地要素资源畅顺流动，产业链条延伸互补，市场需求有效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发展。要着眼增强造血功能，助力激发内生发展动力， 立足当地实际，大力推动优势产业规模化发展，不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积极拓展消费协作市场化渠道，持续深化教育医疗协作，更好帮助协作地区夯实产业根基，增强发展后劲。要深化高水平合作，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贵州四区一高地建设的紧密对接，引导两地企业扩大双向投资，拓展市场布局，共同培育强大内需市场，谋划更多互联互通项目，持续深化数字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算力数据应用产业联动，携手开展文旅体推介活动，协同推进两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广东长期以来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广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领袖厚望重托，走前列的高度自觉，经济大省迎难克难挑大梁的强烈担当，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做示范的昂扬姿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创实际的坚定决心，令人由衷钦佩。近年来，广东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把帮扶贵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跨越山海的无私大爱，全方位全领域倾情倾力帮扶，以精准管用的实招硬招，强力助推贵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高质量发展。不愧是高站位推进东西部协作的典范，不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先富带后富的典范，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当前，贵州各族干部群众正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常态化帮扶阶段，贵州一定珍惜用好粤黔协作机遇，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携手持续深化拓展劳务和技能培训、干部人才交流、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等人力资源合作，突出优势互补，加强矿产资源、文旅等产业合作，完善算力电力合作机制，围绕消费合作加力推进黔货入粤和出山出海，推动粤黔协作更加密切，更接硕果。
3: 会上，在黄坤明、徐林、孟凡利、李炳军共同见证下，两省签署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广东省领导张虎、王希、冯中华、靳磊、张国志、胡进军、唐毅峰，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戴运龙，贵州省领导郭强、蔡朝林、杨同光参加有关活动。在粤期间，代表团一行先后到深圳市、东莞市、广州市实地考察比亚迪集团、深圳盛屯集团、华为公司、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等，深入学习广东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经验做法。广东省有关市和省直部门负责统治，贵州省党政代表团成员参加。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宏：
4: 最近几年呢，贵阳、贵安和广东的合作项目有222个，目前落地开工的比率大约是80%，总的势头啊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还要加快推进，把合作的成果啊好好的巩固下来，挖掘合作潜力，扩大互利共赢。
3: 遵义市委副书记、市长宋旭升：
5: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将全力深化驻尊交流协作，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协同，推动文化旅游互动，推动民生领域协作，拓展全领域的合作。
3: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洪湖鹏：
6: 签订粤黔加强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框架协议，这也为我们加强与 广州对口协作单位的合作呢，提供了根本遵循，聚焦常态化帮扶和高质量发展两大关键词，在产业协作方面呢加大力度。
3: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委副书记、州长杨光杰：
7: 黔东南作为贵州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依托村超、村边、村梯等现象级 AP 的优势，打造大湾区休闲度假的后花园，积极在营商环境、行政审批、园区体制上对标接轨。
3: 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孙寒鑫：
8: 广东是贵州最大的投资来源地，去年以来签约的招商项目有335个，合同投资额1158亿。我们要在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和产业大招商上继续深耕广东，清单化的实施好分阶段施工许可、云勘验、信用监管等67个对标提升事项，促成一批新的项目签约落地。
3: 贵州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邹康：
9: 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以四个大抓为抓手，清单化、项目化的推动合作事项的落地，全力打造疫情协作的升级版，把广东企业加贵州资源等四家模式助深助实。
3: 前瞻时评：粤黔携手闯新路，共谱协作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与东西部协作30周年的交汇点，贵州党政代表团南下大湾区，将今年跨省考察的首站选在了广东。这不是简单的会老友、走亲戚，而是特殊节点上的走访。代表团马不停蹄走访比亚迪、圣屯、华为和新型储能创新中心，直击新能源、新材料和数字产业前沿，心意突出，心情迫切，释放出强烈的合作信号，也释放出双方协作发展的信心。30年协作，30年的帮扶，诚意满满，硕果累累，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教育医疗组团帮扶，托起民生底线，万峰湖清水南下守护湾区饮水安全，钱货出山入粤丰富湾区餐桌，也鼓起贵州群众的腰包。帮扶协作的温情，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历经30年的沉淀，粤黔之间将从单向帮扶升级为双向奔赴。大湾区手握技术、市场、创新优势，贵州坐拥矿产、算力、生态家底，两地协同，让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原来的单向输血变成了今天的双向赋能。常态化帮扶阶段，我们要持续深化算力、电力合作，让贵州数据优势对接广东应用场景，加力推进钱货入粤，让更多优质商货走出大山，走向湾区，不断拓展劳务协作和教育医疗组团帮扶，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些方向正是今天签署的升级版协议着力的重点。山海不畏远，粤黔正青春。以升级版协议为新起点，两省携手同行，定能以更高质量的协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书写更加精彩的时代新篇。
0: 随着粤黔协作的深入推进，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持续打通钱货出山通道，从酸汤饮品到生态大米，从次梨原汁到高海拔鸡蛋，超2000款贵州优质农特产品依托这一平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两地不断深化产销协同、产业共建与品牌共塑，让更多黔地珍品走进湾区千家万户。专栏《山海同行启新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省学习考察，来听报道。
3: 走进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的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来自贵州的特色产品整齐陈列，品类丰富。在福泉麻江馆里，集中展示了40多个品牌的酸汤系列产品，结合广东夏季炎热，市民偏爱酸甜口食物的特点，企业还创新研发了新式酸汤饮品。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贵州福泉麻江馆销售员潘彩云：
10: 它是用凯里白酸汤加上 NFC 果汁或者是一些天然的蜂蜜二次发酵而成的，现在口味也比较多，蓝莓酸汤、刺梨酸汤、百香果酸汤。
3: 针对

0: 大湾区消费者的饮食偏好，贵州入驻展馆适时调整产品结构，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贵州黔南馆负责人廖丹妮，
1: 这边是吃花生油，长顺的花生油在我们这边是走的比较好的。另外就是广东人喜欢那种细长的米，我们农历的生态大米在广东这边卖的特别好。
0: 据了解，交易中心2025年4月正式运营，已入驻多地省市展馆，其中贵州主馆面积380平方米，包括一个贵州馆以及5个市县特色分馆，是中心最大的场馆，集中展示了刺梨、茶叶、菌菇等超2000款贵州优质农特产品。采购商曹金昌：
2: 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层层挑选过来的，所以在这里每个人采购都非常放心的。贵州的鸡蛋、贵州的辣椒，还有贵州的核桃，尤其是贵州的刺梨，我们经常过来采购。
0: 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贵州馆负责人刘明丽：
3: 全年不间断面向数百万湾区市民、上千家采购商展示贵州全品类农产品。凭借交易中心举办的产销对接会，我们对接上100家长期合作采购企业，签订年度稳定供销协议，同时学习广东成熟的标准化分拣、品牌包装、数字化营销模式，反哺贵州本地生产加工端，提升产品附加值，真正让东西部协作红利直达贵州田间地头。
0: 助力前货拓市，交易中心实行展馆免租、活动免服务费、渠道资源免费对接的扶持政策，并配套仓储、冷链中转、直播场地等一站式服务，打通零售、团购、大宗批发等销售渠道。依托这一平台，贵州鸡蛋、夏秋蔬菜、镇宁枫糖梨等特色农产品稳步抢占大湾区市场。其中，贵州鸡蛋在广东年销量突破10亿元，广州市场每卖出5枚鸡蛋，就有1枚来自贵州。镇宁枫糖梨年销售额也接近1元。贺章县海雀生态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杰：
4: 现在我们每天发往大湾区的鸡蛋有2000箱，72万枚，年订单总量达2.6亿枚，销售额达1.3亿元。
0: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荣美有限公司政务运营中心主任赖春华：
5: 麻酱的农特产品非常受欢迎，不只是物美价廉，还主要是因为咱们月前协作一家亲，佛山的市民对咱们黔东南的农特产品更多了一份情感加持，产品和市场更有了温度。
0: 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后，广东6个城市与贵州8个市州深度牵手，越来越多的黔地珍品进入湾区市场。十四五期间，月前协作累计帮助采购或销售贵州农特产品超1000亿元。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总经理李永安：
6: 目前上架贵州农产品超2000款，通过交易中心销售的贵州农产品已超4000万元。下一步重点推进直采直供，让更多贵州基地成为大湾区菜篮子，联合打造贵品品牌，提升产品价值，增强入驻贵州企业的营销能力，争取更亮眼的销售成绩单。
7: 在广东有这样一位医生，三线建设期间，他的父亲曾将青春献给了贵州。如今在东西部协作的框架下，他带着精湛医术和满腔感恩再次踏上贵州这片土地。这段跨越60年的接力，正是月前山海情书最动人的注脚。来听报道。
8: 我们每个月都是写一封信给我父亲嘛，地址就记得特别清楚，贵州省修文县乌力水电九局。
0: 60年代，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副院长袁绍英的父亲袁子文从武汉地质学院毕业，一头扎进了贵州的深山里，参与建设猫跳河梯级开发的关键工程。
8: 当年我父亲就负责去测量前面靠近水电站的一半，2500米，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之下完成了这个水电工程的一个测量，所以我也确确实实非常的佩服我的父亲。
0: 那是新中国三线建设的年代，无数像袁子文这样的年轻人从五湖四海奔赴贵州，修电站、架桥梁、铺铁路。
8: 76年的时候，我父亲是在10多米的那个水坝的高台上掉下来了，抢救过来了，命保住了。那里的工人轮流去照顾我的父亲，他们都为了我父亲都捐了血，5000多。

0: 个毫升。我父亲能够把生命捡了回来，真的是贵州这些工友、这个同事们的帮助，我一辈子都记住这个恩情。
1: 2021年，身为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副院长的袁绍英，响应东西部协作号召，带队走进贵州遵义。父亲用测绘仪丈量过这些山，60多年后，他想要用医术治愈大山里的人。在聊起执医多年的经历，袁绍英多次提及一位贵州患者。
0: 一个姓陈的先生来找到我，来这里求治，非常幸运的生了一个小女孩，他老说这个女儿是他的福星。
1: 袁绍英认为，比跨省出诊更有价值的是留下一支队伍。在煤炭座谈调研时，一个年轻医生主动要求进修男科，袁绍英正式收他为徒。
0: 这位就是我贵州煤炭的弟子，叫王松医生，现在在我们这里学习之后已经独当一面了。
1: 从三线建设到东西部协作，父亲把青春埋进了猫跳河的石头缝里，儿子把医术种进了贵州的山水间。月前这封山海情书还在续写。
0: 现在一个大的梦想，就是能够以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作为一个中心、一个基地，然后把我们的技术辐射到贵州的所有的县级的医院啊，让当地的老百姓能够不出县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医疗服务。
2: 贵州新闻联播。
3: 6月16号，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将于8月7号至9号在都匀市举办。此次周庆以感恩奋进70载、幸福黔南好花红为主题，配套举办建州70周年成就展、民族团结巡游、文艺演出、书画摄影展等系列活动。会上，相关负责人还发布了黔南州7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跨越，地区生产总值从建州支出的1.41亿元跃升为20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956年的84元提升至2025年的5.74万元。70年来，黔南州工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变强，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1.8%。磷系化工和新能源电池材料两大主导产业产值占规模工业总产值比重达51.2%，农业根基不断夯实，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401万亩，产量突破131万吨。都匀毛尖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55.88亿元，服务业发展扩能提质，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104亿元，占 GDP 比重50%以上。旅游业蓬勃发展，2025年泉州接待游客达9473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025亿元。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委副书记、州长龙强。
4: 15、17，黔南将进入工业化全面加速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期。我们明确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左右，推动15规划纲要落地落实。
1: 昨天是全国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积极营造节能降碳浓厚氛围。来听报道。
3: 贵州省生态环境厅聚焦低碳景区、低碳企业等场景，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在贵阳市青云市集低碳知识互动贩卖机、地毯单车点亮贵阳风景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积极参与。贵阳市民于芳林。
5: get 到一个小知识，夏天空调调到多少度是最环保呢？就是26度。大家多多去倡导低碳的生活方式。
3: 在贵阳市白云区贵州科学城一家环保科技企业内，同步开展了一场双碳科普宣讲，现场还组织知识答题等活动，为大家普及低碳常识。省生态环境厅宣教处副处长梁卷。
6: 举办这个活动，让大家都能够近距离地了解低碳知识，希望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能够全民参与。每个人的低碳日常就是贵州的好风光。
3: 同仁是玉屏县黔南州都匀市也举行低碳日宣传活动，通过普及节能降碳知识、开展趣味知识竞答等， 引导广大群众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遵义市仁怀市的骑行爱好者们还自发组织了公益骑行活动，以绿色骑行传递节能降碳理念。遵义市仁怀小骑友梁书义：
7: 很有意义，守护家乡漂亮的绿水青山。
1: 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准入管理通告，明确实行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分级管控，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严禁擅自进入，确需进入的需提前提交活动方案及生态保护安全保障措施，经同意后方可进入。通告明确，核心保护区内违规活动且造成生态破坏的，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一般控制区同类情形，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损毁界桩标识、扰乱管理秩序等行为也将依法追责，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据了解，该保护区总面积26231公顷，森林覆盖率达85.42%，是乌江一级支流芙蓉江的主要发源地。区内保存着全球面积最大的原生亮叶水青冈林、栖息着黑叶猴、拱桐等百余种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生物基因库，生态地位极为关键。
3: 日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发布通告，自2026年6月30号起至12月31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专项行动。通告明确，对具有隐藏、转移、故意损毁财产等19种涉嫌构成拒不执行情形的被执行人，法院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教唆帮助被执行人实施规避执行、妨害执行、抗拒执行等行为的，将依法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以共犯论处。
1: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建成山地特色紧急医学救援体系，形成陆水空立体化救援能力，建立跨省协作、警医联动等机制。全省已拥有国家级救援基地一个，专业队伍14支，应急人员超1万人，高效处置突发救援任务。
3: 中国门球冠军赛2026年贵州省分区赛日前在麻江县收官，全省48支门球代表队400余名运动员展开了135场次激烈比拼，最终同仁印江队夺得第一名。
1: 贵州铁路于18号至22号增开首批15趟动车，集中在沪昆、盘星、桂南、成桂等线路，方便游客端午假期出行。
3: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有雷阵雨，20到24度；遵义大雨，21到26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8到23度。都匀阵雨，21到26度；凯里阵雨，23到28度；铜仁中雨，23到28度；七星关阵雨，18到24度；水城中雨，17到22度；兴义阵雨，20到27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阳，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3: 评书联播，
8: 包拯和包兴、主仆两个奔东京汴梁走下来了。包公要进京赶考，那么有包兴陪伴着他呢，应该说减少了很多旅途寂寞。包公这个人是很聪明，要说读书，要说记忆力，用现在的话说，要说智商都很高。但是呢，他也有不及包兴的地方。包兴所知道的，包拯不知道；包拯知道的，包兴不知道。包拯读的书都记住了，包兴记不住。那么包兴知道什么？包兴社会知识非常丰富。你看，在这包家村里边，谁家里边几口人，谁家打架了，谁家那狗什么色儿，哪家那寡妇暗地里有人了，这事他都知道。 包公就不知道。你比如说到这个宁

呢，还有的说，有的唠，善谈。在这路上跟包公两人一边走着就一边谈着，并不觉得路途遥远。两个人走了两天了，这一路上别看说包公是主人，包兴是仆人，从包公这心里边并不把他当仆人来看待。要按说呢，一般这公子赶考，这公子骑在马上，这个仆人呢在马下边跟着步行。包公不，包公跟包兴商量好了，说咱俩倒班来，我在马上骑一阵呢，你上来再骑一阵，实在要累了呢，咱们俩都骑到马上。这包兴可知道深浅，知道这主仆关系，没动身之前家里边父母就嘱咐他了，每当包公要让他上马的时候，这包兴都是再三推脱，哎呀没事没事，我不累，我跟您说呀，我天生有这毛病，我要坐在马上边坐长了，我这腿抽筋儿。您呢就在马上骑着，我就在下边跟着，我就跟您那么聊着，哎，都不交累。尽管如此，但是包公也很关照包兴。走出两天之后，这天走到这个地界，到了六安县县境。前面呢，路边上是一片树林子，再往前走，估计要到的一个大镇店的时候，他们准备要吃饭。可是往前走着走着，当他们路经这树林子的时候，两个人同时都听到在树林子里边传出了一个声音，好像是有人呐喊了这么一句话：哎呀，都说天无绝人之路，现在绝人之路有了。包公当时把这马就带住了，吁，包兴，你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人说话吗？包兴说，我听着了，他喊的什么，好像什么什么天无绝人之路。是啊，他说天无绝人之路现在有了，那这个人是不是要自杀呀？在树林子里边是不是想要上吊啊？咱们应该进去看看。包兴一听，我说三公子啊，咱可是进京赶考去的，至于说谁在树林子里边要自杀，要上吊，要寻死，要觅活，跟咱没关系。三公子啊，我临行之前大爷都嘱咐我了，一路上告诉我跟您别管闲事儿，管闲事儿闹不是，咱走咱的路。包公说，这不行啊，咱们要没听着这声音咱们可以走路，听见这个声音这是绝望之声，我们怎么能就不管呢？不行，咱得管。这包公说这话由打马上就下来了，牵着马这就往树林子里边走。这包兴只好跟着，心想主人决定要管，那我就得跟着。包兴跟着就进了树林子了。把马牵进树林子里边之后，这包公先找了棵树把这马拴上，包兴跟包公两人往树林的深处走。刚才听见这么个声音是在树林的深处，在哪个位置啊？这两人找寻了半天，这包兴一眼就看见了，哟，三公子，您瞧见没，那有个人吊上了。这包公一看，果然在一棵歪脖树下有一个人在那个树上，可能拴了条带子，这脖子伸到那带子里边，在那悬起来了，上吊了。这人呢刚上吊，好像是喊完了那句话才把这脖子套上的，手脚在那直蹬着，已经是够不着了。这包公紧几步往跟前就赶，包兴随后跟着。赶到这人的跟前的时候，这个人已经不动弹了，瞧这意思啊，可能勒死了，已经过去了。来到这人的跟前，这包公束手无策。你别看熟读五经四书，不知道怎么就上吊。这包公瞅着，哎，这快点把他拽下来。这包兴这一点就比包公强了。三公子，你得管，不是要救他吗？我来。这包兴来到跟前，
先是暴露在这两条

腿往上一递，就是从那个绳套上给它松下来。你不能愣拽，往下愣拽的话越勒越紧，那非死不可了。他抱着腿往上送，往上送完了把这人松下来了。这人一松下来，他已经昏迷不醒了。这包兴让这个人坐在他的脚面上，让他的后背靠在他的膝盖这儿，两只手掐住他的肩头，就糊了他的前胸，一边糊了前胸摁他的心脏部位，一边捶着他的后背。哎，我说醒醒您呢，醒醒，您这是怎么回事？什么事想不开呀？至于这样的啊？好死不如赖活着，您干嘛上吊啊？包公一看这包兴救上吊的还真是行家里手，包兴这个招数啊都是跟他爹学的，没事听他爹讲，他爹走乡串镇的遇见的事儿多呀，这救人的知识这包兴一听就记住了，今天用上了。老半天的功夫，这位上吊的缓醒过来了，长出了一口气。哎，三公子有门，他活了，死不了了，有这一生就行了。哎，我说这个朋友，你怎么的？有什么事想不开呀？干嘛寻死啊？这个人缓醒过来了，把眼睁开了，往周围一看，看见了包公，也看见了包兴。哎呀，二位，你们这是何苦来的呢？哎，包兴说：“你这个人可真绝啊！我们把你从树上给救下来了，救你一条活命，你怎么还埋怨我们呢？”哎，我跟你二位说呀，你们把我救下来，你们以为我就活了吗？我死的心已经定了，刚才我吊上啊难受一阵儿，我已经过去了，上阎王爷那个道儿都走了一半了，结果您那二位呢把我给又拉回来了，您这不是让我再遭二回罪吗？待会儿您二位走了之后，我还得吊，我再吊上我还得难受一回，你说这何苦来的呀？您这……包兴一听来气了，包兴说：“嘿，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样的人呢，我救了你一条活命，你结果在这儿把我们好顿埋怨，嫌我们把你拉回来了。好啊，我们这就走，这绳套还没动，你接着再搬块石头蹬上去，把石头一蹬你再吊上，就全怪我们两个多管闲事，我们落不是我们倒霉。再一个呢，我告诉你，要想死吧也不见得非得上吊，怎么都能死得了。你要有那恒心，哎，你就往那大树上你使劲撞，你三下子也能撞死。再记得那边吗？我刚才过来，我记得有条河，你往河里投多好啊！你投到河里之后，顺水漂流，你来个水葬，哎，灌个水宝，那也行啊！啊，好，三公子，咱们走咱的，咱走咱的。我呢也想出家，我觉得呢，我舅舅是和尚，干脆我也当和尚吧。但是我舅舅不愿意让我出家，他说我呢尘缘未了，我应该将来娶妻生子，给我们家里边接成后代香烟。就因为这个，我作为一个俗家人，就在金龙寺里边跟着我舅舅一起过日子。可是这金龙寺里边本来是个很安静的地方，那一天突然就来了两个云游僧人。您知道云游僧人吗？就是四海为家那种到处化缘的行脚僧啊。我舅舅法号啊叫悟广，这两个云游僧人呢自报法号，一个叫法明，一个叫法正。这个名字起得挺好，一个明一个正。这法明法正到这之后跟我舅舅一说，他说想在这庙里边呢待那么几天，他们到外边去化缘，也不想在哪儿给修庙。我舅舅一听都是出家人呐，好吧，就把他留下来了。
把他留下来之后，我就发现这法明跟法正一点也不明，是一点也不正。这两个和尚他就不是个好人，开始啊装的还挺像，两天之后我就发现这俩和尚在外边滴了一壶酒回来了，还弄的肉，就在我们这庙里边吃。我当时跟我舅舅就说呀，我舅舅过去就问他们俩，说我们是出家人呐，不能够开五荤呐，你怎么又喝酒又吃肉啊？完了这俩和尚就说了，说您不知道，哎，咱们这门户不一样，哎，我们平素当中一直是也喝酒也吃肉的，我们这个和尚是少林寺那边的和尚，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上留。这我舅舅后来也没管，结果没用两天，他弄俩大姑娘回来，把这俩大姑娘就留在庙里边住下了。我舅舅一看，这还得了了，哎，你违反了佛门的三规五戒呀！所以我舅舅就跟这两个人明说了，说你二妹啊，明天开始快给我走啊，我这个庙里不能留你这样的和尚，如果你在我这个庙里边住长了，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连我本人头上都得受埋怨，背地里得遭人骂，你们哪个地方能落脚你们就上哪落脚去。我舅舅明面就撵他们俩，结果这法明跟法正啊第二天还是没走，我舅舅就跟他急了，结果就吵起来了。他们这一吵起来，这两个人狰狞的面目就露出来了，瞪着眼珠子，好家伙，跟山贼一样，甚至于腰里边把刀都拔出来了，让我们走，我们就要你的命。结果我在旁边一看，我帮着我舅舅说了两句话，他们瞪着眼珠子瞅着我，你少管闲事，你是和尚吗？哎呦，我也没法说什么了。结果就在当天晚上，这两个小子对我舅舅就下了毒手了。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找不着我舅舅了，不知道我舅舅哪去了。原来庙里边我舅舅还有两个徒弟呀，这两个徒弟前院找后院寻，最后在我们庙墙外边有口井，在井里边发现了我舅舅的尸体。把我舅舅的尸体打捞上来以后，我舅舅是被掐死之后扔到这井里的。我就问那两个人，我说我舅舅怎么死的？那两个人说，你舅舅怎么死的？我们怎么知道啊？啊？我说他在井里死了。哎呦，那他可能是昨晚自个儿想不开投井了吧？哎呦，你说把我给气的，当时我就上县衙门里边去告他去了。我们这个地方是六安县呐，我到六安县县衙门，我这以击鼓鸣冤，县太爷升堂一问我，我一说这事儿，县太爷带着衙役就到这庙里边来验尸。到庙里一验尸，我就看呐，那法明跟法正他们两个人围着县太爷前后左右的转，我估计这里边肯定是给了银子钱了，疏通了，行贿了。他们俩这一行贿完了，最后县太爷就告诉我了，说你舅舅啊是怎么死的检验不明，有可能他有什么烦心的事儿，自个儿想不开就投井自杀了，这个事儿啊没办法解决。我说不对呀，我就讲这法明法正进庙之后他们的所作所为。结果这么一说，这县太爷说，这个事儿我们不敢这么断定，你说是他们两个把你舅舅害了，证据呢？凭据呢？我说他那个脖子那个地方都发青啊，肯定有人给掐死扔到里头的。县太爷说，他往这个井里边一投的时候，说不定就摔到哪儿了，就摔青了，没法证明是被人掐死的。哎，我说二位，您说这个事儿我还能说明白这理吗？最后呢，县太爷走了，
我前思后想着这个事儿，结果我又到大

0: 堂去告状，县太爷说我妄告不实，打了我20板子，我回来了。我回来之后倒在庙里边，那两个小子瞅着我得意的在那笑，怎么着，你想给你舅舅伸冤呐？伸冤伸完了吗？县太爷给你个什么回答呀？我告诉你小子，你要再老上县衙门里边去告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就把你也顺到那井里去。我一听这个，我心里就明白了，我舅舅就是让他给害的。可是我又一想，我舅舅被他害了，这两个小子有钱，把官府买通了，我告状告不下来，我在这个庙里边待不了了，这两个小子日子长了非得想法把我也害死不可，你说我怎么办啊？我就有这么个可依靠的舅舅吧。我自己一看舅舅死了，干脆吧，我跟我舅舅一块儿去吧，但是我不能像我舅舅那样被这两个小子把我害死。我就上这儿来了，我到这树林子里边，我刚才哭了半天了，我哭我的舅舅，我说您挡着我，我跟您一块儿去，您阴曹地府一个人去太寂寞太孤单，我到那儿一块儿再伺候您，所以我就在这上了吊了。你说您二位走道多事，非得把我放下来救我这条命，您救了我这条命，我活不了啊，所以我就把这事儿跟您都说了，听明白了吗？你说我是不是还得死？包公一听，我看不见得你非得死，县衙告不赢，你何不上府衙呀？啊，这个地方也归泸州府管，你到府衙去告他，我给你写状子，写完了状子，你拿着状纸到府衙去告他。哎呦，上泸州府，上泸州府，这得花钱呐！我路费都没有，住店店钱都没有，我怎么上泸州府啊？包公说不要紧，上泸州府的店钱、路费、饭钱，都由我给你。包青在旁边一听，拿手指头一捅包公，心想三公子啊，咱这个路费可是有数的，你给了他咱们可就少了。但是包公没听，伸手他自个儿先掏出来5两银子交给这个马登成了，紧接着包公拿出笔墨纸张就给他写这个诉讼状，写完了状子也给了他。包青在旁边一看，行，瞧这意思啊，我们到不了东京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0: 凡能动一篇，我就坚持一篇。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贵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

0: 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 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 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儿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如果上医院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高，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 从来没放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3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到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高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 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糕能长命百岁吧，但一定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晌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哦，老师好，我是辽宁营口的听众，我今年呢60岁了。
0: 哦。
3: 我听您的节目啊，也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啊啊。
3: 您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您的精神和大爱，这是让我重振旗鼓啊，面对生活。
0: 是吧？哎。
3: 啊，我算是过来人。对，要是我能早点遇到您呐，我也根本都不能像前两年那样痛苦啊。
0: 嗯嗯嗯嗯。
3: 老师啊，我呀，我原来我是经常头疼。
0: 嗯。
3: 背疼、背痛，我还颈椎也有毛病，记忆力还特别不好。我以前吧，我这原来我这记忆力可好了，别人说一句话我都能记住，一字儿不差呀。别人啊有啥事儿都问我，就从哪退休之后，你说我就是忘这忘那个的。这烧水呀、忘记插电，手里拿电话找电话呀，没有记忆力了，根本都。你说还有吧，就最近这两年，你说我这注意力也集中不了了。你说跟别人在一起聊天啥的，跟不上趟，老跑神儿呢。
0: 哎，
3: 有时候还总觉得吧，这浑身没劲儿，特别容易生气、烦躁，这睡觉吧也睡不踏实，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哎呀，有时候我都吧觉得吧，我自己这个症状，我说是有病了，但是还不知道啥病。哎，就孩子们带我呀，就上各大医院去看呐、检查，最后有一个专家给我确诊了，说我是老年焦虑症。还给我开药了，开那叫多氯平，说是抗焦虑的药。那时候反正真是，我都感觉哪哪都不舒服。那我说刚退休嘛，原来我上班的时候吧，哎，这一年一年一天天忙忙碌碌的，这是啥毛病也没有，就是这一闲下来就不知道干啥好了。本来我想啊找点零活干，你说是我儿子不让我干，你不让我找，就让我在家养老，说我是退休了该好好享受这晚年生活，说我要出去打工给他丢脸。你说他说的这是挺好，但是我自个儿我根本我都没觉得我给家闲着有多好啊，一点意思也没有。大夫给我开那个抗焦虑那药吧，我天天吃，你说吃的能有一年，但是你说一点效果也没有啊。大夫吧，我老伴儿走的也早，我儿子跟我又不住在一起，你说我自个儿吧，根本我都排解不了这些压抑焦虑。
0: 您也很痛苦。
3: 是，哎呀，那这一年这回我吃上这胡家老干，那回我可感觉我自己好不少，比之前舒服多了。那焦虑的那药我也不吃了。我就是爱听您的声音，学着您的豁达，还跟随吧吃这个胡家老高的老师。听了您的节目，
0: 改变太大了，您呢？
3: 是，我也听您节目吧，听有那么多的患者说给你打电话。说自己被病痛折磨的什么样什么样，完听您跟他们聊天儿，哎呀，我就听您那声音呐，我就感觉，哎呀，我那时我这心呐，感觉可舒服了，特别平静。之前吧，我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就一直觉得我这，哎呀，心里总像堵一口气儿，呼不出来也顺不下来，也呼不出去顺不下来的，胸闷，哎呀，气短心慌。我原来我这身体一直都挺好。我就是有一点儿那高血压，没别的毛病。一家人吃一天，我一吃一片那降压药，我这血压都一直控制的非常好。没想到啊，这一退休，你就寻思，哎，最应该松口气儿了，这回呀，没成想我还得个了老年焦虑症。这一得的老年焦虑症，我这血压也这么严重了。这晚上吧，这睡觉才困难呢。这好不容易有时候睡着了，睡着还做梦。经常被这梦给我惊醒了，净做噩梦。
0: 这些症状太多了啊，反映出您精神症状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啊？
3: 是。哎呀，有时候呢，给我睡觉给我吓醒了，我都得醒了，我是出一身冷汗呐。这第二天吧，这一早上起来吧，就感觉这脑袋沉，没有精神头，然后白天犯困打瞌睡，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吃降压药也不起作用了，血压也是高。但是吧，我现在这不用上这胡家老膏有一年了，这回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也非常好。我现在这高压135，低压88，这药睡一宿了，不做梦了。 啊，也不惊醒了，这早上起来，哎，就感觉这人可。

0: 精神了，这浑身也有劲儿，白天也不打瞌睡了。
1: 您看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啊！
0: 嗯，对啊，现在我这精神也能集中。你说跟谁唠嗑啥的，这说的都挺好。现在就感觉吧，和以前上班的时候一样了，跟原来上班的时候差不多，根本基本上一样了，可好了。
1: 你看看改变的多快呀！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
0: 是我这不就是嘛？听您的节目。学习您的人生态度，我真是感觉我呀受益颇多呀。
1: 啊，
0: 我就准备去学点东西呀，画画画啥的。
1: 啊，
0: 哎呀，我就觉得我自己得找点事儿做，净在家待着不行啊。
1: 嗯。
0: 啊，我现在这不是吗？吃这个胡家老糕，真挺好。
1: 啊、
0: 我现在吃胡家老糕一年了吗？听您的节目也有一年多了。我现在我画的画也有模有样的了。
1: 嗯。
0: 啊，我现在感觉我这样，我才不管是上班就退休了，我感觉我就这样去活了，我才像个人儿。
1: 没错，
0: 这都是您的功劳啊，胡老。
1: 哎，
0: 哎呀，
1: 这也是您一种福气啊，啊，也说明您看病，咱采用了胡家老糕以后，他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是，您说的太对了，我真得谢谢您呐、
1: 啊，
0: 让我遇到了像您这样有热心、
1: 啊、
0: 还有大爱的好医生。
1: 哎、
0: 我呀、
1: 哎，
0: 我会一直追随您的脚步，让更多的人知道您这个故事、
1: 哎。好的，我也非常欢迎您，我相信您，咱们用胡家老糕来给您治病啊，这是必然好的一个结果。
0: 嗯、
1: 那么胡家老糕它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这点很重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怎么找到了，让它去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啊。而且胡家老糕不是治一种病，是治疗多种疾病，有病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呢。所以它的效果非常好啊。太好了、
0: 嗯、
1: 老朋友、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是
1: 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好的，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好好的，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啊，胡总你好，我是青岛市的。
1: 你好，
3: 首先我感谢您
1: 啊，
3: 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呢啊？
3: 我向您汇报一下，我吃你的药膏是今儿个是十天的
1: 哦，胡家老糕是吧？
3: 啊，
1: 啊，您用十天了、啊、
3: 十天了。我是一个87岁的老人呢。
1: 啊， 啊啊啊！
3: 哎，我这个人呢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哦，
3: 吃啥都过敏。
1: 嗯 嗯， 嗯，
3: 中药有的也过敏，吃西药更不重
1: 啊啊啊！
3: 所以我买啥药都买一大堆，结果都不随心
1: 啊啊啊啊！
3: 也只有你这个药膏了
1: 啊啊！
3: 我跟你说呀，一吃就见效
1: 哦，
3: 我到现在是吃10天了。

0: 风湿骨病也有，是这个
1: 啊，
0: 胃也不好，肠也不好，浅表性胃炎
1: 啊，
0: 还这个十二指肠溃疡，
1: 嗯，
0: 还有结肠炎
1: 啊，
0: 哎，身也不好，反正全身哪儿都有病的人吧，都是这个人，
1: 啊，
0: 哎，
1: 嗯，
0: 哪成想啊，我吃上你的药膏了
1: 啊。您说
0: 外吃药一天
1: 是吧？嗯，
0: 天天是出虚汗，没精神，
1: 嗯，
0: 打不下精神来，哎，吃不了饭呢，他这个肚子挺大，
1: 嗯，
0: 拉又拉不出来，
1: 嗯，
0: 哎，吃了一天呢，
1: 嗯，
0: 第二一天都开始了有粑粑了，
1: 你看看，
0: 一拉拉一堆，
1: 嗯，
0: 也不是大便干燥，哎。第三一天又拉，
1: 嗯，
0: 第四一天也没闲着，反正也拉的不多，不是说是病症拉的，他这个就是拉，舒舒服服的往下拉，
1: 嗯嗯嗯嗯，
0: 哎，
1: 疏通开了，消化了，
0: 哎，到现在十天了，我一天一次了，
1: 啊啊啊，
0: 那
1: 多好啊，
0: 哎，第三天还拉了两次稀，哎，
1: 嗯，
0: 喝一的都是那，
1: 嗯。
0: 那味道都别说了，臭死人！那，你说这不是排了大肚了？给我乐的。
1: 嗯，
0: 我这心里想，我得找胡总说说我这个事儿。
1: 嗯，对，哎，
0: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
1: 嗯嗯嗯嗯，
0: 给我乐坏了。
1: 那可不是。
0: 吃的多，现在。
1: 啊。
0: 哎，大腿。也不那么胖了，我跟你说，
1: 嗯，
0: 哎，
1: 哦，
0: 肚子也不疼了，
1: 嗯，
0: 肚子都小了，都拉瘪了，
1: 嗯，
0: 软的跟棉花似的了，
1: 嗯，
0: 哎，咋摸咋湿了，
1: 嗯，
0: 天天腿舒坦了，
1: 啊，
0: 先头睡不好觉，现在六七个钟头的觉，
1: 你看看多好啊，改
0: 你说哪有这样的腰哎，
1: 嗯嗯嗯，
0: 我都没见识过呀，这个药太好了。
1: 啊啊啊，
0: 不光是我一个人吃了正好，我也天天听讲座，现在那，
1: 嗯，
0: 我这个人呢30多年的高血压，
1: 哦，
0: 哎，现在
1: 哎
0: 也有进步了，
1: 嗯，
0: 觉也睡好了，汗也不出了，
1: 嗯，
0: 哎，也有精神了，
1: 啊，
0: 一天不闲着也中，都这十天，
1: 啊，
0: 都这么短闲吧，我这个也不会说啥，
1: 啊啊啊！
0: 哎，胡总，你的腰啊，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呐，
1: 啊，
0: 救了很多的好人了，
1: 啊，
0: 我实在是谢谢你了。那
1: 别客气，这是您
0: 这个钱呢，不是有钱都能买腰啊，
1: 嗯，
0: 能买腰买不着好腰，
1: 啊，
0: 所以我太感谢你了。
1: 您别客气，
0: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你给我救了，老同志啊！
1: 哎，
0: 你救了我的命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风湿骨病，还有这个结肠炎，还有这个胃病，你说还又咳嗽又喘，没有好地方，这回咳嗽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
0: 也没治啊，
1: 嗯，
0: 他也没翻呢。
1: 嗯嗯，好极了，哎，
0: 啊，
1: 嗯，
0: 现在一声也不咳嗽了，
1: 嗯嗯嗯，
0: 那，
1: 哎呀，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上哪儿找这个药去？
1: 哎，
0: 我希望在收音机里听的这个同志们呢，赶紧的买这个胡家药膏吧，太好了，
1: 嗯嗯，
0: 那，
1: 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
0: 我不是光分享给你，
1: 嗯，
0: 我还得需要分享给我的子孙后代。
1: 啊，
0: 我还有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都在北京上班呢。
1: 哎，哦，
0: 哎，我这
1: 嗯，
0: 早都告诉他了。
1: 啊，
0: 个电话呀，我说我好了，
1: 啊，
0: 这个药好啊，
1: 您好啊，您的全家都幸福，为您，
0: 啊，
1: 是不是，这是全家之乐，嗯。

0: 我闺女也乐得没法嘞。那他们也准备着吃这个好腰子。
1: 对，那好，就这样啊，老朋友。
0: 就这样吧，你挺忙的。那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
1: 好，
0: 谢谢您啊，
1: 再见啊，再
0: 见
1: 吧，老朋友。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1: 好，欢迎你啊。哎，
3: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3: 哎，我是咋的，胡家老高，我是受益了
1: 啊。
3: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1: 哦，好，欢迎你。
3: 因为我这个，
1: 啊、
3: 我这病可特殊了。哎呀，胡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啊，哎，今天嘛，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1: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呀、啊，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
1: 啊、
3: 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
1: 啊，
3: 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
1: 啊，
3: 但是吧不大便吧，啊完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
1: 嗯，
3: 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变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
1: 啊！
3: 哎，就感觉啥都得撂，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
1: 嗯，
3: 不解决就不行。
1: 嗯、那可不是嘛，嗯，
3: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就没法方便呢，没个地方啊，不是吗？
1: 就是吧，啊，
3: 完了这大便吧。你一回吧，哎，变的完了成型的，第二回变的吧、
1: 啊，
3: 就是第三回啊，第二回有的时候就半干不稀的，也肚子、
1: 嗯、
3: 也不疼也不咋地。
1: 啊
3: 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哎，做了。
1: 嗯。
3: 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
1: 嗯。
3: 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完事儿总觉得肛门那儿吧，这湿漉漉的又不干净，一天呢、
1: 啊、
3: 都真的都愁死我了。
1: 嗯，
3: 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
1: 啊、
3: 亲戚，哎，用的和胡家老膏，说的这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
1: 啊，
3: 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
1: 啊！
3: 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嗯，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这胡家老膏用上了。
1: 哦，
3: 哎呀，还真别说，这胡家老膏用上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
1: 啊、
3: 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
1: 嗯嗯嗯，那说明自己排便的这个过程能够自己自控了，是不是啊？嗯，
3: 对，
1: 太好
3: 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基本是一天一次便，
1: 嗯、
3: 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哎呀，真的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不难受了。
1: 啊，
3: 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胡老？
1: 那可不是，我听了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
3: 嗯，
1: 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3: 对，是呗，是这么回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
1: 啊
3: 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
1: 啊、
3: 哎呀，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年开始哈、啊，我就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
1: 哦。
3: 天哪，怎么热就不出汗？
1: 嗯。
3: 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啊，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
1: 嗯啊，
3: 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吧，我是这汗手汗脚，特别爱出汗。
1: 嗯。
3: 啊，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
1: 嗯。
3: 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
1: 嗯。
3: 哎，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胡家老膏以后，完我也没在意 啊，没在意。有一天晚上睡觉哈，无意中就碰到老伴一下，老伴说的。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了？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哎，现在有时候穿那么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
1: 啊，
3: 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
1: 嗯
3: 啊，你说是不是我这个
1: 您的气血呀，
3: 啊，
1: 充足了，
3: 啊，
1: 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哦，
1: 啊，
3: 是
1: 的，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 啊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3: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的，我心里特别高兴。
1: 嗯，
3: 哎，我现在是胡椒老膏，我用的是5个多月了吧，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啊。
1: 哦，
3: 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的。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胡椒老膏，
1: 哎，
3: 你说回北原治好我的病了。
1: 嗯，
3: 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1: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北原的问题，胡家老膏是一个北原疗法。什么叫北原呢？啊，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3: 嗯，对。
1: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呗。
1: 啊，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而且好得非常彻底，也是从本上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3: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
1: 啊，
3: 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都是你给我带来的，
1: 啊，
3: 我今天感谢你，胡老。
1: 哈，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膏他必然得到的结果。胡家老膏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3: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胡家老膏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
3: 好，
1: 咱们先谈到这吧。
3: 谢谢
1: 老朋友，以后多来电话，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3: 哎，
1: 好不好啊，老朋友？
3: 哎，好，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的，就这样吧。
3: 好，
1: 老朋友。
3: 谢谢。
1: 好，再见。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076-3667，400-076-3667。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9: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0: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1: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0: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1: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2: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3: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6月15号，贵州省2026年特岗计划实施方案发布，全省计划招聘特岗计划教师1599名，报考人员可于6月22号9点到6月26号18点登录贵州省特岗教师招聘报名系统。

0: 注册报名。端午假期，贵州铁路首批增开15趟省内短途动车，增开时段为6月18号到22号，其中贵阳北往返新义南6趟，贵阳北往返荔波2趟，新义南往返荔波2趟，贵阳北荔波毕节三地间通过动车组列车套跑的方式开行5趟。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
2: 包兴一看包公给了这个马登成几两银子，同时还给他写了一个状子。包兴心想啊，瞧这意思啊，这东京汴梁我们到不了了。为什么呀？包兴想啊，我们这包三公子感情整个一个包善人，看见一个上吊的，你给他写了状子就得了呗，还管路费，还管住宿费，让他打官司去，照这样在道上还不定碰上干什么的呢。我们带的这路费是有数的，都打点给别人，我们还到得了东京吗？包兴他心里这么想，嘴里可没这么说。
3: 当时包公把这钱和这状子都给了这马登成，去吧，到泸州府你去告状。我想这泸州府的知府不会像你们县太爷那样昏庸，我预计呀，你这个官司能打赢。这马登成接过钱来，接过状子来，瞅着包公，哎呦，我说这位公子，我瞅你岁数不大呀，可是你这人怎么这么好啊，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了。您看，您给了我钱，又给我写了状子，我要再寻死，我就不是人了。冲着您，这官司我得跟他们打到底。好，公子，您告诉我您尊姓大名啊？包公说，你不用问我叫什么，你就去吧。那您得总得有个名号，将来我好报答您呢。你不用报答我，君子施恩不图报啊，与人为善乃圣人的教导啊，与人为善呐，君子之行啊。去吧去吧。哎，好。这马登成转过身来，自个儿一边走一边就琢磨，与人为善呐，这是这公子啊嘱咐我的这句话。人家是读书人，人家告诉我怎么做，今后我也得向人家学，与人为善。与人为善什么意思？就是见着人就给人把扇子，对，给把扇子，夏天他好扇着凉快，夏天扇着凉快，这就是给人做好事了。可是冬天呢？冬天给人把扇子干嘛呀？对，冬天给把扇子烧火的时候好在那扇风，这火旺。感情这与人为善呢，这位给理解成这样了。马登成走了，包公一回身瞧了瞧包兴，包兴啊，咱们走吧。包兴瞅着包公，我说三公子啊，今儿个我跟您说，我有两句话得跟您说清楚。这包兴口吃了，这包公奇怪，哎，你怎么的了？你怎么结巴了？包兴说，三公子，我跟您说，我呀，这个结巴我从小就有这毛病，但是呢，跟您一块陪读的时候我就注意板着，所以您平素当中没听过我结巴嘴。不过呢，我这个结巴嘴它有犯病的时候，我一真着急真上火，那我就结巴。今天我可是真有点着急了。包公说，你什么事儿啊？真着急了？我没看出来你着急。你还没看出来我着急呀？啊，我说三公子，我可跟您说明白，我知道您包家呢家大业大，咱们这回进京赶考

老员外爷给拿足了盘缠钱，但是可有一样啊，这一路上我是给您精打细算着呢，啊，住什么样的店，吃什么样的饭，咱们从哪儿走，我都给您设计好了。可是要照您这样走，咱可到不了东京。您瞧见没有，刚才碰着那么一个上吊的，您就给他写个状子也就得了，指使他去告状，这就成了。您干嘛还给他拿钱呢？啊，哦，还管路费，还管食宿。您这儿碰一个上吊的这么管，要是再走两天再碰见一投河的呢？要再走两天再碰见一个有重病的呢？您都管吗？您要都管，这个钱像流水一样往外这么淌，那咱俩可到不了东京，走到半道上咱俩就回来，回家拿钱来。说您要是非要行这个善，那好，咱现在就回去找老员外爷说明白，单独拿一笔钱我给您背着，这道上您说给谁我就给谁，这行不行？要照这样可受不了。包公一听乐了，我说包兴啊，你真是想的太多了，就给他这么几两银子咱就到不了东京了啊！我跟你说，这一路上不会老碰见上吊的，刚才你听他说的这番话，你觉得他是不是很冤屈啊？是啊，他挺冤屈啊，可是他冤屈碍不着咱的事儿啊，咱们是进京赶考的，他呢是摊上那个事儿的。我爹讲话了，人生在世都在一个命字儿，他那命不好那就没办法，我不能说他活该，但是呢谁让他赶上那个事儿了呢？咱们呢是有咱们的事儿。包公说，这个话说的不对呀，平素老百姓讲话路见不平还拔刀相助呢，他已经逼到死路上都要上吊了，你说我们能在这旁边袖手旁观置若罔闻吗？我们应该帮他一把。哎，对对，包公说，现在大宋国朝很多地方有些贪官污吏，做事不公，百姓怨恨，看见没有，就这个平民百姓他就是这个样子。如果那个县官要不是受了那强盗的贿赂，秉公执法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进京赶考求取功名，将来要当了官，当个什么样的官呢？一定要当一个清廉的官员，我们不能接受贿赂，眼前这件事情对我对你应该都有教育啊。哎嘿，三公子，我服了您了，您这官还没当呢，现在您马上就联想当官之后的事儿了。好好好好好，您肯定是清官，我现在就给您断定了。哎，走吧。所以就这样，包公跟包兴两个人由打树林子里边走出来了，树上边解下了这匹马，这马上边有行囊、包裹、书箱等等杂物，两个人牵着马往前行进。走了不多远，也就是六七里路吧，前面有一个大镇店。包兴说，三公子，咱该吃点嘛了。包公说，好啊，咱们就在这个镇店吃午饭。到了这个镇店这儿了，走到十字街这儿，一看旁边有一饭馆，这个饭馆看来是镇子里边最大的一个饭馆。两个人先把马拴到这个饭馆门口的拴马桩上，刚往这一拴马，跑堂的就出来了。哎呦，二位客爷，您里边请，里边请。包兴说，你这儿有座吗？有有有有，里边请里边请。把他们两个人让到饭馆里头了，一瞧这饭馆这个大厅还真挺大，有这么十几张桌子。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就捡了一个靠窗户的桌子，这儿坐下了。坐下之后，跑堂的过来，一边擦抹桌案，一边就问：“二位想要点什么？喝酒吗？”啊？包兴说：“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菜？咱们这儿啊，嘿，别看咱们这个地方啊不算大，
但是咱这个饭馆里边东西可齐全，包办南北全齐，不能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要什么有什么。但是您只要喜欢吃的点出来，大概我们厨师就做得出来。包兴说，我不要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我们也不包办南北全席，我们就想要点家常的菜。哎，那行啊，你要什么？包兴说，这样吧，小葱拌豆腐您有吗？啊，小葱拌豆腐有，干嘛您要这个菜呀、啊、这都不算菜呀、啊、不，在我来讲这就算菜。凉拌豆芽有吗？啊，有啊，这个一样给我来一盘。您二位就吃这个？不不不，炒肉丝儿给我来一盘啊。行，烧茄子给我来一盘。哎，您还要什么别的？三公子，咱还要吗？包公说，我听你的，你吃什么你要什么，我呢随着你。别别别，主仆不能颠倒啊。包公是随便吧，行，就这四个菜吧，给我上的快点啊。这旁边有您二位的好朋友啊，您这好朋友就告诉我了，给您上这几个菜，还有俩菜没上的。别别上了。包兴说，你可千万别再上了，你再上了我们吃不了，这主食还没来呢，先给我上了这么一桌子菜，你先把那馒头给我拿来。我这就给你拿馒头去，跑堂的下去拿馒头去了。包兴就问包公，三公子，这地方您有朋友吗？包公说，这个地方我没有朋友啊。是啊，他怎么说有朋友给咱点了菜了？包公说，这事很奇怪啊，他不要钱，那不要钱咱就吃。包兴说，您可不知道，我可知道有这样饭馆，你到他那一坐，点的这个菜太素，他赚不了几个子儿，他就给你上好菜。你开始问他，他说不要钱，你吃完了之后一动筷子，一个子儿也不带少要的，这就生讹人。咱们主仆二人呢就碰见这样饭馆了，你瞧这地方没，山高皇帝远，也不知道这镇子叫什么地方，肯定是这么一家饭馆。这个菜咱可不能动，一筷子不动，打官司咱们也有理。包公说，不至于这样吧？还不至于。哎呀，三公子，您哪没出过门，你不像我，我经常跟我爹四乡八镇的转悠，什么事都碰着过。您说这话，这跑堂的上来了，馒头摆这儿了。包兴说，我告诉你，这几个菜我们可一筷子没动啊，你给我端下去，我们不要这个。跑堂的说，您二位可真有意思，有人请客替您付了钱了，您就出嘴吃，干嘛不吃啊？包兴说，谁付了钱了？您瞧那边。跑堂的话说到这，用手往旁边那么一指，包兴顺着他指的方向往那边一瞧，那边靠着墙有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看上去也就是20多岁，头上戴着一顶宝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的短衣裤，腰中扎着大带，身背后背着一口宝剑，长方脸，面色白净，两道又细又浓的眉毛直通鬓角，压入天藏，一双大眼睛，双眼皮儿，尤其这两个眼睛炯炯有神，皂白分明，高鼻梁，薄嘴唇。这个人坐在那里，应该说是气宇轩昂，眉宇间带有一种英武之气。包兴瞅了瞅这个人，他问包公，三公子，旁边那位您认识吗？包公定睛瞧了瞧，不认识，从未见过。你看，三公子，我跟您说，这人肯定他认错人了，把咱们俩呀当成他的好朋友了。这天下长得近似的、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包兴告诉那跑堂的，你过去告诉那位，就说他认错了人了，这菜都端他那桌上去，听见没有？跑堂的一听，是吗？肯定是。你告诉他，
跑堂的过去跟那个桌那人一说，

0: 就看那桌那人冲着这边一点头，
1: 二位吃吧，那菜是我给买的。
0: 包兴就给搭上茬来，
1: 哎呦，这位大哥，跟您说，您认错人了。
0: 那位在那边就说了，
1: 没认错，你们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
0: 哎，包公一听这怎么回事啊，我们不认识他，他说他认识我们。包公就说了，
1: 这位壮士请到这边一叙吧。
0: 哦，好好好。
1: 这人也不客气，告诉跑堂的把他桌上那几个菜都端到这个桌上来，然后把他那个酒也搬到这桌上来了。
0: 告诉跑堂的再拿两个酒盘给二位摆上。
1: 他把酒都给倒上了，倒上酒之后，这位把酒碗一端，来吧，咱们三个人先干一个，再互相认识。
0: 包兴说，等会儿咱先认识，然后咱再干，好不好？请问壮士，你认识我们俩吗？
1: 认识你们俩呀。
0: 什么时候认识的？
1: 就刚才呀。
0: 刚才在哪儿认识的？
1: 在树林里头啊。
0: 在树林里头不是有个上吊的吗？
1: 啊，对呀，
0: 有个上吊的。当时您在树林里头吗？
1: 对呀，
0: 当时我就在树林里头。哦，您在树林里头，您干什么呢？
1: 我在树林里边睡觉呢。
0: 你们二位做的事我都见着了。啊，您在哪儿睡觉呢？
1: 我在那树上。
0: 啊，包兴一听这个人在树上睡觉呢，那猴才在树上睡觉呢，这人怎么还在树上睡觉呢？包兴就上眼下眼打量这位。包公在旁边一听，您在树上睡觉，我们两人怎么没看到您呢？
1: 是啊，你想我在树上，您二位在树下，您忙着救人，我在上边看热闹，你们二位怎么会看着我呢？但是我看着您二位了，所以今天在这儿想跟您二位交个朋友。
0: 包兴一听，哦，照那么说，树林子里边上吊那位那个事您都知道。
1: 我知道，他要上吊，您二位进去了，把他给解救了。解救完了之后，他说有冤枉，您二位呢要给他帮这个忙。要求这位公子，我由衷的佩服您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您不但说给他写了状子，同时还给他拿了春资路费，让他到泸州府去告状。您这几句话，您给他这钱，您给他写的这状子，使他有了生的信心，所以那个人就这么走了。他这一走，您就等于救了他一条命啊。平素人们不是常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这个事情使我受了感动了，所以我从那树上下来之后，先您一步来到了这里。可是您二位随后走到这里呢，没想到咱这吃饭又倒在一块儿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咱这叫缘分。所以我就给您点了那几个菜放在您这儿，就是想跟您认识认识。
0: 包兴一听，哎呀，这个人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1: 包兴心想，出门在外可不能随便的跟人就交朋友啊，我得盘问盘问他。
0: 哎，我说这位大哥，请问您是哪儿的人？哎，您尊姓大名？这个人说，您先别问我，我先问问您二位，您二位是哪儿的？包公在旁边叫手就回答了，我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我姓包，叫包拯，字希仁。这个呢是我的仆从，他叫包兴。这包兴一听包公先把自己的名姓报出来，这心里边老大的不高兴了，心想，哎呦。

0: 三公子啊，你呀、啊，你哎呀，这嘴太快，怎么能随便就把自个儿的名姓说出来给他听呢？你这这是什么人呐、啊？这要是强盗呢？要是贼呢？这不底不都掏给人家了吗？包兴一看已经说出来了，就说出来了吗？包兴说：“请问您尊姓大名？”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4: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 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的，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 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 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儿，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 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

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儿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如果上医院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高，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放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啊，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尾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

0: 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糕能长命百岁吧，但一定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亩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

0: 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你啊。
5: 老师好，我是辽宁营口的听众，我今年呢63岁了。我听您的节目啊也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您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您的精神和大爱，这是让我重振旗鼓啊，面对生活。
4: 是吧？
5: 我算是过来人。对，要是我能早点遇到您呐，我也根本都不能像前两年那样痛苦啊。老师啊，我呀，我原来我是经常头疼，背疼背痛，我还颈椎也有毛病，记忆力还特别不好。我以前吧，我这原来我这记忆力可好了，别人说一句话我都能记住，一字不差呀。别人啊有啥事儿都问我，就从哪退休之后，你说我就是忘这忘那个的，这烧水呀、忘记插电，手里拿电话找电话呀，没有记忆力了，根本都。你说还有吧，就最近这两年，你说我这注意力也集中不了了。你说跟别人在一起聊天啥的，跟不上趟，老跑神儿呢。有时候还总觉得吧，这浑身没劲儿，特别容易生气、烦躁，这睡觉吧也睡不踏实，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哎呀，有时候我都吧觉得吧，我自己这个症状，我说是有病了，但是还不知道啥病。哎，就孩子们带我呀，就上各大医院就看呐、检查，最后有一个专家给我确诊了，说我是老年焦虑症。还给我开药了，开那叫多氯平，说是抗焦虑的药。那时候反正真是，我都感觉哪都不舒服。那我说刚退休嘛，原来我上班的时候吧，哎，这一年一年一天天忙忙碌碌的，这真啥毛病也没有，就是这一闲下来就不知道干啥好了。本来我想啊找点零活干，你说是我儿子不让我干，你不让我找，就让我在家养老，说我是退休了该好好享受这晚年生活，说我要出去打工给他丢脸。你说他说的这是挺好，但是我自个儿我根本我都没觉得我给家闲着有多好啊，一点意思也没有。大夫给我开那个抗焦虑那药吧，我天天吃，你说吃了能有一年，但是你说一点效果也没有啊。再说吧，我老伴儿走的也早，我儿子跟我又不住在一起，你说我自个儿吧，根本我都排解不了这些压抑焦虑。
4: 您也很痛苦啊。
5: 是，哎呀，那这一年这回我吃上这胡家老高，那回我可感觉我自己好不少。比之前舒服多了，那焦虑的那药我也不吃了。我就是爱听您的声音，学着您的豁达，还跟随吧吃这个胡家老高的老师。听了您的节目，
4: 改变太大了，您呢？
5: 是，我也听您节目吧，听有那么多的患者说给你打电话，说呀，说自己被病痛折磨的什么样什么样，完听你跟他们聊天儿。 哎呀，我就听您那声音呢，我就感觉，哎呀，我那时我这心呢，感觉可舒服了，特别平静。
4: 嗯
5: 之前吧，我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就一直觉得我这，哎呀，心里总像堵一口气儿，呼不出来，也顺不下来，也呼不出去，顺不下来的，胸闷，哎呀，气短，心慌。我原来因为我这身体一直都挺好，我就是有一点那高血压，没别的毛病。一天吃一天，我一吃一片那降压药，我这血压一直控制的非常好。没想到我这一退休，你就寻思，哎，最应该松口气了，这回呀，哎，没成想我还得个了老年焦虑症。这一得了老年焦虑症，我这血压也这么严重了。这晚上吧，这睡觉才困难的，这好不容易有时候睡着了。睡着还做梦，经常被这梦给我惊醒了，净做噩梦。
4: 这些症状太多了啊，反映出您精神症状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啊？
5: 是是，哎呀，有时候那给我睡觉给我吓醒了，我都得醒了，我是出一身冷汗呐。这第二天吧，这一早上起来吧，这感觉这脑袋沉，没有精神头，你后白天犯困打瞌睡，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吃降压药也不起作用了，血压也是高。
4: 啊啊啊！
5: 但是吧，我现在这不用上这胡家老膏有一年了，这不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也非常好。我现在这高压135，低压88，睡觉
4: 挺好
5: 了，不做梦了，啊，也不惊醒了。这早上起来，哎，这感觉这人可精神了，这浑身也有劲儿，白天也不打瞌睡了。
4: 您看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啊！嗯，
5: 对啊，现在我这精神也能集中。你说跟谁唠嗑啥的，这说的都挺好。现在就感觉吧，和以前上班的时候一样了，跟原来上班的时候差不多，根本基本上一样了，可好了。
4: 你看看改变的多快呀！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
5: 是我这不就是嘛？听您的节目。学习您的人生态度，我真是感觉我呀受益颇多呀。
4: 啊，
5: 我说啊，我就准备去学点东西呀，画个画啥的。
4: 啊、
5: 哎呀，我就觉得我自己得找点事儿做，净在家待着不行啊。
4: 嗯。
5: 啊，我现在这不是吗？吃这个胡家老膏真挺好、
4: 啊。
5: 我现在吃胡家老膏一年了吗？听您的节目也有一年多了。我现在我画的画也有模有样的了。
4: 嗯。
5: 啊，我现在感觉我这样，我才不管是上班，你就退休了，我感觉我就这样去活了，我才像个人儿。
4: 没错，
5: 这都是您的功劳 啊，胡老。
4: 哎，
5: 哎呀，
4: 这也是您一种福气 啊，也说明您看病，咱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啊，
5: 是，您说的太对了，我真得谢谢您呐。让我遇到了像您这样有责任心、
4: 啊、
5: 还有大爱的好医生、
4: 哎、
5: 我呀、
4: 哎、
5: 我会一直追随您的脚步，让更多的人知道您这个故事、
4: 哎、我也非常欢迎您，我相信您，咱们用胡家老膏来给您治病啊，这是必然好的一个结果、
5: 嗯、
4: 那么胡家老膏它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本源疗法
5: 啊。
4: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这个滋养啊，这点很重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怎么找到了，让它去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啊！而且胡家老膏不是治一种病，是治疗多种疾病，有病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呢，所以它的效果非常好啊。太好了，老朋友，是不是啊？啊，
5: 是是。
4: 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5: 好的，谢谢胡老。
4: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5: 好的，再见，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3: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0: 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啊，啊，霍总你好，我是青岛市的。
2: 你好。
1: 首先，我感谢您
2: 啊，
1: 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啊。
2: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呢？啊，
1: 我向您汇报一下，我吃你的药膏是今儿个是10天的。
2: 哦。胡家老高是吧？
1: 啊，
2: 您用10天了。
1: 10天了，我是一个87岁的老人呢。
2: 啊啊啊！
1: 哎，我这个人呢是一体多病的人。
2: 哦。
1: 吃啥都过敏。
2: 嗯 嗯。
1: 中药有的也过敏，吃西药更不重。
2: 啊啊啊！
1: 所以我买啥药都买一大堆，结果都不随心。
2: 啊啊啊啊！
1: 也只有你这个药膏了。我跟你说呀，一吃就见效。
2: 哦，
1: 我到现在是吃10天了。
2: 嗯，
1: 我是啥病啊？
2: 啊，
1: 啥都吃的少，完了还拉不了。
2: 嗯嗯，
1: 光有粑粑垫着拉去，拉不出来，给我抽坏了。
2: 啊，
1: 我自个儿心是真想的，这是最末后人，我再试一回吧。没成想吃了这个药膏了，这么好。也没有这么好的药。哎，我都吃了一天，吃了2次，第二一天我都有粑粑能拉了。
2: 你看看，
1: 我硬炖着去了。
2: 嗯，
1: 哎，我这个病都被我害苦了
2: 啊，
1: 因为我的病太多了。
2: 嗯嗯嗯，
1: 风湿骨病也有，是这个
2: 啊，
1: 胃也不好，肠也不好，浅表性胃炎
2: 啊，
1: 还这个12指肠溃疡，
2: 嗯，
1: 还有结肠炎，哎，肾也不好，反正全身哪儿都有病的人吧，都是这个人，哎，
2: 嗯，
1: 哪成想啊，我吃上你的药膏了
2: 啊，您说
1: 没吃药一天
2: 是吧？嗯。
1: 天天是出虚汗，没精神，
2: 嗯，
1: 打不下精神来，哎，吃不了饭呢，他这个肚子挺大，
2: 嗯，
1: 拉又拉不出来，
2: 嗯，
1: 哎，吃了一天呢，
2: 嗯，
1: 第二一天都开始了有粑粑了，
2: 你看看，
1: 一拉拉一堆，
2: 嗯，
1: 也不是大便干燥，哎，第三一天又拉，
2: 嗯，
1: 第四一天也没闲着。反正也拉的不多，不是说是病症拉的，他这个就是拉，舒舒服服的往下拉。
2: 嗯嗯嗯嗯，
1: 哎，
2: 疏通开了，消化了。
1: 哎，到现在10天了，我一天一次了。
2: 啊啊啊！
1: 那
2: 多好啊！
1: 哎，第三天还拉了2次稀，哎，黑，
2: 嗯，
1: 的都是那，
2: 嗯，
1: 那味道都别说了，臭死人那。
2: 啊啊啊啊！
1: 你说这不是排了大肚了，给我乐的。
2: 嗯，
1: 我这心里想，我得找胡总说说我这个事儿。
2: 嗯，对，哎，
1: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
2: 嗯嗯嗯嗯，
1: 给我乐坏了。
2: 那可不是，
1: 吃的多，现在
2: 啊，
1: 哎，大腿也不那么胖了。我跟你说，哎，肚子也不疼了。肚子都小了，都拉瘪了，软的跟棉花似的了，
2: 那
1: 咋摸咋湿了，
2: 嗯，
1: 天天腿舒坦了，
2: 啊，
1: 先头睡不好觉，现在6-7个钟头的觉，
2: 你看看多好啊，改
1: 你说哪有这样的药啊？
2: 嗯嗯嗯，
1: 我都没见识过呀，这个药太好了。
2: 啊啊啊！
1: 不光是我一个人吃了正好，我也天天听讲座。现在，那，
2: 嗯，
1: 我这个人呢，30多年的高血压，
2: 哦，
1: 哎，现在，
2: 哎，
1: 也有进步了。
2: 嗯嗯。

0: 觉也睡好了、
1: 啊、
0: 汗也不出了，
1: 嗯，
0: 哎，也有精神了，
1: 啊，
0: 一天不闲着也中，都这四天、
1: 啊、
0: 都这么短闲吧，我这个也不会说啥，
1: 啊啊啊，
0: 哎，胡总你的腰啊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呢、
1: 啊、
0: 救了很多的好人了、
1: 啊、
0: 我实在是谢谢你了，那
1: 别客气，这是你的
0: 这个钱呢、啊，不是有钱都能买药啊、
1: 嗯、
0: 能买药买不着好药
1: 啊，
0: 所以我太感谢你了，
1: 您别客气、
0: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呢、啊，啊，也是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你给我救了，老同志啊，
1: 哎，
0: 你救了我的命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这个结肠炎，还有这个胃病，你说还又咳嗽又喘，没有好地方，这回咳嗽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
0: 也没治啊，
1: 嗯，
0: 他也没翻呢、啊。
1: 嗯嗯，好极了，
0: 啊，
1: 嗯，
0: 现在一声也不咳嗽了。
1: 嗯嗯嗯，哎呀，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上哪儿找这个药去？
1: 哎，
0: 我希望。在收音机里听的这个同志们呢，赶紧的买这个胡家药膏吧，太好了。
1: 嗯嗯，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
0: 我不是光分享给你，
1: 嗯，
0: 我还得需要分享给我的子孙后代，我还有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都在北京上班呢。
1: 哎、哦，
0: 哎，我这、
1: 嗯、
0: 早都告诉他了，
1: 啊、
0: 个电话呀，我说我好了，
1: 啊、
0: 这个药好啊。
1: 您好啊，您的全家都幸福，为您、
0: 啊、
1: 是不是？这是全家之乐。嗯，
0: 我闺女也乐得没法儿的。
1: 啊啊，
0: 他们也准备着吃这个好药。
1: 对，那、哎、好，就这样了，老朋友，
0: 就这样吧、
1: 啊、
0: 你挺忙的，那、
1: 哎、
0: 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儿、
0: 哎、
1: 有什么问题、哎、随时给我打电话、哎、好
0: 好、
1: 啊、
0: 谢谢您、哎、啊，
1: 就这样，
0: 再见，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哎，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3: 哎，我是咋的？胡家老高，我是受益了
1: 啊！
3: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
1: 嗯，
3: 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1: 哦，好，欢迎。
3: 因为我这个、
1: 啊，
3: 嗯，我这病可特殊了。哎呀，胡老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啊，今天嘛，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1: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呀、啊，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
1: 啊嗯、
3: 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
1: 啊，
3: 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
1: 啊，
3: 但是吧不大便吧，啊完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
1: 嗯，
3: 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变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
1: 啊！
3: 哎，就感觉啥都得撂，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
1: 嗯，
3: 不解决就不行。
1: 嗯、那可不是嘛，嗯，
3: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就没法方便呢，没个地方啊，不是吗？
4: 就是吧，
1: 啊。
3: 完了这个大便吧，你一回吧，哎，便的完了成型的；第二回便的吧，
4: 啊，
3: 就是第三回啊，第二回有的时候就是半干不稀的，也肚子，
4: 嗯，
3: 也不疼也不咋地。
4: 啊，
3: 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还做了。
4: 嗯，
3: 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
4: 嗯，
3: 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
4: 嗯，
3: 完事儿总觉得肛门那儿吧，这湿漉漉的又不干净，一天呢，
4: 啊，
3: 都真的都愁死我了。
4: 嗯，
3: 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
4: 啊，
3: 亲戚，哎，用的和胡家老膏，说的这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
4: 啊，
3: 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
4: 啊啊啊！
3: 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啊，嗯，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这胡家老膏用上了。
4: 哦，
3: 哎呀，还真别说，这胡家老膏用上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
4: 啊，
3: 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
4: 嗯嗯嗯，那说明自己排便的这个过程能够自己自控了，
3: 哎，
4: 是不是啊？嗯，
3: 对，
4: 太好
3: 了，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
4: 嗯，
3: 基本是一天一次便，
4: 嗯，
3: 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哎呀，真的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次难受了。
4: 啊，
3: 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
4: 啊，
3: 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胡老，
4: 那可不是，我听的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
3: 嗯，
4: 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3: 对，是呗，是这回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
4: 啊
3: 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
4: 啊，
3: 哎呀，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年开始哈，我就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
4: 哦，
3: 这天呢怎么热就不出汗？
4: 嗯，
3: 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
4: 嗯，啊，
3: 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吧我是这汗手汗脚，特别爱出汗。
4: 嗯，
3: 啊，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
4: 嗯，
3: 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
4: 嗯，
3: 哎，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胡家老膏以后，完我也没在意。嗯啊，没在意。有一天晚上睡觉哈，无意中就碰到老伴儿一下，老伴儿说的，
4: 啊，
3: 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了？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哎，
4: 嗯，
3: 现在有时候穿那么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
4: 啊，
3: 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
4: 嗯，
3: 啊，你说是不是我这个
4: 这气血呀，
3: 啊，
4: 充足了，
3: 啊，
4: 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哦，
4: 啊，
3: 是，
4: 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 啊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3: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的，我心里特别高兴。
4: 嗯，
3: 哎，我现在是胡家老膏，我用的是5个多月吧，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啊。
4: 哦，
3: 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呢。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胡家老膏，
4: 哎，
3: 你说回本源治好我的病了，
4: 嗯，
3: 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4: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本源的问题。胡家老膏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3: 嗯，对。
4: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呗。
4: 啊， 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而且好得非常彻底，也是从本身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3: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
4: 啊、
3: 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都是你给我带来的，我今天感谢你，胡老。
4: 哈，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得到的结果。胡家老高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3: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4: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胡家老高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
3: 好，
4: 咱们先谈到这吧，
3: 谢谢
4: 老朋友。以后多来电话，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3: 哎、
4: 好不好啊，老朋友？
3: 哎，好，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4: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3: 谢谢。
4: 好，再见。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6: 400-076-3667，400-076-3667。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评书联播。
8: 包
6: 公主仆二人邂逅这位年轻的壮士，

0: 包公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可是当包兴问这位年轻壮士，您尊姓大名？这个年轻人说了，
1: 我呀，我没有名姓。
0: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把包兴给气坏了。包兴心想，就冲你这句话，你就不是好人。包兴说，哎呦，您没有名姓，合着您是小公鸡儿，没名儿，草鞋也没号，是不是？这壮士一听，哎呦，您这嘴可够厉害的啊，我说了个没有名姓，惹出来您这么一串话来。不是啊，这人生在世哪有没名没姓的啊，自从一降生，他怎么着没有大名，他得有个小名啊。你像我们邻居那都是农村，家里边没文化，都不会起大名，起码起个小名还得叫二狗子呢，您是叫什么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别说了，我跟你说，刚才呀，我是给你开个玩笑。你说这人哪有没名没姓的？包兴说，就是啊。那您有名姓？
1: 当然有名姓啊。
0: 你说您二位把名姓都告诉我了，我要是不把我的名姓跟您二位说，他是不对劲儿？包兴说，就是啊，您说吧。
1: 告诉您二位，我姓展，单字名昭，号叫熊飞，我是江苏武进县的人。
0: 这回行了吧，我有名了。
1: 哦，您叫展昭，展熊飞。包公说，好，
0: 那您这是上哪儿去呢？
1: 哎，要不刚才我跟您二位说，我没有名姓呢，我这个人呐，四海为家，云游天下，上哪儿去呀？我自个儿也说不上上哪儿去，所以我打算不跟您说，我这个名姓也包含着这个意思。这么的吧，我先问问您二位，您这是上哪儿啊？包公说，我这是进京赶考，准备到京都里边去应试。
0: 哦，好啊好啊，您这进京应试，您是赶考的举子啊。
1: 包公说，不敢当不敢当。
0: 您呢？我跟您就不一样了，我跟您正好是两条路。您进京赶考，京都应试，要是考中了之后，您可以中状元，中完了状元您可以当官，当完了官您就成为一方的百姓父母官了，为百姓办事。要办好事呢，这一方百姓就感恩戴德，就得谢谢您。您要是贪官污吏呢，这帮百姓就会骂您。我跟您正好相反，我是不做官的人，我四海云游，到处闲逛，我走到哪里看见人世间有不平之事，我立即就管。比方说吧，刚才在那树林子里头，那个人要上吊，他已经惊动我了，我正要从树上蹦起来要管的时候，您二位进去了。您二位这一进去，通过对他一盘问，我也听明白了，您二位给他写了状纸，给了银子钱，我觉得您替我把这事儿办了。最后那个人走了，您二位到这儿了，我随后也跟到这儿来了。如果您二位要是不到呢，我就跳下去了，我就帮他这个忙了，等于您二位就替我帮了他这个忙。您呐，将来要是做了官，是用笔说话，我这个人在人世上逛荡，是用剑说话。您用笔可以为官清廉，可以执法公正，我用剑可以斩杀天下的恶人。这句话说完之后，包兴一听，哎呦，这位这是侠客呀，我听我爹说过，现在这大宋国朝江湖上有很多行侠作义之人，他是个侠客，我瞅这意思也未必就是个侠客。这还得品一品。
1: 展昭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包公说，哎呦， 詹壮士，听你这番论述，我心中对你有一份钦佩呀。哎，哪里哪里，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贪官污吏到处都是，百姓们需要我这样的人呐。所以说百姓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我就出来了。哦，今日相见，三生有幸，幸会幸会。这时候展昭把这个酒碗又端起来了，包公说我不喝酒啊，我就陪您一杯水吧。高僧跑堂里倒个碗水来，三个人在这儿吃喝已毕。最后这个酒饭钱当然是展昭花的，给完了钱了，三个人这就站起身来。包公说我要继续赶路，您还要上哪里呢？展昭说没跟您说吗，我是平宗不定，四海为家，后会有期，谁也不认识谁了，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到这个饭店里边，他给咱们叫了几个菜，不要钱，我琢磨这是个圈套。包公说是什么圈套？包兴说你想，他肯定在树林子里边，他在树上，就说他在暗处，咱们在明处，咱们给那上吊的拿钱的时候，他看见咱们是有银子包的，而且在那入套里边还有什么东西他不知道，他有可能是个江洋大盗，他不知道咱们有多少银子，不知道咱们的底细，不知道咱们俩有多的能耐，所以他没有当时下手，他要跟踪咱们详细了解了解。所以到这饭店里头咱们坐下了，他先给咱们弄几个菜，这给咱们摆的这叫迷魂阵。给咱们弄几个菜之后，你说咱们不感谢他吗？这一感谢他，咱们就认识他了，一认识他都报了名了，报了名了他说跟咱交个朋友，交个朋友他知道底细了，知道咱们是赶考的。再往前走，咱们要再住到店里，瞧这个意思，他就行三更半夜倒在咱们主仆二人住的房间里边，拨门撬户走进屋中，偷盗我们的银两。这是好说着，要不好说吧，银两偷走了还行，把咱们主仆二人一杀，连东西在银子在马全都抢走了，骑着马远走高飞，他四海为家。您听见没有，我刚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没名姓，就冲他不敢报名姓，这里边就有事儿。他报了名姓叫展昭，展雄飞，您听他这名儿叫的，有姓展的吗？包公说有姓展的，你不知道有姓展的，是有姓展啊，就算他姓展，你听他的名儿叫展昭，展拿刀斩首就叫展，展昭。我分析这个小子他就是会杀人，这一招就是按这起的名，他不是好人。包公说哎呀包兴啊，你太会想了，我都没想到他就会杀人这一招，连展昭展昭嘛，就是杀人这招，咱得小心着。包公说那好吧，咱们住店的时候多加防范也就是了，我倒觉得未必。哎呀，你看他一转眼就没了，这是个飞贼呀，行动特快，不露痕迹，他上哪去你都不知道。要按说出来不得跟咱们打个招呼吗？他连招呼都不打啊。包公说你说的也许有点道理，这主仆二人一边说一边走，一边走一边说，说着说着一抬头，哎，不对啊，包兴说咱这道走的不对，咱是下一站到三元镇，这地方是奔三元镇吗？啊，咱光顾说话了，前面有个岔道咱往这边走了，对不对？咱打听打听。一看前面来了一个放牛的，这牧童呢坐在牛背上，这包兴就打招呼，喂小兄弟，问个道，前边是三元镇吗？这放牛的小孩一听，又打这牛背上就跳起来了，您上哪儿啊？您上三元镇呢、啊、跟您说这不对了，您要上三元镇您走过来了，前面有个岔路口记得吗？您从那个岔路口往右拐直接走就是奔三元镇了， 您这往左拐下来了，这边往前走是沙屯儿。
0: 沙屯儿，这沙屯儿，那我们要是回去再奔三元镇，天黑之前能赶到吗？
1: 哎呦，那您过了这么一大段路了，要想回去再往那边赶可是赶不到了。您呐，干脆吧，前面到沙屯儿，您找个地方住下，明儿的再往那边绕吧，反正这个圈呢都归到那个主道上，您就多走出个十来里地儿。
0: 包兴说，这沙屯儿有电吗？
1: 沙屯儿小地方哪有电呢，您就到这儿看看谁家合适您就住去，明儿早上走的时候给俩钱就得了。
0: 哎，好嘞，谢谢您。
1: 这放牛这小孩过去了。包公说，你看看，光谈这展招展招，结果走到沙屯来了，往前走吧。于是主仆两个人继续又往前行，到了沙屯了。到了沙屯这个地方啊，这包兴一瞧，哎呦，这是个穷村子，你甭看别的，就看老百姓住的这房子就看出来了。打一进村口，这包兴就往左右观瞧，一瞧这房子全都是茅草房，还没有好房子，破篱笆院，一看一家一户的住的都很紧，包兴心里就合计呀，要这样的老百姓我们不能上他家里住，一个是他家里太穷，再一个房子太窄，你不知道他们家里都有什么人口，你说我让这三公子借宿在这个人家里头，你说要是穷人家半宿拉夜的，他再上我们这入套里边掏一把抓出两块银子去，他这玩意儿第二天我们也没法查钱，上路之后走出二十里地才想起来，这也不行啊。这家不能住，这家不能住。包公说，那咱得住哪儿呢？咱呐，再往前赶吧。出了这沙屯了，穿村而过，刚到村头这儿，包公说咱就得住这儿了，不管什么人家你先过去问呗。包兴说，您别，您瞧前面没有，这村头不远一望之内那儿有个庙，那庙可不错，庙里边住的肯定有和尚，这和尚都是出家之人，他们是慈悲为门，善念为本，咱们到那儿去住的庙里比住的老百姓家强得多。包公说也有理，主仆二人牵着马就奔这庙这儿来了。来到这庙门外边，包公一抬头一看，这庙门外头横挂着一个匾额，上边写着三个字，金龙寺。包兴一瞧，金龙寺，哎呀，金龙寺，那这里边有龙有虎啊啊，金龙寺，哎，这名听着挺耳熟啊。包公说，就是啊。怎么样，咱住这儿吗？包兴说，那咱就要不就问问看看能不能住这儿。他们主仆二人站在庙门口正在犯犹豫的时候，这庙门开了，咕隆咕隆，庙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来个小和尚。这小和尚一看这两个人站在门前，这小和尚双手合十，弥陀佛，二位施主，敢是要来进香的吗？包兴说，不不不不，我们不是进香，我们是走道的。走道的一看，哎呦，现在天色已经渐黑了。包兴心想啊，最好就在这住下吧。哎，请问这个庙能住吗？小和尚一听，哦，二位施主可是赶不上村镇，想要寄宿此处。
0: 对对对，
1: 可以可以，我们这个庙里有很多过往行人都住在这儿，明天早晨赶路来得及，我们这庙里还有闲着的禅房，二位就请进来吧。
0: 是啊，
2: 包公说，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就借宿此处。
1: 主仆二人牵着马就进了这庙门，进了庙门之后就瞧这小和尚咣啷把这庙门一关，咕隆咕隆咕隆，三道门插管都插上了。包兴扭向回头一看，哎，我说小师傅，这门您怎么插上了？施主，你不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该关庙门了。
0: 啊，对对对对， 包青一想，可也是。
1: 小和尚把他们这个马牵过来，说拴到院子里边有一棵枣树上，然后领着这主仆二人到在西禅房这个地方，让他们进来。进了西禅房，让他们主仆二人在这屋子里边坐下，给倒了一杯白水。这包兴在旁边就说了：“您这儿还有饭吗？”说刚才中午吃完了饭，马上怎么就又饿了？咱说话这时间有个空间，它有个时间差，这又是半天过去了，这已经又快天黑了。所以这个小和尚就说了：“我们这里的饭菜恐怕太素了，二位施主您将就着吃吧。”包青说：“没事没事，我们不怕素，我们也是在家里边都是吃斋行善的人。”好好好，小和尚走了。一会儿的功夫还真给端来几个菜，有一个炒豆腐，小葱拌豆腐，旁边一个炒豆芽。包兴一看这几个菜还真都是素菜，最后来了一碗白菜汤，给拿了几个馒头放在这儿了。包兴跟包公主仆二人就在这简单的吃了这晚饭。吃完了晚饭之后呢，这个包公就告诉包兴说：“你把这个碗和碟子收拾起来，给人家送到厨房去，别等着人家小和尚自己来取。咱们是住在人家这儿了，也没谈价钱，明天早晨走的时候怎么个给法咱还不知道。你呀到厨房里边送这碟子碗的时候顺便问问，一般的人住在这儿住一宿给多少钱，明天早晨咱们好按数给人家。”包兴说：“好嘞，这个您放心。”包兴把这碟子碗收拾收拾，端着这碟子碗，他由打这禅房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这包兴忽然觉得这厨房在哪儿啊？新来的人摸不着门呐，我就往后边走吧，找着那小和尚再问问哪是厨房。一般来讲，这厨房都得在后院，在那个把角的地方。对。这包兴端着这碟子碗就奔着后院走，当中间是大殿，在大殿的山墙旁边是一个小胡同，他顺着这个小胡同往后院走。当他走进了后院的时候，发现后院东边也是禅房，西边也有禅房，西边这个禅房呢黑着，东边的禅房已经长上灯了。包兴忽然也想到，我们那屋也应该有盏灯，他怎么没给送灯去？他听见东边禅房里边有人划拳行令，哎呀，亮好六六全到了啊，无愧呀！包兴一听，这是什么和尚？怎么还在这院里边还在划拳呢？啊！包兴把这个脚步就停住了，停住脚步之后。又一琢磨，我不应该在这停住脚步，我是来找这厨房的，我停住脚步人要一出来，这不显得我在这听声吗？行，往前再看看厨房是不是在这儿。他刚往前走没两步，对过那小和来了。小和一看，哎呦，施主您吃完了。包兴说：“吃完了，这碟子碗我给您送到厨房去。”嗨，不用您送，交给我吧，交给我吧，交给我。小和尚把这碟子碗就接过来，包兴跟着就到了厨房这儿了。小和尚把这个碟子碗放到厨房，转身回来跟包兴说：“跟您说呀，您呢就回去吧，不用您管了。”包兴说：“我想问问，在您这住一宿多少钱？”“嗨，好说好说，您快回去吧。我们这个金龙寺啊，向来对所有的人都不收钱。”包兴一听：“哦，那好吧。”包兴就回来了。包兴回来走进自己住的这个禅房，一见包公的时候，他忽然间说话就结巴了：“我说三公子啊，刚才他们说了，他们这个金龙寺，他从来住人不收钱，这金龙寺啊，他就是个贼窝。”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情怀不变，人来人往。

0: 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8项成果重磅发布。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做优在长杆，做强新经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8项成果重磅发布。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过度依赖会导致独立思考缺失吗？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
13: 不久前，第4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 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

0: 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届了，今年是首次把人工智能作为主题进行对话和探讨。那么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会，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翟雪松这样说。
1: 一直以来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授，包括学习理解与应用等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这个时代呢，知识触手可得， 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向善、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0: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三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0: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2: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3: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2: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巨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研、管、评等核心环节，已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0: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的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翟雪松这样认为。
1: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到初中动手实践，再到高中的项目式创新，这种递进式的全学段的覆盖，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社会的一种基本素养。它回答了教育界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 AI 已经能完成大量脑力劳动，我们的课堂还应该教什么？浙江的答案呢，是教那些 AI 难以替代的东西，比如说提出问题的能力、伦理判断的能力、跨情境迁移的创造能力。所以浙江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0: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 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举证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5: 那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面呢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及时，那所以说可能差距性会变得更大。
6: 孩子跟 AI 沟通的话， AI 总是会顺着孩子去说话，我觉得这样是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7: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0: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1: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上协同治理方案等5个方面携手共进，以更明确的全球共识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十字路口提供一份充满人本温度的时代导向。
0: 技术迭代的浪潮奔涌不息，教育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攻克难关，筛选优种，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他就是中国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 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
10: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正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个逆天改命。
11: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10: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

0: 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1: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雌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哺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哺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真命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0: 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实验室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优良种子，记录品种数据。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孙妍妍。
2: 张老师常常说，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0.4%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重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70%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0: 而在制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制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杂交大豆制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两行母本，1/3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关哲允，
3: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这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个好思路啊。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0: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1: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儿，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1-2个分支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支，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10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是没有什么栽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 来年

0: 还要重。
1: 十五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制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制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0: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制成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这么一个主力军。这就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丽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一到 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1: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既是耕耘者，也是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0: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以纸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沉淀。

0: 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4: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5: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西子湖畔，人们观演时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茶香、桂花香从中漫出。太湖之滨，游客寻无锡音乐之旅手绘地图前行，音乐地标在街巷间将消费场景串珠成链。如今从拍照打卡到全感官沉浸，文旅消费的内涵不断丰富，为体验感买单，为在场感奔赴，映射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1月，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8.4万亿。 Z 世代为一场剧本杀跨城奔赴，银发族在旅游专列体验不一样的慢生活，文博爱好者为一场博物馆夜游甘愿排队3个小时。不同人群、不同偏好，共同指向消费期待，从有没有向好不好、 合不合心意转变，从购买到创作，从看景到入戏，从买产品到买生活，体验的价值分量越来越重。相较于传统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化，消费者在体验消费中更在乎精神层面获得的深度回馈，把绣花功夫下在分众化、个性化的真实需求上，以高品质供给适配多层次消费期待，才能激发消费市场更大活力，做强业态，与跨界释放融合效应。苏超火爆出圈，一场球票串联赛事、景区、餐饮、住宿，一元门票带动 7.3 元周边消费，靠的正是体育、文化、旅游的相互赋能。赛事加文旅，赛事加科技，赛事加夜游，体验链条越延越长，消费场景越织越密。每一个家便不只是业态的嫁接点，而是在场感的延伸点，价值的增长级。体验经济具有跨界融合属性，以旅游为例，与农业结合，催生休闲农业农事体验；与工业结合，催

0: 向多元收入结构，提升了抗风险能力与长期竞争力。可见，跨界融合越深入，人们在场消费的潜力就越大，体验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就越广阔。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都是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体验经济而言，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在场感。江苏苏州平江路、昆曲、宋锦、活泰传承千年巷陌中，可感受何以江南的文脉绵延。江西景德镇陶溪川，千年瓷文化遇上现代文创，一件器物承载跨越古今的对话。福建武夷山，茶文化与生态旅游深度交融，一片叶子长成体验经济的金名片。植入文化基因，体验经济才能跳出网红周期，沉淀出长红价值。体验经济的关键在于在场，在于把消费者从屏幕前的旁观者变为生活现场的参与者，做精品质，做强业态，做厚底蕴，把流量做成留下来的流量。体验经济必将为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的动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让延绵不绝的文明记忆可触可感，更以创新之姿打破传统文旅边界，告别单一观光模式，将历史人文、老城记忆与新潮业态深度融合。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
2: 回望文明长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中原大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腹地。郑州依托大河村遗址、商代都城遗址等珍贵文博资源，以保护传文脉，以文博润民心，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一次次活化传播，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走进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距今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静静陈列在展柜里，双莲壶、白衣彩陶盆等国家级文物勾勒出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作为中国首个全景式展现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的数千件文物串联起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脉络，成为不少游客感悟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3: 感觉它的动线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沙盘啊，还有一些动态演示的视频，这些东西的话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市民朋友去了解和接触到文化的这样一些魅力，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国家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2: 大河村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文化序列完整，遗存延续性强，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从未中断的最鲜活实物佐证。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4: 我们利用文物和这场景模拟相结合，真实的还原呢，再现呢5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可以说一招不如场景啊，可以领略数千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场景，它拉近了大众与仰韶文化与大河村文化之间的距离，让这些文物、让这些文化变得可感、可知、可触。
2: 如果说大河村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曙光，那么郑州商代遗址则彰显了早期国家文明的成熟与辉煌。郑州商代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等证实了商王朝的灿烂文明。 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讲解员郭静文。
5: 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基点。郑州商城呢，确立的内城外郭之制，奠定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规制。可以说，郑州商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

0: 的意义，遗址入选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1: 文物活起来，文旅产业也就能活起来。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曾出土过2件青铜重器，杜岭一号方鼎和杜岭二号方鼎。杜岭街社区巧妙地通过社区文创空间，把顶级的博物馆文化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将文化 IP 转化为文旅融合的流量密码。在杜岭社区文创空间的货架上，杜岭方鼎化作精致的冰箱贴，憨态可掬的绿桃狗变成了毛绒玩具。这些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精美文物变身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不但满足市民游客对文物的好奇，也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美学。市民高女士：
2: 我觉得这比较就是深入居民生活嘛，挺好，这没事了就是来看看，这离居民区也近，比较吸引人吧，感觉都想看看，都想了解一下，这是小东西，感觉这寓意比较好嘛，那么还有冰箱贴啥的，我都第一次见有了东西，就想看一下。
1: 杜岭社区文创空间负责人刘玉峰介绍说，这里不仅是文创产品的售卖空间，更像是一个文物活化的微缩展厅。
3: 我们这家文创小店虽然说空间小，但是我们的文创产品可是不少，有我们的杜岭文化产品角，还有我们的文化盖章体验区域，这边是我们的河博产品的展示区。相信在我们的运营以及每一位居民的参与下，我们的这家小店一定能够成为辖区居民的文化加油站。
1: 从震惊世界的青铜重器，到社区文创店里惹人喜爱的文创潮玩，杜岭社区文创空间就像一根红线，一头系着深沉的文物保护重任，一头连着充满活力的文旅消费市场。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白化林：
4: 如今杜岭这片土地已是郑州繁华的商圈，河南博物院把文创店落地在杜岭，是让这个千年文脉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杜岭街道深耕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联动省博优质文化 IP 与资源，把文化传承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1: 如今的中原古都郑州早已打破传统文旅的刻板印象，让历史人文、老城记忆、新潮业态双向共生，打造出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的幸福文旅新体验。坐落于郑州商代遗址核心区的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毗邻商代都城城墙，将3000年博都文脉与现代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成为郑州古今交融的特色文旅新地标。
5: 原来的时候就是光秃秃的，只有这一个遗址，后来这个建成之后，就是吃住就是玩又在一起的，还挺好的，能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咱们郑州的一个城市文化。
6: 感觉现在郑州就挺多这种地方的，然后和朋友一起出来逛街挺放松的。
1: 富民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让郑州千年商都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生活，用老郑州新青年理念，在严格保护遗址风貌的前提下，引入多元亲民业态，做到遗址可及、历史可读、烟火可感，真正实现历史保护与商业活化双向赋能。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项目开发公司企划部部长马雪薇：
7: 在整个我们的街区当中呢，也是去引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包括我们的城墙时尚秀、文化节点以及一些文化沙龙以及艺术策展等等。那通过这些文化商业的内容的引入呢，让大家把我们的遗址文化与我们的商都文化融入到烟火日常和我们的商业的日常过程当中，形成可打卡、可参观的日常城市生活方式。
1: 告别古韵新潮的富民里，我们走进满是复古烟火气的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昔日的老旧工业厂房褪去斑驳锈迹，告别机器轰鸣，在保留建筑原貌、复刻工业技艺的基础上，植入文创休闲潮流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8: 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挺悠闲的这种地方呀，然后能了解到当地的文化呀，比较有的逛嘛，看到这些感觉能概括这个本地的一些东西，反正觉得也挺好玩的，也可以带回去，然后挺有纪念意义的，也觉得。
9: 我了解了一下，它是那个一个旧的工厂改造的一个创意文化园区，感觉挺有特色的。
1: 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工作人员陈晶说： 街区完整保留了苏式工业建筑风貌，老厂房肌理和城市工业印记，守护郑州专属的工业文脉。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创新植入潮流文创、文艺休闲、夜间经济、主题展览等多元业态，串联起复古记忆与现代生活。
10: 作为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国家级街区，我们以工业遗存加创意文创为核心，街区秉承修旧如旧、新璧新潮的改造理念，在苏式红砖老厂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打造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艺街区。
1: 如果说街巷街区是烟火文旅的温柔表达，那沉浸式戏剧便是郑州文旅创新的硬核突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跳出传统文旅的展示模式，用年轻化、场景化、共情化的表达方式，让厚重的中原文化走进大众内心，打造独属于郑州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工作人员王梦玉，
11: 我们摒弃了说教式的历史讲述，用沉浸式的戏剧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我们打造了21座剧场组成的戏剧俱乐群，通过用56个风格迥异的格子空间去构建了一部一景一戏的盲盒式体验，用黄河呀、黄土、麦田这些具象的符号，让厚重的中原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和可共情的情感。
1: 从富民里的千年商都烟火，到油画厂的工业复古新风，再到戏剧幻城的沉浸式文化共情，郑州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打破文旅边界，盘活本土资源，解锁多元玩法，以文化为内核，以潮流为载体，以惠民为初心，让厚重文脉融入城市日常，让文旅产业点亮美好生活，持续打造有底蕴、有活力、有温度的中原文旅幸福新标杆。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于善江，是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他的手中通过拉、剪、磨、抛等步骤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
14: 据了解，针灸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山东一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针灸运用的针具也同样博大精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介绍说，追溯它的起源还要从新石器时代说起。
15: 在新石器时代，4000到8000年左右，这些步骤就是咱的老祖先被穿越这个森林呐、大雪的时候，刮了或者哪一下，感觉到哎挺舒服的。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们都有这个思想。那时候石头磨的，那时候叫砭，叫砭石，叫倒转和正转。要是骨质，因为它受裂嘛，受裂有骨头，有骨质，慢慢又有组织。明朝的时候、唐朝的时候比较盛行，赶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银针都开始。
14: 随着古人智慧和生产力的提高，针灸的针具逐渐出现了铜、铁、金、银、钢等材质，其中银针和钢针使用最为广泛。和钢针相比，银针因硬度柔韧，能弯能曲，效果更好， 而深受中医的喜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告诉记者，他家世代开药铺，做银针是祖传的手艺。
15: 买回来一份这是从最粗的一点一点的往下拉，有时需要0.8、0.9，咱可以拉到0.3，一点一点从这个眼一格一格给它拉实了。我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了这股劲儿，我老太爷那代是加了开的这个乐谱，这个就是我们家老辈的乐坊的弟子，是我们家的字号是几成字号，代号开写在祥庄大志东修，自己开乐谱，自己把脉，自己扎劲儿啊，这劲呢都是自己写出来的。我老太爷那代把这个几座银针打磨什么传给我爷爷，爷传给我父亲。
14: 上世纪90年代，于善江进入了工厂，成为了钳工，但是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他一直没有丢下，在老手艺的基础上，通过钳工的技术自制了做针的工具，用简易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节省了时间。
15: 不准别拉，因为这一拉太累了，以前就是穿脖子手拉，我老干的是这样，就是用些飞银的划开能活效，烧完了以后弄皮垫垫到这么粗，然后一点一点垫垫到拐牙粗，再垫再垫垫垫垫垫垫，这个硬盘肯定能握出一个0.3、0.4斤。
14: 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制作银针需要经过拉丝、剪丝、磨花、缠柄、打磨、抛光、制针、消毒等步骤，方能完成，每一步都马虎不得，都很关键。
15: 第二步的是这个手工拉丝，手工拉丝的作用是什么？因为你的手把两边嘎能感觉出来这个银丝的光滑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你这样拉的话，它那还不光滑，那还容易弹，它给拉下来，就是实验了这个银丝的拉性度。你像这种一道拉下来，插到你身体里边，就是往里插也好，往里拉也好。就是它能不能打在里边，就是这个能测试出来这个一次的拉线度怎么样。这磨尖这一步磨的，如果气氛尖锐的时候，尖锐打了以后，你下一步弄那个马拿刀给打那个金尖的是够够的，那还建议做出一个3字5字的人。
14: 随着中医的盛行，针灸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如今市面上多见的大多是机器量产的钢针，因为银针质地柔韧，价值偏高，只能手工制作，所以并不多见。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做针的手艺富含着手艺人的热情，蕴含着手艺人的感情，是一份有温度的手艺活。
15: 简单也可以下午做，有一些不行，像这个针3天才能做一个。机械生产的它是光滑，十分光滑，怎么看它是光滑很直。但手工生产的东西，它有手工痕迹。中医它讲究什么？它讲究是手工，你这个劲里边赋予你的个人的感情里边，用你的体温什么的思想在这里边。我们家传下来的几多一阵，必须上午做，10天以后不让做。中医它讲究什么呢？上午是属阳，属阳气上升的时候；下午属阴。就是阳气往下降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是能靠你感觉能感觉出来的。
14: 在于善江看来，每一根银针都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每一根针的尺寸、制式也都有明确的标准和内涵。
15: 针体代表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古印发明咱那个拐牙是一样的，这种是火劲儿，而且属于火，三八属于木，就金木水火土啊。就这种情况，像这个劲儿，这是火劲儿，这个都还很讲究了。这还是一点儿曲儿啊，这样一点儿，这还是一点起，这还是二点起，串不取的是儿和起，这都蕴含五行的这个要求在里边。就是它不同的形状，做及不同的名。像这种吧，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种做法，就这种劲儿都现在已经有 应该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字的随序拍下来也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那个形状各个形状不一样，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这个就叫蝉字，蝉字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头啊，就像蛇那个尖那个尖头一样，就是欣赏男孩加个蚕啊什么的，用它去给它桶里边，以后把它放弄用的。这个这道字呢，就是在这酒字里边的蝉字啊，它这道字是干什么？就是你这边这有问题，你这通点得解了，你这块啊有问题，它是从这儿串到你这个点这儿擦过来，以后在这提擦捏转是这样的。现在像这道字基本是新串的。
16: 那么这个长针是那玩意最长的
15: 不有一人给我要半米的
16: 啊，
15: 50公分。
14: 说话间，于善将动手制作起来。经过一番操作，2个多小时之后，一根看似简单的银针终于接近完成。
15: 我基本都做完了，看看各种方法去。妈妈又冒刺儿，那做的不好，都重新弄，我妈都来了，防止那个针的不光滑，摩擦皮肤，至于引起以后会疼。
14: 细看、手捏、抛光，这些基本检查做完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亲自试针。这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做针人也要亲自试针，才能够最终确认他是否成功。
15: 我现在只是实验实验这个事儿，有点震感，就是插到你身体里边算麻将筒的感觉。
14: 于善江只要没事的时候，他总会做上几根银针，因为银针的使用范围偏于小众，所以于善江时常会自己开发一些相关用品，这样既守护着祖辈流传的老手艺，也享受着生活的宁静。
15: 反正省东也就我自己吧，我记得全国可能也就几个人吧，咱老家是赶几个人，就是不啥，就专门手艺丢了。
1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11: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2: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5: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4: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7: 关掉。

0: 报道称，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两处城镇，并对其中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猛烈炮击。英国《每日邮报》网站六月十六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六号在七国集团 G7 峰会上发表讲话时，指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杀死了太多的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六月十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3: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4: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3: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4: 对，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3: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那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4: 对，是的。
3: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4: 桌子上啊，
3: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4: 哦，
3: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4: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3: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4: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3: 对，
4: 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3: 对，
4: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3: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是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4: 就是这个
3: 是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4: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3: 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它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嘛，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它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4: 没有这样的课，
3: 高校特别缺失的。
4: 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3: 对，
4: 谈恋爱就是要看颜值。
3: 对，
4: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就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3: 对，
4: 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3: 讲心理学的课了，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

0: 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
1: 嗯、
0: 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就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1: 就
0: 好，
1: 有自尊就行
0: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1: 降
0: 大
1: 任、
0: 嗯、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走到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1: 啊、哦！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0: 对，这就是
1: 错
0: 的，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然后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1: 把真实告诉大家。
0: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势力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对啊，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1: 嗯，
0: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1: 无可厚非。
0: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就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1: 是错的。
0: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1: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1: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0: 对，
1: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0: 嗯嗯，
1: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哦，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
0: 嗯嗯，
1: 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
0: 嗯，
1: 就是，
0: 嗯，
1: 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
0: 嗯嗯
1: 嗯， 嗯，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
0: 嗯嗯 嗯，
1: 嗯，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0: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事件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1: 信的，嗯，
0: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 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1: 完全不一
0: 样，我在完全不一样。
1: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再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就是我。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1: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0: 对，
1: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他就是只有一个，
1: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0: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的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呀，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 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例，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你按照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是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 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让去然后去挣 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

0: 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他就说计算机系啊，他就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这种信、
1: 就是、
0: 那个信息奥赛出
1: 来的，
0: 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code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code的，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让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可能、
1: 嗯。
0: 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1: 零基础了。
0: 零基础。
1: 嗯。
0: 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而不是这样子的。
1: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然后跟那帮信息奥赛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
1: 嗯、
0: 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
1: 嗯、
0: 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
0: 准，父母没来了、
1: 嗯、
0: 好，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嗯、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让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来？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1: 啊、
0: 嗯。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
1: 嗯，
0: 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嗯、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
1: 嗯，
0: 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
1: 嗯，
0: 哎，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
1: 哎、
0: 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1: 嗯嗯、
0: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嗯、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来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 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吗？
0: 对对、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
1: 嗯、
0: 就是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嗯，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

0: 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1: 其实是这样子的，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0: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其实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是
0: 人家都是 native speaker，
1: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5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0: 哎呦，
1: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来回这儿读。
0: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50页了。
1: 对，已经读完50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0: 那你不心碎吗？
1: 对呀、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0: 那是哪年啊？
1: 90年。
0: 九七年。
1: 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说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让突然让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0: 啊，就是读50页文献的。
1: 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但是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1/3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0: 啊，
1: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 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0: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1: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然后一切都还挺好的。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0: 太难了。
1: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0: 放下心来，
1: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装出一副
0: 大家都在硬撑
1: 那个，然后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 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我觉得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得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二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5个小时，5个小时看不完就看6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0: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1: 保护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你推我车干什么？
1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1: 啊？什么区域？
12: 安全区域。
1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4: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4: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5: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1: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1: 唉，今天又得迟到。
2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2: 美女，等一下，美女，
21: 别理他。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4: 刚上车的乘客，
2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26: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1: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0: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1: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让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0: 不够好，
1: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0: 就是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1: 一定的。
0: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1: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0: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1: 对。
0: 那刘老师二十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1: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0: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1: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然后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然后和我然后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啊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0: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1: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然后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啊，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哦，你才真正上去理解哦，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0: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1: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0: 哦，不上课。
1: 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0: 对，
1: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0: 啊，但是讲那个课，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1: 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 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0: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0: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你自己
1: 对我自己从中受益
0: 受益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0: 对，
1: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0: 对，
1: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0: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1: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
0: 对对
1: 要什么或者外面什么火，
0: 对
1: 你
0: 对
1: 其实一
0: 对，
1: 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0: 对
1: 要什
0: 对
1: 么。
0: 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1: 天天都凡尔赛。
0: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青了。
1: 哦，
0: 对，
1: 三十岁，我现在30岁。
0: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青嘛。我30岁就拿到结青，但我拿结青的时候，我并不是冲着结青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呢，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会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青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
1: 他
0: 钱
1: 给
0: 比
1: 钱。
0: 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
1: 你
0: 结
1: 不知
0: 青
1: 道他
0: 是一
1: 有
0: 个，
1: 多难受。
0: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升，第二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
1: 钱。
0: 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1: 结果拿到了。
0: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青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青，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完了院士呢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青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
1: 而
0: 的。
1: 且你第一次评，
0: 对，我
1: 一
0: 只
1: 次
0: 参
1: 就
0: 加了一
1: 中
0: 次。
1: 了，
0: 对，后来他们说啊，结青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青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1: 真正想做的事儿
0: 你
1: 是什
0: 真
1: 么？
0: 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青，能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1: 对，他都会向你涌来的，
0: 对
1: 你不
0: 对
1: 用去
0: 对，
1: 刻意追求
0: 所
1: 他。
0: 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
1: 真
0: 欲
1: 正的
0: 望。
1: 愿是什么？
0: 欲望，我觉得就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遗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

0: 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人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了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1: 没有人能阻挡你，
0: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
1: 真
0: 欲
1: 正的
0: 望，
1: 欲望。
0: 真正的欲望。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呢，把它然后做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
1: 因为
0: 闲话
1: 相
0: 小
1: 信，所
0: 组。
1: 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
0: 还是
1: 内
0: 你
1: 心出
0: 自己
1: 发
0: 的
1: 的？
0: 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让连升3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1: 欲望，对。
0: 对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就是 burn out 就是
1: 就不
0: 累，
1: 干了，
0: 对
1: 对。
0: 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呢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out
0: ，burn out，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1: 嗯，
0: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
1: 不
0: 情。
1: 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
1: 会被推倒，
0: 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5天，干个10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干的事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MCN，对对对对
1: 要签你
0: ，MCN。
1: 是吗？
0: 对 MCN 上跑来，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 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过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他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的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
0: 我还是写论文，
1: 写论文。
0: 对对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嗯、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地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好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到好像你都挺成功的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
1: 个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那个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是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他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有快感、哦、对对对，快乐
1: 啊、这件事儿我没有快感，我就可以，他不管给我多大的利益，他不管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切断，我就可以不干他。这种做行为模式或者这种生活方式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从小就是这样吗？
0: 也不是也不是、
1: 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
1: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定力。
0: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以前我也没有特别的意识到然后这一点，直到然后年龄再开始变大了之后嘛，你就开始要面对你可能将来要退休啊，你要人然后你死亡，然后你的比如已经有同事然后已经去世了，
1: 就你的时间越来越少。
0: 对，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哦，原来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1: 嗯，那我问这个问题是想替很多现在在做着不喜欢的事儿的年轻人问、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份 自己也不喜欢的工作，
0: 嗯嗯，
1: 也不知道每天在这儿意义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能糊口，或者是家长给安排的就是能挣钱，嗯，然后就做下去，但是也没有快感
0: 啊。对，
1: 那他们怎么能拥有你这种顶级天赋，说我要是没有快感，我就停了，我就去找我快乐的事情。
0: 对， 对于这些人而言，我觉得就是两条建议。第一个建议，你先问自己，如果假设没有这个工作，你能不能活下去？
1: 好多人在第一条问，在第一条上可能就
0: 我说活下去就是非常
1: 非常低质量的活，
0: 非常低质量，能吃饱饭，不会饿死，不会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地方住，就说我可能没有100平米的房子住，但是我跟人合租，我还能住下去，就说我的一个能不能生存，或者这么讲，就说没有这份工作我能不能生存？好，如果假设是 no。我不能生存，老老实实待在工作里面，你不要去抱怨这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上能够给你带来生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然后就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命都不要，
0: 对，把自己的生存给然后放在很危险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然后我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如果假设你的回答是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还也能生存，好，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去犯错误，就是我去尝试其他的可能。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生就是这么一晃就过去了。
1: 人只有一辈子。
0: 对对对，一晃就过去了。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我知道我自己讨厌，我知道这不喜欢。
1: 我知道我在浪费此生的时间。
0: 对，但事实上想想，父母期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家人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小孩上需要我让来，他就守在这儿。好，等你真正问自己欲望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已经到退休的时候了。
1: 嗯，
0: 这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就会死不瞑目，我觉得会太难受了。
1: 我们最后再聊回这门课啊，这门课叫心智探秘嘛。
0: 嗯嗯。
1: 这课跟智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心嘛，那智它是跟人工智能、
0: 嗯、
1: 跟 AI 有联系吗？
0: 对，它不是一门纯粹的一门心理学的课程，而是关于心理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沿用当时 Steven Pinker、
1: 嗯
0: 当时所讲的心理学导论，而是用了一个心智探秘、
1: 哦、
0: 这个心智既有人的心智也有动物的心智、
1: 嗯、
0: 更有 AI 的心智，那我们就说在这种让心智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到底什么是心智的本质，到底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到底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如何去发展。
1: 最近聊脑科学的内容还挺多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现在是2025年嘛、
0: 嗯、
1: 就是现在人们对大脑的研究开发了解程度，就是如果进度条是一个100%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进度条的什么位置？
0: 你看，我们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悖论。那悖论是什么？理发师能给自己我来研究来呀？就是我的大脑能研究我的大脑吗？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去充分理解它吗？所以说面对这两点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脑科学一个是进展比较慢，第二个大家始终是存在一种质疑的态度，就大家我觉得一旦大家对某种能力某种东西怀疑吧，大家可能就不会用尽全力。但是我觉得 AI 出现了之后，可能在将来的5到10年里面，脑科学的发展可能这进度条就可能会拉到 80%、90%、
1: 嗯、
0: 那个费曼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如果我不能创造我就不能理解。我觉得 AI 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 AI 来创建一个人类的大脑出来，一个数字大脑，一个虚拟大脑出来。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人类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可能脑科学会以极其高速的速度上发展，这是让我特别期望能够看到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两点，短期的呢是认知增强，我脑袋里面产生一个想法啊，就瞬间的传到大模型里面去，大模型然后瞬间就把答案就告诉我，就相当于它是我的大脑
1: 共脑了，
0: 共脑，或者就是一个外挂、
1: 嗯、
0: 外挂的一个大脑。那这时候人类的聪明程度就会从我们现在110、120，你可能飙升到200、500，就我们的 IQ 一下就会上升很多很多啊。这是然后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但是呢你的智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你的肉体它是会腐朽的，它是会衰败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上传到云端，放到 AI 里面去，
1: 数字永生啊，
0: 抛弃掉我们的肉体而存在。那么这个话题呢，放在比如说10年前来聊，它就纯粹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进步，这一切它就开始拥有它的可能性。 比如我的实验室，我们就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把脑科学和 AI 结合起来，看能不能让将来有一天实现数字永生。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我的欲望。
1: 嗯，
0: 这个欲望，然后它就会让你停不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找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命题。但我觉得，只要让你自己能够觉得心暖暖的，觉得嗯，我想去把这件事情给干出来，我觉得那就足够好
1: 了。干了这件事，此生无憾的感觉。
0: 对，死的时候能瞑目。
1: 嗯
0: 嗯
2: 嗯。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5: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4: 爸爸，我吃不下了。
5: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4: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5: 你啊，鬼机灵。
6: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7: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6: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3: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8: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剑锋。北京时间6月16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比赛中，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又一个大冷门。他们不仅打进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还以1-1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收获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昨天，梅西在美加墨世界杯接组首轮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上演帽子戏法，助阿根廷3-0取胜，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央视新闻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
3: 评书联播，
13: 磕巴这个嘴说出了一句话，这金龙寺就是贼窝。这句话包公听到心中为之一震。包公说，怎么这金龙寺怎么是贼窝呢？包兴说，三公子啊，你忘了咱们两个在那树林子里边救的那个马登城，就上吊的那小子，他不是跟咱说吗，他舅舅在哪儿出家，不是叫金龙寺吗？这不就是金龙寺吗？啊，我刚才上后院里给他送那碟子摆，我听见那后院里边禅房里头有人在那画拳行令。这一画拳行令，我就琢磨着这个庙里边住的不是好人，绝对不是真正的和尚。如果就是那个金龙寺，那咱们主仆二人就算到了地方了，扎到贼窝里头了。这庙里边的不是和尚啊，是两个贼呀。把那马登城他舅舅都害死了，这马登城怕把他害了，所以逼他跑树林里边上吊去了，这不是那么回事吗？

门的时候是三道门插管，他听着了。包兴啊，就轻轻地开着门插管，刷，第一道打开了，刷，第二道打开了，刷，第三道打开了，双手正要开门的时候，忽然听见身后边有人说了句话：“您要上哪儿啊？”把包兴吓一哆嗦，他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是那小和尚站在他的身后。施主，您这是要上哪儿啊？包兴说：“这个不是，我刚才啊跟我们公子啊刚才商量了商量，我们一算计这个路程啊，恐怕不能够如期赶到东京汴梁，所以我们想连夜赶路，我们想着走，连夜赶路走呢，这样的话呢，明天走到天亮，就能赶出一段路来，是这么回事。请问我们暂时在这儿住了一会儿，要多少钱？”这小孩就乐了。哎呦，施主啊，连夜赶路啊，这天多黑呀，您连夜赶路可千万别连夜赶路。我告诉您呐，前些日子有那么两个人就住到我们这儿了，他们着急连夜赶路，结果走出没有多远，在那个沙包子那个地方啊，就碰见狼群了，这二位让狼都给吃了。你说我们知道以后，我说哎呦，我师父给他们念经念了三天呐，你说这何苦来的，这个地方有狼啊，您二位要是连夜赶路碰上狼群，那是必死无疑啊，可千千万万别连夜赶路，咕隆咕隆咕隆。小孩过来把三道门插管又插上了，他这几句话把包兴真给吓坏了。包兴一听，得，连夜赶路有狼，在这里边住着，这有贼。包兴心想，看来今天晚上是不好办了，怎么办？包兴马上转身就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屋子里头，这小和尚呢又奔后院走去了。包兴进屋，三公子啊，看这意思今天晚上咱非得在这住不可了。包公说，你不是去开门去了吗？别提了，那小和尚盯上我了，他告诉我他们这个地方有狼，而且还是狼群，前些日子有两个人连夜走，让狼群都给吃了。那咱不能走了。包公说，不能走，那咱们就在这住下吧。包兴说，在这住下不安全呢。包公说，那咱喝出去也走，他走他万一要碰上狼呢，那你说得怎么办？包兴说，我现在是没法办。包公说，没法办，瞧这意思我们的行动已经引起他们的注意了，他们是不是今天晚上打上我们主仆二人的主意了？包兴说，我看是呢，我刚才开门的时候，这门插管最后一个刚拔开，他在我身后就说话，把我吓一哆嗦。包公说，看来此处并非良善之地。包兴说，这样吧，我说三少爷，您在屋里别动，我上后边我探听探听消息，我看看他后院东禅房刚才传出画权行令的那个屋子里边都是些什么人，我观察观察怎么样。包公说，你要让人家发现了呢，人家要问你呢，他问我我就说找厕所，我找不着厕所，我想上他那屋里问问。嗯，包公说，你一定要想好对答的话语，这您就放心吧，我会想得出来。好，你去吧。包兴又从这屋子里边出来了，有打这屋子里边出来之后，又顺那个原路在这个大殿的山墙这胡同这儿又走进了后院。来到了后院，包兴先站在那儿注目定睛，往这后院四周用眼一撒摸，他发现呐，那厨房里边有灯光，小和尚可正在那收拾什么东西呢，所以包兴就自己高抬脚轻落步，就来到了这个东配房，也就是东

0: 禅房这窗棂之外。古代那个窗棂都是用窗国纸糊着，包兴来到这个窗棂之外，他把小门手指盖用拖叶把它阴湿了，慢慢的在那窗国纸上靠角那个地方划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划完了他隔了着眼睛往里边一瞧，一瞧这屋子里边灯火通明，点着好几盏灯。这屋子里边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边好像刚吃完了饭，杯盘狼藉，而且那桌子上边还有酒坛子，还有酒碗，有那么两个人。这两个人这长相这貌相，包兴一看就吓了一跳。其中一个人长得四方脸，一脸的横肉，这个肤色是古铜色的，海下扎蓬蓬的黑胡子，剃了个秃脑袋，这就是一和尚。浓眉毛，大眼睛，啪啪鼻子，厚嘴唇。旁边呢还有一位，那位胡子倒没有那么长，但是这个脸色是黑不溜秋的，这眉毛是那么两蹲。什么叫两蹲呢？就好像拿那个笔呀，那么一蹲就蹲出那么多眉毛来，又短还重。这眼睛呢往外努努着，跟那金鱼眼一样。这鼻子倒是挺高，鼻子旁边有一个刀疤，也是厚嘴唇。包兴一看这刀疤脸和那大胡子，就瞅这模样他就不是良善之辈。更令他意料之外的是，这两个人旁边还有两个年轻的妇女，这两个年轻妇女浓妆艳抹，好像这四位刚喝完了酒。瞧那个意思啊，这酒劲儿还没过呢，一边打一边闹，一边说是一边笑。那两个手里拿着牙签往嘴里边踢了牙，哈哈哈！哎呀，太好了，今晚上这可是好事了啊！怎么着，待会儿谁坐？待会儿谁坐？你去呗。得得，我去。我这美人今天可是刚来啊，多少天没见了，今天好容易见着，你让我去做这个，哎，对劲儿吧，兄弟。轮班也轮到你了。搬到这禅房的后边，后边不就是他这个庙的院墙吗？桌子上边摞椅子，蹬着椅子咱就出去了。出去之后跳院墙那走，那咱们的马呢？咱们还有入套呢，还有银子呢。包公说，银子银子包咱们可以拿过来，这一束书香入套这些个东西我们都不要了，现在我们是顾全活命要紧。跳出这个院墙，我们要是进不了东京，我们就回家，往回走，重新再弄马，重新再去赶考，那来不及了。来不及也得这样啊。包兴说，这样吧，公子，我估摸着他们肯定的得到这儿来观察咱们，如果一发现咱这屋子里边没人了，肯定就得随后追。那两个小子，一个刀疤脸，一个大胡子，我瞅着那模样可凶了，肯定他是两个山贼呀，他要追上咱们，把咱们杀在半路上。我看这样，三公子您自个儿走吧，待会儿我帮着您把这桌子椅子搬出去，放到墙根底下，您蹬着椅子翻墙出去，银子包您带着，我呢就在这屋里边，我就在这儿等着。包公说，你等什么？我等他们来呀、啊、他们要是到窗户外边一听声，觉得这屋子里边还有人，还有动静，那就说明咱们主仆二人没跑，他得三更以后他才动手，他三更以后动手的时候就我自个儿一个人了，我就跟他们拼了。包公说，你拼了，你一个人能拼得过他们吗？包兴说，是，我琢磨着我拼不过他们，大不了就是一死啊。 我要是一死呢，三公子，你就记住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回到家里以后呢，找人到这来看看，如果发现我已经被他们杀死了，那就把我的尸首在这附近埋了，立个坟。三公子，我知道你那字儿写得好，你在坟前给我立个碑，在上边你就写上一仆包兴之墓。到了逢年过节，清明节，7月15这些个日子，就给我烧点纸，我就算是为您尽了一个义字了。包公一听说这不行，不行，咱们两个一块出来的，我怎么能够让你一个人留到这儿，我自个儿逃命呢？这不是我包拯所为，要死咱们一块死，要活咱们一块活。包兴说不行啊，咱俩现在必定是逃跑一个，一块死，我死了不足为惜呀。您要是死了，您是什么人呢？啊，您是有大才的人，将来说不定您就能做大官啊。您呐，干脆别管我，您走您的。包拯说：“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我是不走了，咱就在这儿，两个人在这儿，他们要进来杀咱们，咱们两个人对付他一个，说不定还能把他给杀了呢。啊，把他给杀了，怎么着？你不是说他要派一个人来吗？他要派一个人来，充其量他手里边有把刀呗。他把门弄开之后，咱们在屋子里边，在暗处，逮着什么算什么，往他脑袋上砸，把他要砸死，咱们就跑了。咱能吗？”包公说：“能，做好准备，今天晚上咱不睡觉了。”哎，好。这包兴听包公说了这番话，他好像也增加了信心了。好，咱就在这等着，等着他来。你想，他们两个听到这样的消息，还能睡得着觉吗？已经是困意全无。主仆二人就在这屋子里边把灯吹了，摸着黑在这坐着。吹了灯以后啊，夜色之中时间长了，也能模糊的分辨成屋子里边周围的一切。包兴说：“咱这屋子里边没有什么家伙事儿啊。”满屋子找，包兴把这板凳拿过来了，我就拿这板凳，他只要是把这门能拨开，我过去我就给他一板凳，把他砸懵了。包公说：“对，我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呢？”包公就想起那镇尺来了，他身上背着有书包啊，古人写字镇纸，那个镇尺，那个镇尺是铜的一对，包公把这镇尺拿出来，一对镇尺握在手中，接着把那笔拿出来了，这笔带铜笔帽的，这铜笔帽在上面插着。包公这手拿着一对镇尺，这手也就是右手拿着带铜笔帽的一支笔，在这拉着架子。包兴说：“三公子啊，您这镇尺跟那铜笔帽那玩意儿不丁什么用？”包公说：“这个镇尺是铜的，砸到他脑袋上他也好不了。”对，咱俩一块动手。两个人在这拉着架子等着，到了三更天了，这包兴在门旁边站着，就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这声音临近，包兴仔细一瞧，顺着门缝由打外边就输进一个刀来，这刀在这拨这个门插管，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包兴这心里边就紧张起来了，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包兴心想，越怕他来，朕就来了。包兴正在这害着怕，就看外边这个刀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第一道门插管就拨开了，接着往下一滑，就拨这第二道门插管。包兴心想，门插管一拨开，我们这命就完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6: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7: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8: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9: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盘子露乳。
1: 盘子，周朝鲁国人，史意其名，从小生性至孝，为患眼疾的双亲深山跋涉智取露乳，孝感猎人，堪称孝心与智慧双全的典范。
0: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谭家不幸遭遇火灾。
1: 谭子的父母在房子着火当中发生意外，视力受损。
2: 爹娘爹娘，你们终于醒了。
3: 头怎么这么疼啊？
4: 我的老天哪。
2: 爹，您千万别着急，房梁塌了咱们还可以再修，待会儿孩儿去山上伐木去啊。爹，
3: 天色快黑了，明天让你爹带你一起去，快点灯吧。
4: 好。
2: 点灯？现在才刚刚下午啊。
0: 谭子父母突然失明，浑然不觉，状况频出。
4: 怎么回事啊？
3: 好像是碰着油灯了。快扶起来，要不油都流光了。
4: 谭儿快帮把手。
2: 哎，娘，我来捡吧。爹。
1: 谭家祸不单行，房子着火，父母突患眼疾，真是雪上加霜。

0: 在干活了。
1: 好了好了，孩子，你别说了。谁说我不能干活？我种了一辈子的田，你给我走开！
0: 爹，这样会伤着你的。
1: 爹没事。
0: 爹，求求你了，爹，你就听我的吧。
1: 你给我走开！
0: 爹，爹，
2: 他爹，你要干什么呀？谭母一不小心摔倒在地。老天呀，这是怎么了？
1: 哎呀，
2: 这到底是怎么了？
3: 从此，家中所有的重担便压在了谭子一人的肩上。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爹娘，药熬好了。
2: 药药。
1: 爹，吃药吧，快点。
2: 大夫都说治不好了，现在喝药还有什么用啊？
3: 他爹，
1: 爹，这是疗伤的药，伤好了眼睛也就自然好了。
2: 胡说，大夫是这么说的吗？你别安慰我了，我们虽然老了，可还没有糊涂。
1: 那
2: 家里虽然都指望你了，可我还是你爹，用不着事事都听你的。你赶紧走吧。
1: 那好吧。爹，娘，孩儿刚才顺便把早饭和午饭也做好了，就放在床边上啊。
2: 好了，别再耽误了，我们眼睛虽然看不见，但身子还没有残废。
1: 好的，爹，那孩儿先走了。
4: 谭子暗下决心，一定要治好父母的眼疾。这一天，谭子正在集市上卖木炭。
1: 无烟木炭，卖木炭了！木炭，卖木炭了！
5: 卖木炭的。
1: 啊？
5: 哎，年轻人，你这木炭我全要了。
1: 这个真的吗？
5: 嗯，你这小小年纪怎么出来做这么苦的营生啊？
1: 我爹娘的眼睛都看不见了，我要照顾爹娘。
5: 没想到还是个孝子。这样，看你肯定是本地人，你告诉我怎么去山路，我就告诉你一个治眼睛的办法。
1: 山路？我不知道，我家不住在山里。
5: 不住在山里，你上哪里找的木炭？快说！
1: 你一定是猎人，我不想让你伤害山上的动物。
5: 这关你什么事儿？打猎有错吗？你要是不说，就别想给爹娘治眼睛。
1: 爹从小就教育我爱护动物，动物也是有爹娘有感情的，我不能只为了自己的私利伤害生灵，我不能违背爹的教诲。
5: 你，好好好，我不跟你小孩一般见识。不过我还是会告诉你，有个东西对眼疾可是大补，轻的能治好，重的也能恢复缓解，绝对不会瞎了。这个就是鹿乳。你别不信，我打了几十年猎了，管它什么动物，它们身上有什么样的治病疗效，难道我还不了如指掌？嗯，这是给你的炭钱，以后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你，咱们后会有期。
4: 猎人给了谭子几块碎银子，挑着木炭就要走。
1: 大叔，大叔。
5: 嗯，怎么了？
1: 那个，嗯，
5: 我教你的方法能够救你们一家子，还抵不了一筐炭吗？这样吧，这里还有卖剩的一块鹿皮，足够抵剩下的钱，你还占了点便宜。我走了。
1: 好可怜的小鹿啊，小鹿，你好好休息吧。啊！
4: 谭子可怜死去的小鹿，将鹿皮埋在山上。
2: 胡说，简直是天方夜谭。鹿乳异味，天下有几个人喝过？怎么弄啊？再说取鹿乳肯定会伤害动物，爹教导你的，你都忘了吗？
1: 伤害动物？
2: 早先传说一个达官贵人眼睛受伤，为了进补，竟然派人猎杀了很多头鹿，最后只取出了半碗鹿乳，真是造孽呀！哎，
1: 看来那个猎人说的是真的。那他的眼睛最后好了吗？
2: 好了又怎样？咱宁愿不治眼睛，也不能伤害生灵。
1: 爹，孩儿是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想有一个办法，既不伤害鹿，又能取得鹿乳。
2: 不要浪费心思了，不可能有这么好的事情，自古就没有，你能想出什么？
1: 好吧，爹，那您就别生气了，孩儿会谨遵您的意愿的啊。
2: 好孩子。
6: 爹娘的眼疾 从此断绝了所有希望，但谭子的心里对陆儒依旧没有放弃，他更加卖力地日夜操劳。
1: 爹，
4: 这一天谭子太累了，在挑水的时候不小心摔倒在地。
3: 谭儿，你怎么了？
7: 都是爹娘拖累了你呀。
2: 拖累？都是我拖累的你呀，都是我拖累的。
3: 他爹，他爹，
7: 爹，你，
3: 他爹，你干嘛去啊？
1: 都是孩儿不好，
3: 爹，
1: 让爹娘担心了。
2: 都是我拖累的你。
1: 爹！
4: 父亲举起斧子准备砍向自己，谭子扑了过去。
1: 爹，孩儿不孝，你不要抛下孩儿，孩儿离不开爹呀。爹！
6: 此刻更加燃起了谭子治愈父母眼疾的决心。
1: 爹，孩儿知道你多么绝望痛苦，我不能再耽误了，明天就立即行动。
4: 第二天一大早，谭子就提着罐子进山了。一头机警的鹿发现谭子，大声叫了起来，
1: 一定是猎人。鹿儿，
4: 鹿群飞快地向深山跑去，谭子在后面紧紧追赶。奔跑当中，一头小鹿摔倒在地，悲伤地哀嚎着。
1: 鹿儿，
4: 原来他的一条腿被猎人射伤，还流着血。他看着谭子，仿佛在向他求救。
1: 一定是猎人干的。
4: 谭子赶忙拿出布条给小鹿包好腿。
1: 鹿儿，没事了，我不捉你了，你走吧。希望鹿儿早日痊愈，一家平安。
4: 跑了一整天一无所获，谭子闷闷不乐地下了山。
1: 我到底该怎么弄到鹿乳呢？
4: 回到家中，谭子忙着给父母做饭。他不小心劈柴弄伤了手指，鲜血顺着手指缓缓流下。
2: 孩子，
1: 爹娘，
2: 爹以前自暴自弃，想寻死，但不能死。既然活着，就不能再依赖你一个人承担全家的担子。今天我和你娘都商量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俩会学着干活。虽然出不去经营生计，但起码让你回到家以后能喝上口热水，吃上顿热饭。
4: 看着重新振作起来的父母，谭子心里高兴极了。第二天，谭子早早地进了山。
1: 爹娘那么疼我，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弄到鹿乳。
4: 突然，鹿群从前方惊慌地跑过，猎人在后面紧紧追赶。
1: 猎人大叔！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呢？我根本就无法接近鹿群，又不想像猎人大叔一样伤害鹿，我到底该怎么办呢？爹娘，我该怎么办呢？
4: 此时，一座坟丘映入眼帘，那是他曾经埋葬鹿皮的地方。
1: 我埋的小鹿皮坟。
4: 谭子挖出小鹿皮，准备把鹿皮披到自己身上，装扮成一头小鹿的样子。
1: 幸好没被鹿看见。
4: 装扮完毕，谭子尝试着接近鹿群，但鹿群跑得太快了，他很难跟得上。
1: 一定要练习奔跑，要和鹿跑得一样快。
4: 跑了一整天，坛子疲惫地回到家中，爹正在劈柴。娘也已经做好了饭。
7: 孩子，都是娘笨，饭做糊了，难为你了。
1: 娘，
7: 孩子，
8: 我一定要练习奔跑，要和鹿跑的一样快。
4: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坛子终于能够跟上奔跑的鹿群了。天，鹿群穿越山中的一条小河，坛子紧跟着奔跑的鹿群，他猛地一跃想跳过去，但跳得太高，坛子掉在了河里的石头上，摔伤了脚和胳膊，他只好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中。进家门不久，就看到娘不小心被门槛绊倒了。坛子赶紧跑过去，把娘扶起来。
7: 孩子，你流血了。
1: 不，娘，孩儿出的是汗。不信，您摸摸我的额头。
4: 过了一段时间，小鹿不害怕坛子了。坛子不仅能和小鹿一起玩耍，也能靠近母鹿了。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么可以接受我了。
1: 虽然如此，母鹿还是不让坛子取鹿乳。这一天，坛子拔了些嫩草准备喂鹿，却突然听到阵阵鹿的哀鸣声。
0: 好像是鹿的哀鸣，难道不好，是猎人大叔。
1: 一头母鹿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
0: 原来是母鹿生孩子，它看起来遇到麻烦了，这可怎么办呢？
1: 雄鹿为了保护雌鹿，不许坛子靠近。
0: 马，对，马

0: 小时候见过爹给马接生。
1: 顾不得那么多了，坛子冲过去帮助母鹿接生。雄鹿怕它伤害母鹿，用头上的角猛撞坛子，坛子顶住雄鹿的冲撞，努力帮助母鹿生产，最终鹿宝宝生出来了，母子平安。突然树林里有一支箭射向雄鹿，说时迟那时快，坛子奋不顾身地推开雄鹿，猎人从树林里跑了出来。
2: 孩子，孩子，怎么会是你啊？刚才我差一点就射到你了。
1: 猎人举箭又要射鹿，
0: 猎人大叔不要啊！
2: 孩子，伤着没有？你这傻孩子，劈开鹿皮做什么呀？
0: 大叔，我没事儿，我本来是来取鹿乳的。
2: 取鹿乳？哦，对，你看我都吓糊涂了。你这法子倒还真聪明，果然煞费苦心呢。大叔活这么大也没见过像你这样尽孝的孩子，大叔对不起你啊。
0: 大叔，是我不对，是我害了您受惊了。
2: 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呢？
0: 是。
2: 就为了只鹿，你犯得着吗？
0: 大叔，我想鹿也有家，也有孩子，和我们人一样的。
2: 这，
0: 您看，刚刚出生了一只鹿宝宝，他们多像一家人呢。大叔，咱们别再伤害动物了，好吗？
2: 这，
1: 看着不远处鹿宝宝和鹿妈妈一直在亲昵的场景，猎人终于接受了坛子的建议。
2: 好，
1: 过了几天，鹿儿一家为了报答坛子，下山来到坛家门前。
0: 啊，鹿儿们，你们怎么找来了啊？伤全好了啊！等等我！
1: 母鹿卧在地上，坛子用碗接取鹿乳。
0: 有鹿乳了，我爹娘有救了。
3: 笑，除了要养父母的身体，更要善待大自然，它如同我们共同的父母。珍爱天地间的万物生灵，也不失为对自然母亲的尽孝。坛子至诚的孝心不仅感动了鹿，更感动了猎人。
1: 猎人将弓折断，发誓再也不伤害生灵了。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孝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4: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前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5: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4: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5: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4: 哦，说得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6: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7: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8: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9: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1: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2: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3: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4: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4: 烤书舍肉，
17: 引烤书。春秋时，郑国大夫以孝闻名于天下，曾为郑国国君郑庄公献策，使庄公黄泉建母，在当时传为一时佳话。
14: 大雨中，少年烤书怀揣远道买来的寿桃，一路狂奔着，不好，他摔倒了。只见他慢慢起身，缓步走到一棵树下，从胸口取出寿桃看一看，还好，两个粉色的大桃依然完整如初。外面的雨越下越大，烤叔的母亲看着窗外，甚是着急。
10: 烤叔，这么大雨，你去哪儿了？娘好担心呢。
18: 让娘担心是孩儿的过错，孩儿去邻村集市买了两个寿桃。娘，您看，
10: 你冒着大雨就是为了去买这两个寿桃？
18: 明天是母亲的寿诞，这种桃子是母亲最喜欢吃的水果，孩儿特地买来为母亲祝寿。
10: 孩子，你这又何必？
18: 凡是母亲所喜欢的东西，做儿子的理应尽力为母亲备好，何况明天是您的寿诞，孩儿更应该这样做呀。
10: 你快去换件衣服，别着凉了。
18: 是。
14: 考叔转身离去，母亲感动地流下眼泪。考叔换了衣服走了过来。
18: 娘，您怎么了？
10: 我没事，你对娘一片孝心，娘很感动。不过以后不要这样了，要是被雨淋坏了身子，娘宁愿不过这个寿。
18: 娘含辛茹苦将孩儿养大，孩儿无论为您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孩儿不会有事的，娘您放心吧。
10: 你呀，真是拿你没办法。
18: 没有别的事情，那就请娘早点休息吧，明日孩儿为您祝寿。
10: 你也早点休息吧。
17: 引烤书的孝行在影帝广为流传，深受影帝人民的爱戴。长大后，引烤书被任命为影帝的官员。引烤书上任以后，大力推行孝悌诚信之道，将影县治理得井井有条，赢得国君郑庄公的褒奖。
14: 一日，引烤书正在读书，
19: 出大事了。
20: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让你如此着急？有话就慢慢说吧，你如此慌张让人家看见了，成何体统？
19: 大人息怒，小人错了。
20: 你如此慌张究竟为了何事啊？
19: 大人，咱们国家出大事了，太叔段他他谋反了。
20: 啊，太叔段乃是国君的亲弟弟，国君对他疼爱有加，他怎么会无故造反？
19: 小人听说国母姜氏一直宠爱太叔，他与太叔密谋，想要夺取咱们郑国国君之位。咱们国君动烛祭仙，预先筹谋打败了太叔，太叔兵败自刎，听说国君要将国母送来咱们影帝幽禁。
20: 啊，国君要幽禁国母？
19: 是啊，国君还发誓不到黄泉誓不见母。
20: 哼，国君这样做乃是大不孝。
19: 小人觉得国君这样做也有情可原，国母做的那些事未免也太过分了。
20: 天下只有不是之子女，没有不是之父母。 纵使父母有错，做子女的可以善加规劝，怎么可以将自己的母亲囚禁？这太过分了。
19: 大人，您的意思是？
20: 国母何时到达咱们影帝？
19: 小人听说国母已经启程，过几天就会来到。
20: 母子之间哪有隔夜之仇？你派人打探一下，我要迎接国母。
19: 大人，这样做国境那边
20: 孝道乃是做人的根本，国母乃是一国之母，我这样做有何不可？
19: 小人遵命。
14: 太后行至影帝之日，天黑云暗，大雨倾盆，考叔早早的便在城外等候。
19: 大人，那就是国母乘坐的牛车。
20: 臣迎考叔参见国母。
14: 你是？
20: 臣是本地官员，得知国母到来，特来迎接，请国母换乘臣为国母准备的马车。
14: 你真是忠臣。考叔为国母撑着雨伞换乘到马车上。国母站在窗前，心中忧虑自责。考叔在屋外看到这一幕，赶忙进来安慰国母。
20: 臣迎考叔叩见国母。
1: 爱卿，你真是忠臣，现在这个时候除了你，再没有人将我当成国母了。
20: 国母不要这样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您始终是我们郑国子民的国母。
1: 国君不会再认我这个母亲，怪我不好，不该纵容太叔，可万万没有想到太叔会谋反。
20: 国母不要难过，臣相信幽禁国母不是国君的本意，臣想办法让国君与国母您团聚。
1: 你说什么？你能够让我们母子团聚？可是主公已经立下皇权建母的誓言。
20: 国母不必为这件事担心，臣已经想到一个办法，既能使国母与主公母子团聚，又不违背主公皇权建母的誓言。
1: 真的？
20: 臣不敢欺骗国母。
1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4: 一日，考叔与小童外出。
19: 大人，您真的有办法让国母和国君母子团聚吗？
20: 办法不一定成功，不过可以一试。
19: 是什么办法？能说给小人听听吗？
20: 我好像听到了哭声。
19: 小人也听到了。
14: 闻声而去，原来是一位老人家在哭泣。
20: 老人家，您为何在这里啼哭？
19: 老人家，您别怕，我家老爷是好人，您有什么困难只管跟他说，他会为您做主的。
20: 是啊，老人家，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尽管跟我说，我能帮得上忙的一定帮您。
1: 我被我的儿子赶出家门，如今无家可归。
20: 天下竟有如此不孝之人，请问老人家住在哪里？
1: 我就住在颍县。
19: 哦，我们颍县竟然有如此不孝之人。
20: 颍县有如此不孝之人是我的过错。
1: 您是？
20: 您带我去您家，我一定劝说您的儿子赡养您。
1: 我的儿子铁了心，他不会听您劝的。
20: 老人家请放心，我有办法，一定能够说服您的儿子。
14: 老人半信半疑，不过他还是带着考叔来到儿子的家中。
20: 您的儿子住在里边？
1: 是。

0: 你找谁呀？我找这间屋子的主人。我就是这间屋子的主人，可我并不认识你呀。你不认识我，那你认识他吗？嗯，他是我娘。既然知道他是你娘，你为何要把他赶出家门？我怎样对待我娘，关你什么事？
1: 不得无礼。你知道我家老爷是谁吗？
0: 他是谁呀？他就是咱们影帝的影大人。啊！说着，
2: 小童拿出了县令大印。您就是影大人？
0: 不错，我就是影考叔。你将你的母亲赶出家门，已经触犯了刑律，我可以依律处罚你。你知道吗？大人饶命！我有苦衷的。
2: 你有何苦衷？
0: 小的时候，我娘只疼爱弟弟，对我不是打。 就是骂，吃苦受累的活总是让我去做，弟弟总是坐享其成。于是，
2: 你就怨恨你的母亲？还有别的原因？
0: 什么原因？我爹前几年去世了，我娘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了我弟弟，只把这间茅屋分给我，让我自生自灭。他根本没把我当成儿子，我为什么要把他当母亲呢？
2: 你的弟弟呢？
0: 我弟弟前不久。
2: 病死了，他就来找我，想让我照顾他。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那你就把他一个老人家赶出家门，让他自生自灭。
0: 他当初也是那样对待我的。
2: 亲爱我孝和男，亲憎我孝方贤，这些道理你懂吗？我们国君都将自己的母亲囚禁在影帝，并发誓不到黄泉誓不见母。
0: 小人一介草民，只不过是效仿国君而已。难道这样也触犯刑律吗？
2: 你敢拿国君来威胁我？那，小人不敢，小人只不过照实而说罢了。你只知道怨恨你的母亲，你可问过他，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2: 你可曾想过，你母亲也有苦衷？
0: 他会有什么苦衷啊？
2: 你没问过，又怎么知道？
3: 娘，您有苦衷吗？孩儿，你误会为娘了。娘怎么会有一针对你呢？
0: 那您，
3: 你小时候为娘管你管得严厉，是想让你早日成才。
0: 那您为什么要把大部分财产分给我弟弟呢？
3: 你爹生前欠人很多债务，你弟弟精通经商之道，我将大部分财产分给他，是想让他把生意做得更好，偿还你爹生前欠的债。你一起之下跑来茅屋居住，这些年来，娘一想起你就觉得心痛。
0: 这些事情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3: 你爹怕你脾气暴躁，临终之前嘱咐我，不要把事情告诉你。谁知竟被你误会了。大汉听闻事情的原委，懊悔的哭了起来。
0: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2: 天下只有不是之子女，没有不是之父母。你母亲对你算是仁至义尽了。
3: 这一对母子终于和好如初了。
4: 笑啊！傍晚，考叔回到家中，非常焦虑，母亲看在眼里。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 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娘，我回来了。今天看你眉头深锁，出了什么事吗？
2: 有一件事，孩儿很担心。
3: 什么事？
2: 如今国君将古母囚禁在咱们影帝，并发誓不到黄泉誓不见母。国君这种不孝的行为，对百姓影响很大。
3: 难道我们影县

0: 话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孩儿劝谏国君尽孝是为天下苍生树立一个良好的楷模，孩儿死而无怨，只是娘您，
1: 这你不用担心，你去劝说国君履行孝道，能为天下百姓谋福利，也就是对母亲我尽孝。
0: 娘，孩儿明白了。
2: 于是颍考叔找来一只怪鸟，带着他来到京城。
0: 下官颍考叔叩见主公。
3: 平身赐座。
0: 谢主公。
3: 寡人听说你猎到一只怪鸟，就是笼中之鸟吗？
0: 正是。
3: 啊，呈上来。这鸟与其他鸟类有何不同啊？
0: 启禀陛下，这只鸟名字叫鸭，它白天如同盲鸟，双目不能见物，而到了夜晚却能明察秋毫。
3: 哦，世上竟有这样的鸟，寡人倒是第一次见到。
0: 这鸟还有一点与其他鸟类不同。
3: 是什么？
0: 它乃是不孝之鸟。
3: 哦，这鸟类还分孝与不孝？
0: 正是。这种鸟幼小的时候由母亲哺乳长大，等到长大成人却要啄食它自己的母亲。我们郑国是以仁孝闻名天下，这等不孝的鸟不应该让它居住在我们郑国的土地上。
3: 爱卿所说不错，这等不孝之鸟的确不该容许它居住在我们郑国的土地上，寡人即刻下旨驱逐此鸟。爱卿为寡人献鸟，寡人赐你一只羊腿。
0: 谢主公。
2: 考叔并没有吃下羊腿，却将羊腿包好放于袖中。
3: 寡人赐你羊腿，你为什么不吃？难道是嫌弃寡人不成？
0: 啊，下官不敢。
3: 那你为什么要把羊腿藏到袖子里呢？
0: 启禀主公，下官家有老母，今日主公以如此上等野味赏赐下官，家母还没有尝到，下官怎么敢独自享用？下官打算带回家去做成肉羹供母亲享用。
3: 爱卿真是孝子。
0: 主公为何长叹？
3: 你有老母奉养能够尽孝，可惜寡人贵为诸侯却反不如你。
0: 国母无恙在堂，主公何出此言？
3: 实不相瞒，国母因与太叔段串通谋逆，寡人已当众立誓不到黄泉，不与母亲见面，如今后悔可为时已晚。
0: 如今太叔已经死了，国母只有主公一个儿子，恕下官斗胆直言，主公若不奉养国母，与那鸭鸟有何区别？
2: 国君双眉倒立，怒气冲冲，但想想自己将母亲幽禁，也确实不该。
3: 爱卿指责的对，可我已当众立誓，又怎么能自食其言？
0: 如果主公是迫于黄泉见母的誓言，下官有一计，既能使主公见到国母而又不为誓言。
3: 究竟是什么计策？快些说来。
0: 主公可以命人掘地，当见到地下黄泉的时候，在那里修建一座地室，主公与国母在那地势中相见，既实现了主公的愿望，也不算违背了主公黄泉见母的誓言。
3: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只是不知道国母是否愿意与寡人相见。
0: 世间有哪个母亲会不愿意见自己的儿子？国母思念主公之情，必不会少于主公思念国母之心。
3: 那寡人就命你负责办理此事。
0: 下官领旨。
2: 考叔带人前去掘地，直到掘出地下黄泉之时。考叔命人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地室，而国君早早的就来到这里，等候着与他日思夜想的母亲相见。只见他的眼睛直勾勾地望向门洞，满含愧疚与期待。 母亲来了，庄公急忙起身迎向母亲，母亲也挣脱下人的搀扶。

0: 快步走向海尔。
1: 海尔了。
0: 见到这一幕，考叔悄悄地转身走开。
1: 全是海尔的错。
2: 是哀家不对，不怪海尔。
1: 海尔不孝，没能向母亲成婚定亲，望母亲恕罪。
2: 全是哀家的错，你快起来。要不是哀家当年偏袒太叔，也不会。
1: 不要再说了，太叔当年叛逆，全是孩儿教导不善，与母亲无关，孩儿愧对母亲。郑庄公母子团聚，全赖颍考叔调停之功。庄公感念颍考叔忠君孝母，赐爵大夫，后人又为他立庙纪念，颍考叔忠孝之名流传千古。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2: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5: 放心吧，还有我们。
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6: 我们有救了，
7: 救了，救了！
6: 谢谢，
7: 谢谢，谢谢大家，
6: 谢谢小水滴，
7: 谢谢。
8: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评书联播。
10: 包公跟包兴、主仆两个人在黑夜的煎熬之中等过了三更天，这滋味比什么都难受。为什么呢？由于心情紧张睡不着觉，自个儿明知道这贼要来杀他们，他就得在这儿等着，没有办法逃跑。结果过了三更天，这贼还真来了，把那刀由打门缝里边输进来了，拨开了第一个门插管，接着就拨着第二个门插管。第二个门插管没等拨开的时候，躲在门旁的这包兴他忽然自个儿聪明起来了。包兴心想，他要拨开这门，他想进来杀我们劫财害命，他这三道插管拨到底下的时候，我可以把上边那插管再给他插上，然后我再把当间的插管再给他插上，他在外头我在里头。他把底下的门插管拨完了，他发现上边的插管又插着了，他还得拨，他拨完了我再把底下的插上，就那么来回倒着来，我跟他折腾到天亮，我让这小子也进不来。对，包兴就想到这儿了，看着他把这第二道门插管刚刚拨开的时候，这包兴悄悄的就把上边第一道插管给他又插上了。

这小子等把底下的门茶管拨开了，他觉得这门应该是一推就开了，他用手一推，咕隆，哎，这门怎么还插着？刚才上边我都给拨开了。这小子把这刀撤出来，又从上边伸进这刀来，顺着门缝往下趟，趟到第一道门插管，哎，怎么又插上了？他开始又拨，外边拨门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那法正。咱说了，这金龙寺里边两个和尚，一个叫法明，一个叫法正。其实这两个和尚都不是和尚，原来是两个坏小子。这法明跟法正本名叫郭明郭正，姓郭，就是这六安县境里边的，他们家呀离这儿啊有100来里地儿。这两个人一落生，他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从小就带有一种烈性，小的时候跟这小孩们老打仗，不是把这孩子给打破了头了，就把那个孩子胳膊给打折了。说人家家里边大人就找到他们家里来了，一找到他们家里来，他们的父亲母亲就得给人家赔不是，或者是给人赔东西，给人家赔钱。可这俩孩子怎么教育他也管不过来。这两个孩子长到了7、8岁的时候，先是他爹死了，得的气骨，你说跟孩子生气他才得这病呢。这爹死了之后，接着没用一年他妈又死了，他妈肝腹水，你说这肝他要不生气也得不了这病啊。爹妈都死了，这郭明跟郭正啊可就没了管教了。嘿，心想爹妈过去老管他们，这回没人管了，随便了。所以这哥两个就在他们家里边逐渐的长大了。长大了以后呢，本村里边还有个练武术的，他们哥两个找这练武术的跟人家学武艺，练得舞枪弄棒，会两下拳脚。嘿，这下子如虎生翼，如鱼得水，更了不得了，在这个村子里边走的那街上横跨，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开始没有生活来源，也没有工作，怎么办呢？就靠偷，偷最后不解渴，那就抢。有一回这哥两个干脆就是那大道上劫道去了，这一劫道啊还真碰上一位，这位是在外边做买卖发财还家的这么一个人，人家骑着马，马上面有入套，这哥两个拿着刀就把这个人给拦住了，要劫人家的钱财。人家这位呢在外边多少年惨淡经营，好容易积攒了这么俩钱，要回家了，你说你们俩拿着刀就想给劫下来，人那个心里他不平衡啊。所以这位多少还会两下子，哎呦，他也抽出刀来了，结果在这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他是哥俩俩人呐，他们一起往上这一上，被劫者没留神，扑的一下子挨了他们一刀，这一刀就捅正了地方了，正捅的心脏上，这个人当场毙命死了。这人死到这儿，这哥两个把人家的这个钱财连马皮划了划了就拿走了，这马找地方卖了，钱他们哥两个挥霍。官府知道这事儿之后就来调查呀，这一调查没想到有一个人出来作证，就是这村子里边有一个农户，这位啊是在地里边啊铲地，这肚子有点难受，上树林子里边蹲着去方便去了，他就在树林深处蹲着的功夫碰上这哥俩劫道。他在树林子里边隔着那树缝间隙他看见这哥俩了，心想老郭家这俩小子在这杀了人了，

所以官府这么一了解，这个人就说了是郭家哥俩，于是官府就抓这哥俩来了。到他们家这一看呢，这哥俩没在家，扑空了。后来这哥俩得到这消息之后，知道问题严重，怎么办？干脆吧，咱们两个跑吧。跑了还怕官府当中画影图形，天下捉拿。最后这哥两个干脆把头发剃了，剃俩大秃瓢，冒充和尚，假装和尚以后到处化缘，瞅着谁家要是阔，白天化缘，晚上进去就偷去。所以后来化来化去就化到了金龙寺这个地方，见到了金龙寺的主持，就接上了咱们跟您曾经说过的那马登成说的那段事情。最后他把金龙寺的主持也给害了，把马登成给撵走了，原来庙里的两个小和尚他们也给撵出去了，现在庙里面有两个小和尚是他们两个的哥们儿找到这儿来了。嘿，这金龙寺就成了他们的贼窝了，就成了他们作恶的根据地了。他们在这儿晚上出去偷去，白天在这儿睡觉。这和尚可从来没念过经，整天喝酒吃肉。说后院不还有俩女的吗？那俩女的是他们从这县城里边找来的高兰瓦寺当中的三陪小姐。那年头有三陪小姐这称道吗？反正就这意思。那年头叫什么这我也说不清楚。所以今天晚上就这法正他来的。法正拿着个刀，一看这门插管拨开又插上了。法正心里就想，哦，屋子里边这小子他没睡着，可能醒着呢，他们有防备。哦，我在这把插管拨开他就给我插上，这我一宿也拨不开呀，啊，这怎么办？法正心想，你以为我拨开你再给我插上我就进不去了啊？干脆我给你来个痛快的，就这门插管我一脚就给你踹开了，还用别的吗？所以法正啊，他把这个刀重新从上边伸进去，把第一道门插管拨开的时候，他把刀就撤下来了，底下这门插管已经插上了。他倒退了十几步，卯足了劲往前紧赶几步，抬起这左脚照着这个门，咔的这一脚把这门插管就给踹断了，这门就开了。这门一开的功夫，躲在门旁边的这包兴手里面拿着这板凳呢，这包兴当时就吓了一跳，心想，哎呦，这小子劲头可真不小啊。他把门愣给踹开了，这门一踹开，这法正提着刀往里就走。他往里边这么一走，包兴看准了这人影进来了，这板凳一举照他那脑袋噗就砸下来了。包兴心想，这一下子砸到你脑袋上，我就得把你这脑瓢给你砸开喽，我喝出去了。可是他不知道啊，这法正是练过的，他这板凳抡圆了使足了劲往前这么一砸，这法正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板凳砸空了。他这一板凳砸空了之后，法正把这刀一举照着包兴那手摔，斜着就劈下来。这一刀劈起来，包兴把这手往回一缩，这板凳他就松开了，就掉到地下。包兴再想找东西的功夫，这法正接着一个扫堂腿，嘡的一下子就把包兴给踢倒了。包兴这一倒是趴着倒的，他趴到地下了，这法正过来左脚踩到了后胸，双手举刀照着包兴这一刀，他可就要往下砍。正当他往下要砍的时候，旁边包公还在那坐着准备。

左手拿的是镇尺，右手拿的是毛笔，戴着铜笔帽。这包公一看包兴倒了，这包公把这笔就飞过去了，呜，那笔飞过去管什么用啊，那算什么武器呀、啊、尽管有个铜笔帽，那也不能把人家怎么着啊。这笔飞过去，接着这两个铜镇尺呜也飞过来了。您还别说，这两个铜镇尺啊，嘿，真砸到这小子脑袋上了。这法正觉得有个东西梆砸脑袋上了，没怎么着，顶多就起个包。为什么？铜镇尺是铜的，倒是够坚硬的，但是包公那力量有限，这要是会练的，这玩意儿可以当镖使，但是包公他没练过呀。飞过来了，这铜镇尺砸到脑袋上，这法正心想，那个小子拿什么玩意儿打我，我先不管他，先把这个宰了再说。刀往上一举，恶狠狠喊了一声，回去吧你，这刀就往下剁。在这一瞬间，包兴眼睛一闭，牙一咬，心想完完了。说包兴在这临死之前，他心里想的什么？包兴在这一瞬间呢，包兴就想了一个事儿。包兴心想，我还没算长成人呢，这一辈子我还没娶着媳妇儿呢，我就这么完了。用展昭的话说，他用宝剑铲除人间不平。所以展昭在这个庙里边房上啊墙上啊到处偷着观察着他们动静。这法正到来拨门的时候，展昭已经就盯上他了。当他把门踹开的时候，他进来了，展昭随后也进来了。法正一举刀，展昭在他身后正好举起来剑。展昭这口剑可不是一般的剑，这是一口宝剑。这柄剑名曰战卢剑，削铜剁铁，斩金错玉，要是削这脖子就跟削豆腐一样那么快。更何况展昭那是一位武林高手，他能让这个法正把这包兴给杀了吗？法正那个刀举起来没等往下落，刚要往下落，走到这么一半的功夫，展昭这剑噗就给他来一波齐，所以他那脑袋光掉地下了。包兴啊，把这法正的脑袋误认为是自个儿的脑袋了，抱着脑袋哭了半天，最后自个儿才明白。这阵展昭把这灯点亮了以后，让包公和包兴认出来是他。展昭说，包相公受惊了。包公说，哎呀，展义士多谢你呀、啊，今天晚上你要是不来，我主仆二人恐怕就活不了了。展昭说，我一直在背地里保护着你们呢，咱们要交这个朋友得交到底呀，我瞅着你们要住在这个庙里头恐怕就要有危险，我一直在外边给你们寻风料哨，看到这个恶僧进来了，所以我把他杀了。你们二位先在这等一等，我到后院去一趟，他们还有他的党羽，我把那几个恶僧一块杀了，然后我送你们登城。展昭说这话要上后院去，包兴一听，哎，展爷，您别走，您先别走，咱这么商量商量好不好？那后边啊，那和尚还有小和尚，还有俩女的呢，他们的人多呀，你一个人去呀，未必能胜得了，干脆咱就别理他了，你保着我们主仆二人，咱先走得了。哎，展昭说，那算得什么，别看他们有三个四个，就有十个八个又能如何，除恶务尽，斩草除根，不能留着他们，你们稍等。哎，别，包兴为什么说这话？包兴心想，是啊，您觉得您本事大了，可是到后边万一您要打不过人家呢，他们要回来呢，我们这不也跑不了了吗？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后院往前边有

0: 脚步声，有人说话。怎么样了？事儿办完了吗？这展昭一听，这恶僧来了，我去迎战他。说着话，展雄飞提着宝剑就奔后院迎过去了。展雄飞往后院那么一迎的功夫，这点包兴刚才这一幕已经把他吓破了胆了，用手一扯包公，公子啊，咱们借着啥快跑吧，后院的人往前面来了，不容功夫了。包公这阵也是慌慌张张，心情紧张。好，那我们快走。主仆二人由打这禅房里边出来之后，来到这个院门里头，把这庙门咕隆咕隆咕隆一开，由打这庙门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是快步疾行，开始着跑，跑累了就快走，什么都忘了拿了，马也来不及牵了，入套也没有带，银子钱也没有了，这一气跑出来足有十来里地，听见身后面没有动静，这心情才平静一点。一边走着，这包兴回头看了看，身后是一片漆黑。公子，您受惊了。包公说，你也受惊了，走吧，前面是什么地方，咱们往哪儿走？包兴说，不管往哪儿走啊，咱也得往前走啊，绝不能往后走。这展义士也不知把那几个恶僧杀了没有。包公说，我料想这个展义士肯定能斗得过他们，可是我们的马，我们的东西都没拿出来呀。对呀，包公说，要不咱们到前面找个地方先住下，等一等展昭，等展昭来了之后，咱们再回庙里边去拿东西，可千万别回去了，那个地方啊，那是鬼门关，咱不能再进了，咱往前走。主仆两个往前走着，一看前边闪出来一个小村，把脚步停住了。包兴说，这是什么村啊？啊，咱们往村子里边走，不行找个老百姓家里边要点水喝，现在我嘴干，这心里边发热。包公说，我跟你一样也是特别渴呀。好，咱往村子里去。两人刚想往村子里边走，就看在村头旁边一个小篱笆院的这个院子里头，上房屋有人喊了一声，站住。这一声把主仆两个吓了一大跳。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3: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4: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5: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4: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5: 对，是的。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
4: 对，
5: 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4: 哦，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

0: 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1: 对，是的。
0: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1: 桌子上啊，
0: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1: 哦，
0: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1: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0: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1: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0: 对对对。
1: 嗯，对，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0: 对对对。
1: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0: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是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1: 就是这个
0: 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说他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1: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他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他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1: 没有这样的课，
0: 高校特别缺失的。
1: 嗯，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0: 对对对对，
1: 谈恋爱就是要看颜值。
0: 对, 对，
1: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0: 对
1: 对，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0: 讲心理学的课了，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1: 嗯，
0: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就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1: 就
0: 好，
1: 有自尊就行。
0: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上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1: 降
0: 大
1: 任、
0: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凿凿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1: 啊、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0: 对，这就是错
1: 的，
0: 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让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1: 把真实告诉大家。
0: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 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是你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对吧？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1: 嗯，
0: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1: 无可厚非。
0: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又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1: 是错的。
0: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1: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1: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0: 对，
1: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0: 嗯嗯，
1: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
0: 嗯嗯，
1: 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
0: 嗯，
1: 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
0: 嗯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
0: 嗯嗯 嗯，
1: 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0: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世界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1: 信的，嗯，
0: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1: 完全不一
0: 样，我在完全不一样。
1: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在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然后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
1: 嗯，
0: 就是我，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嗯，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1: 哦，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0: 对。
1: 就

0: 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它其实是非常陌生的。
0: 嗯，
1: 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它就是只有一个。
0: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
1: 吗？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的克莱长其实是，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啊、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例，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沿着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0: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1: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啊，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0: 就是愧疚式
1: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是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0: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1: PUA，
0: 对，
1: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0: 对，
1: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0: 是的，
1: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0: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1: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0: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1: 很多很多。
0: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1: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0: 哦、
1: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啊？他就说计算机系啊，他就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这种信那个信息奥赛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code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code的，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可能、
0: 嗯、
1: 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0: 零基础了。
1: 零基础。
0: 嗯，
1: 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不是这样子的。
0: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1: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

0: 这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
0: 准，父母没来了，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然后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了？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1: 啊。
0: 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来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其实是这样子的，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1: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其实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1: native speaker。
0: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 5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1: 哎呦，
0: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来回这儿读。
1: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50页了。
0: 对，已经读完50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呀，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
0: 90年。97年。
1: 97年。
0: 97年。 所以说当时

0: 上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是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让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说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上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让突然让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啊。就是读50页文献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但是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1/3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啊，
0: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
1: 嗯。
0: 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好，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然后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装出一副
1: 大家都在硬撑
0: 那个，然后对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 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我觉得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得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二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5个小时，5个小时看不完就看6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2: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3: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2: 保护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让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3: 不够好，
2: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的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3: 就是你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2: 一定的。
3: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2: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3: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2: 对对。
3: 哎，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2: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3: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当时
2: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让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是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啊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3: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2: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让真正开始让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啊，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哦，你才真正上去理解哦，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3: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2: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 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3: 哦，不上课。
2: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3: 对。
2: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3: 当时讲那个课，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2: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3: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2: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3: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你自己
2: 从心理学当
3: 中
2: 受益了。对，我自己
3: 从中受益。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2: 对，
3: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2: 对，
3: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2: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3: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在外面
2: 对对对
3: 要什么或者外面什么火。
2: 对对对。
3: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2: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3: 嗯。天天多凡尔赛，
2: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3: 哦，所以
2: 一般来说拿
3: 30岁，
2: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到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
3: 钱
2: 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3: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受，
2: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3: 结果拿到了，
2: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完了院士然后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3: 那是你第一次评？
2: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对，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3: 真正想做的事儿，
2: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清能评上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3: 对，他都会向你涌来的，
2: 对对，
3: 不用去刻意追求。
2: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3: 真正的愿是什么？
2: 欲望。我觉得就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遗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为被自己的欲望所

0: 驱动，你就是咱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了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1: 没有人能阻挡你，
0: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
1: 真正的欲望，
0: 真正的欲望。
1: 嗯，
0: 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心，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然后连升3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1: 对
0: 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
1: 对
0: 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上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 out，
0: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1: 嗯，
0: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1: 不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的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刷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5天，干个10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干的事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对对对对、MCN
1: 是吧？
0: MCN, 对 MCN 然后跑来，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1000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给我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它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 即使让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你
0: 我
1: 还
0: 是写论文，
1: 写论文，
0: 对对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个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对，所以说，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在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喜欢，嗯，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的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哎，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好，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了好像你都挺成功，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个
1: 干得很好，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那个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是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它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就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er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有快感，对对对，快乐
1: 啊，这件事儿我没有快感我就可以，他不管给我多大的利益，他不管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切断，我就可以不干他。这种做行为模式或者这种生活方式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从小就是这样吗？
0: 也不是也不是，
1: 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
1: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定力。
0: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以前我也没有特别的意识到然后这一点，直到然后年龄再开始变大了之后嘛，你就开始要面对你可能将来要退休啊，你要人然后你死亡，然后你的
1: 时间越来越少，
0: 对，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哦，原来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1: 嗯，那我问这个问题是想替很多现在在做着不喜欢的事儿的年轻人问，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份自己也不喜欢的工作，也不知道每天在这儿意义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能糊口，或者是家长给安排的就是能挣钱，嗯，然后就做下去，但是也没有快感
0: 啊。对，
1: 那他们怎么能拥有你这种顶级天赋，说我要是没有快感我就停了，我就去找我快乐的事情。
0: 对于这些人而言，我觉得就是两条建议。第一个建议，你先问自己，如果假设没有这个工作，你能不能活下去？
1: 好多人在第一条上可能就
0: 我说活下去就是非常
1: 非常低质量的，
0: 非常低质量，能吃饱饭，不会饿死，不会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地方住，就是说我可能没有100平米的房子住，但是我跟人合租我还能住下去，就是说我的一个能不能生存，或者这么讲，就是说没有这份工作我能不能生存。好，如果假设是 no， 我不能生存，老老实实待在工作里面，你不要去抱怨这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然后能够给你带来生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然后就是为了一个

0: 你想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命都不要，
0: 对，把自己的生存给然后放在很危险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然后我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如果假设你的回答是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还也能生存，好，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去犯错误，就是我去尝试其他的可能。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生就是这么一晃就过去了，
1: 人只有一辈子
0: 啊，对对对，一晃就过去了、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我知道我自己讨厌，我知道

0: 你突然发现已经到退休的时候了。
1: 嗯，
0: 这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就会死不瞑目，我觉得会太难受了。
1: 我们最后再聊回这门课啊，这门课叫心智探秘嘛。
0: 嗯嗯。
1: 这课跟智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心嘛，那智它是跟人工智能、跟 AI 有联系吗？
0: 对，它不是一门纯粹的一门心理学的课程，而是上关于心理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沿用当时 Steven Pinker 当时所讲的心理学导论，而是用了一个心智探秘。这个心智既有人的心智，也有动物的心智，更有 AI 的心智。那我们就说，在这种让心智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到底什么是心智的本质？到底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到底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如何去发展？
1: 最近聊脑科学的内容还挺多的，就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现在是2025年嘛，就是现在人们对大脑的研究开发了解程度，就是如果进度条是一个100%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进度条的什么位置？
0: 你看，我们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悖论。那悖论是什么？理发师能给自己，我来研究来呀，就是我的大脑能研究我的大脑吗？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去充分理解它吗？所以说面对这两点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脑科学一个是进展比较慢，第二个大家始终是存在一种质疑的态度。就大家，我觉得一旦大家对某种能力、某种东西怀疑吧，大家可能就不会用尽全力。但是我觉得 AI 出现了之后，可能在将来的5到10年里面，脑科学的发展可能这进度条就可能会拉到80%、90%。
1: 嗯，
0: 那个费曼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如果我不能创造，我就不能理解。我觉得 AI 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 AI 来创建一个人类的大脑出来，一个数字大脑，一个虚拟大脑出来。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人类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可能脑科学会以极其高速的速度上发展，这是让我特别期望能够看到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两点，短期的呢是认知增强，我脑袋里面产生一个想法啊，就瞬间的传到大模型里面去，大模型然后瞬间就把答案就告诉我，就相当于它是我的大脑
1: 供脑了，
0: 供脑，或者就是一个外挂，外挂的一个大脑。那这时候人类的聪明程度就会从我们现在110、120，你可能飙升到200、500，就我们的 IQ 一下就会上升很多很多啊！这是让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但是呢，你的智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你的肉体它是会腐朽的，它是会衰败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上传到云端，放到 AI 里面去，
1: 数字永生啊，
0: 抛弃掉我们的肉体而存在。那么这个话题呢，放在比如说10年前来聊，它就纯粹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进步，这一切啊就开始拥有它的可能性。比如我的实验室，我们就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把脑科学和 AI 结合起来，看能不能让将来有一天实现数字永生。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我的欲望。
1: 嗯，
0: 这个欲望上，它就会让你停不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找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命题，但我觉得只要让你自己能够觉得心暖暖的，觉得我想去把这件事情给干出来，我觉得那就足够好了。
1: 干了这件事，此生无憾的感觉。
0: 对，死的时候能瞑目。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书联播。
1: 包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人慌乱中逃到了一个村口这儿，正想要进村啊，找个人家要点水喝，忽然听见村口旁边这院子里边上房屋有人喊了一声：“站住！”把这主仆二人吓了一跳。包兴定睛往那边一瞧，这个小篱笆院有三间草房，这三间草房屋里边点着灯光。包兴说：“哎呦，这家人家没睡。”三公子，我上这儿瞧瞧，说不定他没睡啊，家里有什么事儿，咱找这儿就要点水喝就行了。包公说：“你去瞧瞧吧。”包兴就进了院了，来到上房屋这儿，轻轻一敲这门，里边有人吗？这门开了，借着灯光映照，包兴一看，由打里边出来一老头，这老头有60多岁，头发都花白了。这个中屋里头，也就是外间屋里头，有一盘磨，一头驴啊，正在这拉磨呢。磨眼的漏斗里边呢，装的有黄豆。看来这老头是磨豆腐的。包兴一看这老头，哎呦，老大爷，您这是磨豆腐呢？
2: 是啊，磨豆腐呢。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1: 哎呦，老大爷，我们是走道的，走到这儿了，我们口渴，旁边那是我们公子，我们公子要进京赶考，渴的实在是受不了了，想到您这儿啊要点水喝。

0: 您这儿有吗？
1: 有啊有啊，进来吧进来吧。
0: 这功夫，包兴就把包公招呼过来了。主仆两个人进到这外间屋，老头呢把这门一关。
1: 哎，要水呀！我这其实啊刚有凉水，你们这走道口渴了，要喝这凉水，别闹肚子。大锅里边啊，我这正熬的有豆浆，我给你俩盛两碗豆浆得了。包兴一听，哎呦，那感情好了，谢谢您。说着话，老头又打这碗架柜上就拿下两个粗瓷碗来，拿个水舀子掀开锅盖，热气腾腾就盛了两碗豆浆递给他们主仆二人。人们不都是说吗，饿了吃糠甜如蜜啊，饱了吃蜜蜜不甜。这主仆二人昨儿晚上在那庙里边那晚饭就没怎么吃好，再加上提心吊胆一夜没睡，现在呀，估计是已经到了这过半夜，天要快亮了，好像是。这一见着这豆浆，往嘴里这么一放，呵，这豆浆这好喝就甭提了，这豆浆带甜味的。为什么说那么好喝？一个是他们饿极了，渴极了；再有一个，宋朝那个时候种的那豆子没有化肥，那全都是精制出来的绿色食品，那么能不好喝吗？主仆两个这一碗豆浆喝完了，老头说再来一碗。包兴说又再来一碗，那就喝多了。哎，不多不多，我看出来了，没喝够，一人再来一碗。老头又给盛一碗，第一碗下去打住底儿了。这包公才注目观瞧老头这屋，说老头这屋里感觉怎么这么亮啊？点的是什么灯啊？一看还不是油灯，点了一支蜡。嚯，这蜡可够粗的，有胳膊那么粗。这蜡呀，就在这旁边墙上钉着一个牌，在那上边插着。包公一看这蜡，这蜡身上还有俩字儿，什么字儿？冥禄。冥府那个冥啊，就阴曹地府叫冥府啊，冥禄。包公一看冥禄，蜡的那面还有俩字儿，光辉。冥禄光辉，包公就明白了，这蜡呀是在坟地里捡来的。一般上坟的人都把这个蜡插到坟上，这叫长明灯。这蜡一着就能着个三天两天的，看来是这老头到坟地里边把这蜡吹灭了，拔这儿来了。包公可以想见，这老爷子也是个穷困人家。包公说：“老人家，请问您贵姓啊？”“ 哎，姓孟。”“
0: 哎呦，您姓孟，看来您是孟子的后代。”“
1: 哈哈，什么孟子孟子，我跟你说呀，我这梦啊跟那孟子啊他不是一个梦，我这个是做梦的梦，那孟子人家是圣人那梦。”
0: 包公就笑了：“老人家，这姓孟没有姓做梦的那个梦的，都是孟子那个梦啊。
1: 哎，我跟人家怎么能是一个梦呢？人家是圣人，人家是读书的，你说我是个磨豆腐的，我家里边穷的就剩四旮旯了，什么都没有，瞅见这蜡没，这都在坟地里捡来的。哎，我自己呀就是孤身一人。”
0: 包兴说：“老爷子，您是不是从这屋里边就看见我们俩了？要不怎么刚才喊站住呢？”“
1: 什么
0: 啊，我没看着你们俩。那您刚才喊站住那是喊谁呀？”“
1: 嘿嘿嘿嘿，小伙子，我告诉你呀，我呀老伴早死了，我自个儿一个人过这孤独日子过了有20来年了，家里边没儿没女，就这么一个老绝户头子。哎，再就是这头驴跟我是个伴儿，我跟那个驴啊没事就说话，我这个驴啊能懂人话，所以我这个驴落寞的时候我从来不喊驾我驴，我就喊站住，他就站住了。我说走，

他就走。哎，我说左边，他就往左拐，右边就往右拐，那是出去的事儿。拉磨我就很站住走，所以刚才我说站住，我那是喊驴呢。包兴一听，嘿，得，我们跟这驴一块站在这儿了。包兴说：“老爷子，您这挺有意思啊，啊，哎呀，跟您说呀，我们昨儿晚上啊，住到那金龙寺里头了，住到金龙寺里边，那金龙寺里边和尚不是好人，吓得我们主仆两个人马上就跑出来了，这不嘛跑到您这儿来了，想要点这豆浆喝，我们还得继续赶路。”前面是什么地方啊？什么？你们住到金龙寺里了？哎呦，你们胆子可真不小！那金龙寺能是随便住的吗？啊？哎呀，我们附近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金龙寺里面那俩和尚，那就是土匪。官家呀，还治不了他们，老百姓还惹不起他们，我们只有躲着。哎，说着话，这老头把这门开开了，往金龙寺那个方向望了一眼。这一望，老头就说了：“哎呦，金龙寺起了火了。”包公说：“老人家，谢谢您吧，我本应该给您撂俩钱儿，但是我们从这金龙寺出来之后，什么都没带出来，都撂在那庙里头了，我没法给您钱了。”哎呀，小伙子，流落江湖上都是命薄人呐，给什么钱呢？你看我这把年纪了，我给你们两碗豆浆喝，我还给不起吗？别看我说穷，我不至于穷的连豆浆都舍不得了。好，那我谢谢您了，老人家，那我们继续赶路了。好好，你们走路啊要小心点，现在这年头不太平啊。哎，包公和包兴两个人由打这老孟头这走出来了，穿过了这个沙窝村，又往前走了十来里路。这个时候，包公就看在东方天边现出了鱼肚白色，好像这个天呐要亮了，可是还没亮，远远的看见这个隐逸庄了。这个庄子比那沙窝村大多了，黑压压的一片房宅。当快走进这个庄口的时候，就瞅见有一个灯笼在那来回直晃。包公说：“这么早就有人提了个灯笼在这晃什么？”包兴在旁边一看，嘿，这玩意儿还行，有起早下地的。包公说：“起早下地还有打着灯笼的吗？”啊，包兴说：“就是呢，要不就是啊，谁家里头有病了，晚上出去请大夫。”包公说：“请大夫，怎么这个提着灯笼的人不往前走呢？”包兴说：“可说呢，咱们到跟前就看明白了。”主仆二人就走到了跟前，提着灯笼这位直接就奔着包公和包兴这走来了，来到他们两个面前，把这灯笼往高了一举，照了一下包公，又瞧了一下包兴。哎，二位您来了。包公一瞧，啊，我来了。您是哪儿的？二位，您是法官啊？法官？包公说：“不不不不，哦，我不是法官，我是走路的。”不对，您二位就是法官。我跟您说，我就是这个隐逸庄里头的。我们李大人告诉我，在这儿迎候着二位。我在这儿等了半天了，好不容易盼您二位来了，快快快，跟我走。快点上李大人家里去。包公一听，这哪跟哪儿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啊。哎，这位老兄，我跟您说，我不是法官，我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路经此处，您怎么管我叫法官呢？跟您说，您这套我早就知道了，人家讲了，您越说不是，您就越是。今儿个我见着您二位了，干脆咱就走。说着话，领着这二位就要往村子里边走。这包兴在旁边瞅着，一听说李大人，包兴心想，要叫李大人那肯定是个当官的，这村子里边有好几个当官的，
据说还有一个当的最大的官，是什么官不清楚。包兴心想，现在我们主仆两个由打金龙寺里边逃出来，身上分文皆无，马匹也丢了，入套也没了，钱也没有了，我现在正合计呢，下一步得怎么办，是回去呀还是进东京。不管是回去还是进东京，寸步难行。既然有这么个李大人要找我们俩，咱先去看看吧，说不定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经历跟他一说，唤起他的同情，他资助我们点。对，包兴是这么想的，所以跟包公就说，三公子，咱先去看看完了怎么回事咱再说。包公心想，你知道什么呀，啊，他管我们叫法官，我们怎么是法官呢？什么法官？包公在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状态下，跟着这个人就往前走，就进了这个庄子了。进庄子以后，这天可就亮了。走到庄子里边，正当中有这么一处宅院。包公一看这个宅院，哎呦，这可是大家主，一片青堂瓦舍，瞅那个样子得是两进的院子，后边还得带花园。门口黑漆的大门，盯着碗口大小的风魔铜菊花钉，下边七凳条子石台阶，左右有两个石狮子，石狮子两侧栽着两溜龙爪槐，那就代替拴马桩了。在宋朝，一般的门外边都得埋有拴马桩，那个拴马桩就拴马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停车场一样，有拴马桩的这个宅子，那都是大宅院。包公一看这两溜龙爪槐，这说明这不是一般的人家。就看前面滴落灯笼这位迈步上了台阶，一敲门，叩打门环，当当一响，大门开了。这门一开，里边出来这个人就先问，把法官请来没有？请来了，请来了。包公一听，还是法官。我是法官。我是什么法官？就看这位滴落灯笼的一转身，二位里边请，里边请。包公跟着上了台阶，就进了院了。进到院子里边，往前一走一看，翻砖铺的甬路，两旁边是左右配房，这房子修的都是奇脊翘角，下边的门窗是硬木雕刻，一直走到正当中就是客厅。到客厅这儿，前面这个人一回身，二位请到客厅里边坐，我去叫我们李老爷。好。包公一看，既然已经进了这院子了，我到底看个究竟，到底瞧瞧是出了什么事儿了，为什么管我叫法官。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一看，这客厅非常的宽敞。包公一看这个客厅比他们家那客厅都大多了，迎着客厅门，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李白独酌图，画旁边有一副对子，上联是湖中隐姓因明月，下联是江上题诗未晚霞，横批四个字静观自得。调案机上陈列着古玩，什么翡翠的蝈蝈、玉白菜，很多的东西。八仙桌子、太师椅子，包公坐在这面，这包兴就坐在那面了。往两边一看，两边陪衬的还有桌椅。瞧这个意思，客厅里边经常有朋友相聚，两侧的墙上还挂有名人的字画。包公一看，这可是个大家主，这是什么人的家呢？他们两个人落座之后，打灯笼这位就说了，二位您稍后啊，我们老爷估计已经起来了，到后边我请他们到前面来跟您二位见面。转身这个人出去了，客厅里边就剩了包公跟包兴了。哎呀，在这个环境里边一坐，这包兴有几分惬意。三公子啊，我看出来了，

0: 您可是有福的，你别看咱们什么都没有了，您瞧吧，咱上这地方来了。包公说，你先别高兴，咱上这地方来是怎么回事，还没搞清楚呢。包兴啊，他管我们叫法官是什么意思？包兴说，法官呢？那您法官呢？您执法之官呢？包公说，我还没敢考呢，我哪来的官？嗨，咱们呢走一步看一步，这人一辈子就这么回事，您别老先合计，合计那个事儿定法不是法。包公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们一点钱都没有了。包兴说，我就正为这事犯愁呢。三公子，您说，我听您的，咱是往回走还是往东京走？包公说，反正我这个心意已定了，我是进京赶考的，既去赶考，我就一定要走到东京。咱没钱呢，没钱，没钱，我们这一路上乞讨也得到东京。嘿，对了，三公子，您只要有这个决心，那我就听您的。从现在开始，咱们从明天咱就开始要饭，这要饭不用您去啊，三公子，我是您的仆人，这仆人就应该为您效劳，您是公子，您是赶考的举子，要是要着饭上东京，那多丢人呢，没面子。我呢什么不在乎，我给您要饭，我要来您吃，您放心，肯定咱们能要到东京汴梁。要到东京汴梁之后，您赶考得中，最后当了官了，哎，衣锦荣归，让老家的人都看看。你说咱们要是这样要着饭要回去，那老员外都瞧不起咱们，是不是？包公说，是啊，要饭咱俩一块要。哎，别，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要饭，要饭我替您要。你说这二位坐到客厅里边在这商量要饭，正这功夫听见外边脚步声临近，有人咳嗽了一声，走进一个人来。包公一看，走进了一位老员外，头戴方巾，身穿对花铠氅，这老头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进来之后，包公站起身来抱腕拱手，老人家，我们两个人到府上打扰了。老头一听满面带笑，哎呦，二位请坐请坐，你二位是我家中请来的法官呐，何言打扰二字？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6: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5: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提到一个新概念啊，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药毒和细胞的灵敏度，它直接影响人体对药物的吸收能力，还有药物见效的速度。咱们不少听众啊，听完以后直拍大腿呀，恍然大悟啊，怪不得呢。你说同样用药，怎么别人就好得那么快，我怎么就好得慢，对吧？同样一个年龄段，哎，别人看着就年轻，我怎么看着就那么显老呢？这一回啊，终于找到原因了。我们呢也是经过多年的这个实验跟临床啊，研究发现大量的药毒跟我们细胞灵敏度决定了大家身体健康的状态，以及呢治疗康复的效果。不仅如此啊，我们身体里边各种增生啊、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等等，就这些赘生物的形成啊，包括恶性病变的产生，以及呢我们的抗药性、耐药性啊，久治不愈、一体多病罪魁祸首，它就是大量的药毒以及细胞灵敏度过低造成的。那如果我们解决了体内的药毒和细胞灵敏度低的问题，我们疾病的治疗那将会发生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和康复。不管你是几十年的老慢病患者啊，你还是有着十几种、几十种疾病的这种重症大病的患者，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都能够实现当天用当天见效，达到成倍缩短治疗周期的神奇效果。那我们不禁要问呢，说有没有什么物质它是可以深度的清除药毒的，深层次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灵敏度的呢？我告诉大家有啊。什么呢？就是我在非洲加纳利群岛发现的红边龙血树。这种红边龙血树啊，我告诉大家啊，它跟我们平时的那些普通的药材有很大的不一样。

的浆液当中啊提取出来洗血、和血、清毒三大因子。如果用这三大因子来刺激细胞的话啊，清除药毒就可以大大提高疾病的治疗速度以及治疗的效果。后来也是为了让龙血树啊这种象征吉祥长寿健康的树种能够帮助到我们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在我们国家，咱们很多老百姓本身就认为龙就是吉祥之物，所以我们就把这三大因子命名为龙血因子，希望用龙血因子呢来帮助我们啊更快更好的恢复健康，享受晚年幸福。可以说这个龙血因子啊，它是深度清除药毒，深层次提高细胞灵敏度，这个优势是任何药物不能比的。当这三大因子进入到消化道以后，它的外囊就开始清除药毒了。不管你是多少年吃药积累下来的药毒啊，你还是因为药毒缠身导致的那些赘生物的产生，在三大因子的作用下都可以瞬间粉碎啊，融化成比水分子还要小的这种微粒，最终呢通过人体的代谢排出体外。同时这三大细胞因子啊可以靶向性的去追踪那个灵敏度异常的细胞，进行功能干预啊，并且给予营养，让灵敏度低的细胞呢瞬间就清醒过来，马上就变得非常活跃，而且保证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处于一种最佳的状态啊，最活跃的那个状态。这个时候身体所有的细胞全部都会进入到高灵敏度的状态，就像随时可以迎战的士兵一样啊，随时可以离弦的箭一样，他已经时刻准备好了。那这个时候不管你那个什么药物进入到身体里，他这个细胞都能第一时间就做出反应。那么它的这个功效啊，龙血因子的功效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也是做过动物实验的，当时呢是找了60只健康的小白鼠，然后把它分为两组啊进行对比的实验。对照组我们就喂食正常的饲料，另外一组呢我们喂的饲料里边加了龙血因子了，这就不一样了。然后人为的进行干预啊，就不断的给两组小白鼠打药，不断的增加小白鼠体内药毒的水平，降低小白鼠细胞的灵敏度。实验结果显示啊，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平均寿命啊是普通饲料喂养小白鼠的10倍左右，而且正常饲料的这个小白鼠，它的心脑肺的功能都开始迅速恶化，因为药毒太多了啊，然后不断的发生病变，最后30只小白鼠全都死掉了。但是呢，喂食龙血因子的这组小白鼠还都健康的活着啊，这就已经形成强烈的对比了。当然最后我们把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也进行解剖了，然后用显微镜去观察它组织细胞的变化。结果怎么样？让我们太惊奇太惊叹了。在大量药毒的侵袭下啊，这些喂食龙血因子小白鼠的细胞年龄竟然比正常的同龄小白鼠还要年轻，细胞还要活跃，活性更强，并且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即便是个别小白鼠啊有出现这个组织器官损伤，但是它细胞很活跃呀，很快它也能够修复回来啊，能够不治而愈。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只要是药毒少啊，细胞灵敏度高，即使细胞在受损严重的状态下，它这个生命体依然可以保持强大的自我修复的功能。那对于我们长期用药的啊，药毒已经在体内都泛滥成灾的，我们细胞已经失去活性的，奄奄一息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来讲，这个意义可太重大了。如果我们把这些小白鼠啊，就是喂食了龙血因子的小白鼠换作是我们自个儿的话，换作是我们患者的话，那你想我们自己大量补充龙血因子以后，你体内那些比硫酸还要毒的药毒怎么了？都会被深度清除的，细胞灵敏度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对吧？那么大家用药见效的时间呢，康复的速度啊，就会成倍的增长，所有的人都能实现80天身体健康，脱胎换骨。当初我在国外的时候

0: 提醒801治愈因子信心安神合剂科研立项的同时呢，我也同步就进行了溶血因子的研发工作。回国的时候，我把这两项科研成果全都带回来了。当时以溶血因子为核心成分，制成了生物制剂啊。我们在三甲医院也进行大量的临床实验。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一个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呢？冠心病啊，但是他是心脏左主干急性闭塞，就急性心梗嘛。他左冠状动脉主干啊，左主干已经堵死了，堵了95%以上了，血液根本就流不过去。那根血管是心脏最主要的血管，供养大量的心肌细胞。结果这根血管一堵死，大量心肌细胞坏死，这是特别特别危险的一种心梗，极容易死人。他曾经也用过很多方法进行治病啊，后来在我们临床抢救的时候也用了很多方法，用那个抽吸导管啊去抽他那个血栓，然后也下过支架，上过艾克膜。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艾克膜不是特别了解啊，这是一种什么呢？医疗在救急的时候使用的设备，主要是用于重症心肺功能衰竭的患者，我们才用这种手段。但是对这个患者用了都不好使，而且还用过什么呢？主动脉内球盲反搏啊！但是我刚才讲的每一项治疗，可以说目前都是临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了。这些方法全都用了，对这个患者不好使啊，始终处于那种高危的状态，躺到床上，在 ICU 里边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管子。临床医生下了4次病危通知书，请了不少专家来会诊，不仅是本院的啊，全北京市请专家。所以家属当时的态度也特别坚决，人家就表示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也死马当活马医，就这么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我们都要试一试。后来呢，请专家的时候就把我请过去了，我就建议他们用801治愈因子进行强化治疗。因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它的问题就是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你治疗不往细胞上治，你能治好吗？你治不好，对吧？801治愈因子能从细胞这个层面上解决病人各个组织器官的病变问题。同时呢，这个患者他因为用过大量的药物治疗啊，身上那个药毒啊太多太多了，就像哎呀怎么讲，几十年都没冲过的下水道似的，你想想那得堆积多少陈年污垢，对吧？这种环境下他那个细胞灵敏度能高都怪了，所以他细胞灵敏度本身又特别低，那个细胞像什么呢？像喝醉了的酒鬼似的，哎呀，你踢他两脚，你打他几拳，他都没啥反应。你得用多大的药物，你才能刺激到这个细胞啊？所以说，你不用801，真的这个患者就死路一条了。这个时候，我们干啥？就是跟死神在抢时间呢，跟死神在抢人呢。如果你不能快速的逆转细胞的损伤，那这个抢救风险依然很大，患者随时都可以没有命了。所以我当即就决定801治愈因子赶紧用，同时就得把能够快速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溶血因子也给它用上，让他们互补增效啊，联合治疗。治疗的结果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惊喜，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首先我们得知道这患者一星期他还活着，对吧？一个星期不到啊，所有的生命体征全都稳定下来了。不到一星期，血压呀、脉搏啊、血氧浓度啊，都开始逐渐恢复到正常值的范围内。呼吸机撤了，各种管子拔了，患者从 ICU 出来了。谁能想得到？谁都想不到，患者意识逐渐的开始恢复清醒。两个星期的时候呢，心脏的这个功能啊基本恢复正常，人呢不仅从床上下来了，而且自个慢悠悠的啊，旁边跟个人下楼到院子里边溜达溜达，跟人聊聊天没问题了，聊上半个小时他也不觉得累啊，脸色原来是蜡黄苍白特别难看，现在变得很红润，看着哎呀有点人模样了啊，说点不好听的，就终于像个活人了。 全身浮肿都没有了。按照以往啊，如果像这么重症的患者，我们即使用801这个因子，也需要3到4个周期才能让他彻底的恢复健康。可是呢，当我们把801这个因子跟溶血因子啊共同使用联合治疗下，这个患者仅仅用了2个周期的时间，就已经完全实现身体的康复。像这样的案例，我们在临床做了不下上千例，最终我们得到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溶血因子在配合各种药物啊，尤其是配合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进行治疗的时候，它是能够深度的清除患者体内药毒的，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啊，让我们那个细胞啊像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样张着嘴等药吃，所以这个药下来以后就可以快速起效，起效速度平均提高10倍，缩短治疗周期1半以上。这就意味着同样是治疗，但是你配合上溶血因子的时候，这个病就会好得更快更彻底。而且本身呢，药毒深度清理干净以后，我们体内不该有的这些增生啊，什么结节息肉啊，囊肿啊，这个各种赘生物啊，完全可以消除，把细胞灵敏度提高，我们身体就呈现出这种年轻态，你比年轻人还年轻，比别人都更有活力啊，你的免疫力抵抗力都可以增强。最大的核心是什么？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少用药了，我们不用再花那么多钱了，节省药费，节省治疗的时间了，对吧？所以不管是在身体上啊，还是在经济上，我们真是大丰收双丰收啊。但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制备这个溶血因子的技术啊，非常专业，也非常尖端，目前全世界呢，也只有我的实验室才有这个能力能够提取到溶血因子。当初也是为了提取溶血因子啊，我在实验室做实验的过程当中还受过伤啊，现在这个胳膊上有2块巴掌大的那个斑痕啊，其实这个斑痕挺大的。尽管付出这么多啊，也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但最终呢，我们也只是在北京研究院的支持下提取出了15000瓶。可以说这15000瓶溶血因子每一克的药物都是价值连城啊。大家知道吗？这个溶血因子在欧美啊，一克价格是99美元。但是我也讲过，我当初的初心是什么？我就希望我的每一项医疗成果都能够在患者的身上发挥出应有的功效，一切都是为了患者早日康复。当然了，毕竟这个数量太少了，因此呢，我也希望大家呀能够好好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毕竟是千载难逢啊，所以尽早的跟场外去沟通，并且时时关注我的节目啊，因为一旦政策落实以后，有最新消息的时候，我就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当然还有一件啊更为重要的事儿，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801治愈因子啊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尾声了。作为国内啊乃至国际上独有的还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甲类 OTC 的治愈型生物新药，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药物的精华，能够3秒入血，3分钟抵达病灶开始起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所以咱们各位朋友啊，大家都听好了，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统一的价格是1380元一克，这比黄金还要贵3倍呢。而我们呢，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在全国推广期间就是1克1块钱，这个医疗福利极为难得啊！不仅难得，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用801治愈因子可以治病去根，可以让我们老慢病完全康复。以前慢性病治疗之所以治不好，是因为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没有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但是现在有了，我们有了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咱们身体的这些慢性病啊一定都是能够治好的。好了，时间关系啊，导播又着急了，我就先跟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

0: 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3: 哎，您好。
4: 哎呀，我可找到你了啊。
3: 嗯。
4: 哎，我叫李世明啊，我是江苏南京的啊。
3: 嗯。
4: 哎，我就想请你啊给我看看病啊，我现在每天啊真是太难受了啊。
3: 明白。您跟我说说吧，身体什么情况啊？
4: 哎呦，我是大概从20多岁啊就得了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3: 哎呦，
4: 就快40年了。
3: 嗯，
4: 这些年呢也没有到啊少到医院去。哎呦，我们市里的医院啊、省里的、北京的医院都去过了。
3: 嗯，
4: 可是用了多少药呢也不见好。现在我这个手脚关节哦大部分都有点变形了。现在呢这个变形的关节呢还不见感觉什么疼痛。但是浑身的骨头啊疼痛啊。
3: 嗯，
4: 特别是两个膝盖就像拿那个锤子啊砸碎了一样的那个疼痛。
3: 那就说明您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了。
4: 嗯，是的是的。我去年呢还那个扶这个东西啊那个走个几步。
3: 嗯，
4: 可是现在走路都走不了了。
3: 你看
4: 这个左边这个膝盖骨膝关节啊越来越严重，关节都变大了都不敢动啊。
3: 嗯。
4: 而且我本身呢心脏还不好，有心脏病还有高血压，这个血压最高啊都到了170了啊。
3: 嗯嗯，
4: 整天呢这个脑袋瓜子疼痛啊，经常感到胸口发闷上不来气，我就天天害怕害怕我在得什么脑出血这些发生意外啊。
3: 理解您这个心情啊。那您跟我说说现在吃什么药呢？
4: 我吃的是那个西洛宝洛霍喜、阿奇沙坦，哎呦、
3: 嗯、
4: 都是一天一个啊。另外还有止痛药膏药啊我都用了，可是还是不行啊。哎呀，总感到浑身疼痛。
3: 嗯，
4: 我们老两口这辈子攒的点钱啊都给我治病花光了。我儿子嘛倒挺孝顺的，他四处啊打听有没有什么好药能治这个类风湿的。
3: 嗯。
4: 哎，后来他上网查资料啊，说国外有一种专门治疗这个骨病的因子，说效果很好。可是一查呢，这个价格也太贵了，一次就要3500块钱呐、
3: 啊，
4: 咱们根本也用不起啊。
3: 嗯嗯、是的，是的。
4: 昨天我儿子告诉我，他说听单位一个同志讲啊，哎呦，他们家的那个老人正用你们那个801治愈因子，尤其现在啊，一颗1块钱。
3: 嗯，
4: 哎呦，我一听啊，我也能用得起啊，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张老师，像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能不能治好啊？
3: 我明白了啊，您呐，首先要知道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一个在2020年生物新药。

0: 是慢性病治愈性的药物啊，您得的那个也是慢性病啊，但是呢它跟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不是说简单的给你缓解症状，而是真正的帮你解决病根的。现在这个801注意因子呢正在进行推广工程啊，不过这个推广工程也马上就要结束了。为啥这个推广工程名额这么紧张啊？我跟您说，因为801致因子呢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跟过去任何传统治疗方法都截然不同。它是从什么，从细胞的这个层面上给你进行治病的，针对的就是病根啊，直击要害。您刚才也讲了，您查过专门治疗骨病的那叫什么呢，叫 OPG 骨保护因子，是这单一的一种因子一支就3500。但是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是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它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它能够战胜是所有的慢性病啊，其中也包括我们刚才讲3500一支的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的时候，在我们国家就是一克一块钱，咱们家家户户啊，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另外还有一件能让您特别高兴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我已经研发成功的能够清除人体药毒啊，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如果你有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的话，你把这个龙血因子也配合上，那咱们的治病效果就会更快更好。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讲，我说曾经在临床做了1000多次的这个临床试验，对吧，最终得到的客观数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用801治愈因子的同时啊，配合上这个龙血因子啊，就能让治疗起效的速度提升平均达10倍以上，平均缩短1半以上的治疗周期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同样是治疗，如果你配合上龙血因子，那么你这个病好的就更快，好的就更利索啊！它让你体内的这个内环境特别清洁，所有细胞的灵敏度增强，身体呢呈现出年轻态，就是让你的细胞更加活跃。那你不管是在身体上，在经济上，我们就都会获得丰厚的成果呀，双丰收啊，对吧？但是呢您也放心啊，既然801致愈因子我们能让你没有负担的用上，那么这个龙血因子呢我也会让大家，尤其像您现在这么多年疾病啊，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因为没钱干着急用不上，绝对不会让您发生这种情况。我先前呢也给大家做出承诺了，龙血因子一旦有了，我让大家1分钱不花免费用，这样好不好？
1: 哎呦，张老师啊，你真是菩萨心肠啊，我要发自内心好好的感谢你啊。
0: 哎，您别客气啊，一个我应该做，另外一个您身体好了我开心，我一开心我也身体好啊，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大家呀应该能够看明白了，这么多年治病我们没发现吗，如果我们还用老一套的这种治病方法，我们这个病肯定治不好，40年了不够说明问题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得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就像您这个风湿类风湿的治疗，我们过去用那些什么止痛药啊、消炎药啊、是膏药啊、针灸啊等等，我跟您讲，在我眼里边这些方法都已经落后了，它治病能缓解症状，但是它没有治到病根上，所以你治40年，你就治80年，它也叫不愈，久治不愈，明白？那风湿骨病，它真正的发病原因、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您骨骼的细胞发生病变了，对吧？那骨细胞发生病变怎么解决？就用 OPG 骨保护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就含有这种治愈性因子，我们用它就能让自己所有的骨骼细胞得到修复、激活、再生，得到全面营养。所以你骨细胞健康了，那你骨健康不健康？肯定健康嘛，对吧？骨骼呀、关节呀、软骨啊，包括您那个筋骨筋膜 它都逐渐的可以恢复功能啊，恢复健康。80天就让你脱胎换骨啊，80天还你一身通透，轻轻松松的，我们就告别各种风湿骨病，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同时让你高血压的问题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还有您那个心脏也是一样的道理。
2: 嗯、
0: 所以您用这一个药801治因子，就把你身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啊，我们最后给患者的保证是什么呢？当你用药，如果你对药效不满意，80天我们无条件退货退款，这就是保障，好不好？
1: 哦，那好，那好，那张老师啊，太谢谢你了，哈哈。
0: 嗯，
1: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
0: 对，这是最重要的事儿，说的再好都不如你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用上啊！咱们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去吧，好吗？
1: 啊，好，我知道。
0: 好嘞，
1: 好，
0: 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张老师再见。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36-5116 400-836-5116。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5: 张老师、
0: 哪里的朋友？
5: 我是湖南岳阳的。
0: 嗯，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5: 我是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快40天了。
0: 嗯
5: 没用过这个生物新药啊，真的是永远都想不到我们这些常年呐、病病歪歪的这个人呐、真的能给治好。感觉我以前吃的那个药啊、都是假药，真的没法比。
0: 哎呀，听您说话就听出来了啊，是打心眼里高兴啊。我跟您说呀，确实是这样。咱们细胞治愈性因子啊，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一次性治愈细胞疾病的药物了，它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所以说谁用谁好啊，谁用谁健康，这绝对不是吹出来的、对吧？这样您跟我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得的什么病啊，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5: 我是得了那个糖尿病，都有15年了。
0: 哎，
5: 我没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前，我早晚打2次那个胰岛素，然后那个饭前我还得吃一片那个拜糖平，晚上再加一片那个二甲双胍。我每天呐还得再吃那个利血平，我就是这么吃吧，我那个空腹血糖啊还是10个左右。然后我那个血脂也高，那个颈动脉有斑块，我总感觉我那个脑袋就是浑浑僵僵的。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那个右边的那个太阳穴还一跳一跳的疼，
0: 非常危险。我跟您说，
5: 是的，
0: 嗯，
5: 这都多少年了，我晚上也睡不着觉，两个脚吧一阵一阵的发热。我的那个脚吧从来都是放在那个被子的外头不能盖，一盖上我就觉得烧心似的、烧的难受。
0: 明白。
5: 有的时候吧，我都恨不得拿个那个冰块给它冰上。
0: 嗯，
5: 然后我那个尿里头有泡沫，每次验那个尿的时候，那尿蛋白得2个加号。我还有那个胆囊炎，我平时也不敢吃油大的，吃一点吧我就开始反胃。
0: 哎，
5: 然后那个身上也痒，后背也痒，那个腿也痒得厉害，我不抓破了呀我根本就受不了。
0: 这身上哪有什么好地方了呀？
5: 是的，是的。
0: 我跟您说，这个糖尿病啊确实是并发症太多了，从头到脚都有并发症。您这么发展下去那还有好啊，对吧？非死即残呢。
5: 对呀、我这也算是因祸得福。 我两个月前我那个腿吧骨折了，就不能动，天天在床上就躺着，我实在是无聊。

0: 就听广播，就听到张老师您节目了。
1: 嗯，
0: 我连续听了4-5天，我一听这是科学的新方法，801自愈因子在国外那都是数一数二的药。
1: 嗯，
0: 我就下定决心跟着您从细胞上治病。
1: 对，没错啊，这就是真正因祸得福，是因为什么呢？躺在床上这几天呢，您就转变观念了。咱们是从科学的角度对自己的疾病进行治疗了。啊，相信国家审批的专利商标，相信科学，那这个结果肯定就错不了了呀。
0: 对，是的。
1: 嗯，
0: 我用上也就是2-3天，我就试出效果来了。我早上起来发现我尿尿那个泡沫少了，不到一个礼拜，我那个身上的痒也减轻了不少，我那个血糖就开始往下降了。现在空腹的时候血糖是9点多了。然后脑袋也清楚了，这个记性啊都比过去好了。现在我就觉得呀，自己呀浑身舒服了，这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1: 嗯，不错不错啊，不过这些变化都是必然的。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呢，可以说它能够解决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的病变问题，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你解决细胞的病变，那不就相当于解决所有发病的根本原因了吗？对吧？病因都没有了，当然你这个疾病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它就康复了。
0: 嗯，
1: 啊，而且之后，关键是什么？是之后你再也不会犯了，不会复发了。它是真正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
0: 真的是太好了，张老师啊，我老伴吧，他那个人呐，心细。他听到你在那个节目里讲的有一个什么脓血素，说那个素能够出血，而且你经过那个提取以后啊，它还能够深度的清那个药毒，然后深度提高那个细胞灵敏度。
1: 对，
0: 他说用了以后就能够好得更快，他就说让我呀赶紧给张老师打个电话问一问，是这么回事吧？
1: 是怎么回事？你老伴听的没错啊，龙血树啊，它是哪儿呢？是非洲部落的神树啊，是有着神明之说的树木，而且呢，一直在当地都是为人所供奉的，当神树一样供奉。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强大的提高细胞修复功能的作用，而且我这么多年研究就发现，龙血树它的浆液呀，提取出来这个龙血因子是可以清除我们体内药毒的。您像您这么多年治病，10几年下来能没有药毒吗？太多了，对吧？哎，而且它可以提高我们细胞的灵敏度，实现治病增效提速的一个强大功效。可以说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确实改变我们很多慢性病啊没法治疗的这个难题。但我同时还希望什么呢？不仅要解决难题，我们要让它更快更好的帮大家解决难题，对不对？让大家呢好的更快一些。我们很清楚就到什么了，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季节了，对吧？一到这个时候120救护车一响，一趟一趟跑，我告诉您95%拉走的都是心梗脑梗急性发作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也希望啊，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把龙血因子带给大家啊，配合上我们801治愈因子快速的缓解病症，没有生命危险。我跟各位讲啊，就算是咱们现在正在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确实大家这回治病你花不了多少钱啊，但是如果你免费配合上龙血因子的话，这个康复周期可以缩短差不多一半，你说是不是能省下更多的钱呢？
0: 哦，
1: 咱们钱谁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省一点就是一点，省总比不省强吧，对不对？
0: 嗯，
1: 哎，所以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叫什么？叫锦上添花呀。
0: 那张老师啊，您看要是真的这么有这么回事啊，那怎么也得求您呐，张老师给我留一个名额。
1: 您呢是老朋友了啊，您了解咱们这个规矩， 定名额一定得先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啊，让工作人员把您的情况记录下来，电话留好，好不好？我这儿没法帮大家报名啊。然后这几天呢，您跟老伴儿一定密切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具体的发放细节到底怎么发，发多少，有了准确消息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好不好？
0: 嗯，那好，谢谢张老师。
1: 哎，好的，那我们就多保重，再见。
0: 谢谢你，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四川宜宾的一位老朋友，老师。
1: 嗯，什么情况？哎，你跟我说说。
4: 哎，好好，张老师，这能跟你通上话，我这心里挺激动，挺高兴的哦。
1: 嗯。
4: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801治愈因子的老用户，我哥哥过去用得好啊，他就拿给我了一些，我现在用了有半个月了，效果不错。哎呀，我觉得我这么长时间终于找到好的方法了，是张老师。
1: 听出来了啊，是挺高兴的一件事儿。
4: 嗯，
1: 关键是什么？心里踏实了这回啊。您跟我说说原来什么问题呀？
4: 这不我刚才听你说你又研发了一个好药哦，跟那个801治愈因子要是一起用的话，能够好得更快更彻底，是吧？
1: 对。啊，这么多年我除了研发801治愈因子啊，给大家治疗各种慢性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科研项目，就是如何能让大家用药以后见效更快啊，能够缩短治疗周期，让康复的效果更好。当然经过这么多年不断的努力，才有今天的专利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呢，它是能够全面清除啊我们体内多年蓄积的这些药毒啊，清除这些赘生物，大大提高人体细胞的灵敏度。这就好比给老虎的后背安上翅膀啊，让这个801治愈因子如虎添翼，好上加好啊。
4: 哦，哎呦，我这真的是从内心的里面佩服你哦，感谢你。
1: 这个，
4: 你这心里吧总是装着我们这些老患者。我呢也是想请求你看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我也想用上这龙血因子了，是吧？
1: 咱们这个龙血因子啊现在已经提取出来了，目的呢就是要给大家用的啊，只不过大家记住，就是它的整个提取过程非常复杂，从开始到现在我们一共也只提取了15000瓶，所以我现在得先跟大家说明一点，这15000瓶肯定保证不了每个人都能用上啊。那么具体的发放时间呢，您还得关注这个节目，我会在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的。如果您想用，您得赶紧打场外的电话去做个登记，好不好？听懂了吗？
4: 哦，好，行。
1: 嗯，
4: 那这样啊，我给你通完话以后，我就去登记。我想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啊，是吧？
1: 对对对，您得跟我说一下，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这半个月感觉怎么样？原来什么问题？
4: 哦，我特别好，我这以前。心脏不好已经有6年多时间，查出来已经有6年多时间，还有心绞疼、冠心病，心肌供血吧还不足，还有那个心肌肥厚，反正人吧人啊，总是感觉心慌气短，走一点路吧就感觉好像喘不过气儿，就是最近这2年吃饭哦，就吃饭那么点时间吧我都不能坚持，中间吧都得歇一会儿。要不就得出虚汗，严重的时候，哎呦，上气接不了下气，这心脏这块儿哦，还感觉经常就感觉疼，反正有个10来分钟以后吧，才能慢慢缓过来，好一点。这不后来去做检查哦， 说是血管里面已经堵塞，而且血管狭窄吧，已经达到75%了，已经是。
1: 嗯嗯。
4: 而且

0: 说还有局部的粥样硬化。
1: 嗯，
0: 哎呀，大夫说再这样严重下去吧，哦，就得放了个什么支架。
1: 嗯，
0: 哎呀，但是你看我这用上801治愈因子哦，效果就特别好。我现在胸口哦也不憋闷也不难受，以前走路要是走快点哦，就感觉上气接不了下气。哎，现在我下楼就没啥问题，现在就不像以前哦，就感觉就是一会儿吧就冒一身的虚汗，心跳吧现在也是稳当了很多了，已经是。
1: 嗯，对了，这就对了，这就是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细胞治愈性因子解决你心肌病变的问题了。的确，它就跟我们以往用的传统治疗方法截然不一样啊，它是一套全新的治疗方法。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是含有800多个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那个杜十娘的百宝箱一样，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呢？全是我们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法宝。你知道，你缺什么，它就给你补什么；你需要什么，你就能拿到什么。所以我们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能彻底解决我们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比如说您是心脏的问题，那我刚才讲了 NF 心肌因子，哎，它就解决你心肌细胞病变死亡的事儿。还有 NK 抗炎因子啊，就解决胃黏膜细胞的病变，恢复你胃部正常功能。当然还有很多，800多种，我就不能一一列举了。所以我就讲这个801啊，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干什么？给我们细胞治病的，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要相信科学啊，因为只有科学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功效。您这个效果现在好半个月的时间，满意了对不对？
0: 满意满意，真的挺满意的。这段时间哦，我这心脏吧也没犯过病，要是照这样下去的话，我就应该可以不用下支架了，是吧，张老师？
1: 肯定的啊，这个心脏支架啊，我跟大家讲，它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金属，它比钛合金什么之类都要贵。为什么？你想它那么小，直径就2到4毫米，空心的、圆柱形的还是网状的，就这么一个金属管，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狭窄的那个血管啊直接给你撑开，让那血能流过去。但问题也来了，你是冠心病心绞痛，你是心梗也好，真正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呀？冠状动脉血管发生粥样硬化了，对吧？引起血管的梗堵了，那你下一个支架，你就解决这一点的问题啊。那你血管其他地方粥样硬化，你怎么办？所以你不就得没完没了下支架吗？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你还能拿支架把整根血管都支开？不可能的事儿。所以这个只是临时救急的一个办法，它不可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可以特别负责任的告诉你，80天以后我们真的就可以做到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没有任何问题，您放心吧。
0: 哎呦，那太好那太好了，真的。
1: 嗯，
0: 哎呦，那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吧更有底了，张老师。我现在哦就想好的利索点，好的快点，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了，真的，张老师。我听这801治愈因子哦，现在还是1克1块钱的药费，我就想赶紧把这后期的药啊，一次性给他备足，给备够了，是张老师。
1: 您可抓紧时间，赶紧吧！咱们现在这个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啊，赶紧抓紧时间去申请。另外呢，这两天我谈到这个龙血因子的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龙血因子因为它提取的太少了，不可能满足所有患者的需求，只能让少部分重症患者能用得上，先把它用起来。如果说用不上，那到时候大伙儿可千万别埋怨我啊，赶紧现在就去报名，去登记，去打电话。那么具体怎么发放，我到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啊直接就通知大家了，好不好？
0: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你啊，张老师哈。
1: 哎，别客气别客气啊，好，我们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

0: 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啊。
2: 哎，你好。
3: 张老师，
2: 哪里的朋友啊？
3: 我山东泰安这边的。
2: 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3: 啊，我自从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或者我现在真是好多了。我说用这一个半月了，比我吃10年的药都强啊。我说这有没有国家专利，这个药效差距太大了。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我说说说我的情况，还有吧哈，我妹妹的病啊哈，也想麻烦你给看一看。
2: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您先跟我说说吧，一个一个说。
3: 好好好，我这个病吧哈，是在半年前呀，就是我感觉我这个手有点不大好使，就是左边的那个手麻，我使不上劲儿啊。还有这个左边的脸也不行，哎呦，说话有时候流口水。那个我是泰安这边的，我在我们当地医院看了，也没有具体确诊。后来我又到济南齐鲁医院就看去做那个核磁共振呀。他说我这个叫什么右脑啊哈，中度狭窄，有脑梗。脑梗这不就开了这个3种药啊，就是完了让我回家吃。我吃了几个月以后吧，也没见好。没见好，但是自从我听了张老师讲的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哎呦，我用它以后啊哈，你说谁快不快吧，当天我这个睡眠就比过去好多了。10多天的时候，我拿个水杯喝点水啥的，我这个手能端起来了。感觉这个手上还有劲儿了呢，就是，
2: 挺好。
3: 我自己感觉自己啊，我说有希望了。逐渐的，我往后再用，嘴角也不往下流口水了。这不到现在1个半月了，我说话语言上没问题了。行动上，我说一般人看不出来我得过脑梗。我大脑反应的也挺快。因为过去吧哈，我有个什么毛病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我煤气中过毒啊。
2: 哦，明白了。
3: 我就从那以后吧哈，我就发现我这个睡觉就不好，我是一直靠吃那个安眠药睡觉。而且从那以后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闻着什么这个油漆的味啊，煤气的味啊，哎呦，我这个脑袋就开始疼。上岁数以后这个肺也不行，反正气管也不好，反正抖抖到快也不行，就心慌，就是喘气。大喘气。用上这把也不喘了，心脏也舒服了，就连晚上的起夜的次数都明显的减少了。原来的时候最少也得5-6趟啊，就是一宿都不能消停。我说现在我这个身体，我这样一对比一总结啊，哟，这比以前好了有10倍啊，就是。
2: 太好了。
3: 是啊，我这个病，我这以前不少吃药，常年的用点滴，还有那个通血管的药，什么阿司匹林啊，还有这个他汀类的药。我说吃这么多药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效果。
2: 对，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为啥？因为你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呀，对不对？老百姓讲了嘛，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治根儿嘛。801治愈因子啊，研发成功以后，包括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好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是怎么治病的呢？怎么我就好了？我跟大家讲啊，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能够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啊，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营养全身细胞，所以它是真正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所以您一定记住啊，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

0: 你神经的传导功能啊，这样你整个神经系统它就正常了，你可以恢复感知啊、控制啊、语言呐、肢体运动等等各种各样的功能。那在心脏病方面呢，它可以激活再生心肌细胞，因为它有 NF 心肌因子啊。修复激活再生心肌细胞以后呢，增强心肌细胞对血氧的敏感度啊，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能力，就是它泵血的能力。所以您说您这是不是选对方法了，对吧？
1: 对，
0: 选对方法以后这就是必然的结果啊，您满意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大家一定记住我讲的801治愈因子，80天就可以让你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就让你的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化，一治一个好，明白？
1: 是是，我张老师，我这不听说现在推广活动马上结束吧啊？
0: 嗯，
1: 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趁着最后的机会吧，我想再订点药，就是让我妹妹也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
0: 嗯，她什么情况？
1: 嗯，我妹妹今年55岁啊，55岁吧，你看记性特别差，一天不如一天，好忘事儿，好忘事儿。因为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父亲呀，不是得过老年痴呆呀，得过老年痴呆，在床上躺了9年去世的。
0: 哎呦，
1: 我就担心吧，我妹妹遗传这个病，我就想吧哈，早点让她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把这个病吧先给他预防治一治啊。
0: 嗯，完全可以啊。你妹妹这个情况，801治愈因子在这方面具体的功效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现在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您一定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好吧？咱们治病一定斩草除根呢啊，永绝后患，赶紧抓紧时间给自己也报个名，给妹妹也赶紧报个名，好不好？
1: 好好好，行，谢谢你张老师。
0: 好，那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谢永峰。持续时间最长的暴雨天气过程今天开启。根据贵州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傍晚开始一直到24号，贵州将出现持续强降水过程。根据贵州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6月17号15点启动省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贵州省林业局消息，2021年以来，贵州累计治理石漠化面积超40万公顷，与2005年相比，全省石漠化面积减少数量、减少幅度均位列全国第一。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

0: 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城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2: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八市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3: 等一个儿子在德拉里，直接在送我里去，送我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2: 居民周宏伟。
4: 人都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驿站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2: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

0: 长孙佳。
1: 上天小镇的门票现在是两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公车线。
0: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巴士邻居的建设。巴士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V8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屏风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巴士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 V8 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2: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3: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东里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东里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0: 如今随着巴士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 V8 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成线。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4: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 V8， 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安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0: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渚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5: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买也

0: 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1: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0: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2: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我们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0: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二楼敞篷区，来自莱音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3: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感受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4: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0: 无锡莱音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5: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0: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一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6: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0: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9: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100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 是上海这座

0: 和咖啡制程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1: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但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0: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2: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们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0: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深耕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3: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0: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4: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0: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2: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0: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5: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0: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6: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0: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4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7: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了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0: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8: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0: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0: 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 15 20 10
2: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3: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2: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4: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5: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唉，今天又得迟到。
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7: 美女，等一下，美女，
3: 别理他。
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9: 刚上车的乘客，
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2: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3: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2: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3: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4: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5: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6: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7: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5: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4: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

0: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0: 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3: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4: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5: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

0: 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4: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3: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4: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2: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6: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 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0: 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1: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2: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3: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性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
5: 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4: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6: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7: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8: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菠菜，菠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万斤左右；花菜在1万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夏日的供应。
9: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冶，
10: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 34% 以上。
11: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2: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3: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3: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古典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4: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5: Goal together.
16: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
0: 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和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2: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6: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2: 旅客王姿月，
7: 你上了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8: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3: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8: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0: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2: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八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

0: 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里别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15/20，
2: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3: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2: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0: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5: 今天又得迟到。
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6: 美女，等一下，美女，
3: 别理他。
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8: 刚上车的乘客，
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先关注。我是剑锋。2026世界拳击世界杯中国贵阳站6月16号比赛中，贵州本土名将、本赛季世界杯巴西站冠军张家茂在男子55公斤级1/16决赛中完胜委内瑞拉选手科瓦，拿下本站赛事首胜，顺利晋级下一轮。6月17号，贵州文库2期2025年出版计划图书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亮相，总计23种，57册。2026中国传统龙舟大赛贵州铜人碧江赛事在今天和明天举行。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1: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13: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14: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13: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14: 对，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13: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那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14: 对，是的。
13: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14: 桌子上啊，
13: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14: 哦，
13: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14: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13: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 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14: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13: 啊，对对对。
14: 嗯，对，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13: 对，
14: 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13: 对对对，
14: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13: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说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14: 就是这个、
13: 就是、心理学。对、哦，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14: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13: 对对对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他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嘛，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他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14: 没有这样的课，
13: 高校特别缺失的。
14: 嗯，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嗯、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13: 对对对对，
14: 谈恋爱就是要看颜值。
13: 对, 对，
14: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

0: 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1: 讲心理学的课呢，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0: 嗯，
1: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就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就好，
0: 有自尊就行。
1: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0: 降
1: 大
0: 任、
1: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走到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0: 哦，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1: 对，这就是错
0: 的，
1: 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然后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就是你应该这样子。

0: 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势力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始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对吧？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这样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啊，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1: 嗯，
0: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1: 无可厚非。
0: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就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1: 是错的。
0: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1: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0: 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1: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0: 对，
1: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0: 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世界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1: 学，
0: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1: 完全不一
0: 样，我在完全不一样。
1: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再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

0: 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让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
1: 嗯，
0: 就是我。
1: 我
0: 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
1: 对？
0: 对，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1: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0: 对，
1: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
1: 嗯，
0: 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他就是只有一个。
1: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0: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呀、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 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例，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你按照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让去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0: 很多很多。
1: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0: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 跑到清华，就说那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

0: 边，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大家说计算机系啊，大家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这种信、那个信息奥赛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 code 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 code， 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让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可能、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1: 零基础了，
0: 零基础。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而不是这样子的。
1: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
0: 对，
1: 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然后跟那帮信息奥赛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评，
0: 父母没来了，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然后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来？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1: 啊。
0: 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来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

0: 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1: 其实是这样子的，
0: 嗯，
1: 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嗯，
1: 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0: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
0: 嗯，
1: 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0: native speaker，
1: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看五 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0: 哎呦，
1: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来回这儿读。
0: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五十页了。
1: 对，已经读完五十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0: 那你不心碎吗？
1: 对啊，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啊，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0: 那是哪年啊？
1: 90年。97年。
0: 97年。
1: 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说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然后突然然后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0: 啊，就是读五十页文献的。
1: 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当时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三分之二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0: 啊，
1: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0: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1: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然后一切都还挺好的。
0: 嗯。
1: 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0: 太难了，
1: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0: 放下心来，
1: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然后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然后装出一副
0: 大家都在硬撑
1: 那个，然后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 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让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然后我觉得然后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的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页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五个小时，五个小时看不完就看六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0: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1: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2: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1: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3: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2: 让开，别挡路。
4: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2: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5: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9: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1: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2: 你好，
3: 你好，
2: 边防检查，
3: 西山虎。
1: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2: 开车别喝酒哈，
3: 我
2: 要注意，你要注意安全啊。
1: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4: 从小耳濡目染杨靖宇将军的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
5: 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1: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4: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1: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6: 他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洞那个地方有危险，他俩搁上面等着哈，他自己带的那个警器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1: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7: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男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8: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治社会怕什么？
1: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2: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
1: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4: 老百姓幸福感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1: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9: 有了孩子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1: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4: 吃饭呢，姑娘？
10: 不，
4: 你吃的啥呀？
10: 饺子。你要回来？
4: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回去。
1: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11: 从他进居委会那一天起，
3: 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钳，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十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1: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11: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12: 近人啊。
11: 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1: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8楼汤阿伯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13: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1: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11: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1: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1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5: 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上海靖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靖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浦江畔。1940年2月23号，-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3条道路：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三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名英烈。80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靖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16: 无论是靖宇东路，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228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参与了很多，周边的百姓呢也受益很多。
0: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228街坊华丽蝶变。”靖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向又一个春天。
1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上海靖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靖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 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土江畔。1940年2月23号，-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3条道路：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三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名英烈。

0: 八十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靖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1: 无论是靖宇东路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228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参与了很多，周边的百姓呢也受益很多。
0: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228街坊华丽迭变，靖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向又一个春天。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青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4: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5: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4: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让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5: 不够好，
4: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5: 就是你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4: 一定的。
5: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4: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5: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4: 对对。
5: 那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4: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5: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4: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然后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啊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5: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4: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让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啊，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 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你才真正上去理解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5: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4: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5: 哦，不上课。
4: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5: 对。
4: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当时讲那个课。
5: 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4: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5: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4: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5: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
4: 对，我自己从
5: 中
4: 受益。
5: 受益了。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4: 对。
5: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4: 对。
5: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4: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5: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要什么，
4: 对对对，
5: 或者外面什么火。
4: 对对对。
5: 其实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4: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5: 嗯。天天都凡尔赛。
4: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5: 哦。
4: 对，一般来说拿。
5: 现在30岁。
4: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到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然后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
5: 钱
4: 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5: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生，
4: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5: 结果拿到了。
4: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那院士然后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5: 那是你第一次评？
4: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
5: 一次
4: 对，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 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你真正然后
5: 真正想做的事儿，
4: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节青，能评上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5: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4: 对对对，
5: 不用去刻意追求。
4: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5: 真正的愿是什么？
4: 欲望。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欲望。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咱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5: 上满了发条。
4: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的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5: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4: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5: 没有人能阻挡你，
4: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
5: 真正的欲望，
4: 真正的欲望。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5: 对，
4: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5: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4: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5: 还是你自己内心，
4: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然后连升3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他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累，
5: 就不干了。
4: 对，
5: 对
4: 对对。
3: 好的，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一期节目，聊天对象是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老师。在工作与学习当中，我们都需要内心充满力量感。在愧疚式教育里长大的我们，最愧对的人是自己。成长从每一刻开始，我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4: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建锋。6月18号24点起，预计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0元、0.43元、0.42元。铁路部门消息，今年端午假期，贵州铁路除了增开省内短途动车外，还将加开一批跨省中长途动车组列车。据了解，本次加开的跨省中长途动车共有10趟，包括南宁东至贵阳北、贵阳北往返上海虹桥、武汉长沙、贵阳北至昆明南、兴义至南宁东等趟次，集中在贵南盘星沪昆等高铁线路。
16: 评书联播，
17: 包公一看外边进来的这位老员外，气度非凡，谈吐不俗。老员外让包公跟包青他们两个人坐在这儿。包公本来要把这个上座让给老员外，这个老员外偏偏让包公他们在这儿坐着，以贵客相待。包公坐在这儿了，这老员外刚坐下，又在外边又进了一老太太。这老太太身上穿着鹅黄缎子团花开裳，手里边拄着一个拐杖。这老太太长得四方脸，肤色白净，一瞅那眉目五官，年轻时候就是个漂亮人。说为什么说年轻时候是个漂亮人啊？那就说现在瞅着这老太太五官都很端正。这老太太老了以后要是五官端正可不容易。老百姓不是有句俗话吗，说多少个漂亮大姑娘出息不了一个像样的老太太，就是这个道理。说年轻时候漂亮不算漂亮，到老了以后瞅着还风度犹存，这是最不容易的。凡属老了风度犹存的，年轻时候必然是漂亮。这老太太就是这样子。包公一看这老太太进来，包公跟包青又站起来了，说这位老夫人。员外也跟他们介绍，这是我的夫人，她到这来特意见见你们。哦，好好，这老太太冲着包公点了点头，二位法官呐，你们今天来了我就高兴了。老太太也坐下了。包公就更纳闷了，心想怎么我是法官连这老太太都知道。包公说，老人家，您把我们两个人给领到

这里来，不知有何吩咐呢？”老头说：“哎，怎么说呢这个话？请问这位公子贵姓？”包公说：“我姓包，名整，字希仁，这是我的仆从，叫包兴。”这一说这话，包兴自动的站起来了。包兴打坐在这，自个儿心里边就觉得不对劲儿，心想：屋里没人，我们这三公子坐这，我也坐这行。这人家老头老太太也来了，尤其一介绍我的身份，我还在这摆着，那就不对劲儿了。所以包兴站起来，就站到包公的身旁了。哎，二位老人家，哎，对了，我是他的仆人，我叫包兴。老头说：“哦，跟你们说呀，今天到村头接你们二位到我家中来的那个人，是我这府里边的一个管家，他叫李宝。这个李宝啊，打昨天后半夜就出去了，为的是就等你们二位来。”包公说：“他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呢？”老头说：“当然他也不知道你们要来，但是这里边有个前因后果呀。这个话怎么说呢？哎，让我这夫人说吧。夫人，你跟他们讲讲是怎么回事。”这夫人一听：“哎，二位法官呐，跟你们说，他是这么回事。我们老两口子膝下有一个女儿，就这么一个孩子，所以我这女儿啊，就视若掌上明珠一样。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到大没离开过我们这个家，长到十六七了，前些日子要回老家去一趟，套上车把她送去了。回来的时候，这车走到半路上，漫妈野地里，突然在树林子里边窜出一条大黄狗来。这个大黄狗啊，可能是从那个烂葬岗子坟地里边出来的。黄狗的嘴里边呢，还叼着一个死人的骷髅。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呐？啊，这个黄狗就在这车前边横着路跑过去了。他这一跑过去，我女儿坐在车里边那轿车铃撩着，观看外边的景色，一眼看见那黄狗了。黄狗跑到跟前，他看他嘴里边叼着一个骷髅。我这女儿一害怕，哇呀的一声喊了那么一嗓子，结果他这一声把这牲口啊就给吓坏了。驾辕的这牲口当时就毛了，惊了，拉着这个轿车就跑。我女儿在车里边就更害怕了，一个劲儿的叫。他越叫啊，这牲口就越跑。幸亏赶车的车把式还有随着那小丫鬟一直裸着这个缰绳，跑出一段路来，这牲口啊才算被拢住。拢住之后，我女儿回到家里，倒在自个儿的绣楼上，躺在床上就昏迷不醒了。哎呦，就一个劲儿的昏睡呀，也不吃也不喝。完了，我们老两口子到后边去看他，就问他怎么地了，他也不正面回答我们的问话，嘴里边胡说八道，一会儿说我死得去呀，一会儿说我死得冤呐。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当时我们就请大夫，大夫来了之后给他看了看，大夫说这个病我们治不了，反正我们村里边这个大夫啊，这个水平也不高，大夫治不了。有人就说了，说在路上被那黄狗叼了个骷髅吓着了，是不是中了邪了，说那就找法师吧。于是我们就打听，我们这个庄子里边还真没有法师，上外地请了一个法师来。这法师来了之后说，他呀是冤死鬼附体了，我必须得做法，做法都把这个冤死鬼赶走喽，然后他就好了。这不是吗？前晚上就在我们后院

最后我那女儿啊，她也没醒过来，还在那昏睡。完了之后，这法师就说了，他说呀，看来我这道行不行，我呀撵不走这个冤死鬼，我给您出个主意吧，明儿早晨一大早，您派府中人打着灯笼就上村头，在那儿等着，第一个碰见的人就是法师，他就是法官，这个法官比我道行大，您就让他来。如果他说他不是法官，他那是谦虚，他越说不是，他就越是。您就把他请到您的府里边，让他在这儿驱魔降妖，最后你女儿这个病他就好了。如果说他不行，您再问他，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辙，再请别位。这不吗？他走了以后，我们就按照他嘱咐的，打派这李宝到这村口那打着灯笼，就在这等人。结果第一个就等上您二位了，所以就把您二位请来了。您二位必定是法官，那法师都是那么说的。他说您二位是法官。

跟您说过了，我从小到现在就是个读书人，从来不懂得驱妖降魔。这里边肯定是产生误会了，那位法师说这个话，他肯定是另有所指，绝不是指的我。那么今天早晨，我们主仆二人先来了，被李宝把我们请到您的府上，这里边肯定是一个误会。二位老人家，干脆吧，您放我们两个人走，我们治不了令爱的这个病。包公一说这句话，这老头瞧了瞧这老太太，怎么样啊？我跟你说了没说，那个法师他纯粹是胡说八道。包青怎么说出这话来呢？的的确确，包公跟这宁老师读书的时候学过这个东西。这宁先生博学多才，什么书都看过，跟包公也传授过医学方面的知识，甚至于号脉、看病、药方子都传授过他。包兴怎么知道？你看包兴是包公读书的伴童啊，他学什么他都记着呢。包兴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了，为什么说这几句话？包兴有包兴的想法。包兴心想，三公子您可千千万万别稀里糊涂的在这一告辞就走了啊，告辞一走，那咱俩饭门没了，咱往哪儿找钱去？怎么着在这儿得给人家帮个忙，哪怕治不好这病，最后这老员外怎么得给咱们点钱呢？是包兴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了。这几句话一说出来，这老太太一听，好，更逮了理了。你看看您这个仆从都说您会看病，我说法师啊，法官呐，这样吧，到后边绣楼上先给我女儿看看病，您看如何？包公心想，包兴啊，看来你是进了这个院就不想走了，你非得把我推出去让我看病不可。包公一想，那好吧，既然这样，我就看看病。跟着宁先生曾经看过病，但是今天这个小姐这病是什么样，包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包公说，这样吧，老人家，既然您有一番盛情，那么晚生我就贸然到令爱的楼上去看一看，这个病我可不保证他能看好。行啊行啊，您一看肯定就见好，走吧。包公说，请问老人家您尊姓大名啊？老头自个儿就说了，他姓李，叫李文进。这个老头也报出了自己在朝纲中的官职，吏部尚书。包兴一听，哎呦我的天哪，这可是个大官，心想，三公子，你碰上这个吏部尚书，这个老头要是知道咱们两个要是进京的，让他给您写封信，到吏部府里边找个大官走走路子，弯弯门子，嘿，您是非考中不可呀。包兴想，这是神差鬼使，天意安排，让咱们到这儿来了。包公一看这老太太非得要让他到那绣楼上给他女儿看看病，那就去吧。于是一块跟着就来到了后边的绣楼。来到绣楼之上，老头老太太一块陪着他们进来了。病榻上躺着的正是这位李小姐。这个病床上的幔帐往下撂着，包公在那个幔帐前面一坐，丫鬟把这小姐的玉幔由打这个帐子里边就给伸到外头来了，放一个凳子，上边放一个枕头，小姐这玉幔往那枕头上一放，包公脸朝着房门，伸出三个手指头来按在了小姐的这个寸关尺上，说，包公会看脉吗？其实他平素当中不会看，宁先生给他讲过脉理，说这个脉怎么跳动是怎么着，这包公啊脑子里边还有点印象，所以今天逼到这份上了，把老师教给他那个东西他就想起来了，三个手指头往这一搭，
包公。

0: 眼朝着房门外边，在这闭着眼睛。说为什么闭着眼睛？为什么不往帐子里边看？男女授受不亲。那个时候，那一个劲儿瞪着眼珠子往帐子里边看，看看人那姑娘长什么模样，这就是非礼的行为。包公啊，把这脉按了一会儿，按照这个脉象，包公就说了：“包公说，老人家，令爱呀是有点病，我倒没看出来是什么邪魔，应该说内热体虚，寒邪入侵，形神不和，阴阳错位，造成这种状况。我看我给您开副药吧，马上去抓了，熬完了给小姐喝进去，看看能不能见效。如果要是见效呢，就再抓第二副；如果要是不见效，那我也没有办法。那明天我就告辞了。老员外在旁边瞧着，好吧，那您就给开副药吧。”包公啊，在宁先生那里寄来了一些成方子，治这种病他偏赶上跟宁先生一同去看过，包公就把那个方子记着呢，拿过纸来，笔墨都备齐，包公提起笔来刷刷刷就开了个方子，告诉他们按着这个方子去抓药。老头老太太马上吩咐，让包公和包兴两个人到后院给腾出一间房来，在那住下，好酒好饭款待着。这包公跟包兴两人也不喝酒，但是那也把酒给上上。主仆两个人晚上就住在这儿了，住这儿之后转过天来，这老头派人就请他们两个人到前面客厅里叙话。两个人来到前面客厅坐下，包公就问这位李大人说：“老人家，令爱昨夜把这药喝了吗？”老头说：“喝了，昨天把这药抓回来又把它熬了，熬完之后给他喝下去，而且还喝了第二浪。喝完之后我女儿在那躺着这一夜没怎么说胡话。”包公说：“看起来他是见点轻。”今天早上还不知道如何呢。正在这话说到这儿，一个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了客厅：“袁美爷，袁美爷，快点您去看他吧，小姐没气儿了。”哎呦，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包兴在旁边一听：“呀，坏了坏了，心想三公子啊，你给抓的什么药啊？开错了吧？啊，宁先生教给你的方子是不是你记错了？我听说这个抓药有十八反，错了一味药要是反了那就死人呐。”包兴心里边当时就揪起来了，但是包公此时倒很沉着。包公说：“不能吧。”老太太当时把这个脸色就沉下来了：“哎呦，我说法官呐，您这药是开的什么药啊？”啊，包公心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真要是这个小姐吃完了我这个药她就死了，那得我就在这打着人命官司吧，活该，我就有这一步运，这就是倒霉的运。包公说：“好吧，咱们到后边瞧一瞧吧。”老太太拢不住劲了，老头还挺沉稳，走，一起来到后边绣楼上。到了后边绣楼上，这阵那幔帐已经拉开了，怎么着，小姐没气儿了。包公就来到他的床榻前，坐这之后先让把小姐这胳膊拿过来放到脉诊上，三个手指头往上一搭，包公使劲往下一按，感觉这脉呀没断，脉如游丝。脉如游丝啊，就是非常的微弱。包公感觉到这个脉没断，这心里就有了底了。一看小姐这个脸色煞白，在那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老太太瞅着：“女儿啊，女儿啊，你这是怎么的了？ 包公说：“您别吵，小姐并没有死，现在可能是药的作用，她呀，得慢慢的缓，缓过来，她就会好的。”啊，我再给您开副药，马上去抓，抓完了之后立即熬了，给她喝了。我你说现在这样还能喝吗？包公说他能喝，把嘴撬开，一点点的给他灌进去。你们下点功夫，这副药下去恐怕就见效了。是吗？那好，你再开吧。包公提起笔来，立即又开了个药方子，让他们抓药去。当天晚上，竹婆两个人又住在这屋里边了。包兴说：“三少爷，您这副药怎么样？”包公说：“那就平天由命吧。”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悠长，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就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我们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们通过中医的知识文化来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之路上啊，能够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不受气，不为难，通过自己所了解的知识和掌握的这种能力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围绕着这个季节，围绕着体质来谈养生化健康。说在这个季节呀，有很多种疾病啊开始产生，有很多症状开始出现啊，很多人开始备受煎熬。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调理，如何去消除这些不良的症状和问题？说为什么这些问题和症状疾病找上自己，自己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哪里出现问题了，这都是我要跟大家谈，要跟大家讲的。 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凡是你现在身体有不适的，凡是你有存在的问题的，产生疾病。

很多人都知道，春夏应该养阳，以养阳为主。那么，除了养阳之外，还有很多我们需要去重视的，比如说排湿、化湿。特别这个夏天，湿气重啊，因湿气犯困，影响我们或者产生这样疾病那样疾病的，依然不在少数。比如说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由于胃肠湿气过重，产生了胃肠炎，对吧？肠炎、胃炎、腹泻，有没有？有。还有很多人因为湿气过重啊，血液的痰湿痰浊过重，形成了血脂血粘稠度过高啊，进而加重了心脑血管疾病。夏天本身就是容易代谢湿气困难，再加上自己体脂绕啊，这个湿代谢不掉，都存在哪儿了呢？存在血脉。说本身这个血脉呀，血液循环就不好，就不洁净了，不是血脂高，就是血粘稠度高，你再加上这个痰湿痰浊，所以血粘稠度进一步恶化加重，因此影响了血液的循环和代谢，在大脑形成了脑梗，在心脏形成了心梗。所以在夏天出现脑梗、心梗、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人不在少数，夏天更遭罪，夏天更要命。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遇到湿气是加重病情啊，夺走生命的主要祸根之一。湿气可以，火气也可以，寒毒也可以啊。风寒暑湿燥火这六邪，哪一邪都可以让你血脉血液循环代谢出现问题，血脉淤结不通啊，血液变得粘稠，循环代谢差，都会这样。说痰湿也是六邪之一，在这个季节上，我们如何能够保证自己身体湿气小或者无湿气，保证身体不会受到湿毒的侵袭和伤害。说有了湿气我们应该怎么排，对吧？有的人很多呀，出现了这个大便黏腻，对吧？怎么知道自己湿气啊？咱们首先说知道湿气，咱不知道自己湿气，那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湿，该不该重视，对吧？湿气从哪儿看出来呢？第一个，从舌相上，舌头、舌相，这个人的舌头肥大啊，很多人会有齿痕。这个舌头肥大从哪儿看出来呢？就像泡在水里泡胖了的肉，说我们买二两猪肉，放在水里泡了一天，泡了两天，泡了三天，这个很肥大，水捞捞的，上面有很多湿气。你看别人舌头就显得干爽，没那么多的湿气，那有的人舌头上就显得水湿很严重，不干爽不清爽，像泡发了一样啊，有些发白啊，水液很多。第二个，齿痕重，舌体泡发了，泡大了呀，嘴里装不下。那么从这个齿痕上就体现出来了，舌头特别大，那么就会印上很多齿痕，牙齿的痕迹叫锯齿舌。这个也能说明什么呢？也能说明你体内有湿气了，而且不轻。那从舌头上能看出来啊，还可以从哪能看出来呢？从二便上，痰湿湿气重的人，他的大便啊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黏腻或者不成形，排便的时候也非常的困难。它不像香蕉便很快就下来，它是下来的非常难啊，就如同黏在肠道上了，不往下走，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能下来。这个就是湿气重。湿气重的排便还有另一种现象，便溏便烂。你除了黏腻之外，他有的人还会形成便溏便烂，大便不成形，乱糟糟的，这个湿气就非常重了，比第一个大便黏腻

有严重，人家之前那个湿气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泛滥，但后期大便变溏变烂就湿气泛滥了，有这种类型的啊。小便呢也是这样，小便呢浑浊有异味儿啊，那么跟湿热有点相似，湿热是味道大啊，浑浊更加严重了，颜色重。那湿气重的人呢，至少小便有些浑浊，不那么清澈，不那么干净。这是从二便上，大家看一看，还有从身体的状态上，湿气重的人啊，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有的人肚子呀特别大，有的人腿特别粗，有的人胸肩特别宽，不论男的女的。你看有没有，有的人是上边胸肩特别宽啊，腰肚子没那么大，腿没那么粗，他有点像倒三角，哎，就像这么一个脚锥，小腿很细，胸腹很宽，这叫上焦湿气重。还有的两头细中间粗，像擀面杖，两头细中间粗，这个叫中焦的湿气重。还有的人呢是腿特别粗，像柱子，上身不粗不肥，下身肥，一走路哐哐响，这叫下焦湿气重。当然还有上下一边粗，都很胖，肥胖也是湿气。中医有句话叫肥人多痰，叫痰湿痰饮，瘦人多火，说肥的人痰浊痰湿一定很重，这的人要化痰出湿。你看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湿气重啊？那我们能看得见是组织体表舌苔耳边，看不见的它在我们的组织里，在我们细胞里，在我们的血液里，都是垃圾，都是多了，不该有的它有了，不该存在的它存在了，让血液变得粘稠不洁净，让组织液变得垃圾混浊，让细胞液变得混浊，所以说这个人体现出也是不那么干净啊，肥胖，对组织有伤害，对细胞有伤害，对血脉有伤害啊。大家想想，我们血液里突然多了很多粘稠的湿气，心脏在供血的时候，在血液循环的时候，心脏负担会不会重？说心脏就会出现问题。那么这些垃圾血液里存在的湿气，在血脉当中对脉管是不是造成伤害？在肾脏过滤血液的时候，对肾脏是不是形成伤害？所以很多脏腑也会受到这个湿气影响，而产生这样那样的疾病。有一种疾病叫囊肿，这个囊肿就是说脏腑组织有很多小水囊，像水囊的一个组织啊，这个结缔组织啊，里面有很多小水囊，就是因为湿气过重，很多人这么治那么治啊，下不去，甚至得手术完之后还有。这个病根在哪儿？在体质，就是痰湿体质。体质改善了，没有这么多湿气泛滥，没有这么多湿气，就没有形成病因的一个祸根了，这个人就不存在我说这些症状和疾病了。说这个湿气非常重，再加上夏天一热，这人头脑血液循环就差，头晕迷糊恶心想吐，胸闷气短啊，嘴里有味儿。你看看到这个季节夏天就犯病的人啊，我们呀不要认为湿气离你很远，或者湿气在你身边无关紧要，不会要你命，可不是这样。大家记住，我们要想健康，我们的体质就不能偏颇，我们要想健康，我们就得有个好心情，心情坏了没好心情，不开心不快乐，情志不好，百病皆生。体质也是这样，不论你哪个体质偏颇，你认为不重要的，我告诉你它都很重要，只是我们对它理解的比较片面，对它理解的少，认识不上去，所以说就不恐惧它，就不害怕它。这叫什么呀？这叫无知者无畏，就是你不知道它，你不知道畏惧它，不知道害怕它。我们有很多人生命被剥夺，都是痰湿痰浊这个体质所导致，都是这个体质所畜生。

所以说到暑夏，我们不得不重视湿气，不单单补阳气，我们还得除湿化痰，明白了吗？学员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但是在湿气上，我们很多朋友也都好像有点懂啊，有点明白，都能说上几句，但是我们大家呀，懂得都比较片面，被一些人断章取义，重要的不告诉你，不教你，只教你一些对他有利的啊，要你这个误解的，误导你去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对他有利的事情，比如说销售你一些健康产品，比如说为你做一些健康服务之类的，明白吗？这个湿气在你身体当中一旦存在，你就不要管它是你的脾湿还是胃湿还是肾湿还是哪个湿气，一湿百湿，你记住它是在你整个身体当中，就如同整个这个环境都不好了，你自己还能好得了吗？所以有的人说你脾湿重啊，记住脾湿只是身体一部分，我们可以在脾上下功夫，我也经常在脾上给大家下功夫，因为湿气泛滥发生优先在脾上体现出来，优先发展出来，但你不能说我就调理脾，我不调理肾，我不调理心，我不调理肺，肺湿气重了，那就会咳喘白稀痰，再严重了白黏痰，如果形成湿热黄黏痰，痰特别多，一口一口的，明白吗？所以说你不要总看脾，脾只是你一部分，你比如心，心脏湿气过重了，那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哮喘。我告诉大家啊，心肺湿气重了，那就是哮喘呀。很多人不知道，天天治哮喘。你看，针对哮喘，我一般都干什么呢？叫后背做腰艾条，用腰艾条做药灸，祛湿、化湿、通络。你看看后背是不是？我一般不建议后背做腰艾条，但是你肺心病的就不行了啊，哮喘的就不行了，后背就得做一做了，这是特殊情况。所以说你湿气会在你身体整个都存在，你不要因为只是脾，有很多人一说老师啊，我湿气重，叫我汗蒸去了，叫我做药灸条去了，你做哪儿了？怎么做的？我们不要局部，我们要抓身体体质。所以说呢，湿气重的首先我们首选就是从身体体质上下功夫，记住体质是根基，是核心，体质是你赖以生存的土壤，是你生存的空间和环境。如果说你把这个人的精神情志比喻成灯和油，灯心，那么你记住体质就是我们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灯具，我们的生命的载体就是这个体质，没有了这个肉体体质，我们的生命没有载体了，剩下神魂就破散了。那么如果说光有这个载体肉体体质没有神魂，那么这个人就是一具尸体。这个人既有神魂又有身体体质，那么精神和体质合而合合，非常充足，也就形神俱足，形神合合就是一个完整健康长寿的生命体，这才是真正的生命体。我们身体生病了，一个是内在的精神情志生病，另一个外在的体质身体上生病，治疗疾病要从身体上治病和精神上治病，你看你是哪一个。所以我们很多人天天调理身体治疗疾病，我就说，我说你有没有抓体质，你有没有从核心抓呀？如果是你只盯在疾病上，你怎么能走向康复呢？怎么真正摆脱病情呢？你自己的真正的核心，你自己的主体你都不管，你总是看着外围，看着无关紧要的事情，你的疾病怎么来？是你身体不健康得来的，你不去改善你的身体，从根本上去解决，你天天治疗疾病，你治一辈子你是没有个好身体，你也治不过来呀。这个道理要明啊，道理要懂啊。所以在这里纠正大家，就是我们如果一旦湿气重了，就身体整体调体质，调体质，这就是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在改善体质用点气黄丹的原因，因为它是从身体整体调的。很多人不明白，说盛老师你是卖这药的，我卖这药我半年我不给大家卖，对不对？半年多了也没给大家提供，是因为这个药属实调理八大偏颇体质，其中就包括这个痰湿体质，它是从体质上抓的，从整体抓，这个是其他药品做
不具备的。我们抓就抓和谐。你看我们很多朋友从精神情绪和体神抓，身体现在恢复的好不好？特别好，特别棒。什么这个病终身疾病，那个病不可治愈的，你看在他们身上还有吗？原先各种疾病在他们身上特别多。不要听那些，知道吗？不要听那些，你不要认为说都跟我说了，好多人都这么说，人多说的不见得是真理，明白吗？真理不见得在于人多说的就是真理。就像圣贤一样，圣人一样，圣人明白，圣人懂。你看世界上有几个是圣人？所以不是人多说的多就是真理了啊！不要相信那些，你就知道你的身体一旦出现问题，各种疾病就来了。你治病，这些疾病都是你身体出现问题了，你不调理身体，你治病，这就抓住根本了吗？没抓住根本。这就好比羊圈呢，坏了，狼进来了，狼把羊咬死了，说这个羊死了是狼咬的，我得打狼啊，把狼打死了就不咬羊了。你打死了这头还有那一头，是不是？你打死十头还有一百头，你消灭不尽，你能把狼完全消灭尽吗？谁有这个本事？对不对？那么你把羊圈给它修好，加固加高，狼进不来，它外面有多少头狼它也形成不了伤害，对羊没有伤害。这不跟疾病一样吗？你身体好了，你疾病病情能找上你吗？它就不存在了，你担心什么呀？它不会有。那么你身体不好，你各种疾病产生了，你治这个病还有另一个病，因为你体质不好。这就是核心的问题，去调理体质啊，调理八大偏颇体质，就用秦皇丹。听我的准没错，大家心里也不用说逆反，盛老师说什么就不用什么。我说的药多了，我说左归丸，我说右归丸，对你路你不用去，是不是？我说天王补心丹适合你，你不用去啊，麦味利黄丸适合你，不用去，对不对？香砂养胃丸有作用，你不用去。不要因为我说的你就从逆反心理，我就不用，是吧？你不用你怎么能康复啊？你不用药你身体已经这么严重了，你能走向健康吗？那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说呢，不要认为我说了你就不用，你不用药你怎么走向健康？你手术啊，别犯浑，是吧？哎，你可以选择秦皇丹去调理。咱们节目现在没有这个批量团购，对吧？那你自己就单独购买，通过常万老师单独购买，虽然不像批量团购那么节省，但是你没走冤枉路，把身体调理好了，你没上当，没受骗，你身体健康了，这不就是你所期盼的吗？咱们没有期盼说我必须得优惠，必须得少花钱，我不花冤枉钱，我实打实地花一分治疗好一分的身体，这就行了，对吧？说在同等的一个疗效作用之下，说我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那我怎样能少花点钱，能节省点钱，那是下一步，对吧？咱们先把身体啊体质先改善，先用对药，先把身体啊逐步的问题解决。至于说团购，咱们现在节目也在向厂家申请，厂家现在也把咱们节目申请放成重点，毕竟半年没有给我们提供了，厂家把大家的情况诉求啊也当成重点了，毕竟全国那么多地区，所以近期厂家会尽快给我们提供一批团购秦皇丹。至于怎么提供，如何提供，提供多少，这个还在努力筹备当中，但目前来说想用还得单独购买啊，没有这个团购的。这个药你就去用就行了，错不了。说除了我用秦皇丹之外，像湿气重的人建议适量运动，少喝啤酒。听好了，啤酒是加湿的，湿气重产生的，少吃肥甘厚味的，特别肥肉啊，肥肉。那么还有运动，适量运动，运动是加速身体的血液循环，身体这个湿气代谢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听好了，适量运动，微微出汗，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然后颠着走起来，颠着跑起来，你听盛老师的，对你没有伤害。你运动，你湿气快速的出湿，可以减少你治疗的周期，不论是用药上还是说的方式方法上，周期都短，快速的能下去。听好啊，适当运动。那么除湿药灸或者艾灸可以局部，听好，可以局部，不可以大量，因为特别是大量的那是不行的。和比如说我们局部的后背啊，局部的胃脘穴，或者局部的关元气海穴，只能局部的，哪块湿气重就以哪为主，不可以大

0: 批量，听好了。第二，不可以动不动就汗蒸起，很多人动不动就汗蒸，特别爱出汗的，汗收不住的，乏力没劲说话也是气若柔丝的，禁止汗蒸出汗。汗为心之液，心气、心的精液、心的精血都流失了，那就透支身体了。你出湿的过程当中在透支着身体，知道吗？这叫伤敌八板，自损一千。你为了出湿伤害着自己，得不偿失。特别汗特别多的，本身你的轴里就关不上了，你的皮肤关门就关不上了，你还汗蒸气呢，越汗蒸越关不上，天天出汗，那就麻烦了。所以千万不要做汗蒸，这是我说的。我这句话也许会得罪这个咱们一些汗蒸馆，但没办法，因为我们如果是大量的汗收不住汗，你还叫汗蒸，真的就不是治人了，就害人了。咱们不能为了挣点钱，对一些患者的健康弃若罔闻，不在乎啊，只要挣钱就行。我认为这不是挣钱，这叫伤人害财，这个财不能挣，是吧？你挣来这个钱，你买的馒头都是血馒头，这不是汗血啊，这是命，害命挣钱呀，这个钱不能挣啊，你花的也不得劲儿，是吧？所以说呢，凡是汗特别多的不能总去汗蒸，特别是这个很多人做艾灸啊，这个回身出汗经常灸，一个星期好几次，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听明白了吗？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用药灸艾灸去除湿，但不可以汗多。我们可以汗蒸，汗多的不可以，明白吗？身体乏力的不可以。我们可以适量运动，就是一切都是在适合你的。那我们还可以查饮，特别是脾湿的、舌苔肥厚的啊，用这个行脾茶，行脾茶，买禅沙、佩兰、广藿香、化橘红、茉莉花、代代花、甘松、豆蔻、紫苏梗、大麸皮、吉藜各六颗，黄连、栀子各三颗，可以炒白术、炙党参各12颗，这些煮水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感觉口感不好，不喜欢喝，那就早晚两次喝，早晚两次喝，听明白？用这个方法，这个茶饮可以隔一天一副，隔一天一副，用20副左右，根据湿气的情况选择适当增减，就茶饮也可以。也就是说，大家又想健康，又想身体安，在这个季节不单单需要补阳，还需要化痰除湿，强化体质，听明白了吗？好，听众朋友，关于如何养好身体，消除疾病，如何通过正确调养有一个好身体，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我们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沈老师的详细讲解。刚才沈老师围绕体质与养生的核心，从9种体质的基本识别到各类体质的调理思路，每一点都讲得透亮极了。特别感谢沈老师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

0: 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体质是健康的基石，如果把体质比喻成土壤，那么生命就是大树，生命植根于土壤。如果我们把体质比喻成生存环境，那么脏腑就是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命。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生命，所以体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呵护它。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老师。
3: 哎，你好。
2: 听您的讲座，听您讲的挺好，您说的也挺好的。
3: 啊，
2: 您沟通一下啊。
3: 是哪里的朋友？
2: 啊，我是吉林的。

0: 有两个地方诊断的不一样，两个医院，有个做的是轻度的慢阻肺，有个是中度慢阻肺。
1: 这个不用去纠结它，中度也好，轻度也好，它都是慢阻肺，你不去彻底的医治好它，慢慢它都会成为重度的慢阻肺。然后呢，接着说还有什么情况？
0: 对，我现在就是你说也不喘，就是经常感觉胸闷呢。
1: 憋闷是不是？
0: 对，憋闷。感觉说不敞亮。对，不敞亮。你说一活动，一干点体力活还觉得好一点了，特别呆的时候就经常感觉胸闷，经常头晕那种。就是晚上睡不着觉，经常失眠。就得靠那睡安眠药吃的能睡着觉。今年多大年纪？今年55。一般几点钟睡呀？8点左右。
1: 我得吃药才能睡着觉。一般都睡到几点起床啊？
0: 早晨4点多睡不着了。
1: 没事也不活动活动，也不锻炼。那你这种情况就不行啊。你健康都没有了，你再不养生，你再不锻炼锻炼，你身体能好得了吗？
0: 干活是锻炼。
1: 不对呀，你就犯了我在节目当中讲的这个一个错误啊。 很多人以为我劳动，我干活了，我就等于锻炼了。
0: 那不等于锻炼。
1: 那你那意思就是打太极的跟你干活的一样，你是吧？你干活就是等于慢跑了吗？你干活就等于人抻筋抻胳膊抻腿了是吗？那你干一辈子活，你这个胳膊腿只能说越来越皱，然后回弯越来越难，人家是身体越来越灵活。
0: 那肯定是。
1: 干活不等于锻炼啊，我们锻炼可以理解成对你的车进行一个保养维护，始终给它达到最好的状态。那你干活是一个姿势一个动作，始终是不能达到身体所有的部位都能得到锻炼吧？
0: 对，
1: 所以说呢，你这个身体呀，你再不去养生起，你再不去锻炼起，你很容易病情啊就加重了，就身体越来越差了。慢性阻肺什么意思呢？ 这个慢性阻肺不是说你一下就得的，它是慢慢来的，就刺激，就是凉空气、冷空气，明白吗？寒气不见得是粉尘、灰尘，就是说这个人冷空气、寒气刺激你的肺，刺激你的支气管，那么你的支气管、你的肺部就会痉挛，当肺脏支气管痉挛的时候，它就会不断的咳嗽，气道就会变得狭窄。 那么久而久之就把你的支气管、把你的肺脏的毛细血管啊、组织就给磕坏了、冻坏了，或者刺激的痉挛了，它越收缩，这个血液循环代谢越差，代谢越差呢，血氧能力越差，就越感觉憋闷。说盛老师，为什么我一干活就好点，我不干活就不行呢？你干活是不是增加血液循环呢？
0: 啊，
1: 你知道冬天天一冷，看人就浑身发紧发皱，是不是？ 人家这个水摸着不凉，你摸着就凉。就说白了，你身体，你这个支气管，你这个肺部比别人娇贵，不耐刺激，就比较绕，特别弱。
0: 能懂了，
1: 能懂了。好，因为你的阳气不足，你的元气不足，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说阳不足的不耐寒，气不足的不耐风，阳不足的手脚凉，怕冷，气不足的乏力没劲儿。 这叫阳虚体质、气虚体质。我为什么我说你好好听节目，你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了？那你想想，你的阳气不足，你的元气不足，你是不是就不耐风？是不是就不耐寒？长春这个地区，你要知道，它都是北方啊，它非常寒冷啊，所以它就刺激你的支气管，刺激你的肺部，所以说就痉挛了，形成了慢性阻塞性肺病，为什么咳喘都是少量的白痰？如果黄痰，这是热痰了，白痰就属于寒痰。 风痰就泡沫，你现在还少，是因为只是在气道上狭窄了，肺部没有炎症。等你肺部损伤了，你慢性肺炎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那个痰呢，呼哧呼哧就特别多了，一口一口的就上不来气了。说这个疾病怎么治呢？治养结合，治病是一方面，治的是什么呢？宣你支气管肺部的寒，这个期间。 他就舒服了，再带着点活血化瘀的方式方法，血液循环代谢好了，你就不痉挛了。那么这只是治病，说我呼吸舒服了，通透了，不憋闷了，是不是我的病就好了？病好了，但是你要防止再发生。如果说你不从根本上调，你再遇到点凉气，再遇点寒气，你这个疾病马上又发展了。 因为你的根儿没赶上，就是你。

0: 你的体脂还那么绕，所以说接下来就是调理体脂，改善体脂，把体脂提升上来，阳虚体脂改善了，把气虚体脂改善了，让体脂提升上来就行了。你包括你走路可能都没劲儿，甚至一活动都大汗淋漓，冬天特别怕冷，知道吗？
1: 对，
0: 这都是体脂的问题啊。别人一活动不出汗，你一活动后背耳的脖子都是汗。别人不怕冷，你是手脚冰凉你就怕冷了，你喝点水天一冷就你总上厕所。你看盛老师不了解情况也没问你，但是从你的身体当中就能判断出来你的疾病。我说这些现象是不是都有？
1: 都有。
0: 这就是什么呢？凭着体脂来判断疾病是经验的问题。不说别的，就前两年我出一趟差吗，这个结果就回不来。

0: 啊，我没讲啊，大家都在找，后来这不又有了吗？高兴了，就说欧美地区特别喜欢中医，甚至他们都专门上咱们国家来治疗疾病啊，因为他知道他那个治疗方法治不了，他才200-300年的医学，我们是5000年，
1: 对
0: 啊，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是可以治的，能治的啊。盛老师说多了啊，你就像小白一样，盛老师有个毛病，这个毛病非常不好，什么都想叫别人明明白白的，给你治好了不中，我得叫你明白。
1: 我说这不是毛病，这是品德，
0: 品德
1: 好
0: 啊。这档节目我就是给别人讲明白，不是单单给人治病。我说我天天给人治病，我就不用坐在这里了，我就天天给人号脉治病就行了。我是想通过这个健康知识的讲解，声音的传递，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病例，通过这个声音，通过这个知识，更多的人受益。讲了这么多，盛老师告诉你这个疾病能治啊。临床的症状消失之后，不等于彻底出根，彻底出根你这个期间再调理阳虚体质、气虚体质，把体质调理过来一下就好了。你不单单是不痉挛了，不单单不憋闷了，你也不腹泻了，你也不乏力了，你也不怕冷了，你也手脚不冰凉了，你也不盗汗自汗了。
1: 那就麻烦你了，老师。
0: 麻烦谈不上，你当听这档节目的时候，你就是这档节目的学员了。我给自己的学员调理治疗疾病，这是很正常的，老师帮助自己的学员嘛。你今天能称为我一声老师，咱们的师生关系就建立了。那以后就跟着学，学完之后不单是自己受益，也把这个知识传递下去。
1: 亲朋好友我都告诉一声。
0: 告诉倒不用，你就是学知识，帮助身边的人就行了。
1: 需要也有不少这种疾病。
0: 学然后呢方法去用，你可以自己买点这个调理体质的这个七黄丹，自己上药房买去，或者是通过老师都行，然后呢吃点，吃上几个月，把身体体质调理过来，因为它是治疗疾病结合调养就行了。
1: 好，
0: 问题就不大，
1: 那就麻烦你了，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
1: 你在百忙之中跟我说这么点，真感谢你。
0: 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熊老师啊。
0: 你好，哪里的朋友？
3: 那个河南濮阳。
0: 啊，河南濮阳。
3: 沟通吗？我也没有打通。
0: 这回沟通上了哈。在健康当中有什么困难呢？有什么困惑呀？
3: 我给你说一下吧。
0: 你说吧。
3: 我是这个睡眠不好。再一个有口腔溃疡，大便不成形，有时候拉肚子。我现在这个情况从年轻的时候都有。比如胖子的这个肠胃可能不多好。这个吃这个肠子在那个干脆这个生气这个血那分子分出来的那个情况有哪一点自言自语了，自己控制不住的那个。现在这个牛皮癣。有前7-8年子因为是在濮阳看过一回，见到了他是牛皮癣，吃过吃点这药。反正我在好多点反正都看了，反正没去根儿。现在像有红点，现在肿面比较痒。现在我给你还有经常吃这个药，有这个心脏不好。有5-6年了，这个口腔溃疡。这个皮肤病7-8年了。检查老年的检查还有一点脂肪肝，才2年检查这个检查心的时候。反正就是这些。这个那个什么，我得帮我，到时候给我调。
0: 是这样哈。你血压也高吗？血糖也高吗？
3: 吃那个药那几天吃的乱，那达到20多点了还。
0: 前列腺怎么的了？
3: 前列腺不吃这个那种解小便，他跟那就乱2天就不顺了嘛。
0: 今年多大年纪？
3: 我71了。
0: 我问一下你口水多不多？

0: 这个有炎症喽。
1: 嗯，有炎症就疼哈。嗯，就是说你这个口腔有炎症的时候，舌头是什么样？
0: 红那个面前那个舌头边圆圈都烂了。
1: 平时有没有齿痕呢？
0: 那我这没有，没注意哪一项。
1: 嗯，大便是常年不成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湿气重啊，这个气血不足，气虚，脾气不足，脾胃虚寒，然后呢把水湿代谢不掉，所以时间长了这个口腔总是溃烂，大便总是不成形。
0: 对对，
1: 你不要总是这样了，总这么整不行，西药不要吃了，一个前列腺的药不要总吃，
0: 不吃它都解小便解不下来了样的，
1: 总吃这个药利尿也不行啊，但不是解不下来啊。你呢没事经常练习，我经常讲，我说做这个左股道，收缩肛门，吸气收缩肛门，呼气就放松，吸气收缩肛门，呼吸放松，然后经常用自己的这个中指食指去按揉自己的会阴，
0: 睾丸在这个肛门中间那一段，
1: 对了，经常去按揉它。
0: 好，
1: 还有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呀就是有点不太舒服，把这个姜啊切成条，切成小手指头这么粗，小手指这么粗圆的，然后呢在晚间睡眠的时候轻轻塞入肛门。
0: 哦哦，
1: 尽量往里塞一点啊，肛门是跟前列腺相连，通过它去渗透前列腺，这个方法还对痔疮有效果呢，不能总吃这个药。然后呢口腔溃疡不是它爱溃疡，而是你体内的湿气啊比较重，阳气不足。那你想想你哎，长期这个湿气重气不足，随时代谢泛滥，这个舌头啊口腔啊就泡得发了软了，一碰就一个就溃烂了，常年不好，是不是？
0: 对，
1: 哎，这就是你存在的问题，这个都能解决，盛老师给你方法很快就好起来啊。心脏的药不要总吃，你心脏是你精气血元气不足啊，元阳不足元气不足，它存在这个问题，精气神精气血亏，给它养上来慢慢就好了。还有一个有这个血脂高啊，脂肪肝，这个慢慢就代谢过来了，你不要总吃那个药去控制，你应该去调养自己，补养精气神的，前期你早一袋晚一袋这么吃，你别着急，慢慢调，慢慢养啊，慢慢养。然后呢，你可以结合茶饮跟汤剂哈，去调理。小药粉用用小药粉，我在节目当中讲这个小药粉啊，调理脾胃虚寒的小药粉都挺好用的，你们去用一用。丁香啊，碧拔呀，山奈呀，碧橙斜呀，高粱姜啊，枳实砂仁，姜厚朴啊，这些各等份打成粉，一次三分之一汤勺，一天两到三次，饭前二三十分钟用。
0: 一会儿你给我拿什么锅写的锅，我听我给你个电话号你发过来吧，我记不了。
1: 记不了哈，可以，我给你发过去，发到这手机上。然后呢喝茶饮啊，像你这脾胃这么虚，党参白术炙黄芪经常喝一喝有好处。哎，对，你这样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吧啊。当以后慢慢睡眠好了，情志畅了，那你就把体质提升来，芪黄丹调理调理体质。体质太绕不行啊，体质绕了我告诉你，没有免疫力，没有抵抗力，特别是你怕冷寒重必须调理体质。不调理体质，你记住，你到时候全身都是寒，你治不过来啊。
0: 好，那你到时候你给我发过来。
1: 行，盛老师祝你健康，祝你长寿，祝你生活幸福。那就聊这些。
0: 好，那以后再跟你
1: 行行，
0: 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

0: 人生。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申老师的在线指导，或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1: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0: 要呵护它。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2: 你是盛老师是吧？
1: 对，我盛老师啊，你好。
2: 哎呀，你辛苦了，我真是梦想以求的，想到今天，沟通沟通。
1: 是。
2: 我那个心里非常激动。
1: 嗯，非常激动。
2: 不知道说什么，我这里给你。
1: 不用客气，您太客气了，您太客气了。盛老师问一下，是哪里朋友啊？
2: 我是河北石家庄一个农村的。
1: 啊，河北石家庄的哈，今年多大年纪？
2: 76岁。
1: 啊，76岁哈。今天参与节目跟盛老师想沟通哪些健康的问题啊？
2: 我吧听了你们这个节目
1: 啊。
2: 听着跟别人不一样，我也都很多网路，我觉得你盛老师你们这个节目，你们都是一群非常伟大的好医生，真要像你们要是的，咱们这个社会都真好真好的了。
1: 谢谢你的认可。
2: 我那么我也不耽误你宝贵的时间，我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嗯，好。
2: 我吃了20副那个汤药，我吃了20副汤药，也吃着这秦皇丹。
1: 嗯，
2: 我现在吧，我跟你杨先说说我杨先那个情况。
1: 好，
2: 我杨先，我是19年摔到这腿，摔到这右腿大骨折的，一次没做好，刚去年我又做了个2次，你这身体都弱了。我原先我觉得浑身疼又出汗，睡不着觉，头昏眼花的，口苦，牙龈好出血，一刷牙都出血，原先也牙疼，不仅觉得我这就整个头吧，觉得都跟得连着命就也是的，反正我觉得不像我那娘也是的，还有点强胸，这后背最不好了，这后背。也不是说太疼，也不是说太痒了，两下是疼的，然后不疼了，反正是觉得不舒服。刚好嘞，这不听到你们这个节目，到买了三疗程的那个秦皇丹，吃的秦老师，20副中药，这样使把这身上都不像那样像是啥子有肌肉的地方把肉疼，睡觉这会能是5-6个小时了，睡觉也好入睡了，
1: 太好了，
2: 这疼劲也小了。养食吧都是这脚或者脚腿浑身吧都觉得，也觉得这样也不是说那么太凉了，口干口苦，这样倒是不干了不，哎呀那这么睡凉也有吃狠，也是有那个发白，发白吧不像原先又发红又发，那怎么也薄点点了，薄点点我不知道这嘴也是怎么的，反正是觉得不舒服。就这个情况。
1: 好，整体来说呀，挺不错的，啊，听了大部分都非常好，盛老师替你感到高兴。
2: 有你们的关怀，那什么帮助吧？
1: 还是你听得认真，你做得好，啊，你信了，你不信你不认，你可能也没有今天的收获。你想想，这个手术。这个骨本身骨折了，对身体就是一种消耗。骨折的恢复多难呢？它耗费大量的精血，啊，那么你看你耗精血呢，这个恢复这个骨折，但是呢，第一次手术还没做好，又做了第二次手术，那你身体就更绕了。
2: 我心脏我都闹了别人了。
1: 对，直接就把你身体给掏空了，啊，为什么浑身疼痛呢？精血不足，经脉不通了。为什么乏力没劲，爱出汗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伤元气了，元气不足，这都是对身体的损耗，为什么这个牙龈爱出血？为什么后背疼？后背督脉不通啊，这个再加上元阴元阳不足，那么虚火就散出来了，阴不敛阳是一方面，再加上元阳不固，这个火总往上走，总往上走，都走那都走头面上去了，眼睛干涩呀，口苦啊，口干呐，牙龈疼啊，牙龈出血呀。舌床疼啊，舌头疼啊，啊，口腔溃疡溃烂呢，都是这样。那么现在呢，通过这个调理体质，秦皇丹的运用加上秦老师给的20副汤药的方法，你看现在多好啊！ 下一步呢，你

0: 继续干嘛呢？继续就是滋阴潜阳，驱下焦的寒，把下焦的寒给去除，就腿脚上的寒邪去除，把上面的火邪去除。你现在这么去做，这个岐黄丹继续用。这个呢，你这个身体调养呢，你千万别学别人调养一两个月然后就不调了，那样就白调了，知道吧？你造一个周期两个周期，就半年到一年的把身体彻底调养过来。嗯，这样给自己调养调养，七十多岁了，等着咱们调养半年到一年，
1: 对，
0: 以后咱就不用担心咱这个身体了，哈、啊，咱这个身体再能折腾个二三十年还没问题。
1: 是是，沈老师，我这也是为了那孩子的年龄，他们无心。
0: 是孩子指正，一般的都怕呀。
1: 说了上来娘家来，哪个能不得劲儿呀？
0: 对，
1: 也是这么说。我的母亲不愿意这个。
0: 嗯。
1: 我就觉得我养生，我不摔太多，我这体质可好了。
0: 就是啊，可不是说上了年纪都这样啊！你不要听孩子说上了年纪都这样，那是因为身体都绕了。你腿不摔，没有骨折的时候，你身体不这样。
1: 不，挺好的，不得都说呀。
0: 就是啊。
1: 嗯，我就听说摔了台以后，我就着急生活的，又没做好吧，我就着急生活的，才把这身体。不，他们也。他也不讲这个事说，我还都是光说养生，我也买过产品吧，买过。我说这个老师讲的这个不跟别人不一样，你们就甭管我了。我说我有这钱我都花了，我那个的买了我都不花了，我给。咱也没在老伴儿吧，跟我自己。跟我自己。哎，那个的工人他们跟我也没法儿，反正也不是说太放的我，他们你那会儿年轻没该逮过别人不，他都不知道这逮别人的受罪。我就说我别的我都不说，我说那个的工人刚你们到了我这个岁数，你们都知道了。我说那我平常我哪舍得吃哪舍得花了嘞？我说我要不得劲儿，我能这么我都去买了。我说我不知道那好吃的好吃，我说都是在那你那会儿找吃什么也给我，什么也给我买，可我不想吃，吃了什么也不好吃，能定什么事儿、
0: 对，哎呀，你想的呀太明白了，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这样。其实呢，子女呢也不完全是反对你，他主要是认为什么？你这么做不见、
1: 都是怕我吃的不好了。
0: 对，怕你认为你这么做呢，不见得能有效，不见得能行。你又不是没做过，是吧？你又不是买过产品，没买过产品，你买过产品不也这样了吗？
1: 对，所以都说我，你没着你哄过，你那么多事说我，我说这回这不一样了。我是跟陈老师说，我说跟沈哥要那什么吧，我说你跟沈老师商量，他忙的你也跟。问问沈老师怎么着给我拿牌，已经给我看好。我说我也是个农村的个老太太，有这会儿吧，又把腿摔了，又不能干劲儿了。问孩子们要急还没行了，要说实在等到人家不用啊你。
0: 对，
1: 我这都是我装的几娘子，我那用了钱。你那会儿跟着孩子们不，我不花吧。我装的几娘子有这么几场子，我都非让你买了，是这么回事，陈老师。
0: 是这样哈，你这点钱呢，你不会花糟践了。你不会花糟践了，你放心。
1: 我知道。
0: 叫你们花糟践钱的，我心里受不了。
1: 你的节目吧，我觉着我花一份是一份的，是实实在在的。
0: 对。
1: 我特别相信，我也是个那种不信用的人。我都觉着我心里这么花吧，我都说这是真是生活上开下来的，我真是命大福大的，要不命大能跟你们沟通，沈老师，我这里非常的感谢。
0: 是，谢谢你的信任，你就放心吧，咱们呢不会叫你们的这个养老钱花糟践了，咱们这档节目不是骗老人钱的，我能做到的是让你们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
1: 这都行吧，
0: 好、然后呢，你这块呢，这个把这个调理体质这条路往下走，以后再不养点精气神就行了。现在就差点方法，我把方法再给你配合上点。这个方法我尽可能用最简单的、最有效的、费用最低的方法，好吧？
1: 我拿着你，我一定听你的话，沈老师。
0: 好，那我就期待着您的好消息，好不好？ 啊，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嗯，同样祝福你
1: 一生平安。
0: 谢谢谢谢，同样的祝福你，好吧？好，就这样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巴士林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5: 到一个车子在到那里，直接在送我的去，送我的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4: 居民周宏伟：
6: 人都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可以开心心玩玩，这个一上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4: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巴士林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7: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2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公车线。
4: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巴士林居的建设。巴士林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V8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平峰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巴士林居服务点25家，开通V8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8: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9: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东里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东里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4: 如今随着巴士林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V8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呈现，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10: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V8，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4: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渚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11: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 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12: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4: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

0: 郊，他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1: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0: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2: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么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0: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二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

0: 先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赶上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1: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2: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3: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2: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一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4: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2: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百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7: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但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带给大家。
6: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8: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6: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深耕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9: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6: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10: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6: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8: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6: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 在长宁区的上深新所海军俱乐部。

0: 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1: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0: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2: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0: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四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3: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了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0: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4: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0: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2: 潍坊的图片好看，
3: 对，图片
4: 看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3: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1: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它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5: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1: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6: 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7: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1: 新疆游客：
8: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1: 广东游客：
9: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注意了哈，这边
1: 往这边走一点。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艳迪：
10: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到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1: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11: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于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12: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行政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1: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

0: 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翰：
1: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0: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2: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三天，含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0: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3: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0: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一个月前就订满，七八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利：
4: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0: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5: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就好得多。
0: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动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6: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0: 河南游客：
7: 八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0: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8: 悬崖酸汤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位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0: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八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9: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非常加分。
0: 凯里游客：
10: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一次我带文班的高手过来。
0: 浙江游客：
11: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0: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12: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13: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0: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0000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14: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0: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15: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

0: 消费群的一种，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强调几个字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3: 每天凌晨4:30，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2: 在我们芝罘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垃圾量基本上就是在1000吨左右，反正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在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3: 到了清晨5点，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2: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清运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1天2清1天3清，车走地进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漏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3: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尽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2: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3: 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4: 咱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5: 对，反正是这么小，这个把这得两起。
4: 能忙到多少时间？
5: 还这么小吧，10点钟左右差不多吧。真厉害。
4: 这量有没有个概念？
5: 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起来很兴奋，太多了。反正是，反正说就是这么说吧。

0: 大的种植是进口一个印，让全烟台市一面都干干净净。
1: 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2: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一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一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就是一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一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得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1: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芝罘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2: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1: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3: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有那个有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这是特别的高兴啊。
1: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2: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都是一个标准。
1: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2: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所以说他们都得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啊，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1: 熊永忠和清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6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2: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0: 广告时间。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5: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提到一个新概念啊，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药毒和细胞的灵敏度，它直接影响人体对药物的吸收能力，还有药物见效的速度。咱们不少听众啊，听完以后直拍大腿啊，恍然大悟啊，怪不得呢，你说同样用药，怎么别人就好得那么快，我怎么就好得慢，对吧？同样一个年龄段，哎，别人看着就年轻，我怎么看着就那么显老呢？这一回啊，终于找到原因了。我们呢，也是经过多年的这个实验跟临床啊，研究发现大量的药毒跟我们细胞灵敏度决定了大家身体健康的状态，以及呢，治疗康复的效果。 不仅如此啊，我们身体里边各种增生啊、结节呀、啊囊肿啊、息肉啊等等，就这些赘生物的形成啊，包括恶性病变的产生，以及呢我们的抗药性、耐药性啊、久治不愈、一体多病，罪魁祸首它就是大量的药毒以及细胞灵敏度过低造成的。那如果我们解决了体内的药毒和细胞灵敏度低的问题，我们疾病的治疗那将会发生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和康复。不管你是几十年的老慢病患者啊，你还是有着十几种、几十种疾病的这种重症大病的患者，你用上801致因子以后呢，都能够实现当天用、当天见效，达到成倍缩短治疗周期的神奇效果。那我们不禁要问呢，说有没有什么物质它是可以深度的清除药毒的，深层次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灵敏度的呢？我告诉大家，有啊。什么呢？就是我在非洲加纳利群岛发现的红边龙血树。这种红边龙血树啊，我告诉大家啊，它跟我们平时的那些普通的药材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当我们在它这个树干上啊，你划一刀的时候，你把它划开，你就会看见树干有大量的新鲜的红色浆液流出来，就像血液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当地人把它叫做龙血树的原因。而且这个龙血树啊，在非洲部落啊，一直被供奉为树神，经常用来祭祀神明的。在非洲当地，把龙血树又叫流血之树，也叫长寿之树。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非洲做医疗援助啊，就对这种特别神奇的龙血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然后进行大量的研究。我们就发现利用航天转粒子技术，能够从龙血树的浆液当中啊提取出来洗血、和血、清毒三大因子。如果用这三大因子来刺激细胞的话啊，清除药毒就可以大大提高疾病的治疗速度以及治疗的效果。后来也是为了让龙血树啊这种象征吉祥、长寿、健康的树种能够帮助到我们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在我们国家，咱们很多老百姓本身就认为龙就是吉祥之物，所以我们就把这三大因子命名为龙血因子，希望用龙血因子呢来帮助我们啊更快更好的恢复健康，享受晚年幸福。可以说这个龙血因子啊，它是深度清除药毒，深层次提高细胞灵敏度，这个优势是任何药物不能比的。当这三大因子进入到消化道以后，它的外囊就开始清除药毒了。不管你是多少年吃药积累下来的药毒啊，你还是因为药毒缠身导致的那些赘生物的产生，在三大因子的作用下都可以瞬间粉碎啊，融化成比水分子还要小的这种微粒，最终呢通过人体的代谢排出体外。同时这三大细胞因子啊，可以靶向性的去追踪那个灵敏度异常的细胞，进行功能干预啊，并且给予营养，让灵敏度低的细胞呢瞬间就清醒过来，马上就变得非常活跃，而且保证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处于一种最佳的状态啊，最活跃的那个状态。这个时候身体所有的细胞全部都会进入到高灵敏度的状态，就像随时可以迎战的士兵一样啊，随时可以离弦的箭一样，他已经时刻准备好了。那这个时候不管你那个什么药物进入到身体里，他这个细胞都能第一时间就做出反应。那么它的这个功效啊，龙血因子的功效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也是做过动物实验的，当时呢是找了60只健康的小白鼠，然后把它分为两组啊进行对比的实验。对照组我们就喂是正常的饲料，另外一组呢我们喂的饲料里边加了龙血因子了，这就不一样了。然后人为的进行干预啊，就不断的给两组小白鼠打药，不断的增加小白鼠体内药毒的水平，降低小白鼠细胞的灵敏度。实验结果显示啊，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平均寿命啊是普通饲料喂养小白鼠的10倍左右， 而且正常饲料的这个小白鼠，它的心脑肺的功能都开始迅速恶化，因为药毒太多了啊，然后不断的发生病变，最后30只小白鼠全都死掉了。但是呢，喂食龙血因子的这组小白鼠还都健康的活着啊，这就已经形成强烈的对比了。当然最后我们把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也进行解剖了，然后用显微镜去观察它组织细胞的变化，结果怎么样，让我们太惊奇太惊叹了。在大量药毒的侵袭下啊，这些喂食龙血因子小白鼠的细胞年龄竟然比正常的同龄小白鼠还要年轻，细胞还要活跃，活性更强，并且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即便是个别小白鼠啊有出现这个组织器官损伤，但是它细胞很活跃呀，很快它也能够修复回来啊，能够不治而愈。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只要是药毒少啊，细胞灵敏度高，即使细胞在受损严重的状态下，它这个生命体依然可以保持强大的自我修复的功能。那对于我们长期用药的啊，药毒已经在体内都泛滥成灾的，我们细胞已经失去活性的，奄奄一息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来讲，这个意义可太重大了。如果我们把这些小白鼠啊，就是喂食了龙血因子的小白鼠换作是我们自个儿的话，换作是我们患者的话，那你想我们自己大量补充龙血因子以后，你体内那些比硫酸还要毒的药毒怎么了，都会被深度清除的，细胞灵敏度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对吧？那么大家用药见效的时间呢，康复的速度啊，就会成倍的增长，所有的人都能实现80天身体健康，脱胎换骨。当初我在国外的时候进行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科研立项的同时呢，我也同步就进行了龙血因子的研发工作。回国的时候，我把这2项科研成果全都带回来了。当时以龙血因子为核心成分，制成了生物制剂啊。我们在三甲医院也进行大量的临床实验。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一个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呢？冠心病啊，但是他是心脏左主干急性闭塞，就急性心梗嘛。

栓，然后也下过支架，上过艾克膜。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艾克膜不是特别了解啊，这是一种什么呢？医疗在救急的时候使用的设备，主要是用于重症心肺功能衰竭的患者，我们才用这种手段。但是对这个患者用了都不好使，而且还用过什么呢？主动脉内球盲反搏啊，但是我刚才讲的每一项治疗，可以说目前都是临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了。这些方法全都用了，对这个患者不好使啊，始终处于那种高危的状态，躺到床上，在 ICU 里边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管子，临床医生下了4次病危通知书，请了不少专家来会诊，不仅是本院的啊，全北京市请专家。所以家属当时的态度也特别坚决，人家就表示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也死马当活马医，就这么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我们都要试一试。后来呢，请专家的时候就把我请过去了，我就建议他们用801致因子进行强化治疗。因为什么？因为801致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它的问题就是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你治疗不往细胞上治，你能治好吗？你治不好，对吧？801致愈因子能从细胞这个层面上解决病人各个组织器官的病变问题。同时呢，这个患者他因为用过大量的药物治疗啊，身上那个药毒啊太多太多了，就像哎呀怎么讲，几十年都没冲过的下水道似的，你想想那得堆积多少陈年污垢，对吧？这种环境下他那个细胞灵敏度能高都怪了，所以他细胞灵敏度本身又特别低，那个细胞像什么呢？像喝醉了的酒鬼似的，哎呀，你踢他两脚，你打他几拳，他都没啥反应。你得用多大的药物，你才能刺激到这个细胞啊？所以说，你不用801，真的这个患者就死路一条了。这个时候，我们干啥？就是跟死神在抢时间呢，跟死神在抢人呢。如果你不能快速的逆转细胞的损伤，那这个抢救风险依然很大，患者随时都可以没有命了。所以我当即就决定801致愈因子赶紧用，同时就得把能够快速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也给它用上，让他们互补增效啊，联合治疗。治疗的结果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惊喜。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首先我们得知道这患者一星期他还活着，对吧？一个星期不到啊，所有的生命体征全都稳定下来了。不到一星期，血压呀、脉搏啊、血氧浓度啊，都开始逐渐恢复到正常值的范围内。呼吸机撤了，各种管子拔了，患者从 ICU 出来了。谁能想得到？谁都想不到，患者意识逐渐的开始恢复清醒。两个星期的时候呢，心脏的这个功能啊基本恢复正常，人呢不仅从床上下来了，而且自个慢悠悠的啊，旁边跟个人下楼到院子里边溜达溜达，跟人聊聊天没问题了，聊上半个小时他也不觉得累啊，脸色原来是蜡黄苍白特别难看，现在变得很红润，看着哎呀有点人模样了啊，说点不好听的，就终于像个活人了，全身浮肿都没有了。按照以往啊，如果像这么重症的患者，我们即使用801致愈因子也需要3到4个周期才能让他彻底的恢复健康。可是呢，当我们把801致愈因子跟龙血因子啊共同使用联合治疗下，这个患者仅仅用了2个周期的时间就已经完全实现身体的康复。像这样的案例我们在临床做了不下上千例，最终我们得到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龙血因子在配合各种药物啊，尤其是配合801致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进行治疗的时候，它是能够深度的清除患者体内药毒的，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啊，让我们那个细胞啊像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样张着嘴等药吃，所以这个药下来以后就可以快速起效，起效速度平均提高10倍，缩短治疗周期1半以上。这就意味着同样是治疗，但是你配合上龙血因子的时候，这个病

0: 病就会好得更快更彻底。而且本身呢，药毒深度清理干净以后，我们体内不该有的这些增生啊，什么结节、息肉啊、囊肿啊，这个各种赘生物啊，完全可以消除。把细胞灵敏度提高，我们身体就呈现出这种年轻态。你比年轻人还年轻，比别人都更有活力啊，你的免疫力、抵抗力都可以增强。最大的核心是什么？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少用药了，我们不用再花那么多钱了，节省药费，节省治疗的时间了，对吧？所以不管是在身体上啊，还是在经济上，我们真是大丰收双丰收啊。但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制备这个龙血因子的技术啊，非常专业，也非常尖端。目前全世界呢，也只有我的实验室才有这个能力能够提取到龙血因子。当初也是为了提取龙血因子啊，我在实验室做实验的过程当中还受过伤啊，现在这个胳膊上有2块巴掌大的那个斑痕啊，其实这个斑痕挺大的。尽管付出这么多啊，也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但最终呢，我们也只是在北京研究院的支持下提取出了15000瓶。可以说这15000瓶龙血因子每一克的药物都是价值连城啊。大家知道吗？这个龙血因子在欧美啊，一克价格是99美元。但是我也讲过，我当初的初心是什么？我就希望我的每一项医疗成果都能够在患者的身上发挥出应有的功效，一切都是为了患者早日康复。当然了，毕竟这个数量太少了，因此呢，我也希望大家呀能够好好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毕竟是千载难逢啊，所以尽早的跟场外去沟通，并且时时关注我的节目啊，因为一旦政策落实以后，有最新消息的时候，我就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当然还有一件啊更为重要的事儿，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801治愈因子啊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尾声了。作为国内啊乃至国际上独有的还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甲类 OTC 的治愈型生物新药，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药物的精华，能够3秒入血，3分钟抵达病灶开始起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所以咱们各位朋友啊，大家都听好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统一的价格是1380元一克，这比黄金还要贵3倍呢。而我们呢，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在全国推广期间就是1克1块钱，这个医疗福利极为难得啊！不仅难得，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用801治愈因子可以治病去根，可以让我们老慢病完全康复。以前慢性病治疗之所以治不好，是因为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没有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但是现在有了，我们有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咱们身体的这些慢性病啊一定都是能够治好的。好了，时间关系啊，导播又着急了，我就先跟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

0: 到末世良机，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我可找到你了啊。
2: 嗯。
3: 哎，我叫李世明啊，我是江苏南京的啊。
2: 嗯。
3: 哎，我就想请你啊给我看看病啊，我现在每天啊真是太难受了啊。
2: 明白，您跟我说说吧，身体什么情况啊？
3: 哎呦，我是大概从20多岁啊就得了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2: 哎呦，
3: 就快40年了。
2: 嗯，
3: 这些年呢也没有到啊少到医院去。哎呦，我们市里的医院啊，省里的，北京的医院都去过了。
2: 嗯，
3: 可是用了多少药呢也不见好。现在我这个手脚关节哦大部分都有点变形了。现在呢这个变形的关节呢还不见感觉这么疼痛，但是浑身的骨头啊疼痛啊，
2: 嗯，
3: 特别是两个膝盖就像拿那个锤子啊砸碎了一样的那个疼痛。
2: 那就说明您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了。
3: 嗯，是的是的，我去年呢还能够扶这个东西啊能够走个几步，
2: 嗯，
3: 可是现在走路都走不了了。
2: 你看
3: 这个左边这个膝盖骨膝关节啊越来越严重，关节都变大了都不敢动啊。
2: 嗯，
3: 而且我本身呢心脏还不好，有心脏病还有高血压，这个血压最高啊都到了170了啊。
2: 嗯嗯，
3: 整天呢这个脑袋瓜子疼痛啊，经常感到胸口发闷上不来气，我就天天害怕害怕我在得什么脑出血这些发生意外啊。
2: 理解您这个心情啊。那您跟我说说现在吃什么药呢？
3: 我吃的是那个西洛宝洛霍喜阿奇沙坦，哎呦，
2: 嗯，
3: 都是一天一个啊，另外还有止痛药膏药啊我都用了，可是还是不行啊。哎呀，总感到浑身疼痛。
2: 嗯，
3: 我们老两口这辈子攒的点钱啊都给我治病花光了。我儿子嘛倒挺孝顺的，他四处啊打听有没有什么好药能治这个类风湿的。
2: 嗯，
3: 哎，后来他上网查资料啊，说国外有一种专门治疗这个骨病的因子，说效果很好。可是一查呢这个价格也太贵了，一次就要3500块钱呐，
2: 啊，
3: 咱们根本也用不起啊。
2: 嗯嗯，是的是的。
3: 昨天我儿子告诉我，他说听单位一个同志讲啊，哎呦，他们家的那个老人正用你们那个801治愈因子，尤其现在啊一颗1块钱。
2: 嗯，
3: 哎呦，我一听啊我也能用得起啊，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张老师，像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能不能治好啊。
2: 我明白了啊。您呢首先要知道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一个在2020年生物新药，是慢性病治愈性的药物啊。您得的那个也是慢性病啊，但是呢它跟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不是说简单的给你缓解症状，而是真正的帮你解决病根的。
3: 嗯，
2: 现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正在进行推广工程啊，不过这个推广工程也马上就要结束了。为啥这个推广工程名额这么紧张啊？我跟您说，因为801治因子呢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跟过去任何传统治疗方法都截然不同。它是从什么，从细胞的这个层面上给你进行治病的，针对的就是病根啊，直击要害。您刚才也讲了，您查过专门治疗骨病的那叫什么呢，叫 OPG 骨保护因子，是，
3: 嗯，
2: 这单一的一种因子一支就3500，但是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是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它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 所以它能够、
3: 嗯。

0: 战胜是所有的慢性病啊，其中也包括我们刚才讲3500亿只的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的时候，在我们国家就是一克一块钱，咱们家家户户啊，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另外还有一件能让您特别高兴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我已经研发成功的能够清除人体药毒啊，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如果你有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的话，你把这个龙血因子也配合上，那咱们的治病效果就会更快更好。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讲，我说曾经在临床做了1000多次的这个临床试验，对吧？最终得到的客观数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用801治愈因子的同时啊，配合上这个龙血因子啊，就能让治疗起效的速度提升平均达10倍以上，平均缩短1半以上的治疗周期。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同样是治疗，如果你配合上龙血因子，那么你这个病好的就更快，好的就更利索。啊，它让你体内的这个内环境特别清洁，所有细胞的灵敏度增强，身体呢呈现出年轻态，就是让你的细胞更加活跃。那你不管是在身体上在经济上，我们就都会获得丰厚的成果呀，双丰收啊，对吧？
1: 嗯嗯。
0: 但是呢你也放心啊，既然801治愈因子我们能让你没有负担的用上，那么这个龙血因子呢，我也会让大家，尤其像您现在这么多年疾病啊，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因为没钱干着急用不上，绝对不会让您发生这种情况。我先前呢也给大家做出承诺了，龙血因子一旦有了，我让大家1分钱不花，免费用，这样好不好？
1: 哎呦，张老师啊，你真是菩萨心肠啊，我要发自内心好好的感谢你啊。
0: 哎，您别客气啊，一个我应该做，另外一个您身体好了我开心，我一开心我也身体好啊，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大家呀应该能够看明白了，这么多年治病我们没发现吗？如果我们还用老一套的这种治病方法，我们这个病肯定治不好，40年了不够说明问题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得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就像您这个风湿类风湿的治疗，我们过去用那些什么止痛药啊、消炎药啊、是膏药啊、针灸啊等等，我跟您讲，在我眼里边这些方法都已经落后了。它治病能缓解症状，但是它没有治到病根上，所以你治40年你就治80年它也叫不愈，久治不愈，明白？那风湿骨病它真正的发病原因，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您骨骼的细胞发生病变了，对吧？那骨细胞发生病变怎么解决？就用 OPG 骨保护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就含有这种治愈性因子，我们用它就能让自己所有的骨骼细胞得到修复、激活、再生，得到全面营养。所以你骨细胞健康了，那你骨健康不健康？肯定健康嘛，对吧？骨骼呀、关节呀、软骨啊，包括您那个筋骨、筋膜，它都逐渐的可以恢复功能啊，恢复健康。80天就让你脱胎换骨啊，80天还你一身通透，轻轻松松的，我们就告别各种风湿骨病，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同时让你高血压的问题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还有您那个心脏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您用这一个药801治愈因子，就把你身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啊，我们最后给患者的保证是什么呢？当你用药，如果你对药效不满意，80天我们无条件退货退款，这就是保障，好不好？
1: 哦，那好那好，那张老师啊，太谢谢你了，哈哈哈。
0: 嗯，
1: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
0: 对，这是最重要的事儿，说的再好都不如你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用上啊！咱们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去吧，好吗？
1: 啊，好，我知道。
0: 好嘞，
1: 好，
0: 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张老师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

0: 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张老师。
2: 哎，您好，
3: 张老师。
2: 哪里的朋友？
3: 我是湖南岳阳的。
2: 嗯，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3: 我是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快40天了。
2: 嗯
3: 没用过这个生物新药啊，真的是永远都想不到我们这些常年呐、病病歪歪的这个人呐、真的能给治好。感觉我以前吃的那个药啊都是假药，真的没法比。
2: 哎呀，听您说话就听出来了啊，是打心眼里高兴啊。我跟您说呀，确实是这样。咱们细胞治愈性因子啊，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一次性治愈细胞疾病的药物了，它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所以说谁用谁好啊，谁用谁健康，这绝对不是吹出来的，对吧？这样您跟我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得的什么病啊，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3: 我是得了那个糖尿病，都有15年了。
2: 哎呦，
3: 我没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前，我早晚打2次那个胰岛素，然后那个饭前我还得吃一片那个拜糖平，晚上再加一片那个二甲双胍。我每天呐还得再吃那个利血平，我就是这么吃吧，我那个空腹血糖啊还是10个左右。然后我那个血脂也高，那个颈动脉有斑块，我总感觉我那个脑袋就是浑浑僵僵的。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那个右边的那个太阳穴还一跳一跳的疼，
2: 非常危险。我跟您说，
3: 是的，
2: 嗯，
3: 这都多少年了，我晚上也睡不着觉，两个脚吧一阵一阵的发热。我的那个脚吧从来都是放在那个被子的外头不能盖，一盖上我就觉得烧心似的，烧的难受。
2: 明白。
3: 有的时候吧，我都恨不得拿个那个冰块给它冰上。
2: 嗯，
3: 然后我那个尿里头有泡沫，每次验那个尿的时候，那尿蛋白得2个加号。我还有那个胆囊炎，我平时也不敢吃油大的，吃一点吧我就开始反胃。
2: 哎，
3: 然后那个身上也痒，后背也痒，那个腿也痒得厉害，我不抓破了呀我根本就受不了。
2: 这身上哪有什么好地方了呀？
3: 是的，是的。
2: 我跟您说，这个糖尿病啊确实是并发症太多了，从头到脚都有并发症，您这么发展下去那还有好啊，对吧？非死即残呢。
3: 对呀、

0: 我连续听了4-5天，我一听这是科学的新方法，801自愈因子在国外那都是数一数二的药，我就下定决心跟着您从细胞上治病。
1: 对，没错啊，这就是真正因祸得福，是因为什么呢？躺在床上这几天呢，您就转变观念了。咱们是从科学的角度对自己的疾病进行治疗了啊，相信国家审批的专利商标，相信科学，那这个结果肯定就错不了了呀。
0: 对，是的，我用上也就是2-3天，我就试出效果来了。我早上起来发现我尿尿那个泡沫少了，不到一个礼拜，我那个身上的痒也减轻了不少，我那个血糖就开始往下降了。现在空腹的时候血糖是9点多了，然后脑袋也清楚了，这个记性啊都比过去好了。现在我就觉得呀，自己呀浑身舒服了，这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1: 不错不错啊，不过这些变化都是必然的。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呢，可以说它能够解决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的病变问题，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你解决细胞的病变，那不就相当于解决所有发病的根本原因了吗？对吧？病因都没有了，当然你这个疾病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它就康复了啊！而且之后关键是什么？是之后你再也不会犯了，不会复发了，它是真正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
0: 真的是太好了。张老师啊，我老伴吧，他那个人呐、心细，他听到你在那个节目里讲的有一个什么脓血素，说那个素能够出血，而且你经过那个提取以后啊，它还能够深度的清那个药毒，然后深度提高那个细胞灵敏度。
1: 对，
0: 他说用了以后就能够好得更快，他就说让我呀赶紧给张老师打个电话问一问，是这么回事吧？
1: 是这么回事，你老伴听的没错啊。龙血树啊它是哪儿呢？是非洲部落的神树啊，是有着神明之说的树木、而且呢一直在当地都是为人所供奉的，当神树一样供奉。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强大的提高细胞修复功能的作用。而且我这么多年研究就发现，龙血树它的浆液呀、提取出来这个龙血因子是可以清除我们体内药毒的。您像您这么多年治病，10几年下来能没有药毒吗？太多了，对吧？哎，而且它可以提高我们细胞的灵敏度，实现治病增效提速的一个强大功效。可以说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确实改变我们很多慢性病啊没法治疗的这个难题。但我同时还希望什么呢？不仅要解决难题，我们要让它更快更好的帮大家解决难题，对不对？让大家呢好的更快一些。我们很清楚就到什么了，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季节了，对吧？一到这个时候，120救护车一响，一趟一趟跑，我告诉您，95%拉走的都是心梗、脑梗急性发作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也希望啊，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把龙血因子带给大家，啊，配合上我801治愈因子，快速的缓解病症，没有生命危险。我跟各位讲啊，就算是咱们现在正在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确实大家这回治病你花不了多少钱啊。但是如果你免费配合上龙血因子的话，这个康复周期可以缩短差不多一半，你说是不是能省下更多的钱呢？咱们钱谁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省一点就是一点，省总比不省强吧，对不对？哎，所以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叫什么？叫锦上添花呀。
0: 那张老师啊，您看要是真的这么有这么回事啊，那怎么也得求您呐、张老师给我留一个名额。
1: 您呢是老朋友了啊，您了解咱们这个规矩， 定名额一定得先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啊，让工作人员把您的情况记录下来，电话留好，好不好？我这儿没法帮大家报名啊。然后这几天呢，您跟老伴儿一定密切。

0: 切地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具体的发放细节到底怎么发，发多少，有了准确消息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嗯，那好，谢谢张老师。
0: 哎，好的，那我们就多保重，再见。
1: 谢谢你，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四川宜宾的一位老朋友，老师。
0: 嗯，什么情况？哎，你跟我说说。
4: 哎，好好，张老师，这能跟你通上话，我这心里挺激动，挺高兴的哦。
0: 嗯，
4: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801治愈因子的老用户，我哥哥过去用的好啊，他就拿给我了一些，我现在用了有半个月了，效果不错。哎呀，我觉得我这么长时间终于找到好的方法了，是张老师。
0: 听出来了啊，是挺高兴的一件事儿。
4: 嗯，
0: 关键是什么？
4: 对对，
0: 心里踏实了这回啊。您跟我说说原来什么问题呀？
4: 这不我刚才听你说你又研发了一个好药啊，跟那个801治愈因子要是一起用的话，能够好得更快更彻底，是吧？
0: 对啊，这么多年我除了研发801治愈因子啊，给大家治疗各种慢性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科研项目，就是如何能让大家用药以后见效更快啊，能够缩短治疗周期，让康复的效果更好。当然经过这么多年不断的努力，才有今天的专利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呢，它是能够全面清除啊我们体内多年蓄积的这些药毒啊，清除这些赘生物，大大提高人体细胞的灵敏度。这就好比给老虎的后背安上翅膀啊，让这个801治愈因子如虎添翼，好上加好啊。
4: 哦，哎呦，我这真的是从内心的里面佩服你哦，感谢你。
0: 这个，
4: 你这心里吧总是装着我们这些老患者。我呢也是想请求你看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我也想用上这龙血因子的，是吧？
0: 咱们这个龙血因子啊现在已经提取出来了，目的呢就是要给大家用的啊。只不过大家记住，就是它的整个提取过程非常复杂，从开始到现在我们一共也只提取了15000瓶，所以我现在得先跟大家说明一点，这15000瓶肯定保证不了每个人都能用上啊。那么具体的发放时间呢，您还得关注这个节目，我会在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的。如果您想用，您得赶紧打场外的电话去做个登记，好不好？听懂了吗？
4: 哦，好，行。
0: 嗯，
4: 那这样啊，我给你通完话以后，我就去登记。我想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啊，是吧？
0: 对对对，您得跟我说一下，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这半个月感觉怎么样？原来什么问题？
4: 哦，我特别好，我这以前，心脏不好已经有6年多时间，查出来已经有6年多时间，还有心绞疼、冠心病，心肌供血吧还不足，还有那个心肌肥厚，反正人吧人啊总是感觉心慌气短，走一点路吧就感觉好像喘不过气儿，就是最近这2年吃饭哦，就吃饭那么点时间吧我都不能坚持，中间吧都得歇一会儿。要不就得出虚汗，严重的时候，哎呦，上气接不了下气，这心脏这块儿还感觉经常就感觉疼，反正有个10来分钟以后吧，才能慢慢缓过来好一点。这不后来去做检查哦，说是血管里面已经堵塞，而且血管狭窄吧已经达到75%啊，已经是。
0: 嗯嗯。
4: 而且说还有，局部的粥样硬化，
0: 嗯，
4: 哎呀，大夫说再这样严重下去吧，哦，就得放个什么支架。
0: 嗯。
4: 哎呀，但是你看我这用上801治愈因子哦，效果就特别好。我现在胸口哦也不憋闷，也不难受。以前走路要是走快了哦，就感觉上气接不了下气。哎，现在我下楼就没啥问题。现在就不像以前哦，就感觉一会儿吧就冒一身的虚汗，心跳吧现在也是稳当了很多了，已经是。
0: 嗯，对了，这就对了，这就是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细胞治愈性因子解决你心肌病变的问题了。的确，它就跟我们以往用的传统治疗方法截然不一样啊，它是一套全新的治疗方法。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是含有800多个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那个杜十娘的百宝箱一样，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呢？全是我们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法宝，你知道，你缺什么他就给你补什么，你需要什么你就能拿到什么。所以我们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能彻底解决我们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比如说您是心脏的问题，那我刚才讲了 NF 心肌因子，哎，它就解决你心肌细胞病变死亡的事儿。还有 NK 抗炎因子啊，就解决胃黏膜细胞的病变，恢复你胃部正常功能。当然还有很多800多种，我就不能一一列举了。所以我就讲这个801啊，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干什么？给我们细胞治病的，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要相信科学啊，因为只有科学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功效。您这个效果现在好，半个月的时间满意了，对不对？
4: 满意满意，真的挺满意的。这段时间哦，我这心脏吧也没犯过病，要是照这样下去的话，我就应该可以不用下支架了，是吧，张老师？
0: 肯定的啊，这个心脏支架啊，我跟大家讲，它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金属，它比钛合金什么之类都要贵。为什么？你想它那么小，直径就2到4毫米，空心的、圆柱形的，还是网状的，就这么一个金属管。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狭窄的那个血管啊直接给你撑开，让那血能流过去。但问题也来了，你是冠心病心绞痛，你是心梗也好，真正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呀？冠状动脉血管发生粥样硬化了，对吧？引起

0: 都支开，不可能的事儿。所以这个只是临时救急的一个办法，它不可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可以特别负责任的告诉您，80天以后我们真的就可以做到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没有任何问题，您放心吧。
1: 哎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真的。
0: 嗯、
1: 哎呦，那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吧更有底了，张老师。我现在哦，就想好的利索点，好的快点，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了，真的，张老师。我们这801治愈印子哦，现在，还是1克1块钱的药费，我就想赶紧把这个后期的药哦，一次性给他备足，给备够了，是张老师。
0: 您可抓紧时间，赶紧吧，咱们现在这个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啊，赶紧抓紧时间去申请。另外呢，这两天我谈到这个龙血因子的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龙血因子因为它提取的太少了、不可能满足所有患者的需求，只能让少部分重症患者能用得上，先把它用起来。如果说用不上，那到时候大伙儿可千万别埋怨我啊，赶紧现在就去报名，去登记，去打电话。那么具体怎么发放，我到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啊直接就通知大家了，好不好？
1: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你啊，张老师哈。
0: 哎，别客气别客气啊，好，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0: 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山东泰安这边的。
0: 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4: 啊，我自从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说我现在真是好多了。我说用这1个半月了，比我吃10年的药都强啊。我说这有没有国家专利？这个药效差距太大了。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我说我的情况，还有吧哈，我妹妹的病啊哈，也想麻烦你给看一看。
0: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您先跟我说说吧，一个一个说。
4: 好好好，我这个病吧哈，是在半年前呀，就是我感觉我这个手有点不大好使，就是左边的这个手麻，我使不上劲儿啊。还有这个左边的脸也不行。哎呦，说话有时候流口水。那个我是泰安这边的，我在我们当地医院看了，也没有具体确诊。后来我又到济南齐鲁医院就看去，做那个核磁共振呀。他说我这个叫什么右脑啊哈，中度狭窄，有脑梗，有脑梗，这不就开了这个3种药啊，就是完了让我回家吃。哎，我吃了几个月以后吧，也没见好，没见好。但是自从我听了张老师讲的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哎呦，我用上以后啊，哈，你说谁快不快吧？当天我这个睡眠就比过去好多了。10多天的时候，哎，我拿个水杯喝点水啥的，哎，我这个手能端起来了，感觉这个手上还有劲儿了，那就是。
0: 挺好。
4: 我自己感觉自己啊，我说有希望了。逐渐的我往后再用，嘴角也不往下流口水了。这不到现在1个半月了，我说话语言上没问题了。行动上，我说一般人看不出来我得过脑梗。我大脑反应的也挺快。因为过去吧哈，我有个什么毛病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我没去中过毒啊。
0: 啊、哦，明白了。
4: 我就从那以后吧，哈，我就发现我这个睡觉就不好，我是一直靠吃那个安眠药睡觉。而且从那以后，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闻着什么这个油漆的味啊，

0: 没吃的不远，哎呦，我这个脑袋就开始疼。哎，上岁数以后，这个肺也不行，反正气管也不好，反正走走道，快也不行，就心慌，就是喘气，哎，大喘气。哎，用上这801止血液的以后，哎，现在我感觉，哎，也不喘了，哎，心脏也舒服了，哎，就连晚上的起夜的次数都明显的减少了。他原来的时候最少也得五六趟，我就是一宿都不能消停。我说现在我这个身体，我这样一对比一总结啊，要对比以前好了有10倍啊，就是。
1: 太好
0: 我
1: 了，
0: 是啊，我这个病，我说以前不少吃药，常年的用点滴，还有那个通血管的药，什么阿司匹林啊，还有这个他汀类的药。我说吃这么多药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效果。
1: 对，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为啥？因为你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呀，对不对？老百姓讲了嘛，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治根儿嘛。801治愈因子啊，研发成功以后，包括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好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是怎么治病的呢？怎么我就好了？我跟大家讲啊，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能够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啊、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营养全身细胞，所以它是真正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所以您一定记住啊，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像您这个情况，我负责任地告诉您，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的 ZR 脑活因子就恢复你脑细胞的活力，NK 神经因子就能够恢复你神经的传导功能，啊，这样你整个神经系统它就正常了，你可以恢复感知啊、控制啊、语言呐、肢体运动等等各种各样的功能。那在心脏病方面呢，它可以激活再生心肌细胞，因为它有 NF 心肌因子啊，修复激活再生心肌细胞以后呢，增强心肌细胞对血氧的敏感度，啊，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能力，就是它泵血的能力。所以您说您这是不是选对方法了，对吧？选对方法以后，这就是必然的结果。啊，您满意，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大家一定记住我讲的，801治愈因子80天就可以让你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就让你的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化，一治一个好，明白？
0: 我张老师，我这不听说现在推广活动马上结束吧？啊，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趁着最后的机会吧，我想再订点药，就是让我妹妹也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
1: 他什么情况？
0: 我妹妹今年55岁啊，55岁吧，你看记性特别差，一天不如一天，好忘事儿。好忘事，因为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父亲呀，不是得过老年痴呆呀，得过老年痴呆，在床上躺了9年去世的。
1: 哎呦。
0: 我就担心吧，我妹妹遗传这个病。我就想吧，哈，早点让他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把这个病吧先给他预防治一治啊。
1: 完全可以啊！你妹妹这个情况啊，801治愈因子在这方面具体的功效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现在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您一定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好吧？咱们治病一定斩草除根呐！啊，永绝后患，赶紧抓紧时间给自己也报个名，给妹妹也赶紧报个名，好不好？
0: 好，行，谢谢你，张老师，
1: 好，
0: 谢
1: 那我
0: 谢
1: 们再
0: 你
1: 见。
0: 啊。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400-836-5116，400-836-5116。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北京时间。
3: 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2: 广告时间。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

0: 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好朋友们，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咱们所有的家人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好消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次迎来了一克一块钱的补贴政策。而且今天药厂隆重举办的皇宫汉方惠百姓十壶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了。活动详情呢，我们还是有请常老师详细给大家来说一说。
2: 好的，今天确实是个值得咱们所有家人铭记的日子，因为咱们这场筹备了很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启动了。我今天必须把所有的重点、所有的紧急情况、所有的福利政策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给大家，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听仔细、记清楚，错过今天可能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首先，咱们先说说大家最关心的活动政策，核心福利不变，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依然是一克一块钱的惠民好政策。那么这个价格呢，我不用多说了，大家都清楚有多难得、有多划算。平时咱们买一克正宗的活性酶制剂，动辄上百，甚至进口的有几千甚至上万，而咱们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作为活性酶含量最高最全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块钱，这是药厂啊贴钱给大家搞的福利，是真正让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那具体的活动三项优惠政策我再给大家重申一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调理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免费拿到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越多。大家记一下，第一档一克一块钱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在享受这个超低价格的基础上，我们额外白送大家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的中药饮片。家人们，2盒呀，外面一盒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就要几百块呀，现在你只需要申请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就能免费拿到，相当于白捡了几百块钱的宝贝呀，花低价钱用好药免费得仙草，轻松开启你的康复之路。不管是刚接触皇宫汉方膏的新朋友，还是想啊先试试效果的家人，这个档位都非常的合适。第二个档位，申请2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大家5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中药饮片，足够大家搭配汉方膏调理2个周期，既能巩固前期的疗效，又能进一步修复细胞，滋阴固本，花少钱享大福利，加速身体康复，适合那些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看到效果了想加速康复的家人，或者一体多病需要长期调理的家人。第三档，一颗1块钱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赠送大家1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中药饮片，这12盒就相当于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了一整套的康复方案，搭配3周期的皇宫汉方膏，既能彻底修复全身受损细胞，治好老慢病，又能滋阴固本，强体健身，预防复发，事半功倍，省时间省钱，就省金钱呀，适合那些病情比较严重或者想一次彻底调理好身体，避免

反复的家人，尤其是大病带小病，常年被慢病折磨的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单位绝对是最划算最省心的一个选择了。说到这里，我必须给大家敲一个警钟，也是今天最紧急最需要大家重视的一件事情，免费送的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中药饮片，昨天一天提前报名申请已经所剩无几了。刚刚节目开始前，我特意的问了一下工作人员，他们粗略统计了一下，这5000盒金钗石斛已经被申请走了一大半，足足接近1/3还要多，现在剩下的名额已经屈指可数了。今天呀，是活动正式开展的第一天，还有最后一点机会，能免费得到这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明天有没有我可不敢保证，也没法给大家承诺，因为这5000盒呀，是我拼尽全力不远千里奔赴贵州才换来的福利，没有任何追加的可能，送完即止，多一盒都没有。这两天听节目的家人都知道这5000盒金钗石斛是怎么来的，真的太不容易，我就不多讲了，大家一定要明白，咱们这次免费送的不是普通的石斛，是道地纯正生长在贵州赤水丹霞悬崖上的金钗石斛，它是石斛中的顶配，是国家2级濒危珍稀植物，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它的生长环境极其苛刻，只能生长在贵州赤水西水一带的百米丹霞悬崖上，那里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啊，全是坚硬的那个紫红色的岩石，它就靠着岩石缝隙里的一些水分和矿物质，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慢慢生长。金钗石斛的生长周期啊，它非常长，4年呢才能成熟期，也就是说4年呢才能收获一次，5年能用上一次啊，就是这么个概率，可想而知它的价值，它的珍贵的程度啊，真的是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也更不是用钱就能随意买得到的，我一点不撒谎，大家可以上网啊去查一查，去药店里啊看看那个正宗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一小盒就好几百。

剩下的名额啊，每一秒都在减少，每一分钟都在可能被抢光啊，可能你犹豫一分钟一秒钟你就再也抢不到了。另外呢，我还要提醒所有的家人，除了金钗四虎名额紧张，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这个用药机会更难更珍贵。前两天啊，全国各地区已经陆续出现了断药的情况，不但这个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停止了，就算是你愿意花原价$99一颗购买也买不到。很多家人呀，可能他就不理解啊，那为什么会断药呢？真的不是药厂不想多生产，是真的生产不出来。因为皇宫汉方膏的需求量太大，全国几百万上千万的老慢病患者都在等着用它康复，供不应求啊。再加上它的道地药材很难收集，甚至说收集不全呀，每一味药材都是我们亲自筛选亲自采购，必须是道地正宗的好药材，少一味都不行啊，多一点杂质都不行，而且炮制工艺极其繁琐，耗费的精力时间都是大家想象不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它不是西药片，不是小胶囊，那机器一转一天就能生产几万粒，它是生物新药，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酶。这种复合酶啊有四大天敌，复合酶怕啥呢？怕热，怕光，怕污染，怕破坏。所以它的生产车间呀必须是10万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比咱们医院的手术室呢有的一比，甚至说比手术室的环境还要干净还要严格。每一批皇宫汉方膏的生产都要经过严格的消毒检测化验，所有指标必须全部合格才能开工生产，就是为了保证每一瓶皇宫汉方膏的药效，保证每一瓶皇宫汉方膏的质量。为了保证药效不流失，活性不破坏，我们只能卖只能精只能少，绝对不能只为了追求数量。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的原药材炮制第一步呢陈化发酵就要整整3个月，这3个月当中不能有任何的差错，温度湿度环境都必须很严格的控制，多一天不行少一天更不行。没有3个月的陈化发酵，就没有909种超级复合酶这样的独一无二的功效，就没有咱们皇宫汉方膏这么好的调理治疗效果。可能啊很多家人对活性酶它没什么概念，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你就明白了。咱们平时去医院脑血栓脑梗的病人需要打那个什么呢，叫溶酸酶和链基酶，这就是单一的酶制剂，只能针对啊溶酸这一个问题。那如果把909种活性酶合在一起呢，就形成了一个细胞修复军团，全方位无死角的修复人体所有的受损细胞，调节人体阴阳平衡，补气血，清淤堵，强脏腑，固根本，从根上呢解决所有老慢病问题。更厉害的是呀，咱们这汉方909复合酶分子量只有一个大对，非常的微小，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快速修复受损的细胞，不用经过肝脏肾脏代谢，不增加脏腑负担，完全无毒副作用。这也是它和传统西药中药最大的一个区别。正因为呢有这样顶尖的技术，这样全面的活性酶，咱们皇宫汉方膏的疗效才能做到立竿见影，3天见效，5天好转，半个来月呀大改善。不管是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脑梗、心梗，还有风湿类风湿、
颈肩

0: 腰腿痛、胃肠病、肺病、肺结节、失眠、眼病，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啊，都能从细胞上修复，都能从根上调理，不用长期吃药，不用反复治疗，真正做到少花钱治好病。我们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只要坚持使用皇宫汉方膏90天，就能实现三大突破。90天净化全身血液，把血管里的斑块、垃圾、毒素全部清理干净，让血流畅通。90天修复全身受损细胞，让各个器官、各个系统的细胞恢复啊正常功能。90天呢，重建脏腑功能，让心呀、肝呀、脾呀、肺呀、肾呀都变得健康有活力，彻底呀摆脱老慢病的困扰，实现无病一身轻。那么俗话说得好啊，好马配好鞍，好药配好材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配合使用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可以这么讲，疗效直接翻倍，大大缩短了治疗周期，让大家能更快的摆脱病痛，恢复健康。我印象当中啊，我们在陕西义诊期间就用这对黄金组合帮助过一位来自西安市蓝田县的张大哥。张大哥和他老伴啊都是普通的农民，我看他们家庭条件啊的确困难，就给他们申请了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让他们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同时呢也给他们送上免费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让他们搭配着使用。刚开始呢，老两口还半信半疑，觉得自己的病啊这么严重，医院都治不好，一瓶膏几盒石斛能有什么用？但他们实在是太痛苦了，就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开始坚持使用。没想到啊，仅仅用了三天，变化就出现了。张大哥的头昏头沉缓解了，说话呢也比以前清楚了点儿。他老伴儿的胸闷心慌减轻了，晚上呢能多睡会儿了，关节疼也稍微的缓解了。用了一周的时间，疗效更明显，张大哥的腿脚不那么麻木了，能慢慢活动了，能自己坐起来。他老伴儿的胸口啊不疼了，能正常走路做饭，失眠也改善了，一晚上呢能睡个四五个小时，脸色呢也好看了一点。用了半个来月，张大哥能慢慢下床走路了，虽然是走的还不是太稳当，但已经不用再靠别人来照顾喽，那靠谁呀？靠老伴儿啊。说话也清晰流利了，记忆力呢也好多了，能认出来自己的孩子啊，血压也稳定在130/85了。原来血压大家还记得吧？170/100啊，现在能到的130/85很好了。他老伴儿呢，心血管堵塞症状明显缓解，心慌胸闷彻底没了，风湿关节疼痛也好多了，上下楼啊没那么费劲喽，阴雨天也不怎么疼了，失眠彻底好了，能一觉睡到天亮，浑身也有劲儿了。用了一个多月，老两口的身体啊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张大哥能正常走路、遛弯，手脚灵活有力，半身不遂的症状彻底缓解，那说话和正常人一样，头昏头疼再也没出现过，血压血脂都恢复了正常。那他老伴儿的心血管堵塞已经缓解到了30%以下，原来呢60%，不用再老是拿着速效救心丸了，风湿关节骨病啊大有好转，能正常干活，能做家务，脸色红润， 精神头十足，整个人看起来呀、啊，年轻了好几岁。可能大家会问，这对组合为什么对他老两口的效果这么好？首先，针对张大哥的脑血管后遗症，高血压、高血脂、黄宫汉方高，它含有的溶酸酶、清血酶、脑血管修复酶，能快速溶解血管里的斑块，清理血液垃圾，修复受损的脑血管和神经细胞，让血流通畅，缓解半身不遂、手脚麻木、说话不清的症状。而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里的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能够呢调理血脂，保护血管，增强血管弹性，辅助啊控制血压，同时还能滋阴补肾、强筋健骨，缓解张大哥的头昏头沉，让他的身体啊恢复得更快更好。那其次呢，针对张大哥老伴的心血管堵塞、风湿关节炎、失眠，那黄宫汉方膏里的心肌修复酶、抗炎溶闭酶、神经安定酶啊，能够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缓解血管堵塞，调节神经，改善睡眠。那今天似乎呢能滋阴清热、益胃生津、养肝明目，缓解他的胸闷心慌，强筋健骨，缓解关节疼痛，同时还能改善他的体质，让他的睡眠质量更好，脸色更红润，浑身更有劲儿。那今天似乎呢能滋阴固本，提高免疫力，搭配汉方膏能巩固疗效，预防病情复发，让老两口的身体呀、啊、能彻彻底底的康复，再也不用受病痛的折磨。张大哥老两口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的感谢，他们说要是没有我，没有黄宫汉方膏，没有免费的金钗石斛，可能这辈子呢都只能躺在床上干亭子拖累儿女，是我救了他们，也救了他们整个家。那说到这儿呢，我还想多说几句。我呢见过太多像张大哥老两口这样的父母了，年轻的时候不觉得，把自己打拼大半辈子的积蓄全都给了孩子，有了为了孩子结婚买房买车，为了让孩子上学，有的为了给孩子投资做买卖，到最后啊自己手里没剩几个钱儿。岁数大了呢，一场大病倒下以后又明白了，到啥时候啊自己手里也得留上个仨瓜俩枣的，就是留上点钱啊，到啥时候还得是自己有，到啥时候还得是自己老伴儿啊知冷知热。倒不是说孩子们不孝顺啊，我没那个坏心眼儿，我相信天下没有不孝的孩子，孩子要是有病倒下，当父母的卖房卖地心甘情愿的给孩子看病，但是自己躺下了，也就是当爹妈的躺下了，你说孩子有自己的家，还有媳妇，还有媳妇的父母，就算他想卖房子卖地给你看病，你忍心吗？你忍心拆散两个家庭？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所以呢我老常啊跟老哥哥老姐们讲啊，辛辛苦苦一辈子，别什么都给了孩子，到最后自己落了一身疾病，手里没有一点钱，来看病都看不起，只能啊是干停着，遭罪的还是自己，到啥时候自己都得留点过河钱啊，留点给自己看病调理身体，只有自己身体健康，才能不给儿女添乱添麻烦，才能安享晚年，才能真正的享福啊。好了，话不多说，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今天的活动，还是剩下的金钗石斛的名额，还是一颗一块钱的黄宫汉方膏。还有啊，再次提醒所有家人，今天虽说是活动的第一天，但免费给大家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 从昨天开始报名到现在，总计5000盒，已经申请出了差不多有个一半多，接近1/3了吧。剩下的名额呢真的不多了，包括一颗1块钱申请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海芒膏。开展这次活动也是要把本年第一季度国外的订单全部取消，把所有的库存都留给了咱们国内的这些家人们，同时还整合了全国各省的库存，才勉强给大家开展这次优惠活动。能支撑多久，有多少人能申请用药，我没有准确的数字，可能啊随时停止，随时断药。健康不等人啊，病痛不等人，机会不等人。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不给儿女添乱添麻烦，为了能够安享晚年，大家一定马上拨打400电话参与啊咱们的惠民活动，锁定名额，锁定福利，锁定健康。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赶紧把它留给大家，接通咱们听众热线。
1: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清拆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2: 清拆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皇宫汉方膏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1: 为了减轻广大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清拆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3: 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始了。具体的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申请一个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2盒，这是20瓶。活动二，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活动三，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但是名额不多，机会难得，报名热线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你好，
4: 常老师吗？
0: 哎，没错啊，让你久等了，是我。你好，
4: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
4: 哎，那个，真太感谢您了。咱们那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终于拿到手了，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下地了，落下来了。
0: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你很幸运呀、啊，赶上了咱们这次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了，花小钱儿调大病，心里特别踏实，是不是呢？
4: 对对对，也昨天订的，今天送来了，药师傅刚走，这我寻思啊、这赶紧给你打个电话。我这次直接订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呀，不光享受这一克1块钱的惠民价，还免费领到了12盒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哎呀，这个东西啊确实很贵的很呢，太适合我这种情况了，我特别高兴。常老师，
0: 好好好，你开心比什么都重要啊，咱们做活动呢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咱们老百姓啊用上好药，哎，用上好药还得用得起呀、啊。这次咱们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帮扶活动啊， 应广大家人的请求，依然执行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不论皇宫汉方糕再缺药，厂家呢生产再难，也不能苦了咱们这些家人治病用药啊。那么你定了三个周期，既能享受到一颗一块钱的特惠，还能领到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那价值是非常高的，真正是给老百姓送健康送实惠的。现在呢全国的名额本来就有限，这几天报名的家人特别多，名额呢越来越少，那能成功抢上盯上了三个周期，都是很有福气的，特别幸运的，我真心的祝贺你啊。那你是我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呢？
4: 哎，我是咱们这个老朋友了。
0: 嗯，
4: 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快二十年了，尤其是膝盖疼起来呀，真是受不了，年年治年年犯，遭了大半辈子罪，还好用上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才用了十多天，疼痛就明显减轻了，
0: 嗯，
4: 肿就消了，推拉一点也不费劲，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疼的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了。
0: 那好，见效够快的啊，正是咱们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真正的实力。
4: 没错，我还发现这个汉方膏啊，吃下去跟别的药啊就是不一样，一点啊不难受不刺激胃，然后还养胃，你呀当天吃饭呢就消化好了。以前吃别的药啊，吃完胃呀、啊、就难受肚子痛，哎呀都不敢多吃，这个药对那个肠胃呀、啊、特别温和，一点啊也不刺激。
0: 嗯，这就对了，皇宫汉方膏和以前任何药任何保健品都不一样，它是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首先是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含有900多种分工明确的超级复合活性酶呀、啊，被大家称为天然吸血鸡、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那你像你那个风湿关节痛啊、膝盖痛啊，用好很快会减轻，就是因为里面呢有修复酶，骨关节修复酶能直接修复受损的骨膜、神经还有韧带，能从根上进行修复啊，不是只治一时之痛啊。很多很多老用户用完都说，按照你现在这个恢复的速度啊，再把现在拿到的三个周期坚持用完它、嗯、配合咱们活动赠送的那么有金钗石斛吗？哎，它当中的石斛多糖啊，能增强免疫力，通过促进免疫细胞增殖分化，帮你呀、啊、提高身体的抗病力，减少风湿痹痛的复发几率。另外还有石斛里边不有石斛胆碱吗？
4: 嗯，
0: 能强效抗炎，抑制炎性因子的释放，能缓解你关节的红啊、肿啊、痛啊，哎，这些症状能从根源上减轻炎症的损伤。另外里边还有石斛黄酮啊，能滋阴润燥，哎，益胃生津，刚好呢和咱们皇宫汉方膏养胃的功效相辅相成，还能呢滋养肝肾，强筋健骨，助力骨关节修复。
4: 嗯，
0: 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主要负责修复受损细胞，打通关节病灶。那金钗石斛呢，它主要负责呢滋阴固本，抗炎强免，两者搭配就是黄金组合，既能让您的风湿关节疼痛能够彻底好透，也不反复，还能全面调理体质，让您的胃呀、啊、更舒服，精神头更足，真正实现调病又养生。你这三个周期啊坚持用完的，保管你呢能彻底摆脱风湿骨病的困扰，不用再遭罪，健健康康的多好啊。
4: 哎呀，我的天哪，原来这个金钗石斛这么好，那我可太赚了，不光拿到了便宜的汉方膏，那个还领到了这么珍贵的石斛，我一定按时用，好好调理，不辜负您的心意。
0: 这就对了，你放心吧，只要是坚持按周期服用，那汉方膏加上咱们金钗石斛双管齐下，用不了多久你那风湿性关节炎就能彻底痊愈，以后啊哎，就不用年年受那个病痛的折磨喽。
4: 呀，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我心里更有底了，我一定好好用，有什么情况再给您打电话。
0: 那好，咱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身体健康。
4: 谢谢常老师，再见。
0: 再见。
3: 好的，再见，感谢您的参与。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在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将免费送贵州赤水金钗石斛，限量是5000盒。大家听好，限量5000盒，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是这样的，我是前几天去我姑娘家帮忙看孩子了嘛，今天刚回来。我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您说这个活动，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就赶紧打电话，我想问问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常老师？
0: 你可赶得太巧了，我给你说说啊。这是咱们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活动啊，免费送大家的是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就5000盒呀，多一盒都没有。这两天报名的家人，可以说不客气的来讲都挤破头啊。截止到现在，已经报了一大半了，几乎接近2/3了，剩下的机会不多。你再不抓紧，真的就可能错过这波福利，那不多可惜呀！
5: 我的妈呀，这么紧张。那我问一下常老师，我现在订了2个周期的，是不是还能是在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还送5盒这个贵州丹霞这个金钗石斛啊？是就是1分钱都不用多花，是这样的吗？
0: 没错，咱们送的这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是正规批准文号，功能主字白纸黑字一清二楚啊，它不是保健食品啊，是可以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是具备治疗功能的中药仙草。那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特惠价格的不变，但库存很少啊，好多地区都没药了呀。现在名额呢，每时每刻每秒的都在减少，拼的就是手速，强到那就是赚到了呀。
5: 对呀，那我这老天呀，那真的这样太合适了。我本来就想着1克1块钱就已经够便宜了，真的没想到还免费送这么好的金钗石斛，而且还是有正规标准文号能治病的这个中药饮片，不是那些没用的保健，我真的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我现在就赶紧报名吧，我想订2个周期的，常老师。
0: 订2个周期，我算算，还得免费送你5盒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你是咱们老朋友呢，还是新朋友啊？
5: 老朋友啦，常老师。我这冠心病都快8年了。以前动不动一弄就胸闷心慌，走两步路就喘的呀。病口这就像压了个大石头，就觉得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也是睡觉啊，也是不咋敢测血啊，因为不稳，经常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头里难受，后脑勺憋胀，头晕，眼前还发黑，有时候啊真的站都站不稳，怕摔。还有时候就睡觉不好，失眠多梦，夜里躺那儿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也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动静就醒，所以啊，早晨起来身上就没劲儿，眼皮都抬不起来。另外那时候还觉得呀，浑身没劲儿，你说就连简单的做个饭啊，收拾屋子，就这点小事都干不了。你说走两步路累得气喘吁吁的，手脚、腿肚子发沉，有时候还发麻。你说就是休息不好了，就觉得拿个筷子都累得都费劲呐。以前去医院看过，也给开一大堆药，吃了也不管用，越吃关键吃的多的这个胃里难受。
0: 对呀，
5: 我真的都有点失去信心了。但是直到用上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我这些觉得才看到希望。因为我用了半个月左右吧，这血压就稳住就下来了，低压就是90多，高压142。
0: 还高点。
5: 不过就这样啊，比原来高到178强多了。手里就不咋晕，站起来不眼前发黑，睡觉就好一些，能睡得就比原来要踏实点儿。
0: 对，
5: 这休息好了，早晨起来不是身上就想动弹了。 有劲儿了，而且手脚麻这个毛病也减轻了，也能干点家务活啊什么的。哎，胸口这儿不像以前那么憋的那么慌的很了。哎，另外我就觉得这半个月用下来，像我这个原来腰疼腿疼颈椎疼痛就轻多了，减轻多了。哎，蹲下站起来眼前不发黑，哎，走远点路买个菜啥的也没事儿，也能
0: 行。哎呦，真好真好真好。哎，你就安心用药。哎，你就安心用药，这半个来月收获挺大，得接着用啊，咱不叫效不更方吗？是吧？咱们这个汉方膏啊，负责修复受损的，你想心肌细胞、心脏供血重组；金钗石斛呢，它负责是滋阴固本、抗炎强免，两者呢搭配，那就是黄金组合呀，既能让您的心脏问题彻底好透了，不反复了。还能全面的调理身体体质，让您的这个血脉畅通，精神头足了，真正实现调病又养生呀。你这两个周期坚持用完的，保管呀能摆脱冠心病的困扰，不用再遭罪，健健康康的。
5: 哎呦，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那我的心里呀就更有底儿，更踏实了。我肯定你好好用。那有啥情况啊，我再会给你打电话的。
0: 好的，那咱不客气，赶紧去申请用药。这个活动啊，说没就没了，免费用咱们贵州丹霞青菜石斛，机会就这一次，赶紧去落实。
5: 好的好的，谢谢常老师，那我现在赶紧去报名抢名额去，谢谢。
0: 好好，再见啊。
5: 哎，再见再见。
3: 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常老师你好，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
6: 哎呀，我今天能打通电话，心里是特别的激动啊，先谢谢你啊，常老师。
0: 你好，这位家人啊，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我在听着呢啊。
6: 好，我是今年呢40多岁。家里压力啊特别大，一边要还房贷，一边还要供孩子上学读书。但这钱啊都是有数的，一分钱都得省着点花。最让我揪心啊，最让我上火的就是我爸妈老两口一身重病，常年离不开药，我这当儿女的呀、看着真是难受呀。
0: 我能理解啊，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房贷，这是咱们很多很多普通家庭的真实情况。那你父母他们都是什么情况，你给我说道说道。
6: 哎呀，我父亲是脑溢血留下严重后遗症，后来又得了脑梗痴呆，记性特别差，经常不认识人，说话糊里糊涂的，走路也不稳，手脚还僵硬。生活啊基本不能自理，天天要人守着照顾，在医院治了很长时间，钱花了不少，效果一直不明显。医生说也没有好的办法呀。
0: 那脑出血、脑梗还有痴呆，根源就是脑细胞受损了呀，供血不足啊。那还有，那你母亲呢？
6: 我母亲更严重啊，这糖尿病啊有十几年了、并发症全出来了，这玻璃体混浊呀、眼底出血呀、看东西模糊不清啊，差点就失明了。而且这个肾脏啊也不好，经常浮肿啊，浑身没劲儿，这晚上也睡不好，小便也不正常。这西药呀是一把一把的吃，越吃身体越虚，肝伤肝伤肾的。
0: 我听着都心疼啊。那你家里的这种情况，看病吃药压力是不是特别大呀？
6: 哎呀，太大了呀，要不是常老师你啊为我们老百姓争取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这个政策呀，就凭我们家这个条件，我们真的是治不起，用不起这么好的药呀。谁都不想生病，可生病了也没钱治， 那种被逼得没办法的滋味啊，只有我们普通人能够体会到呀。
0: 哎呦，我所做的一切呀、啊，就是为了让咱们普通家庭不用借钱，不用欠债，不用卖房子卖地，也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好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给你父母服用的呀？
6: 哎呀，说实话，我也是抱着最后一点希望嘛，先给我父亲用了一个周期的汉方膏。哎，没想到效果真的太明显了。
0: 那你父亲具体有哪些好转？你跟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咱说一说。
6: 现在我父亲那个脑子清楚多了，能认出我们家里的人了、
0: 啊、
6: 能够正常的说话流利啊，不再呆呆傻傻的了，走脚的有劲了，僵硬减轻了，自己呢能够慢慢的起身慢慢走路，这个精神状态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也没那么糊涂啊嗜睡了，我们全家人、啊、都特别的惊喜啊。
0: 非常好啊，这是脑部神经细胞被修复，脑部供血改善的一个好表现呀。那你母亲用了多长时间，也有哪些变化呢？
6: 哎呀，我母亲也跟着用了有20多天嘛，变化还也特别大，眼睛看东西清亮多了、
0: 嗯、
6: 眼底啊不出血了，干涩啊模糊明显减轻，这个血糖比以前平稳了很多，身上的浮肿消了，乏力的情况有改善了，这晚上呢能睡个踏实觉了，肾不好啊，腰酸了，小便不正常的情况也缓解了特别多，整个人啊气色都回来了。
0: 你母亲是糖尿病加眼底并发症还有肾病，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啊。那么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能够从胰岛、从眼底、从肾脏同步进行修理，那再配上咱们金钗石斛，那效果更稳更彻底。
6: 是啊，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直接订购3个周期，让爸妈踏踏实实调理，把身体调理到更好嘛。
0: 那你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3个周期刚好呢是一个完整的修复周期，还能免费领到12盒，你记住，1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搭配起来那效果翻倍呀。
6: 哎呀，对呀，我是真心实意的感谢常老师，感谢你给我们这带来1克1块钱的好政策，
0: 嗯，
6: 真正帮到我们这种困难家庭，也感谢贵州的各位领导，让我们能够免费用上这么贵的金钗石斛嘛。
0: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啊，百姓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6: 哎呀，常老师，你真是菩萨心肠呀，时时刻刻心系老百姓，心系我们这些普通家庭，你救的不只是我们父母，是救了我们整个家呀、
0: 嗯、
6: 我真的不知道说啥好。哎呀，我在这里给你深深鞠一躬嘛。
0: 别这么客气啊，你有这份孝心比什么都珍贵，你父母有你这么孝顺的孩子一定会越来越好，你现在直接订购上3个周期，又能领到咱们免费赠送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个选择呢对你的父母身体来讲啊太关键太正确了。你的父亲呢是脑溢血后遗症，脑梗还有痴呆，核心问题就是脑部供血血管啊它有淤堵，脑细胞受损，神经传导它不通了。咱们皇宫汉方膏里呀有专门的脑神经修复酶、溶栓酶、脑部微循环活化酶，能够直接打通脑部供血，唤醒休眠受损的脑神经细胞，让它慢慢的恢复意识、恢复记忆、恢复肢体运动的灵活度。再加上金钗石斛，它能够呢滋阴补脑、强筋健骨、净化血液，一方面辅助稳定血压，防止二次脑梗，防止二次脑溢血，另一个方面呢能滋养脑神经，让您的父亲的记忆力、精神状态恢复都会更快，走路呢会更平稳，手脚呢会更有劲儿，这就是1+1=2的效果。再说说您的母亲，糖尿病十几年了，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眼底出血，还有肾功能损伤，这是典型的三高伤血管，并发症伤全身。那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的像胰岛修复酶、眼底活化酶、肾功能修复酶是从细胞上 来修复胰岛，稳定血糖，修复眼底，保护肾脏，从根上来解决并发症啊，而不是单纯的压指标。

0: 似乎呢对他这种情况呢更是对症，能起到滋阴润燥、明目护身、凉血止血，专门改善眼睛的模糊啊、眼底出血呀、腰膝酸软、肾虚浮肿。和汉方膏配在一起呢，一个修细胞，一个强体质，一个治病根，一个防复发，疗效直接翻倍。你父亲只用上一个周期就已经清醒，能走路，能认人。你母亲只用上20来天，眼睛清亮，浮肿消退，血糖平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的身体啊对咱们活性酶非常非常敏感，吸收特别好。现在呢才是刚刚开始，远不是最好的效果。你放心，让他们用满这3个周期啊，配合免费的金钗石斛，你父亲完全有望生活自理，能自己走路，自己吃饭，正常交流，那不再犯糊涂，不再卧床。那你母亲呢，血糖能够稳步平稳，那眼底出血不再复发，视力逐步提升，肾功能慢慢恢复，不用了再大把大把吃药伤身体了。你们家庭的压力大，负担重，我就是要让咱们普通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那你呢，抓紧报名锁定名额，坚持用下去。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父母的好日子呢就在后头，身体只会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身体康复，安享晚年，完全有希望啊。
1: 哎呀，谢谢唐老师啊，太谢谢你了，我现在就报名，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0: 那好，祝你父母早日康复，赶紧去申请用药，再见了。
2: 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则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但是名额不多，机会难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好的，谢谢。你好啊，唐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1: 哎，唐老师，我听您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1: 哎呀，就我这个身体啊，感觉到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差。老是爱忘事，这记性很差呀。刚说的话，转过身去就忘了。那东西刚放下，哎，在哪又记不住了就。浑身没劲。哎呀，做啥事呀、也不想干，提不起精神来。晚上吧还老是起夜多，一晚上得起个3-4次嘞。就根本就睡不踏实，这胃啊也不好，到医院里去查，说我有胃溃疡。反正吃点凉的、硬的，这个胃就疼，然后发酸。哎呀，老遭罪了，我这不就想着彻底调理好。今天想直接订上那个3周期的汉方膏，1克1块钱、挺合适的。你还白送12盒那个金钗石斛，对吧？
0: 这位家人你好啊，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也谢谢您啊，这么认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得先问问你，这些毛病出现多久了？有没有一直吃一些药来缓解呢？
1: 这个有大半年了吧。我一直吃着药嘞，那些养胃的、安神的那西药，吃上不能暂时缓解一下，不吃又不行了，反正治标不治本的。我这不听好多家人说用这个汉方膏效果很好嘛，我就想着多订上点，好好调理调理，省得他反反复复的老是犯。
0: 哦，好好好，重视身体是对的，但我不能啊让你多花钱浪费钱。你这些小毛病啊都是脏腑功能比较弱，细胞受损导致的，不算特别严重，也没有严重的什么并发症。我跟你说句实话啊，说句实在的，你定1个周期的就完全够用。咱们这个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啊，能修复你像胃肠黏膜，调节神经，滋养肝肾，针对您这个胃溃疡啊、尿频啊、记性差呀、浑身没劲儿啊，见效很快的。你先用上1个周期，感受一下效果，等症状缓解稳定了，再根据情况啊，决定要不要。

0: 要再续。咱们老百姓挣钱可不容易啊，你少花能少花就少花，绝不能浪费一分钱。
1: 哎呀，程老师，那别人都怕着多卖货，哎，就您替我们老百姓着想，您怕我们花家往前，那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我就订上一个猪蹄，我再配上那个免费的煎柴石火，好好调理一下。
0: 对，这是最实在的，汉方高修细胞，治根本。金柴石斛呢，滋阴养胃，补肝肾，那搭配起来效果更好啊！你的尿频啊、胃痛啊、记性差呀、用不了多久就会改善啊！
1: 好，谢谢您了，常老师，我马上就报名。
0: 那好，马上去落实，活动说停就停啊，机会仅此一次，就说到这儿，那再见。
1: 好好好，谢谢您，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周朋友。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节目结束之后可以继续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申请活动名额。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3: 嗯，好，常老师，不少的朋友在您上节目之前呢，就一直在打电话问，有的说昨天活动刚开展第一天，订购的听友就非常多，一克一块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免费送的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也快没了，这刚一天呀，不能这么快吧？
1: 哎呀，真的没办法，昨天活动我就收到了全国各地的反馈，说实话我既心疼又无奈，大家都不敢相信活动刚第一天就有个别地区出现了断药的情况，没办法，只能面对现实。活动开始之前，我就反复给大家强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本来在全国各地就处于紧缺状态，不是我们不想多生产，是真的生产不出来呀。为了这次惠民活动，为了让咱老百姓能用上一颗一块钱的好药，我一次次找厂家进行谈判，一次次恳求，磨破了嘴皮子呀，那么才勉强说服药厂把2026年第一季度出口国外的订单全都留给了咱们国内的患者，才勉强支撑起这次惠民活动。家人们，亲人们，你们想一想，出口订单是什么概念？那就是白花花的美元，是药厂的核心收益。但是为了咱们老百姓，为了让那些没钱看病、没钱吃药的家人能有一次康复的机会，药厂呢宁愿损失巨额收益，也要把药留给咱们。可想而知啊，这次活动有多难得，有多珍贵。还有咱们免费申请使用的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我昨天就给大家说了，活动前一天提前预约报名的时候就已经被申请走了一半以上，接近1/3。那昨天活动正式启动仅仅一天的时间，这5000盒金钗石斛啊几乎已经快被抢空了，快被抢没了，现在剩下的也就寥寥无几了。我再重申一遍，那些已经断药已经抢不到金钗石斛的地区，我也没办法，我真的尽心尽力了，就这么点儿用药资源，就这么点儿金钗石斛，我拼尽全力也只能争取到这些，我实在是没办法满足所有家人的需求。在这里呀，我给所有没抢到的家人说一声抱歉，我对不起大家了。但是家人们，还有药，还有能申请活动的地区。今天呀，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你们呀，可千万别再犹豫了，千万别再观望了。昨天已经有太多家人因为犹豫了一分一秒，那拖了一分钟，就错过了金钗石斛，错过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现在可以说是追悔莫及呀。给我们打电话，哭着问能不能再追加名额， 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接下来呀、啊，我再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活动的相关政策。所有家人，不管是新是老，都必须听好，记牢，看清自己适合哪一档，抓紧时间选择。生物新药国药准则皇宫汉方膏，一颗1块钱，这个价格依旧是药厂贴钱给大家的惠民价，平时一颗要99美元，今天一颗只要1块钱，相当于白给大家用，这样的机会啊越来越少。那么优惠具体分3个档位，第一个档位呢，一颗1块钱，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2盒贵州金钗石斛。第二个档位呢，一颗1块钱，申请2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5盒贵州金钗石斛。第三个档位呢，一颗1块钱，申请3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1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家人们，现在最关键的不是选哪个档啊，而是能不能抢到名额，能不能拿到药，能不能领到免费的金钗石斛。昨天活动第一天，已经有啊太多家人抢到了福利。其中呢，家住咱们四川布施县，这是个县城啊，哎，布施县的叫刘华，今年64岁，昨天收到药之后啊，第一时间就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啊，他说的特别真切。刘华说他家住四川布施县，其实住在县城下边的一个小山村。那个地方啊，大家可能都不太了解，属于偏远的山区，经济发展呀特别落后，哎，特别落伍啊，交通不便，老百姓啊大多靠什么呢，种地打零工为主，收入呢微薄，日子过得呢很清贫很清贫。这个刘华呢，一辈子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打拼了一辈子，拉扯大了3个孩子，可自己呢却落了一身毛病，晚年过得十分的坎坷。刘华没有退休金啊，大家都知道老农民哪有退休金啊，哎，刘华没有退休金，一辈子没正式工作，就靠种地打零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哎，现在年龄大喽，干不动了，哎，只能在家里做点轻活，每个月呢就那么几百块钱的基本社保，勉强够自己买点什么柴米油盐的，给美不够吃药看病的。那3个孩子都在外地打工啊，收入也不高，各自呢还有自己的小家庭，自己的孩子还要还什么房贷，还要养孩子，哎，个别的还有车贷，压力也很大，能给刘华的钱也非常有限。这刘华的老头的身体啊，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出问题了。一开始呢，就是觉得呀，浑身没劲儿，头昏，记性差。以前是年纪大了，总是这么认为，没当回事儿，也不舍得花钱去医院做个什么检查啥的。可后来呢，这个病啊，就越来越重，浑身没劲儿，到了什么程度啊？连穿衣吃饭都觉得费劲了，头昏的厉害，有时候站都站不稳，稍微动一动就这个心慌胸闷憋喘。更让人揪心的是啊，他还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个腰腿疼的呀厉害呀，晚上疼得直哼哼，根本睡不好觉啊。另外还有老胃病，溃疡，吃点凉的硬的油腻的，就胃痛反酸烧心，有时候啊疼得直冒冷汗，只能靠什么呢，喝热水揉肚子勉强缓解。后来呢病情就越来越重，刘华实在是扛不住喽，才让孩子带他去县城的医院进行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啥呢，他的问题很多， 腰椎间盘突出已经压迫了神经，大家都知道经常压迫的是坐骨神经和骨神经。那么胃溃疡呢也比较严重，还有高血压、脑供血不足需要住院治疗，算了算啊，至少也得几万块钱。大家数一数，是几万块钱对刘华来讲的话就是个小天文数字啊，他一辈子也没赚这么多钱呀。三个孩子凑来凑去也只凑了几千块，根本不够住院费，没办法只能开了点廉价的西药，回家就保守治疗啊，每天靠吃点止痛药、降压药、养胃药勉强的维持，缓解疼痛，

老百姓，可就是啊，不能有病。这一有病啊，整个家就……刘华说的这句话呀，道出了咱们多少普通老百姓的心声啊。小病不怕，怕的就是大病、慢病。那个大病、慢病啊，它就像一个无底洞，一点点吞噬着我们的身体。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本来这个日子过得挺好的，挺富足的，安稳稳。可一旦家里有人得了大病、慢病，就瞬间呢陷入困境。那为了看病，卖房子、卖地、借钱，欠了一屁股的债呀。儿女放下工作，专门照顾病人，没了收入，家里的重担一下子压着人呀，他喘不过来气呀。好好一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还有的老人呢，因为没钱看病啊，只能硬扛着，看着让人心痛啊。这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无奈。没病的时候辛辛苦苦挣钱，省吃俭用，就为了攒点钱防老防病啊。可一旦得了病，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积蓄，嘿，都付诸东流啊，甚至还要拖累儿女。刘华就是这样啊，他硬扛了好几年，病啊越来越重，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几乎已经是绝望了，甚至觉得自己这后半辈子可能就在病痛中熬过去。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偶然间听到了咱们的节目，听到了我讲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听到了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听到了能免费领取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这一下子啊，他看到了希望。他说啊，他当时不敢相信还有这么好的政策，还有这么便宜的好药。他生怕自己听错了，每天都准时的守在收音机前呀听咱们的节目，生怕错过报名时间，活动开始前一天他就第一时间打电话提前预约报名，就怕名额被抢光，就怕自己抢不到免费的金钗石斛。昨天呢，他终于收到了药，收到了一颗一块钱的皇宫汉方膏，收到了一分钱不花的贵州丹霞红土地上的金钗石斛。当他打开包裹呀，看了药的那一刻，忍不住是热泪盈眶啊，哭着给我打电话说，常老师呀，常老师，谢谢您，谢谢您给了我一次活下去的机会，谢谢您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偏远地区没钱看病的老百姓。那刘华说，收的药的当天，他就按照我教的方法用上了皇宫汉方膏，搭配上免费的金钗石斛，没想到啊，当天就有效果。以前的浑身没劲儿、头昏的感觉明显减轻，那胃疼也缓解了，晚上呢还能稍微睡一会儿了，腰腿疼呢也没那么厉害了。他当时呀就激动的，哎呦，简直说不出来话呀。他说从来没用过这么见效快的药。话说回来了，这对组合能帮助这么多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快速康复，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哎，首先咱们先说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活性酶，活性酶含量最高最全的生物新药，分子量只有一个道尔顿，非常微小，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快速修复受损的细胞，不用经过什么肝脏肾脏代谢，不增加脏腑负担，这也是啊它见效快疗效好的核心原因。而且独含有的909种活性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能应对呀人体大大小小内内外外各种大病小病久病顽疾。针对刘华的浑身没劲儿、头昏，有能量激活酶、脑部微循环活化酶，能快速补充身体能量。

0: 打通脑部供血，缓解头昏乏力。针对他的胃溃疡，有胃黏膜修复酶、消化酶，它能直接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缓解胃痛、反酸、烧心，从根上呢调理胃病。针对他的腰椎间盘突出、腰腿疼痛，有抗炎溶壁酶、骨膜修复酶、神经疏通酶，能消除炎症、修复关节、打通神经压迫、缓解疼痛。针对他的高血压，有血管修复酶、清血酶，能清除血液垃圾、调节血压，让血压稳定。那再配上咱们免费送的贵州丹霞红土地的金钗石斛呢，这对黄金组合那就是如虎添翼，疗效直接翻倍。家人们，你们可千万别小看这金钗石斛啊，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对生长环境要求啊极为的苛刻，全球仅赤水河流域具备规模防野生种植条件，这也让其啊愈发的珍惜。自古便是啊皇家御用贡品，寻常百姓啊难得一见。现代医学研究啊更是证实了它的珍贵价值。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富含有石斛胆碱、石斛多糖、石斛酮类，哎，就是石斛黄酮啊、酚类、氨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其中你比如说像石斛胆碱的含量远超国家药监标准。你像赤水金钗石斛的里边含有的石斛胆碱呀，它的总含量可高达 0.53% 到 0.73%， 部分优质品呀可高达 0.8% 以上，是普通石斛的2到3倍。它的现代养生调理功效更是全面，尤其适合咱们啊老慢病人群，能增强啊免疫力，巩固呢身体防线，辅助调节三高，保护心脑血管，维护肠胃，改善消化功能，还有呢护眼明目，延缓眼部衰老，还能抗氧化，延缓衰老，抗炎镇痛，缓解身体不适，每一项功效都戳中咱们老慢病患者的需求啊。咱们这次惠民活动特意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高品质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均为丹霞石原生8年以上的防野生种植，经国家认证，可直接口服，道地正宗，药效突出，绝非咱们市面上那些普通的石斛能相比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呢与咱们皇宫汉方膏搭配使用，实现古法与科技、草本与生物制剂的完美融合，让咱们皇宫汉方膏那么补酶活细胞，强脏腑、清瘀阻、补气血、固根本，专攻各种老慢病。那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则滋阴清热、益肝肾、强筋骨，二者协同发力，搞住狐狸，狐固搞笑，那双效直达脏腑根源，大幅度缩减了调理周期，让各种老慢病的调理啊更高效更彻底，疗效直接翻倍。这也是咱们很多家人用上当天就见效的关键原因之一啊。那不光是刘华一个人感同身受，昨天还有很多家人他收到药啊，用上这对黄金组合之后都给我打电话反馈效果，都说见效特别快。你像北京的张霞用上胃痛就减轻了，再也不反酸烧心了。黑龙江的王辉用上汉方膏啊和金钗石斛，头昏的症状当天就缓解了，脑子也清亮了。还有湖北的张志心慌胸闷好多了，呼吸也顺畅了，腰腿啊有所缓解，晚上呢能睡安稳觉了。 就连尿频夜尿多的情况也有改善，起夜的次数啊明显减少。那家人们，大家听听，这就是对这对黄金组合的神奇之处，这就是古法与科技、草本与生物制剂的完美融合的力量。家人们啊，这次活动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惠民活动，更是一次拯救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机会，是一次让大家摆脱大病、慢病困扰的机会，是一次让大家不用借钱、不用欠债、不用拖累儿女就能看得起病、用得起好药的机会。我再次提醒所有家人，机会只剩下最后一点点了。本次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赠送的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可不是普通的石斛，那石斛单碱的含量远超药典标准的珍品，那送完了就彻底没了，就算你有钱也未必能买到，因为它生长的条件太苛刻了。全球呢仅赤水河流域能规模种植，那产量呢极其稀少。还有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国各地都处于啊缺药状态，昨天呢已经有个别地区断货了，哎，今天可能会有更多的地区啊会出现断药。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能不能继续也不确定，说不定下一秒政策就停了，再也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了。好了，我不多说了啊，再多说也不如大家抓紧行动。现在呢就是最后的机会，就是最关键的时刻，你把握住，你就能够啊少花钱，花最少的钱也用上最好的药，摆脱病痛的折磨，给家人啊减轻负担，安享晚年。好了，接下来啊赶紧把时间留给大家吧，咱一起接通啊听众的电话。
1: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金钗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2: 金钗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皇宫汉方膏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1: 为了减轻广大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金钗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3: 好，听众朋友，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当中，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一共才5000盒。现在呢，参与的听友又比较多，免费赠送的石斛的名额已经不多了。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你好。
4: 哎，你好，常老师。
0: 你好。
4: 哎，常老师好啊，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表达方式来感谢您。
0: 哎呦，您客气了，这位家人，你也是来申请活动的，对不对啊？
4: 对对对，我呀昨天没排上，都给我急的呀，这一宿也没睡好觉。接着我是第一个打进来的，又等了有这么半个来小时，等的我这个手心啊都是汗。但是我这个心脏啊一点都没慌，真是得亏了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我这个心脏现在可稳当了。
0: 好好好，你别着急，电话接上了咱就慢慢说说。
4: 哎，行。常老师，我呀想参加这个申请那个3个周期的那个档，我听着呀那个是最合适的，还是一克1块钱的这个汉方膏，然后呢还不花1分钱， 百送十二盒的这个

0: 赤水丹霞的这个金蟾石斛，对吧？
1: 没错，一颗1块钱，申请3周期，国药准制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12盒贵州丹霞的金蟾石斛。这个12盒呢，相当于免费给大家赠送了一整套巩固调理方案，搭配3周期汉方膏啊，既能彻底修复细胞，治好老慢病，又能啊滋阴固本，预防复发，事半功倍，适合那些病情比较严重，想一次性彻底调理好，避免反复遭罪的家人，尤其是那些大病带小病的，常年呀、被慢性病折磨的朋友，那这个档位呢，绝对是最划算、最省心的选择。你刚才说心脏不慌了，之前什么问题呀？用药多久了呀？
0: 哎呀，我是用这个汉方膏啊，有这么1个周期了。
1: 嗯，
0: 我之前吧，我这个心血管啊都堵了有一半了。那时候上医院吧，说如果再发展，这就得下支架了。然后那个血压也高，头晕，手脚吧就感觉没劲儿，还失眠，然后呢胃胀不消化，另外还有便秘，还总爱出汗，就是感觉特别虚，还有都是风湿。然后腿也疼，膝盖吧还长了骨刺了，哎呀走道可疼了。
1: 那你这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用下来，血管堵塞的情况去做没做检查呢？
0: 哎呀查了，我刚用完1个周期，我就赶紧上医院做了个检查。哎呀当时大夫都惊讶啊，他说乙房啊他居然都冲开了。嗯，我乙房啊他居然都冲开了。嗯，我乙房啊他居然都冲开了。嗯，我乙房啊，它居然都冲开了。嗯，我乙房啊，它居然都冲开了。嗯，我乙房啊，它居然都冲开了。嗯，我乙房啊，它居然都冲开了。嗯，我这六或者说低压90这样左右。之前吧，我这一天我得吃两次这个两片这个降压片，现在是一天只吃一片。哎，血压特别稳。
1: 嗯。
0: 然后呢，心脏也感觉比以前舒服多了啊。
1: 嗯。
0: 这血压稳了吧，就感觉手脚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么个家务活什么的我都能干点儿，溜溜弯儿啊，反正干啥吧都比以前强太多了。
1: 嗯，
0: 还有那个胃胀便秘也都好多了，现在吃饭也香了，排便也有规律了，然后失眠吧也改善了，就是晚上能睡踏实觉了，出汗比以前也见少了，身子就是感觉不像以前那么虚了。另外这个风湿啊，这个腿疼吧，感觉也轻了。膝盖走路不是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比以前走路利索多了。你看常老师，我以前吧，可是真吃了不少药，什么西药啊、中药啊，说实话的，真不如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你说这高科技这个新疗法确实是不一样，见效快，还安全，还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哎，我真的挺后悔啊，没有早点用上。我要是早遇到您啊，我真的不至于遭那么多年的罪，那早就好了。
1: 是啊，不少朋友跟你的想法呀是一模一样，之前都走过很多的弯路错路子，吃了不少的药，遭了不少的罪，直到用上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才感慨为啥不早点遇上这么好的办法、好的药啊？为啥不早些转变思想呢？抓住机会尝试高科技新疗法。那么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带来的就是不一样的治疗效果，它不是传统西药，不用强行压制症状，伤肝伤肾，也不是普通的中药，不用煎煮不用长期服用，而且呢它是独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那分子量呢只有1个道尔顿，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能够精准修复您全身受损的细胞，针对您的心血管堵塞有溶栓酶、血管修复酶，能打通血管清理血液垃圾，针对您的高血压有调压酶，能稳定血压保护血管，针对您的风湿骨刺类的有抗炎溶蔽酶、骨膜修复酶，能缓解疼痛、修复关节。针对您的胃痛、胃胀、便秘、失眠，也有相应的活性酶，全方位调理你的身体。哎，当然。

0: 没有如果，只有抓住当下的机会才是人生的赢家。你这次申请三个周期的活动，再配上咱们免费送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啊，我跟你说，这两者组合到一块，疗效直接翻倍。金钗石斛呢，能滋阴固本，强筋健骨，益胃生津，能够辅助汉方膏来增强疗效，又能啊巩固调理效果，针对您的心脑血管病啊、风湿腿疼啊、脾胃不好啊，哎，都能起到辅助调理的作用，极大缩小治疗周期，让你好得更快，好得更彻底。那你就安心吧，用完这三个周期的药，我保证啊，你康复停药，彻底摆脱这些慢病的困扰啊。
1: 是常老师，我现在真的是太有信心了啊，我真的非常相信您，您就是我们这老百姓的这个救命恩人。我用着这个效果好呢，我也介绍了我身边的好多这个老姐妹呀、老伙计呀一起用，他们昨天呢都跟着报上名了，都说呀要跟着您好好的调理身体。
0: 谢谢您的信任啊，也谢谢您把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福利分享给咱们身边的朋友。咱们就是要让更多被慢病折磨的家人都能用上好药，摆脱病痛。不过呢，我得再提醒你一句，咱们的活动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金钗石斛所剩无几了，汉方膏啊也随时可能断药，一定要先下手，别犹豫，抓紧啊锁定名额，别等活动结束了药没了，到时候再后悔呀。
1: 是那个，谢谢您啊，常老师，我都记牢了，绝对不犹豫啊，谢谢您，真的也不耽误时间了，只要是这药定上了，我就放心了。等我用完了这三个周期啊，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呢再跟你打电话汇报啊。
0: 好的，您按时用药，我等你的好消息，也祝你早日康复，彻底摆脱慢病困扰，身体越来越硬朗。
1: 哎，好，谢谢啊，谢谢常老师，太感谢您了，那我这就报名去了啊。
0: 好。再见，这位家人，祝你早日康复。
2: 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在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将免费送贵州赤水金钗石斛，限量是5000盒。大家听好，限量5000盒，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请讲。
3: 我是咱们的老用户了。你看，今天我打电话呀，一是给你反馈这个疗效，二是啊想再订这个三周期这个汉方膏，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呀。
0: 哎呦，你好，你好，这位家人，听您的声音，这个精神头特足啊。看来用咱们皇宫汉方膏总体效果肯定是特别好，快跟我说说，也给大家说说你以前是什么毛病，现在有哪些变化呢？
3: 哎呀，好啊，常老师，我之前呢一身的毛，哎呀，你们让遭老罪了，主要是啊严重的冠心病，还有高血压，这个脑梗后遗症，平时呢总心慌胸，头晕目眩，手脚发麻，还没治人体胳膊啊，买个布子都费劲。另外呢，哎呀，还有我这个老慢吃，一到换季啊，就咳嗽，哎呀，咳痰，喘不上气，胃也不好，哎呀，要慢性胃炎，吃点凉的呀、硬的呀，这胃疼的反酸。晚上呢，开始失眠多梦，稍微动一动啊，就出虚汗，家里人呢都跟着我着急。
0: 那你用咱们皇宫汉方膏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效果的呢？
3: 我刚用上当天呢，我就感觉这个胸口不那么闷，以前你看那种心慌慌的的感觉，一下子就缓解了。晚上呢，居然能睡个3-4个小时，不像以前呀，整夜睡不着。用到一周的时候啊，那个头晕真轻的，手脚也不那么麻，胃疼。也少犯，咳嗽也轻了，不怎么咳痰。你看用到一个月，这血压都稳多了，心慌那个胸闷基本不犯了。
0: 哦，
3: 那慢慢的溜个弯呢，哎，那个手脚也有劲了，
0: 嗯，
3: 吃饭也香了，再说那情况也没了，用到一周的时候啊，这个脑梗后遗症啊都好多了，
0: 哦，
3: 到法院也利索了，手脚麻木基本上都消失了，老慢直啊，也不怎么犯了，市民呢还尿频，也尿多的情况啊都改善了不少。浑身呢也不那么虚了，你看现在我用了有两个周期了，冠心病基本都稳定了，
0: 嗯，
3: 血压呀一直保持在130到85左右，这个脑梗后遗症呢彻底缓解，能经常做家务了，出门遛弯呢，这个慢直老慢直啊，慢性胃炎也基本好了，
0: 嗯，
3: 晚上呢能睡个踏实觉。哎，那个尿频也消失了，浑身的抽筋了。哎呀，我现在那个脸上啊，这红晕了，跟以前比啊，简直是两个人。哎，你的学生张老师就跟我说，我恢复的特别好。
0: 嗯，
3: 再吃一个周期啊，差不多就能停药了。他就别说这个，你看这个慢性的困扰了，张老师。
0: 哎，太好了，太好了，真是替您高兴啊！你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彻底。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909种活性酶的力量，是它管子劲儿，精准修复你全身受损的细胞，从根上来解决问题，所以才能是大病小病一起好啊！
3: 哈哈，对对对对，呀，所以我今天想在这个上个周期了，唐老师，
0: 嗯，
3: 我听你讲啊。精神个周期的能再说12个警察师傅，不如直接精神个周期，我另一份啊警察师傅，
0: 嗯，
3: 能巩固疗效，再能抓拿这个整体的渗透，我就算这家有5万，也能给家人老人一不晓得多好啊！
0: 这位家人啊，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也懂得你的心思，都知道这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好。与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使用啊，实现了古法与科技、草本与生物制剂的完美融合，再用一周期巩固就能康复，就能停药了。买多了也是浪费呀，咱们这次免费送的金钗石斛呢，这个数量啊特别有限，就剩最后一点机会了，本来就不够用，你再多拿了，那些做梦都想得到帮助，病情比你还重，更需要金钗石斛辅助调理的家人，不就少了一次机会吗？咱们做这个活动，就是为了帮助更多被那些老慢病折磨的家人，让大家都能用上好药，都能用上珍贵的金钗石斛。那你的问题已经快好了，就把更多的机会咱留给更需要的家人，你说好不好呢？
3: 哎呀，唐老师，你说的对。哎呀，你怎么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怕我们花钱浪费钱，会伤着其他人。哎，你这人心呐、啊，我真是服了，真的。哎呀，我都听你的，定一个周期，哎，能领到2盒金钗石斛，哎，也行。
0: 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你用完这一个周期呀、啊。肯定能彻底康复停药，再也不用受慢病的罪了啊！
3: 哎呀，感谢陈老师啊，你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不赚黑心钱，一心想着我们的健康。等我彻底康复了，也把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福利分享给这个身边更多需要的朋友。
0: 好，你按时用药，好好调理，我等着你彻底康复的好机会，也衷心的祝愿你身体越来越硬朗，全家安康。
3: 那谢谢曹老师，谢谢。
0: 好，再见。
3: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0: 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常老师呀、啊，您好，我有点急事想求您。
2: 别急别急，你说说看。
1: 是这样的，常老师，就是我吧是给我爸我妈订药的。
2: 嗯。
1: 我想给我爸我妈每个人订3个周期的那个汉方膏。结果吧，就是刚才我打电话报名的时候吧，那个人就说最多只能订3个周期，你就不管几个人都不能多订。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多花点钱都行，我不差钱。然后只要能给我父母就是每人订上3个周期的就行。哎，结果那个人挺犟的，就说啥说现在药特别紧张，
2: 嗯，
1: 然后有的说连1个周期也买不到，就跟我说说我能订到3个周期已经够幸运的了。
2: 嗯，
1: 然后我就想问你常老师，我就挺纳闷的，嗯，这药厂还能没药卖吗？我父母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汉方膏就效果都特别好，我就是想让他们一次性的把这个药拿够了，然后好好调理调理，你省得中间断药啥的，是吧？你说也耽误疗效，那咋就不行呢？
2: 这位家人啊，你先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那为人子女啊，谁不想让自己的父母身体健康？谁不想因为父母身体不好了，多囤点好药，好好调理？这份孝心，我给你点赞啊！你先给我说说。你父母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具体都有哪些好转，用了多久了呀？
1: 是这样的，老师，我爸爸他就是有那个糖尿病好多年了。
2: 嗯，
1: 以前吧就是血糖一直也不稳定，空腹血糖都10点多，有时候呢还12点多，就是天天吃那个降糖药也控制不住，浑身也没劲儿，口干舌燥的。
2: 嗯，
1: 眼睛吧看东西啥的也模糊，嗯，脚吧也麻，有时候吧还脱皮，
2: 嗯，
1: 就是他走路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的，生怕了就是磨破了那个脚不感染啥的嘛，
2: 嗯，
1: 现在吧已经用了1个多月了，他那个空腹血糖吧就是能控制在7点左右，有时候吧好的时候6点多，降糖药现在都减量了，就是口干舌燥的情况吧也没了，
2: 嗯，
1: 他自己说眼睛看东西啥的也清亮多了，就是脚吧也不麻了，也不脱皮了。就浑身吧感觉也有劲儿了，
2: 嗯，
1: 每天现在他都能自己出门遛个弯啥的，然后就是吃饭也香了，你就看着他整个人那个精神头就不一样了啊，就特别好现在。
2: 嗯，
1: 我妈这块呢就是她的毛病也挺多的，有那个肺结节，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嗯，还有那个气管炎，就常年咳嗽气喘，
2: 嗯，
1: 尤其是就是到了冬天或者就是换季的时候吧，就是咳嗽的特别厉害，有时候一咳下来那阵儿都直不起腰了，喘不上气儿。
2: 嗯，
1: 晚上吧也睡不好觉，嗓子里头吧就是总跟那个有痰堵着似的，说，
2: 嗯，
1: 说话吧都费劲儿。你平时吧也不敢出门啥的，嗯，就是怕着个凉捂的，就是加重病情嘛。然后他用这个汉方膏吧，就是才2个多星期，现在就是不咋咳痰了，
2: 哦，
1: 然后气喘这块吧也轻了。嗯，晚上吧就是能睡觉这块就是能睡踏实了，嗓子吧就是也感觉舒服多了，你说话不那么费劲了。
2: 嗯，
1: 有时候啊他也能跟我爸一起就是出门遛个弯啥的，也不怕着凉轻易犯病了。反正就是以前哈吃了那么多西药呀中药啥的都没这么明显的效果，反正
2: 嗯
1: 常老师你不知道哈，就是我父母一直都听您那个节目，就天天准时的守着，
2: 哦，
1: 是您的忠实听众啊。
2: 嗯，好，
1: 也是听了您那个节目吧，就是才让我给他们买那个汉方膏的。说实话哈，我从来不听您那个节目。
2: 嗯，
1: 但是我看着我父母用了以后吧，那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就是打心底里的感激您啊。
2: 嗯
1: 嗯，这次这不就是听说能1克1块钱申请这个用药。你说这么好的政策，我父母就商量了哈，就说一次性咱们就把药拿够了吧，每个人订3个周期的。嗯，最关键的是啥，我不听您说，就是您讲那个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就是特别好嘛。
2: 嗯，
1: 然后是国家那个2级濒危珍稀植物，然后8年防野生种植的，能辅助这个汉方膏嘛。
2: 嗯，
1: 然后效果就更好，治疗的就更快嘛。嗯，现在订3个周期的还能白送12盒，所以我们。

0: 那每个人定三个周期来的，你说结果就被拒绝了，你说能不急吗？我
1: 这位家人啊，太感谢您的孝心了，也感谢您和您的父母啊对我的信任。你先别生气别着急，可能啊你不太了解咱们现在的用药情况，我跟您啊好好说说这其中的原因，你听完了就明白了。你父母啊常听我的直播，应该也知道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本来在全国各地就特别特别紧缺，不是我们不想多生产，而是它的生产工艺特别复杂，原材料啊也特别的珍贵。而且为了这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活动，我已经让药厂啊取消了2026年第一季度出口国外的所有订单，把所有的库存所有的产能都留给了咱们国内的患者，才勉强支撑起这次惠民活动。现在全国各地有好多人啊都在抢药，有的地区啊已经断药了，还有好多人呢连一个周期都订不上，不是我们不想卖，是真的没药可卖。你能订到三个周期真的已经非常非常幸运了，这也是我们尽最大努力给大家争取到的名额。你想给你父母啊每人订三个周期，这份孝心呀我特别能理解，但是咱们现在真的没有这么多药，要是给你父母每人订上三个周期，那其他更需要用药的病情更严重的家人那就彻底没机会了。咱们做这个活动啊就是为了帮助更多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让大家都能用上药，用上好药，不能因为咱们一家耽误了更多家人的康复机会，你说对不对呀？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呀。那唐老师对不起啊，我刚才太着急了，我真不知道那药能这么紧缺。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位家人啊，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那为人子女都想让父母少遭罪，这份孝心呀也太难能可贵喽。
0: 谢谢常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常老师，那现在咋办呀？我定三个周期，就是能不能先给我父母分着用，然后等那个后续有药了我再补定啊？
1: 你定三个周期啊，我给你优先锁定名额，这三个周期的药你可以先给父母分着用，不够的话呢后续只要药厂有补货，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优先给你补定。那么保证啊不让你那父母断药，不耽误调理，而且咱们定三个周期啊能白送1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你给父母搭配着汉方膏一起用，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与皇宫汉方膏搭配使用，那实现古法与科技，草本与生物制剂的完美融合。皇宫汉方膏啊咱们主打补酶修细胞，强脏腑清瘀阻补气血固根本，专攻啊各种老慢病。那么咱们丹霞金钗石斛呢起到滋阴清热啊益肝肾强筋骨，二者同时发力，那么搞住狐狸狐固搞笑啊，双效直达脏腑根源，大幅度缩短了调理周期，让慢病调理更高效更彻底，疗效直接翻倍。那你父母恢复的这么快，用不了多久啊就能够彻底摆脱慢病的困扰，不用一直吃药啊。
0: 那太感谢你了常老师啊，给您添麻烦了。那我就先定三个周期的，等到后续有药了您可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我啊。
1: 你放心，我一定记在心里，绝对不耽误你父母用药的。
0: 哎，好的，常老师，多谢您啊。
1: 那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父母早日康复。
0: 哎，再见，常老师。
2: 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0: 九八九。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常老师。
2: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您请讲。
2: 啊，常老师，我今天是来订药的，还有点事吧，就想问问你。听说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这不急着就赶紧报名。
1: 哎呦，你好啊，这位家人啊，活动确实到了最后关头了，你得抓紧时间说说您的情况啊。
2: 啊，好的，常老师，这不是活动前吧，我订了这个一周期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昨天刚送过来，结果吧，让我妹妹看到了，就让她给拿走了。我妹妹吧，是个聋哑人。平时吧也听不到你的节目，她有比较吧重的严重的冠心病，平时吧都是犯这个心绞痛。这个稍微动一动吧，就喘不上气。
1: 嗯，
2: 我看着吧，这个心疼，就把这个一周期的先给他用了。
1: 嗯，
2: 我自己吧，今天再想订一个周期的，我自己也有毛病。
1: 嗯，
2: 平时吧，总头晕，浑身没劲儿，这个还有高血压，血压这个忽高忽低，晚上吧还有失眠的情况，有时候吧，这个心里还慌。听说咱们这个汉方膏效果好，就想订来调理。也想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该怎么用药？还有这个搭配这个金叉石斛，这个效果能更好吗？
1: 哎，你放心啊，你妹妹有冠心病，用咱们皇宫汉方膏
2: 啊，
1: 特别对症。909种复合酶当中啊，有心肌酶、辅酶，就会对她的心脏起到关键治疗的作用。让他的心肌细胞复活，心肌功能提升，那么心肌供血充足，坚持用，心脏问题啊一定会好。那您的这个头昏啊，浑身没劲儿，高血压还有失眠，那都是脏腑功能太弱了，细胞受损啊所导致的。咱们汉方膏啊，搭配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优势特别明显，这是高虎协同的黄金组合。汉方膏啊，含有909种超级复合活性酶，能够快速修复你受损的像血管细胞、神经细胞、文血压，缓解头昏，改善失眠。那丹霞石斛呢，是濒危珍品呀，能滋阴固本，保护心脑血管，辅助增强药效，还能巩固疗效，让你好的呀会更快更稳。那这个组合的特点呢，本身就是见效快，没有毒副作用，它不是西药来压制症状的，是从根本上呢来修复细胞。既能调理您的高血压，还有头昏，还能改善呀浑身没劲儿、失眠的情况，比单独用药的疗效啊要翻倍，还能防止复发的情况。
2: 那我现在就赶紧去订一个周期，还能领到这个免费的这个金叉石斛吗？
1: 能领到。订一周期啊，咱能免费送两盒呀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但我必须得提醒你啊，活动真的马上结束了，金钗石斛所剩无几了，汉方膏呢也随时可能断药，你现在呢必须马上报名，马上落实，千万别犹豫，一旦结束了再想以一颗一块钱来订药的话，领咱们金钗石斛啊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2: 好嘞，常老师，那太好了，我现在就报名。
1: 好，抓紧时间报名，别错过了最后机会。
2: 好嘞，谢谢常老师。
1: 好，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2: 好，常老师再见，谢谢你。
0: 提醒大家，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两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 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4: 广告时间。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5: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0: 好，常老师，不少的朋友在您上节目之前呢，就一直在打电话问 有的说昨天活动刚开展第一天，订购的听友就非常多，一克一块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免费送的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也快没了，这刚一天呀，不能这么快吧？
1: 哎呀，真的没办法，昨天活动我就收到了全国各地的反馈，说实话我既心疼又无奈，大家都不敢相信活动刚第一天就有个别地区出现了断药的情况，没办法，只能面对现实。活动开始之前我就反复给大家强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本来在全国各地就处于紧缺状态，不是我们不想多生产，是真的生产不出来呀。为了这次惠民活动，为了让咱老百姓能用上一颗一块钱的好药，我一次次找厂家进行谈判，一次次恳求，磨破了嘴皮子呀，那么才勉强说服药厂把2026年第一季度出口国外的订单全都留给了咱们国内的患者，才勉强支撑起这次惠民活动。家人们，亲人们，你们想一想，出口订单是什么概念？那就是白花花的美元，是药厂的核心收益。但是为了咱们老百姓，为了让那些没钱看病、没钱吃药的家人能有一次康复的机会，药厂呢宁愿损失巨额收益也要把药留给咱们。可想而知啊，这次活动有多难得，有多珍贵。还有咱们免费申请使用的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我昨天就给大家说了，活动前一天提前预约报名的时候就已经被申请走了一半以上，接近1/3。那昨天活动正式启动仅仅一天的时间，这5000盒金钗石斛啊几乎已经快被抢空了，快被抢没了，现在剩下的也就寥寥无几了。我再重申一遍，那些已经断药已经抢不到金钗石斛的地区，我也没办法，我真的尽心尽力了，就这么点儿用药资源，就这么点金钗石斛，我拼尽全力也只能争取到这些，我实在是没办法满足所有家人的需求。在这里呀，我给所有没抢到的家人说一声抱歉，我对不起大家了。但是家人们，还有药，还有能申请活动的地区，今天呀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你们呀可千万别再犹豫了，千万别再观望了。昨天已经有太多家人因为犹豫了一分一秒，那拖了一分钟就错过了金钗石斛，错过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现在可以说是追悔莫及啊，给我们打电话哭着问能不能再追加名额，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接下来呀，我再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活动的相关政策。所有家人不管是新是老，都必须听好记牢，看清自己适合哪一档，抓紧时间选择。生物新药国药准则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这个价格依旧是药厂贴钱给大家的惠民价，平时一颗要99美元，今天一颗只要1块钱，相当于白给大家用，这样的机会啊越来越少。那么优惠具体分3个档位，第一个档位呢，一颗1块钱，申请1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2盒贵州金钗石斛。第二个档位呢，一颗1块钱，申请2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5盒贵州金钗石斛。第三个档位呢，一颗1块钱申请3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1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家人们，现在最关键的不是选哪个档啊，而是能不能抢到名额，能不能拿到药，能不能领到免费的金钗石斛。 昨天活动第一天，已经有啊太多家人抢到了福利，其中呢，家住咱们四川布施县，这是个县城啊，哎，布施县的叫刘华，今年64岁，昨天收到药之后啊，第一时间就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啊，他说的特别真切。刘华说他家住四川布施县，其实住在县城下边的一个小山村，那个地方啊，大家可能都不太了解，属于偏远的山区，经济发展呀特别落后，哎，特别落伍啊，交通不便，老百姓啊大多靠什么呢？种地、打零工为主，收入呢微薄，日子过得呢很清贫，很清贫。这个刘华呢，一辈子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打拼了一辈子，拉扯大了三个孩子，可自己呢却落了一身毛病，晚年过得十分的坎坷。刘华没有退休金呀，大家都知道老农民哪有退休金呀，哎，刘华没有退休金，一辈子没正式工作，就靠种地打零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哎，现在年龄大喽，干不动了，哎，只能在家里做点轻活，每个月呢就那么几百块钱的基本社保，勉强够自己买点什么柴米油盐的，给美不够吃药看病的。那三个孩子都在外地打工啊，收入也不高，各自呢还有自己的小家庭，自己的孩子还要还什么房贷，还要养孩子，哎，个别的还有车贷，压力也很大，能给刘华的钱也非常有限，

总是这么认为，没当回事儿，也不舍得花钱去医院做个什么检查啥的。可后来呢，这个病啊就越来越重，浑身没劲儿，到了什么程度啊，连穿衣吃饭都觉得费劲儿了，头昏的厉害，有时候站都站不稳，稍微动一动就这个心慌胸闷憋喘。更让人揪心的是啊，他还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个腰腿疼的呀厉害呀，晚上疼得直哼哼，根本睡不好觉啊。另外还有老胃病，溃疡，吃点凉的硬的油腻的，就胃痛反酸烧心，有时候啊疼得直冒冷汗，只能靠什么呢，喝热水揉肚子勉强缓解。后来呢病情就越来越重，刘华实在是扛不住喽，才让孩子带他去县城的医院进行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啥呢，他的问题很多，腰椎间盘突出已经压迫了神经，大家都知道经常压迫的是坐骨神经和骨神经。那么胃溃疡呢也比较严重，还有高血压，脑供血不足，需要住院治疗。算了算啊，至少也得几万块钱。大家数一数，是几万块钱对刘华来讲的话就是个小天文数字啊，他一辈子也没赚这么多钱呀。三个孩子凑来凑去也只凑了几千块，根本不够住院费，没办法只能开了点廉价的西药，回家就保守治疗啊，每天靠吃点止痛药、降压药、养胃药勉强的维持缓解疼痛。大家都知道那些西药吃了之后只能是暂时缓解症状，治标不治本。刘华说他这辈子啊没什么奢求，就想健健康康的，不用给孩子们添麻烦添乱子，能自己照顾自己。可偏偏得了这些慢病重病，这一场病就把他这辈子的积蓄，把孩子的积蓄都快耗光了。他经常啊跟山民的老伙计说啊，现在生活好了，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政策也好，能帮衬咱们老百姓，可就是啊不能。

不足的安稳稳。可一旦家里有人得了大病慢病，就瞬间呢陷入困境。那为了看病，卖房子卖地，借钱欠了一屁股的债呀。儿女放下工作，专门照顾病人，没了收入，家里的重担一下子压着人呀，他喘不过来气呀。好好一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还有的老人呢，因为没钱看病啊，只能硬扛着，看着让人心痛啊。这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无奈。没病的时候辛辛苦苦挣钱，省吃俭用，就为了攒点钱防老防病啊。可一旦得了病，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积蓄，嘿，都付诸东流啊，甚至还要拖累儿女。刘华就是这样啊，他硬扛了好几年，病啊越来越重，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几乎已经是绝望了，甚至觉得自己这后半辈子可能就在病痛中熬过去。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偶然间听到了咱们的节目，听到了我讲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听到了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听到了能免费领取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这一下子啊，他看到了希望。他说啊，他当时不敢相信还有这么好的政策，还有这么便宜的好药。他生怕自己听错了，每天都准时的守在收音机前呀，听咱们的节目，生怕错过报名时间。活动开始前一天，他就第一时间打电话提前预约报名，就怕名额被抢光，就怕自己抢不到免费的金钗石斛。昨天呢，他终于收到了药，收到了一颗一块钱的皇宫汉方膏，收到了一分钱不花的贵州丹霞红土地上的金钗石斛。当他打开包裹呀，看了药的那一刻，忍不住是热泪盈眶啊，哭着给我打电话说，常老师呀，常老师，谢谢您，谢谢您给了我一次活下去的机会，谢谢您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偏远地区没钱看病的老百姓。那刘华说，收的药的当天，他就按照我教的方法用上了皇宫汉方膏，搭配上免费的金钗石斛，没想到啊，当天就有效果。以前的浑身没劲儿，头昏的感觉明显减轻，那胃疼也缓解了，晚上呢还能稍微睡一会儿了，腰腿疼呢也没那么厉害了。他当时呀就激动的，哎呦，简直说不出来话呀。他说从来没用过这么见效快的药。话说回来了，这对组合能帮助这么多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快速康复，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哎，首先咱们先说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活性酶，活性酶含量最高最全的生物新药，分子量只有一个道尔顿，非常微小，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快速修复受损的细胞，不用经过什么肝脏肾脏代谢，不增加脏腑负担，这也是啊它见效快疗效好的核心原因。而且独含有的909种活性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能应对呀人体大大小小内内外外各种大病小病久病顽疾。针对刘华的浑身没劲儿、头昏，有能量激活酶、脑部微循环活化酶，能快速补充身体能量，打通脑部供血，缓解头昏乏力。针对他的胃溃疡，有胃黏膜修复酶、消化酶，它能直接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缓解胃痛、反酸、烧心，从根上呢调理胃病。针对他的腰椎间盘突出、腰腿疼痛，有抗炎溶壁酶、骨膜修复酶、神经疏通酶，能消除炎症、修复关节、打通神经压迫、缓解

疼痛。针对他的高血压，有血管修复酶、清血酶，能清除血液垃圾，调节血压，让血压稳定。那再配上咱们免费送的贵州丹霞红土地的金钗石斛呢，这对黄金组合那就是如虎添翼，疗效直接翻倍。家人们，你们可千万别小看这金钗石斛啊，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对生长环境要求啊极为的苛刻，全球仅赤水河流域具备规模防野生种植条件，这也让其啊愈发的珍惜。自古便是啊皇家御用贡品，寻常百姓啊难得一见。现代医学研究啊更是证实了它的珍贵价值。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富含有石斛胆碱、石斛多糖、石斛酮类，哎，就是石斛黄酮啊、酚类、氨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其中你比如说像石斛胆碱的含量远超国家药监标准。你像赤水金钗石斛的里边含有的石斛胆碱呀，它的总含量可高达 0.53% 到 0.73%， 部分优质品呀可高达 0.8% 以上，是普通石斛的2到3倍。它的现代养生调理功效更是全面，尤其适合咱们啊老慢病人群，能增强啊免疫力，巩固呢身体防线，辅助调节三高，保护心脑血管，维护肠胃，改善消化功能，还有呢护眼明目，延缓眼部衰老，还能抗氧化，延缓衰老，抗炎镇痛，缓解身体不适，每一项功效都戳中咱们老慢病患者的需求啊。咱们这次惠民活动特意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高品质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均为丹霞石原生，8年以上的防野生种植，经国家认证，可直接口服，道地正宗，药效突出，绝非咱们市面上那些普通的石斛能相比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呢与咱们皇宫汉方膏搭配使用，实现古法与科技、草本与生物制剂的完美融合，让咱们皇宫汉方膏那么补酶活细胞，强脏腑、清瘀阻、补气血、固根本，专攻各种老慢病。那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则滋阴清热、益肝肾、强筋骨，二者协同发力，搞住狐狸，狐固搞笑，那双效直达脏腑根源，大幅度缩减了调理周期，让各种老慢病的调理啊更高效更彻底，疗效直接翻倍。这也是咱们很多家人用上当天就见效的关键原因之一啊。那不光是刘华一个人感同身受，昨天还有很多家人他收的药啊用上这对黄金组合之后都给我打电话反馈效果，都说见效特别快。你像北京的张霞用上胃痛就减轻了，再也不反酸烧心了。黑龙江的王辉用上汉方膏啊和金钗石斛，头昏的症状当天就缓解了，脑子也清凉了。还有湖北的张志心慌胸闷好多了，呼吸也顺畅了，腰腿啊有所缓解，晚上呢能睡安稳觉了，就连尿频夜尿多的情况也有改善，起夜的次数啊明显减少。那家人们大家听听，这就是对这对黄金组合的神奇之处，这就是古法与科技、草本与生物制剂的完美融合的力量。家人们啊，这次活动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惠民活动，更是一次拯救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机会，是一次让大家摆脱大病慢病困扰的机会，是一次让大家不用借

0: 钱，不用欠债，不用拖累儿女，就能看得起病，用得起好药的机会。我再次提醒所有家人，机会只剩下最后一点点了。本次皇宫汉方高惠百姓，慈湖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赠送的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可不是普通的石斛，那石斛单碱的含量远超药典标准的真品，那送完了就彻底没了，就算你有钱也未必能买到，因为它生长的条件太苛刻了。全球呢仅赤水河流域能规模种植，那产量呢极其稀少。还有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全国各地都处于啊缺药状态，昨天呢已经有个别地区断货了，哎，今天可能会有更多的地区啊会出现断药。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能不能继续也不确定，说不定下一秒政策就停了，再也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了。好了，我不多说了啊，再多说也不如大家抓紧行动。现在呢就是最后的机会，就是最关键的时刻，你把握住，你就能够啊少花钱，花最少的钱也用上最好的药，摆脱病痛的折磨，给家人啊减轻负担，安享晚年。好了，接下来啊赶紧把时间留给大家吧，咱一起接通啊听众的电话。
1: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金钗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高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2: 金钗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皇宫汉方高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1: 为了减轻广大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金钗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高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3: 好，听众朋友，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当中，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一共才5000盒。现在呢，参与的听友又比较多，免费赠送的石斛的名额已经不多了。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你好。
4: 哎，你好，常老师。
0: 你好。
4: 哎，常老师好啊，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表达方式来感谢您。
0: 哎呦，您客气了，这位家人，你也是来申请活动的，对不对啊？
4: 对对对，我呀昨天没排上，都给我急的呀，这一宿也没睡好觉。接着我是第一个打进来的，又等了有这么半个来小时，等的我这个手心啊都是汗。
0: 嗯，
4: 但是啊我这个心脏啊一点都没慌，真是得亏了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了，我这个心脏现在可稳当了。
0: 好好好，你别着急，电话接上了咱就慢慢说说。
4: 哎，行。常老师，我呀想参加这个申请那个3个周期的那个档，我听着呀那个是最合适的，还是一克一块钱的这个汉方高，然后呢还不花一分钱，白送12盒的这个赤水丹霞的这个金钗石斛，对吧？
0: 没错，一克一块钱申请3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高，额外白送12盒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个12盒呢？相当于免费给大家赠送了一整套巩固调理方案，搭配3周期汉方高啊，既能彻底修复细胞，治好老慢病，又能啊滋阴固本，预防复发，事半功倍，适合那些病情比较严重 想一次性彻底调理好，避免反复遭罪的家人，尤其是那些大病带小病的，常年呀、被慢性病折磨的朋友，那这个档位呢，绝对是最划算、最省心的选择。你刚才说心脏不慌了，之前什么问题呀？用药多久了呀？
4: 哎呀，我是用这个汉方膏啊，有这么一个周期了。我之前吧，我这个心血管啊都堵了有一半了。那时候上医院吧，说如果再发展，这就得下支架了。然后那个血压也高，头晕，手脚吧就感觉没劲儿，还失眠，然后呢胃胀不消化，另外还有便秘，还总爱出汗，就是感觉特别虚，还有都是风湿，然后腿也疼，膝盖吧还长了骨刺了，哎呀走道可疼了。
0: 那你这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用下来，血管堵塞的情况去做没做检查呢？
4: 哎呀，查了，我刚用完一个周期，我就赶紧上医院做了个检查。哎呀，当时大夫都惊讶啊，他说我之前堵的那个地方啊，他居然都冲开了。我之前我总感觉前胸还有这后背疼，就稍微动一动，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这半个月啊，一次都没犯过，而且这血压现在也是稳当多了，平时都是在136或者说。低压90这样左右，之前吧，我这一天我得吃两次这个两片这个降压片，现在是一天只吃一片，哎，血压特别稳，然后呢，心脏也感觉比以前舒服多了啊，这血压稳了吧，就感觉手脚也有劲儿了，现在什么家务活什么的我都能干点，溜溜弯啊，反正干啥吧都比以前强太多了。还有那个胃胀便秘也都好多了，现在吃饭也香了，排便也有规律了，然后失眠吧也改善了，就是晚上能睡踏实觉了，出汗比以前也见少了，身子就是感觉不像以前那么虚了，另外这个风湿啊，这个腿疼吧感觉也轻了，膝盖走路不是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比以前走路利索多了。你看常老师，我以前吧可是真吃了不少药，什么西药啊中药啊，说实话的真不如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你说这高科技这个新疗法确实是不一样，见效快还安全，还没有副作用。哎，我真的挺后悔啊，没有早点用上，我要是早遇到您啊，我真的不至于遭那么多年的罪，那早就好了。
0: 是啊，不少朋友跟你的想法呀是一模一样，之前都走过很多的弯路错路子，吃了不少的药，遭了不少的罪，直到用上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才感慨为啥不早点遇上这么好的办法好的药啊，为啥不早些转变思想呢，抓住机会尝试高科技新疗法。那么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带来的就是不一样的治疗效果，它不是传统西药，不用强行压制症状，伤肝伤肾，也不是普通的中药，不用煎煮，不用长期服用，而且呢，它是独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那分子量呢，只有一个道尔顿，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能够精准修复您全身受损的细胞，针对您的心血管堵塞。有溶栓酶、血管修复酶，能打通血管，清理血液垃圾。针对您的高血压，有调压酶，能稳定血压，保护血管。针对您的风湿骨刺类的，有抗炎溶壁酶、骨膜修复酶，能缓解疼痛，修复关节。针对您的胃痛、胃胀、便秘、失眠，也有相应的活性酶，全方位调理你的身体。哎，当然了，没有如果，只有抓住当下的机会才是人生的赢家。你这次申请三个周期的活动，再配上咱们免费送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啊，我跟你说，这两者组合到一块儿，疗效直接翻倍。金钗石斛呢，能滋阴固本，强筋健骨，益胃生津，能够辅助汉方膏来增强疗效，又能啊巩固调理效果，针对您的 心脑血

0: 管病啊，风湿腿疼啊，脾胃不好啊，哎，都能起到辅助调理的作用，极大缩小治疗周期，让你好得更快，好得更彻底，那你就安心吧。用完这三个周期的药，我保证啊，你康复停药，彻底摆脱这些慢病的困扰啊。
1: 是常老师，我现在真的是太有信心了啊，我真的非常相信您，您就是我们这老百姓的这个救命恩人。我用着这个效果好呢，我也介绍了我身边的好多这个老姐妹呀、老伙计呀一起用，他们昨天呢都跟着报上名了，都说呀要跟着您好好的调理身体。
0: 谢谢您的信任啊，也谢谢您把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福利分享给咱们身边的朋友。咱们就是要让更多被慢病折磨的家人都能用上好药，摆脱病痛。不过呢，我得再提醒你一句，咱们的活动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金钗似乎所剩无几了，汉方膏啊也随时可能断药，一定要先下手，别犹豫，抓紧啊锁定名额，别等活动结束了药没了，到时候再后悔呀。
1: 是那个，谢谢您啊，常老师，我都记牢了，绝对不犹豫啊，谢谢您，真的也不耽误时间了，只要是这药定上了，我就放心了。等我用完了这三个周期啊，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呢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啊。
0: 好的，您按时用药，我等你的好消息，也祝你早日康复，彻底摆脱慢病困扰，身体越来越硬朗。
1: 哎，好，谢谢啊，谢谢常老师，太感谢您了，那我这就报名去了啊。
0: 好。再见，这位家人，祝你早日康复。
2: 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在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将免费送贵州赤水金钗石斛，限量是5000盒。大家听好，限量5000盒，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请讲。
3: 我是咱们的老用户了，你看今天我打电话呀，一是给你反馈这个疗效，二是啊想再订这个三周期这个汉方膏，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呀。
0: 哎呦，你好你好，这位家人，听您的声音这个精神头特足啊，看来用咱们皇宫汉方膏总体效果肯定是特别好，快跟我说说，也给大家说说你以前是什么毛病，现在有哪些变化呢？
3: 哎呀，好啊，常老师，我之前呢一身的毛，哎呀，你们知道遭老罪了，主要是啊严重的冠心病，还有高血压，这个脑梗后遗症，平时呢总心慌胸闷，头晕目眩，手脚发麻，还没治，连抬胳膊啊，迈个步子都费劲。另外呢，哎呀，还有我这个老慢支，一到换季啊，就咳嗽，哎呀，咳痰，喘不上气，胃也不好，哎呀，要慢性胃炎，吃点凉的呀、硬的呀，这胃疼的反酸。晚上呢，开始失眠多梦，稍微动一动啊，就出虚汗，家里人呢都跟着我着急。
0: 那你用咱们皇宫汉方膏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效果的呢？
3: 我刚用上当天呢，我就感觉这个胸口不那么闷，以前你看那种心慌慌的感觉，一下子就缓解了。晚上呢，居然能睡个3-4个小时，不像以前呀，整夜睡不着。用到一周的时候啊，那个头晕真轻的，手脚也不那么麻，胃疼也少犯。咳嗽也轻了，不怎么咳痰。你看用到一个月，这血压都稳多了，心慌那个胸闷基本不犯了，能慢慢的溜个弯了，那个手脚也有劲了，吃饭也香了，再说你情况也没了。用到一周的时候啊，这个脑梗后遗症啊都好多了，说话也利索了，手脚麻木基本上都消失了。老慢支啊，也不怎么犯了，失眠呢和尿频、也尿多的情况、都改善了不少，浑身呢也不那么虚了。你看现在我用了有2个周期了， 冠心病基本都稳定。
0: 嗯，
3: 血压呀一直保持在130-85左右。这个脑梗后遗症呢彻底缓解，能经常做家务了，成人流完呢，这个满肢老满肢啊，满身为人基本好了。
0: 嗯，
3: 然后晚上呢能睡个踏实觉。哎，这个尿频也消失了，浑身的抽筋了。哎呀，我现在这个脸上啊，这红晕了，跟以前比啊，简直是两个人。你的学生张老师就跟我说，我恢复的特别好。
0: 嗯，
3: 再吃一个周期啊，差不多就能停药了。他就背着这个，你看这个慢性都困扰了，张老师。
0: 哎，太好了，太好了，真是替您高兴啊！你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彻底。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909种活性酶的力量，是它关键儿，精准修复你全身受损的细胞，从根儿上来解决问题，所以才能是大病小病一起好啊！
3: 哈哈，对对对对，呀，所以我今天想在这个上个周期，唐老师，
0: 嗯，
3: 我听你讲啊。精神个周期的能再送12个侦查师傅，不如直接精神个周期，不能再送个侦查师傅。
0: 嗯，
3: 就能巩固疗效，再能抓拿这个正规的渗透。我就算直接用5万，也能给家人老人一不晓得多高啊。
0: 这位家人啊，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也懂得你的心思，都知道这赤水丹霞的精彩是会好。与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使用啊，实现了古法与科技、草本与生物制剂的完美融合，再用一周期巩固，就能康复，就能停药了。买多了也是浪费呀。咱们这次免费送的金钗石斛呢，这个数量啊特别有限，就剩最后一点机会了，本来就不够用，你再多拿了，那些做梦都想得到帮助、病情比你还重、更需要金钗石斛辅助调理的家人，不就少了一次机会吗？咱们做这个活动，就是为了帮助更多被那些老慢病折磨的家人，让大家都能用上好药，都能用上珍贵的金钗石斛。那你的问题已经快好了，就把更多的机会咱留给更需要的家人，你说好不好呢？
3: 哎呀，唐老师，你说的对。哎呀，你怎么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怕我们花钱浪费钱，会想着其他人。哎，你这人心啊，我真是服了，真的。哎呀，我都听你的，定一个周期，哎，能领到2盒金钗石斛，哎，也行。
0: 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你用完这一个周期呀、啊。肯定能彻底康复停药，再也不用受慢病的罪了啊！
3: 哎呀，感谢陈老师啊，你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不赚黑心钱，一心想着我们的健康。等我彻底康复了，也把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福利分享给这个身边更多需要的朋友。
0: 好，你按时用药，好好调理，我等着你彻底康复的好机会，也衷心的祝愿你身体越来越硬朗，全家安康。
3: 啊，谢谢曹老师，谢谢。
0: 好，再见。
3: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常老师呀、啊、您好，我有点急事想求您。
0: 别急别急，你说说看。
4: 是这样的，常老师，就是我吧是给我爸我妈订药的。
0: 嗯，
4: 我想给我爸我妈每个人订3个周期的那个汉方膏。结果吧，就是刚才我打电话报名的时候吧， 那个人就说最多只能定3个周期，你就不管几个人都不能多。

0: 我定。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多花点钱都行，我不差钱，然后只要能给我父母就是每人定上三个周期的就行。哎，结果那个人挺犟的，就说啥说现在药特别紧张，
1: 嗯，
0: 然后有的说连一个周期也买不到，就跟我说说我能定到三个周期已经够幸运的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想问你常老师，我就挺纳闷的，嗯，这药厂还能没药卖吗？我父母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汉方膏，就效果都特别好，我就是想让他们一次性的把这个药拿够了，然后好好调理调理。你省得中间断药啥的是吧，你说也耽误疗效，那咋就不行呢？
2: 这位家人啊，你先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那为人子女啊，谁不想让自己的父母身体健康，谁不想因为父母身体不好了多囤点好药好好调理，这份孝心我给你点赞啊。你先给我说说，
0: 是是是，
2: 你父母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具体都有哪些好转，用了多久了呀？
0: 是这样的，老师，我爸爸他就是有那个糖尿病好多年了，
2: 嗯，
0: 以前吧就是血糖一直也不稳定，空腹血糖都10点多，有时候呢还12点多，就是天天吃那个降糖药也控制不住，浑身也没劲儿，口干舌燥的，
2: 嗯，
0: 眼睛吧看东西啥的也模糊，嗯，脚吧也麻，有时候吧还脱皮，
2: 嗯，
0: 就是他走路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的，生怕了就是磨破了那个脚不感染啥的嘛，
2: 嗯，
0: 现在吧已经用了1个多月了，他那个空腹血糖吧就是能控制在7点左右，有时候吧好的时候6点多，降糖药现在都减量了，就是口干舌燥的情况吧也没了，
2: 嗯，
0: 他自己说眼睛看东西啥的也清亮多了，就是脚吧也不麻了，也不脱皮了，就浑身吧感觉也有劲儿了，
2: 嗯，
0: 每天现在他都能自己出门遛个弯啥的，然后就是吃饭也香了，你就看着他整个人那个精神头就不一样了，啊，就特别好现在。
2: 嗯，
0: 我妈这块呢就是她的毛病也挺多的，有那个肺结节，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嗯，还有那个气管炎，就常年咳嗽气喘，
2: 嗯，
0: 尤其是就是到了冬天或者就是换季的时候吧，就是咳嗽的特别厉害，有时候一咳下来那阵儿都直不起腰了，喘不上气儿。
2: 嗯，
0: 晚上吧也睡不好觉，嗓子里头吧就是总跟那个有痰堵着似的，说，
2: 嗯，
0: 说话吧都费劲儿。你平时吧也不敢出门啥的，嗯，就是怕着个凉捂的，就是加重病情嘛。然后他用这个汉方膏吧，就是才2个多星期，现在就是不咋咳痰了，
2: 哦，
0: 然后气喘这块吧也轻了。嗯，晚上吧就是能睡觉这块就是能睡踏实了，嗓子吧就是也感觉舒服多了，说话不那么费劲了，
2: 嗯，
0: 有时候啊他也能跟我爸一起就是出门遛个弯啥的，也不怕着凉轻易犯病了，反正就是以前哈吃了那么多西药呀中药啥的都没这么明显的效果，反正
2: 嗯
0: 常老师你不知道哈，就是我父母一直都听您那个节目，就天天准时的守着，
2: 哦，
0: 是您的忠实听众啊，
2: 嗯，好，
0: 也是听了您那个节目吧，就是才让我给他们买那个汉方膏的，说实话哈我从来不听您那个节目，
2: 嗯，
0: 但是我看着我父母用了以后吧那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就是打心底里的感激您啊，
2: 嗯
0: 嗯，这次这不就是听说能一克1块钱申请这个用药，你说这么好的政策，我父母就商量了哈，就说一次性咱们就把药拿够了吧，每个人定3个周期的。嗯，最关键的是啥？我不听您说，就是您讲那个赤水丹霞、金柴石斛就是特别好嘛。
2: 嗯。
0: 然后是国家那个2级濒危珍稀植物，然后8年防野生种植的，能辅助这个汉方膏嘛？
2: 嗯。
0: 然后效果就更好，治疗的就更快嘛。嗯，现在定3个周期的还能白送12盒，所以我们就是本着每个人定3个周期来的，你说结果就被拒绝了，你说能不急吗？我
2: 这位家人啊，太感谢您的孝心了，也感谢您和您的父母啊对我的信任，你先别生气别着急，可能啊你不太了解咱们现在的用药情况，我跟您啊好好说说这其中的原因，你听完了就明白了，你父母啊常听我的直播，应该也知道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本来在全国各地 就特别特别紧缺，不是我们不想多生产，而是它的生产工艺特别复杂，原材料啊也特别的珍贵。而且为了这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活动，我已经让药厂啊取消了2026年第一季度出口国外的所有订单，把所有的库存所有的产能都留给了咱们国内的患者，才勉强支撑起这次惠民活动。现在全国各地有好多人啊都在抢药，有的地区啊已经断药了，还有好多人呢连一个周期都订不上。不是我们不想卖，是真的没药可卖。你能订到三个周期真的已经非常非常幸运了，这也是我们尽最大努力给大家争取到的名额。你想给你父母啊没人订三个周期，这份孝心呀我特别能理解，但是咱们现在真的没有这么多药。要是给你父母每人订上三个周期，那其他更需要用药的病情更严重的家人那就彻底没机会了。咱们做这个活动啊就是为了帮助更多被劳慢病折磨的家人，让大家都能用上药，用上好药，不能因为咱们一家耽误了更多家人的康复机会，你说对不对呀？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呀、啊！那常老师对不起啊，我刚才太着急了，我真不知道那药能这么紧缺。
2: 没关系没关系，这位家人啊，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那为人子女都想让父母少遭罪，这份孝心呀、啊、也太难能可贵喽。
0: 谢谢常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常老师，那现在咋办呀？我定三个周期，就是能不能先给我父母分着用，然后等那个后续有药了我再补定啊？
2: 你定三个周期呀、啊、我给你优先锁定名额，这三个周期的药你可以先给父母分着用，不够的话呢后续只要药厂有补货，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优先给你补定。那么保证啊不让你那父母断药，不耽误调理，而且咱们定三个周期啊能白送1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你给父母搭配着汉方膏一起用。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与皇宫汉方膏搭配使用，那实现古法与科技、草本与生物制剂的完美融合。皇宫汉方膏啊咱们主打补酶修细胞、强脏腑、清瘀阻、补气血、固根本，专攻啊各种老慢病。那么咱们丹霞金钗石斛呢起到滋阴清热、啊益肝肾、强筋骨二者同时发力，那么搞住狐狸狐固搞笑啊，双效直达脏腑根源，大幅度缩短了调理周期，让慢病调理更高效更彻底，疗效直接翻倍。那你父母恢复的这么快，用不了多久啊就能够彻底摆脱慢病的困扰，不用一直吃药啊。
0: 那太感谢你了常老师啊，给您添麻烦了。那我就先定三个周期的，等到后续有药了您可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我啊。
2: 你放心，我一定记在心里，绝对不耽误你父母用药的。
0: 哎，好的常老师，多谢您啊。
2: 那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你父母早日康复。
0: 哎，再见常老师。
1: 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常老师。
3: 哎，常老师你好。
2: 哎，您请讲。
3: 常老师，我今天是来订药的，还有点事吧，就想问问你，听说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这不急着就赶紧报名。
2: 哎呦，你好啊，这位家人啊，活动确实到了最后关头了，你得抓紧时间说说您的情况啊。
3: 好的，曹老师，这不是活动前吧，我订了这个一周期的生物新药汉方膏， 昨天刚送过来，结果吧，让我妹妹看到了，就让他给拿走了。我妹妹吧，是个哑，是个聋哑人。平时吧也听不到你的节目，他有比较吧重的严重的冠心病，平时吧都是犯这个心绞痛，这个稍微动一动吧就喘不上气。
2: 嗯，
3: 我看着吧这个心疼，就把这个197的先给他用了。
2: 嗯，
3: 我自己吧今天再想用197的，我自己也有毛病。
2: 嗯，
3: 平时吧都头晕，浑身没劲儿，这个还有高血压，血压这个忽高忽低，晚上吧还有失眠的情况，有时候吧这个心里还慌。听说咱们这个汉方膏效果好，就想进来调理。也想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该怎么用药？还有这个搭配这个金叉石斛，这个效果能更好吗？
2: 哎，你放心啊，你妹妹有冠心病，用咱们皇宫汉方膏
3: 啊，
2: 特别对症。909种复合酶当中啊，有心肌酶、辅酶，就会对他的心脏起到关键治疗的作用。让他的心肌细胞复活，心肌功能提升，那么心肌供血充足，坚持用，心脏问题啊一定会好。那您的这个头昏啊，浑身没劲儿，高血压还有失眠，那都是脏腑功能太弱了，细胞受损啊所导致的。咱们汉方膏啊搭配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优势特别明显，这是高虎协同的黄金组合。汉方膏啊含有909种超级复合活性酶，能够快速修复你受损的像血管细胞、神经细胞、温血压，缓解头昏，改善失眠。那丹霞石斛呢是濒危珍品呀，能滋阴固本，保护心脑血管，辅助增强药效，还能巩固疗效，让你好的呀会更快更稳。那这个组合的特点呢，本身就是见效快，没有毒副作用，它不是西药来压制症状的，是从根本上呢来修复细胞。既能调理您的高血压还有头昏，还能改善呀浑身没劲儿、失眠的情况，比单独用药的疗效啊要翻倍，还能防止复发的情况。
3: 那我现在就赶紧去进一个周期。还能领到这个免费的这个金叉石斛吗？
2: 能领到。定一周期啊，咱能免费送两盒呀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但我必须得提醒你啊，活动真的马上结束了，金钗石斛所剩无几了，汉方膏呢也随时可能断药，你现在呢必须马上报名，马上落实，千万别犹豫，一旦结束了再想以一颗一块钱来订药的话，领咱们金钗石斛啊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3: 好嘞，曹老师，那太好了，我现在就报名。
2: 好，抓紧时间报名，别错过了最后机会。
3: 好嘞，谢谢曹老师。
2: 好，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3: 好，曹老师再见，谢谢你。
1: 提醒大家，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两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2点整。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阅读吗？
9: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8: 别浪费时间，尽看些没用的书。
1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6: 是橙黄绿青蓝紫，
17: 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8: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9: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0: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2: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23: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4: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2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2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7: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8: 题影上书。
29: 题影，复姓淳于，西汉临淄人，
0: 父亲淳于意是西汉初年著名医学家，人称苍公。缇萦自小喜欢读书，孝敬父亲，曾为父亲申冤而千里上书，堪称古代孝女的楷模。
1: 大胆淳于意，竟敢胡乱用药医死病人，你可认罪？
2: 小人冤枉啊！那黄奕之死是由于长期服用丹药中毒所致，并非小人所为。
1: 胡说！现有名医高老亲笔诊断为证，不容你抵赖。淳于意，你过去曾任太仓令，应该熟悉我大汉刑律。你医死病人，还切齿狡辩，本官先判你肉刑，押往京城，秋后行刑。退堂。
3: 喂，
2: 小人冤枉，小人冤枉啊！
28: 随后淳于意被暂押在县衙大牢之中，缇萦同姐姐前来探望。
4: 你们是干什么的？
5: 我叫缇萦，是淳于大夫的女儿，这是我二姐。明天我们的爹爹就要被押往京城受刑了，我们有些话想和爹爹说，您行个方便吧。
28: 缇萦拿出一块银子，狱卒收下了。
4: 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你们有话赶紧说。
5: 多谢差大哥。爹，到底出什么事了？您怎么会被判肉刑呢？
2: 是皇财主冤枉我，他的儿子明明是由于过量服用丹药导致中毒而死，他却冤枉我胡乱用药医死他的儿子。
6: 您怎么不向县官申辩呢？
2: 皇财主有心陷害我，他的儿子的确是服用了我开的药方之后才死去的，我现在是有口难辩呢。
5: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为弟弟申冤了吗？
2: 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
5: 什么办法？
2: 上书当今天子，求天子还我清白。可惜，哎，
6: 可惜什么？
2: 可惜我没有儿子，我只生了你们五个女儿，现在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没有人为我去长安上书啊。
5: 您没有儿子，你有女儿不是一样的吗？爹爹，
2: 女儿怎么能和儿子一样？你们五个女儿遇到急难，一个有用的都没有。
5: 为什么女儿没有用呢？女儿一样可以为爹爹伸冤的呀。
2: 哎呀，别胡闹了，这里离京城千山万水，你们女儿家怎么去呀？
5: 女儿不怕辛苦，只要能为爹爹洗雪烟情，就算上刀山下油锅，女儿也不怕的。爹爹，
2: 缇萦，不要意气用事。
5: 我没有意气用事，您经常教导我们百善孝为先，我去求县官老爷让我陪你一起上京城。
28: 回到家中，缇萦就开始书写为爹爹上京申冤的书信。
6: 缇萦，你这是在干什么？
5: 我要上京为爹爹申冤。
6: 爹爹不是说了吗？上京申冤是男人们做的事，咱们做不了的。
5: 养有跪乳之恩，压有反哺之意，爹爹现在蒙受不白之冤，我们身为女儿的能袖手不理吗？男人们能做的事，我也一样能做到的。
6: 缇萦，我明白你此时的心情，我也想去京城为爹爹伸冤呢。可是此去京城路途遥远，途中又不安全，你要是在路上发生了什么意外，爹爹岂不是会更伤心吗？
5: 我路上会小心的，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让爹爹蒙受不白之冤，遭受肉刑之苦，否则我宁愿和爹爹一起死在京城。
6: 你想和爹爹一起进京，县官老爷会答应吗？
5: 一定会的。
28: 之后缇萦去拜见县令大人。
22: 你是何人呢？
5: 小女子缇萦参见大人。
22: 本官与你素不相识，你来找本官有什么事啊？
5: 家父淳于意被判肉刑，明天就要押往京城受刑，小女子恳请大人允许小女子随父亲一起进京城。
22: 你是淳于意的女儿？
5: 是的。
22: 淳于意是去京城受刑，你跟着去是什么意思啊？
5: 大人，子女照顾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我是他的女儿啊。
22: 他现在是戴罪之身。
5: 小女子听说当今天子以孝治天下，我们大汉朝的刑律也没有哪条说父母犯了罪就不许子女孝敬父母。 请大人恩准，允许小女子陪父亲一起进京城，沿途照顾他，让我稍尽做女儿的责任吧。天地之性，人为贵。

0: 人之行，莫大于孝，恳请大人恩准，谢大人了。
1: 本官成全你的孝心，不过要在路上遇到什么不测，本官概不负责。
0: 多谢大人。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在缇萦的强烈恳求下，县官胡安答应缇萦与父亲一起上路。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早晨，一行人踏上了上京的道路。
4: 途中下起了大雨，缇萦小心搀扶着戴着手铐和脚链的父亲，手撑大大的芭蕉叶为父亲遮雨避风。两位差役紧随其后，他们来到一个小木屋暂避风雨。

0: 两位差大哥，能不能行个方便，暂时为我爹爹去除枷锁呢？
1: 这怎么可以？你爹爹是囚犯，私自除去枷锁不合规矩。
0: 法律不外乎人情，我爹爹一把年纪，身体又不好，淋了大雨，实在难受的厉害。两位大哥，行行好吧。
1: 这……
0: 如果两位大哥觉得不合规矩，就由我替父亲佩戴枷锁吧。
2: 难得你如此孝顺。
0: 勿以不孝身枉着人子皮，忤逆不孝矣，三世果报然。身为女儿，怎么能眼看着父亲受苦而无动于衷呢？
2: 看着小姑娘这么孝顺，我们就答应她吧。
1: 除去枷锁，谅她也跑不掉。
3: 缇萦取出从家里带来的柑橘拨给父亲。
1: 小姑娘，这橘子是哪里来的？
0: 柑橘是我爹爹最喜欢吃的水果，我从家里带出来的。
2: 小姑娘，你真是孝顺，什么事情都为你爹想到了。
0: 夫孝者，百行之贯，众善之始也。子女孝敬父母，是应该的。我做了这些，还远远不够呢。
1: 这么说来，无论父母想做什么，我们都要顺承了。
0: 那当然。不过如果父母有了过失，子女应当耐心地劝说，使其改正。劝说的时候态度一定要真诚，面容温和，声音柔缓。
2: 如果父母不肯接受劝说，那该怎么办呢？
0: 那就再等时机呗。等父母心情好的时候再去劝，如果父母还是不听，即便哭泣恳求，或者会因此遭到责备打骂，也毫无怨言。
4: 两位差大哥，雨停了，咱们继续赶路吧，别耽误了行程。
1: 今天天色不早了，我们就在庙里过夜，明天再赶路吧。
2: 是啊。
0: 我出去去找些稻草为弟弟铺床。
1: 来，我帮你。
0: 多谢差大哥。
3: 夜晚，淳于意难以入睡，独自流泪。
0: 爹，您怎么哭了？
4: 缇萦啊，爹以后不能再照顾你了，你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
0: 爹，您是冤枉的，您会没事的。
4: 我想过了，上书皇上需要时间，我被押到京城，三日后就会行刑，来不及了。
0: 爹，就算您受了刑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和姐姐会照顾您的。
4: 生不入关门，死不入地狱，受了肉刑会终身残废，我还有何面目活在天地间？
3: 父女二人的谈话惊醒了睡在旁边的官差。
5: 出了什么事？
0: 我爹爹蒙受不白之冤，到了京城就要遭受肉刑。
6: 淳于先生是被冤枉的。
0: 我爹爹半生行医，救人无数，怎么会用错药，医死病人呢？那个皇才。

0: 慢点爹。
1: 哎，好。
2: 听父亲拖着脚链，脚底打滑。
0: 爹，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爹，我背您过去吧。
1: 不用，我自己能行。
0: 哎呀，你就别勉强了，还是我背您吧。
3: 那我来背淳于先生过去吧。
0: 这怎么好意思呢？
3: 别客气，来吧。
1: 谢谢。
4: 在两个衙役的帮助下，提盈和父亲历经千山万水、种种磨难，终于抵达了京城长安。
2: 到了京城，提盈在住处照顾父亲，两位官差帮忙打探情况。
0: 啊，两位大哥，什么情况？
3: 哎，别说皇上了，连宦官我们都见不到。
0: 那该怎么办呢？
5: 我们问过了，这类案子通常由御史大人负责，我们见不到皇上，向御史大人申诉也是一样的。
0: 我们怎么样才能见到御史大人呢？
6: 我们问过了，御史大人就住在福安大街，我们可以去府上去找他。
0: 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去吧。
2: 三人马上启程，说话间就来到了御史府。
5: 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到处乱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6: 请问这位大哥，这里是御史府吗？
5: 明知故问，上面大字写着，看不到吗？
6: 我们是来求见御史大人的。
5: 啊？说什么？求见御史大人？我没听错吧？
0: 我们的确是求见御史大人，求御史大人为我爹爹伸冤。
5: 你们以为御史大人是什么人？说见就能见到？别胡闹了，快走吧，走得迟了，小心抓你们去监狱。
0: 这位大哥，求您让我见见御史大人吧，我爹爹被判肉刑，不久就要行刑，我爹爹是冤枉的，现在只有御史大人能救他，求求您了，求求您了，
6: 求
0: 求
6: 您
0: 了，求您
6: 看在他一片孝心的份上，帮帮他，让他见御史大人吧。
5: 哎呀，不是我不想帮你们，现在御史大人不在府上。
0: 不在府上？
5: 御史大人去江南视察，一个月后才能回来呢。
0: 这该怎么办？
2: 正当三人失望之时，御史的母亲回来了。
5: 落轿。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8: 门前这么多人，发生什么事了？
9: 老夫人，一个女孩要求见御史大人，为她父亲伸冤。
8: 伸冤？在朝廷天子脚下还会有冤案？
0: 小女子是临淄人，夫人。
8: 临淄？临淄离这里有千里的路程，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到这里的？
0: 小女子是随父亲一起进京的，能够为父亲伸冤，小女子什么事都愿意做。
8: 家贫出孝子，国乱时忠臣，你随老身进来，把事情详细说给老身听。天下竟有这样的事，我儿子回来一定替你做主。
0: 我父亲三日后就要受刑，来不及了。
8: 这老身也没有办法了。
0: 难道我父亲真的要蒙冤受刑？
8: 还有一个办法，只是……
0: 只是什么？
8: 只是你要面临杀身之祸。
0: 能够救父亲，什么事我都愿意做。
8: 好一个孝女！
0: 到底什么办法，老夫人？您快说呀！
8: 明天皇上要去太庙祭祖，会有许多人去瞻仰，到时你混在人群当中，借机拦驾向皇上上书。
6: 这样做犯了惊驾之罪，会被杀头的。
8: 到了这。

0: 那个时候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1: 我愿意去。
2: 停，你要想清楚啊。
1: 我想得很清楚了。古人说，读书立业，孝悌做人，只要能救爹爹，让我一死又有何妨呢？
3: 汉文帝，汉高祖庶子，自幼在民间长大，了解民间疾苦。继位后轻徭薄赋，勤政爱民，使人民休养生息，为汉王朝的繁荣强大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
1: 皇上冤枉，皇上冤枉啊。
4: 大胆刁民，竟敢拦截圣驾，想要杀头不成？
5: 皇上，替英父亲被人冤枉，被判肉刑，替英历尽艰辛，千里救父，望皇上念他一片孝心，见他一面。
4: 大胆刁民，竟敢在皇上面前胡言乱语，给我拿下。
6: 且慢动手，将鸣冤者带到朕面前。
5: 遵命。
6: 下跪何人？
1: 小女子提影。
6: 你为何人鸣冤？
1: 家父淳于意。
6: 淳于意，这个人我好像听说过，他现任何职？
1: 家父淳于意任太昌令。
6: 哦，听说他为官很清廉，可是后来辞了官。
1: 是，家父弃官从医，一并救人。
6: 他有何冤枉？
1: 家父被歹人陷害，诬陷他用药害人，判他肉刑，求皇上替我爹爹做主，还他清白，小女子愿意入宫为婢，以报皇恩。
6: 淳于意为官清廉，行医也必是良医，所谓医者父母心，怎会胡乱用药害人呢？
1: 皇上圣明。
6: 淳于意没有儿子吗？怎么由你一个女子上京申冤？
1: 小女子只有四个姐姐，并无兄弟，三个姐姐远嫁他方，四姐身体虚弱，我若不来就无人为我爹爹申冤了。
6: 朕乃孝女，动天之德莫大于孝，感悟之道莫过于诚。你放心吧，朕会派人重审此案，还你父亲一个清白。
1: 谢皇上。
3: 汉文帝派人重审淳于意一案，最后判定淳于意无罪释放。汉文帝敢于提营千里救父，孝感动天，特赐宴提营妇女，以资嘉奖。
6: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淳于爱卿，你虽然没有儿子，但这女儿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她的孝心着实令朕感动啊。陛下过奖了，小女冲撞了陛下，还望陛下恕罪。提英为大汉朝平反了一桩冤案，为朕挽回了一位爱卿，为天下苍生保住了一位良医，是我们大汉朝的功臣呐。
1: 皇上过奖了，小女子还有一事请求陛下恩准。
6: 什么事？但说无妨。
1: 小女子请求陛下废除肉刑。
6: 肉刑是为了惩治奸邪之徒，为什么要废除啊？
1: 小女子认为，犯罪的人也有父母，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犯了罪的人在德性上有了欠缺，他们的父母已经感到丢脸了，要是再损伤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父母会更加担忧。
6: 可这世上确实也有奸邪之徒，废除了肉刑，如何处置他们？
1: 小女子认为，让罪犯受肉刑之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6: 此话怎讲？
1: 陛下请想，一个人被砍去了脚就成了残废，被割去鼻子也不能再生，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了，这样怎么能够劝人为善呢？求陛下减轻刑罚，给天下的犯罪之人一个自省的机会吧。
6: 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待朕和大臣们商量一下，减轻刑罚，废除肉刑。
1: 陛下仁慈。
3: 汉文帝采纳提营的建议，最后下诏废除肉刑，班固有诗赞提营：三王得弥伯，为后用肉刑，太仓另有罪，就地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极独穷穷，小女痛复言，死者不可生。尚书意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崔哲烈，尘封杨鸡声。盛汉孝文帝，

0: 恻然感至情，百难何愧愧，不如一提盈。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7: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1、2、3。
8: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9: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10: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3: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4: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5: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8: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7: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8: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9: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5: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26: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7: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28: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2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1: 王览征阵。
32: 王览，字玄通，西晋初年人，少年时孝有功课，与哥哥王祥一起，同以孝悌之名闻名于天下。
33: 哥哥，正午王览给哥哥来送饭。
34: 哥哥，您辛苦了，快来吃饭吧。
35: 你应该在家好好读书，你怎么来这儿了？哥哥带着饭呢。
34: 您早上带的饭菜都凉了。放心吧，哥哥，我是读完书才来的。
35: 我明白弟弟的心意，可你这样做要是让娘知道了，她会不高兴的。
34: 哥哥，我也是家里的一份子，给哥哥送饭是我应尽的本分，娘不会不高兴的。哥哥，您先吃饭吧。啊，
35: 嗯，好。啊，好香啊，一起吃吧。
34: 我已经吃过了，哥哥。哥哥，您慢慢吃，我帮你割麦子。
35: 弟弟，危险！
34: 危险？
35: 镰刀不能乱用，用不好会伤到自己的。
34: 哦，要不您吃完饭教我吧。
35: 好的。
31: 傍晚回家后，果然如哥哥所说，母亲不高兴了。
36: 娘。
37: 娘，朗儿，你去哪儿了？
34: 孩儿去给大哥送饭去了。
37: 我平日跟你说过多少遍，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读书，其他的事你都不要管。
34: 孩儿读完书之后才去给大哥送饭的，大 大哥整日在外忙碌，孩儿只想

0: 尽自己所能为大哥做点事哦。
1: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你只要把书读好，将来能够做官，光要咱们王家的门楣，娘跟你哥哥再苦再累也无怨言。
2: 娘说的对，弟弟，你以后要好好读书，不要再去地里了。
0: 大哥，我……
2: 弟弟，你关心大哥，大哥知道，你好好读书，别辜负娘和大哥的期望，大哥就心满意足了。
0: 大哥，我……
1: 香儿能够这样想，娘很欣慰。
2: 孩儿是做自己的本分。
1: 忙碌了一天，你先回去休息吧。兰儿，你留一下，娘有事跟你说。
2: 是，娘。
0: 娘，孩儿向您保证，孩儿不会耽误读书的。您让孩儿去帮大哥吧，啊？
1: 咱们先不说这个，你看看这封信。
0: 哦。知府大人要孩儿和大哥一个月后一起去县衙考核，从中选择一人当官。哎，孩儿把这事儿告诉大哥，让大哥也准备一下。
1: 站住，这件事不必告诉你大哥。
0: 哦，信上明明说要孩儿和大哥一起去县衙考核，为什么不告诉大哥呢？娘，
1: 他只是你同父异母的大哥，不是你的亲大哥。
0: 这些年来，大哥一直关心我，照顾我，对娘也是一片孝心，他就是孩儿的亲大哥呀。
1: 你怎么不明白呢？你大哥去了，会跟你竞争的。
0: 竞争？
1: 你大哥虽然书读得没你多，可他见多识广，在本地有一定声望，若是他与你竞争，你未必能够赢他。
0: 娘的意思是，
1: 别让你大哥知道这件事。到时候，你一个人去县衙。
0: 若是知府大人问起大哥，那该怎么办呢？
1: 你就说你大哥身患重病，不能前往，不就行了？
0: 这岂不是欺骗知府大人吗？
1: 娘不说，你不说，知府大人怎么会知道？
0: 娘，您曾经教导孩儿做人要内不欺己，外不欺人，孩儿怎么可以为了一己私欲而去欺骗大哥，欺骗知府大人呢？
1: 傻孩子，做人要懂得变通，娘让你读书为的就是今天，怎么可以因为你大哥而功亏一篑？
0: 娘，孩儿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是为明白古圣先贤为人处事的道理，造福百姓。
1: 你不做官如何造福百姓？
0: 古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做不做官又有什么关系呢？
1: 你真是气死娘了。
0: 孩儿惹娘生气，孩儿罪该万死。娘，孩儿只想和大哥一同前往，无论谁被选上，孩儿都心安理得。若是欺骗大哥，就算让孩儿做了官，孩儿也问心有愧呀。
1: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为什么偏偏要错过？
0: 孩儿不是错过，孩儿只想公平地对待这件事儿，请娘成全孩儿吧。
1: 既然孩儿你心意已决，娘不为难你。
0: 啊，谢谢娘。
3: 母亲最终答应让王览同大哥一起去。
0: 大哥，有件好事要告诉您。
2: 什么事啊？
0: 今天娘收到知府发来的信，一个月后咱们俩一起去县衙考核做官。
2: 这是好事，二弟你要好好准备一下了。
0: 大哥，你也要好好准备一下。
2: 我？
0: 是啊，信上说要咱们俩一起去考核。
2: 最近地里有很多事要做，大哥我不去了。
0: 这怎么可以？如果大哥不去，小弟我也不去了。
2: 这可不行，何况娘那边……
0: 放心吧，大哥，娘已经同意了。
2: 要是娘同意了，大哥就陪你去一趟吧。
0: 太好了。
2: 可是……
0: 怎么了？
2: 大哥我读书不多，去了县衙，知府大人问起话来，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0: 大哥放心，我教您。
3: 从此以后

哥哥王祥也异常勤奋地开始学习读书，而王览教哥哥也很是用心。此后在田间地头、家中庭院、村中的老槐树下，都留下了两兄弟读书、洗礼、生活上互相照顾的身影。

0: 咱们见了知府大人要正襟危坐才行。
1: 正襟危坐？
0: 嗯，正襟危坐是为了表示对大人的恭敬。
1: 是这样吗？
0: 大哥，您坐得不错，只是身子稍微靠后了一些。大哥，您看，是这样的。
2: 你们俩都在屋里。
0: 嗯。娘。
1: 娘。
2: 这么晚了，你们不睡觉，要做什么呀？
0: 我正在教大哥学礼仪。
2: 你整天教你大哥，你自己什么时候学习？
0: 孩儿是和大哥一起学习的。
2: 你太不懂事了。
1: 娘，您别生气，孩儿以后不打扰弟弟学习了。
2: 祥儿，不是娘不让你读书，家里有很多活还要等着你去做呢。
1: 孩儿明白。
2: 快要入冬了，家里的柴火不够用，从明天开始你每天劈10捆柴火。
0: 娘，一个人一天怎么可能劈10捆柴火呢？
2: 天冷了，没有柴火怎么取暖？
0: 可是
1: 娘，孩儿明天就去劈柴。
2: 祥儿，辛苦你了。
0: 大哥。
1: 放心吧，弟弟，10捆柴火大哥能应付。
3: 在此之后，哥哥王祥每天需要劈10捆柴禾。看到哥哥辛苦劈柴的场景，王览心中多有不忍。能为哥哥做些什么呢？有了，不一会儿，王览给哥哥送来了热水，还为哥哥递上毛巾擦汗。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柴火劈完了吗？
2: 娘，还差三捆。
1: 还差三捆你就吃饭？嗯，
2: 娘别生气，孩儿这就去劈。
1: 你劈了一整天才劈了七捆，一定是你偷懒。
2: 孩儿没有偷懒。
1: 还敢顶嘴，今天我一定要家法伺候。跟我来，把手伸出来。娘，您不要打大哥，大哥今天并没有偷懒，这是孩儿亲眼看到的。这里没你的事，回去读书。如果您要责罚，就责罚孩儿吧。
2: 二弟，这事与你无关。
1: 大哥，我不能眼睁睁看您无辜受罚。娘，您真的误会大哥了。算了，这次饶恕你，下不为例。
2: 谢谢娘。
3: 夜深了，王祥还在院子里劈柴，王懒来了。
1: 大哥，我来帮你吧。
4: 不用了，弟弟，你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早起读书，大哥应付得了。
1: 不，大哥，

0: 我们把事情跟娘说清楚，娘不会不高兴的。
1: 王兰的母亲过来了。
2: 什么事没跟我说清楚？
0: 娘，
2: 兰儿，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休息？
0: 娘，孩儿要帮大哥一起干活。
2: 胡闹，你从来没有干过粗活，在这里只会捣乱。
0: 娘，孩儿不会可以学习，孩儿也是家里的一份子，孩儿帮大哥干活是孩儿应尽的本分呢。
2: 娘跟你说过多少遍，你的本分就是好好读书。
0: 娘，孩儿每天读圣贤书，书上教导孩儿要孝敬父母，恭敬兄长，孩儿整日见兄长在外劳碌，孩儿一点都帮不上忙，孩儿觉得对不起兄长。
2: 你怎么就不明白娘的一片苦心呢？
0: 娘，孩儿不孝惹您生气，孩儿只想和大哥一起学习，一起去县衙考试，考试回来孩儿和大哥一起劈柴，一定不会耽误过冬，请娘成全。
2: 兰儿，你先起来。
0: 娘，您，
2: 我答应你，只要你用心读书，娘什么都答应你。啊，
0: 谢谢娘，您放心，孩儿和大哥一定用心读书。
1: 第二天，母亲去药店买药。
3: 是王夫人，您想配点什么药啊？
2: 我们家最近闹老鼠，您这儿有没有老鼠药？
3: 啊，这是最新配制的老鼠药，老鼠吃了一定没命。
2: 老鼠也是一条命啊。
3: 夫人说的是啊。那夫人您的意思是？
2: 只要不让老鼠偷吃粮食也就行了，何必要它的命呢？
3: 啊，夫人真是仁慈，您可以试试这个。
2: 这是？
3: 这是鸩毒，分量较少，老鼠吃了只会浑身无力。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母亲回家后，打算将包里的鸩毒放入酒壶当中。王懒来了。母亲慌了神，将鸩毒包掉在桌子上。
0: 娘，您这是？
2: 这是娘刚才买回来的调料。
0: 调料？调料为什么要往酒壶里放呢？
2: 瞧娘这记性，想拿罐子来着，怎么把酒壶拿过来了？
0: 娘，您没事吧？
2: 娘没事，只是最近头有点晕。
0: 那您别忙了，孩儿去给你请大夫。
2: 不用了，娘这是偶染风寒，吃点药就没事了。
0: 那孩儿去给您买药。
2: 也好，你大哥在哪里？
0: 大哥在屋里读书。娘，您先歇一会儿，孩儿马上就回来。
1: 王懒出门去药铺，打算给母亲买点治疗风寒的药。
5: 对，听我说，你就按照我这个去办。
0: 掌柜的，帮我拿一副治疗风寒的药。
3: 啊，您是王少爷，您怎么跟王夫人分开来买药啊？
0: 我娘，她来买过药。
3: 是啊，她走了还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呢。
0: 她买的什么药？
3: 鸩毒。
0: 鸩毒？不好，大哥有危险。
1: 听闻此语，王懒大惊。他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转身就向家中跑去。
6: 兄道友，弟道恭。
1: 王祥正在读书，母亲端着酒壶走了进来。
2: 祥儿， 这些年来你一个人操持家务，辛苦你了。
7: 孩儿不辛苦，这是孩儿应尽的本分。
2: 娘今天做了几道你喜欢吃的小菜，你趁热吃吧。
7: 二弟还没回来，孩儿等二弟回来一起吃。
2: 老儿出去办事，天黑才能回来。祥儿，娘不是不让你读书，只是家里的活儿确实要有人做，你不要怪娘。娘敬你一杯酒，向你赔罪。
7: 娘不要这样说，这些年来您对孩儿爱护有加，孩儿从来没有怪过娘。
2: 你喝了这杯酒，娘以后再不会阻止你读书了。
7: 谢谢娘。
1: 王乃冲进家门。
7: 二弟，你
2: 浪儿，你怎么回来得这么快？
0: 这杯酒大哥不能喝。
2: 这杯酒是我敬祥儿的，为什么不能喝？浪儿，你大哥喝酒，你别捣乱。浪儿，你到底想干什么？
7: 二弟，你
1: 王懒抢过了这杯酒。
0: 您一定要让大哥喝这杯酒吗？
1: 是，他端酒的手一直在倒。
0: 既然这样，那就让孩儿替大哥喝了吧。
2: 懒儿，你不能喝。
1: 刚准备喝这杯酒，母亲忙去阻止，酒杯摔到了地上。哥哥也有所明白。
7: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酒里有毒？娘，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娘不想让大哥您去县衙考试，娘不想让您给我竞争，所以他……
7: 娘，真的是这样吗？娘，孩儿根本就没想过要和弟弟争。您不想让孩儿去，孩儿可以不去。你又何必这样呢？
0: 你真的愿意放弃考试的机会？
7: 孩儿和二弟是亲兄弟，谁去考试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娘不相信孩儿，孩儿愿意死在你面前。
0: 不行啊，大哥！大哥，如果要死，就让小弟去死吧。
1: 王懒端着从哥哥手中抢回的毒酒杯，准备喝下去。
7: 该死的是大哥呀，你又何必带我去死？
0: 大哥，小弟不能眼看着您喝下这杯毒酒，也不能看着娘成为杀害哥哥的凶手。娘，您毒死了大哥，就算孩儿当了官，又如何能够心安理得呢？孩儿不能够让娘对孩儿充满信心，孩儿不孝，孩儿不能够保全大哥，孩儿不替，孩儿不孝不替，没有脸活在世上。
1: 最终母亲被王兰感动，有所悔悟。
7: 不关二弟的事，是孩儿不该答应和二弟一起去考试，孩儿不孝。
0: 这事儿你大哥无关，是我的错。
8: 你们不要说了，这一切都是为娘的错，是娘对不起你们。
0: 娘。
9: 王懒护兄争阵舍生的行为使母亲诸事悔悟，从此以后王家母慈子孝，兄友弟恭，成为后人效仿的典范。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 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0: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0: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0: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忽然有一天，
12: 爸，爸，
2: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13: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4: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3: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5: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4: 机会可不等人。
13: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6: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3: 不是警

0: 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2: 是谁
1: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3: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0: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1: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3: 服务员，买单。
1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3: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4: 好嘞。
1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6: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

已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3: 嗯，好，常老师，不少的朋友在您上节目之前呢就一直在打电话问，有的说昨天活动刚开展第一天，订购的听友就非常多，一克一块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免费送的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也快没了，这刚一天呀，不能这么快吧？
1: 哎呀，真的没办法，昨天活动我就收到了全国各地的反馈，说实话我既心疼又无奈，大家都不敢相信活动刚第一天就有个别地区出现了断药的情况，没办法，只能面对现实。活动开始之前我就反复给大家强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本来在全国各地就处于紧缺状态，不是我们不想多生产，是真的生产不出来呀。为了这次惠民活动，为了让咱老百姓能用上一颗一块钱的好药，我一次次找厂家进行谈判，一次次恳求，磨破了嘴皮子呀，那么才勉强说服药厂把2026年第一季度出口国外的订单全都留给了咱们国内的患者，才勉强支撑起这次惠民活动。家人们，亲人们，你们想一想，出口订单是什么概念？那就是白花花的美元，是药厂的核心收益。但是为了咱们老百姓，为了让那些没钱看病、没钱吃药的家人能有一次康复的机会，药厂呢宁愿损失巨额收益，也要把药留给咱们。可想而知啊，这次活动有多难得，有多珍贵。还有咱们免费申请使用的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我昨天就给大家说了，活动前一天提前预约报名的时候就已经被申请走了一半以上，接近1/3。那昨天活动正式启动仅仅一天的时间，这5000盒金钗石斛啊几乎已经快被抢空了，快被抢没了，现在剩下的也就寥寥无几了。我再重申一遍，那些已经断药已经抢不到金钗石斛的地区，我也没办法，我真的尽心尽力了，就这么点儿用药资源，就这么点儿金钗石斛，我拼尽全力也只能争取到这些，我实在是没办法满足所有家人的需求。在这里呀，我给所有没抢到的家人说一声抱歉，我对不起大家了。

但是家人们还有药，还有能申请活动的地区。今天呀，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你们呀可千万别再犹豫了，千万别再观望了。昨天已经有太多家人因为犹豫了一分一秒，那拖了一分钟就错过了金钗石斛，错过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现在可以说是追悔莫及啊，给我们打电话哭着问能不能再追加名额，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接下来呀，我再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活动的相关政策。所有家人不管是新是老，都必须听好记牢，看清自己适合哪一档，抓紧时间选择。生物新药国药准则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这个价格依旧是药厂贴钱给大家的惠民价，平时一颗要$99，今天一颗只要一块钱，相当于白给大家用，这样的机会啊越来越少。那么优惠具体分三个档位，第一个档位呢，一颗一块钱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两盒贵州金钗石斛。第二个档位呢，一颗一块钱申请两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五盒贵州金钗石斛。第三个档位呢，一颗一块钱申请三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1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家人们，现在最关键的不是选哪个档啊，而是能不能抢到名额，能不能拿到药，能不能领到免费的金钗石斛。昨天活动第一天已经有啊太多家人抢到了福利，其中呢家住咱们四川布施县，这是个县城啊，哎，布施县的叫刘华，今年64岁，昨天收到药之后啊，第一时间就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啊他说的特别真切。刘华说他家住四川布施县，其实住在县城下边的一个小山村，那个地方啊大家可能都不太了解，属于偏远的山区，经济发展呀特别落后，哎，特别落伍啊，交通不便，老百姓啊大多靠什么呢，种地打零工为主，收入呢微薄，日子过得呢很清贫很清贫。这个刘华呢一辈子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打拼了一辈子，拉扯大了3个孩子，可自己呢却落了一身毛病，晚年过得十分的坎坷。刘华没有退休金啊，大家都知道老农民哪有退休金啊，哎，刘华没有退休金，一辈子没正式工作，就靠种地打零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哎，现在年龄大喽，干不动了，哎，只能在家里做点轻活，每个月呢就那么几百块钱的基本社保，勉强够自己买点什么柴米油盐的，给美不够吃药看病的。那三个孩子都在外地打工啊，收入也不高，各自呢还有自己的小家庭，自己的孩子还要还什么房贷，还要养孩子，哎，个别的还有车贷，压力也很大，能给刘华的钱也非常有限。这刘华这老头的身体啊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出问题了，一开始呢就是觉得呀浑身没劲儿，头昏，记性差，以前是年纪大了总是这么认为，没当回事儿，也不舍得花钱去医院做个什么检查啥的。可后来呢这个病啊就越来越重，浑身没劲儿，到了什么程度啊，连穿衣吃饭都觉得费劲儿了，头昏的厉害，有时候站都站不稳，稍微动一动就这个心慌胸闷憋喘。更让人揪心的是啊，他还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个腰腿疼的呀厉害呀，晚上疼得直哼哼，
根本睡不好觉啊。另外还有老胃病，溃疡，吃点凉的、硬的、油腻的，就胃痛、反酸、烧心，有时候啊疼得直冒冷汗，只能靠什么呢？喝热水，揉肚子，勉强缓解。后来呢，病情就越来越重，刘华实在是扛不住喽，才让孩子带他去县城的医院进行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啥呢？他的问题很多，腰椎间盘突出已经压迫了神经，大家都知道，经常压迫的是坐骨神经和骨神经。那么胃溃疡呢，也比较严重，还有高血压、脑供血不足，需要住院治疗。算了算啊，至少也得几万块钱。大家数一数，是几万块钱对刘华来讲的话，就是个小天文数字啊。他一辈子也没赚这么多钱呀。三个孩子凑来凑去，也只凑了几千块，根本不够住院费，没办法，只能开了点廉价的西药，回家就保守治疗啊，每天靠吃点止痛药、降压药、养胃药，勉强的维持，缓解疼痛。大家都知道，那些西药吃了之后，只能是暂时缓解症状，治标不治本。刘华说，他这辈子啊，没什么奢求，就想健健康康的，不用给孩子们添麻烦添乱子，能自己照顾自己。可偏偏得了这些慢病重病，这一场病就把他这辈子的积蓄，把孩子的积蓄，嘿，都快耗光了。他经常啊跟山民的老伙计说啊，现在生活好了，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政策也好，能帮衬咱们老百姓，可就是啊不能有病，这一有病啊，整个家就玩完了。家人们，刘华说的这句话呀，道出了咱们多少普通老百姓的心声啊。小病不怕，怕的就是大病慢病。那个大病慢病啊，它就像一个无底洞，一点点吞噬着我们的身体。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本来这个日子过得挺好的，挺富足的，安稳稳，可一旦家里有人得了大病慢病，就瞬间呢陷入困境。那为了看病，卖房子卖地，借钱欠了一屁股的债呀。儿女放下工作专门照顾病人，没了收入，家里的重担一下子压着人呀，他喘不过来气呀，好好一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还有的老人呢，因为没钱看病啊，只能硬扛着，看着让人心痛啊。这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无奈，没病

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偶然间听到了咱们的节目，听到了我讲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听到了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听到了能免费领取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这一下子呀，他看到了希望。他说呀，他当时不敢相信，还有这么好的政策，还有这么便宜的好药，他生怕自己听错了，每天都准时的守在收音机前呀，听咱们的节目，生怕错过报名时间，活动开始前一天，他就第一时间打电话，提前预约报名，就怕名额被抢光，就怕自己抢不到免费的金钗石斛。昨天呢，他终于收到了药，收到了一颗一块钱的黄宫汉方膏，收到了一分钱不花的贵州丹霞红土地上的金钗石斛。当他打开包裹呀，看了药的那一刻，忍不住是热泪盈眶啊，哭着给我打电话说，常老师呀，常老师，谢谢您，谢谢您给了我一次活下去的机会，谢谢您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偏远地区没钱看病的老百姓。那刘华说，收的药的当天，他就按照我教的方法用上了黄宫汉方膏，搭配上免费的金钗石斛，没想到啊，当天就有效果。以前的浑身没劲儿、头昏的感觉明显减轻，那胃疼也缓解了，晚上呢还能稍微睡一会儿了，腰腿疼呢也没那么厉害了。他当时呀就激动的，哎呦，简直说不出来话呀。他说从来没用过这么见效快的药。话说回来了，这对组合能帮助这么多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快速康复，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哎，首先咱们先说说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的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活性酶，活性酶含量最高最全的生物新药，分子量只有一个道尔顿，非常微小，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快速修复受损的细胞，不用经过什么肝脏肾脏代谢，不增加脏腑负担，这也是啊它见效快疗效好的核心原因。而且毒含有的909种活性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能应对呀人体大大小小内内外外各种大病小病久病顽疾。针对刘华的浑身没劲儿、头昏，有能量激活酶、脑部微循环活化酶，能快速补充身体能量，打通脑部供血，缓解头昏乏力。针对他的胃溃疡，有胃黏膜修复酶、消化酶，它能直接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缓解胃痛、反酸、烧心，从根上呢调理胃病。针对他的腰椎间盘突出、腰腿疼痛，有抗炎溶壁酶、骨膜修复酶、神经疏通酶，能消除炎症、修复关节、打通神经压迫、缓解疼痛。针对他的高血压，有血管修复酶、清血酶，能清除血液垃圾、调节血压、让血压稳定。那再配上咱们免费送的贵州丹霞红土地的金钗石斛呢，这对黄金组合那就是如虎添翼，疗效直接翻倍。家人们，你们可千万别小看这金钗石斛啊，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对生长环境要求啊极为的苛刻，全球仅赤水河流域具备规模防野生种植条件，这也让其啊愈发的珍惜。自古便是啊皇家御用贡品，寻常百姓啊难得一见。现代医学研究啊更是证实了它的珍贵价值。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富含有石斛胆碱、石斛多糖、石斛酮类，哎，就是石斛黄酮啊、酚类、氨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其中你比如说像石斛胆碱的含

0: 量远超国家药监标准。你像赤水金钗石斛的里边含有的石斛胆碱呀，它的总含量可高达 0.53% 到 0.73%， 部分优质品呀可高达 0.8% 以上，是普通石斛的2到3倍。它的现代养生调理功效更是全面，尤其适合咱们啊劳慢病人群，能增强啊免疫力，巩固呢身体防线，辅助调节三高，保护心脑血管，维护肠胃，改善消化功能，还有呢护眼明目，延缓眼部衰老，还能抗氧化，延缓衰老，抗炎镇痛，缓解身体不适，每一项功效都戳中咱们劳慢病患者的需求啊。咱们这次惠民活动特意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高品质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均为丹霞石原生8年以上的仿野生种植，经国家认证，可直接口服，道地正宗，药效突出，绝非咱们市面上那些普通的石斛能相比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呢，与咱们皇宫汉方膏搭配使用，实现古法与科技、草本与生物制剂的完美融合，让咱们皇宫汉方膏那么补酶活细胞，强脏腑，清瘀阻，补气血，固根本，专攻各种老慢病。那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则滋阴清热，益肝肾，强筋骨，二者协同发力，搞住狐狸，狐固搞笑，那双效直达脏腑根源，大幅度缩减了调理周期，让各种老慢病的调理啊更高效更彻底，疗效直接翻倍。这也是咱们很多家人用上当天就见效的关键原因之一啊。那不光是刘华一个人感同身受，昨天还有很多家人他收的药啊，用上这对黄金组合之后都给我打电话反馈效果，都说见效特别快。你像北京的张霞用上胃痛就减轻了，再也不反酸烧心了。黑龙江的王辉用上汉方膏啊和金钗石斛，头昏的症状当天就缓解了，脑子也清亮了。还有湖北的张志，心慌胸闷好多了，呼吸也顺畅了，腰腿啊有所缓解，晚上呢能睡安稳觉了，就连尿频夜尿多的情况也有改善，起夜的次数啊明显减少。那家人们大家听听，这就是对这对黄金组合的神奇之处，这就是古法与科技、草本与生物制剂的完美融合的力量。家人们啊，这次活动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惠民活动，更是一次拯救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机会，是一次让大家摆脱大病慢病困扰的机会，是一次让大家不用借钱，不用欠债，不用拖累儿女，就能看得起病，用得起好药的机会。我再次提醒所有家人，机会只剩下最后一点点了。本次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赠送的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可不是普通的石斛，那石斛胆碱的含量远超药典标准的珍品，那送完了就彻底没了，就算你有钱也未必能买到。因为它生长的条件太苛刻了，全球呢仅赤水河流域能规模种植，那产量呢极其稀少。还有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国各地都处于啊缺药状态。昨天呢已经有个别地区断货了，哎，今天可能会有更多的地区啊会出现断药。一颗1块钱的惠民政策能不能继续也不确定。 说不定下一秒政策就停了，再也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了。好了，我不多说了啊，再多说也不如大家抓紧行动。现在呢，就是最后的机会，就是最关键的时刻，你把握住，你就能够啊，少花钱，花最少的钱，也用上最好的药，摆脱病痛的折磨，给家人呀、啊、减轻负担，安享晚年。好了，接下来呀、啊，赶紧把时间留给大家吧，咱一起接通啊听众的电话。
1: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清拆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2: 清拆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皇宫汉方膏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1: 为了减轻广大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清拆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3: 好，听众朋友，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当中，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一共才5000盒。现在呢，参与的听友又比较多，免费赠送的石斛的名额已经不多了。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你好。
4: 哎，你好，常老师。
0: 你好。
4: 哎，常老师好啊，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表达方式来感谢您。
0: 哎呦，您客气了，这位家人，你也是来申请活动的，对不对啊？
4: 对对对，我呀昨天没排上，都给我急的呀，这一宿也没睡好觉。接着我是第一个打进来的，又等了有这么半个来小时，等的我这个手心啊都是汗。
0: 嗯，
4: 但是我这个心脏啊一点都没慌，真是得亏了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我这个心脏现在可稳当了。
0: 好好好，你别着急，电话接上了，咱就慢慢说说。
4: 哎，行。常老师，我呀想参加这个申请那个3个周期的那个档，我听着呀那个是最合适的，还是1克1块钱的这个汉方膏，然后呢还不花1分钱，白送12盒的这个赤水丹霞的这个金钗石斛，对吧？
0: 没错，1克1块钱申请3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12盒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个12盒呢，相当于免费给大家赠送了一整套巩固调理方案，搭配3周期汉方膏啊，既能彻底修复细胞，治好老慢病，又能啊滋阴固本，预防复发，事半功倍，适合那些病情比较严重，想一次性彻底调理好，避免反复遭罪的家人，尤其是那些大病带小病的，常年啊被慢性病折磨的朋友，那这个档位呢绝对是最划算最省心的选择。你刚才说心脏不慌了，之前什么问题呀？用药多久了呀？
4: 哎呀，我是用这个汉方膏啊有这么1个周期了。我之前吧，我这个心血管啊都堵了有一半了，那时候上医院吧说如果再发展这就得下支架了，然后那个血压也高，头晕，手脚吧就感觉没劲儿，还失眠，然后呢胃胀不消化，另外还有便秘，还总爱出汗，就是感觉特别虚，还有都是风湿，然后腿也疼，膝盖吧还长了骨刺了，哎呀走道可疼了。
0: 那你这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用下来，血管堵塞的情况去做没做检查呢？
4: 哎呀，查了，我刚用完1个周期，我就赶紧上医院做了个检查。哎呀，当时大夫都惊讶啊，他说 我之前堵的那个地方啊，它居然都冲开了。嗯，我之前不，我总感觉前胸还有这后背疼，就稍微动一动，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这半个月啊，一次都没犯过，而且这血压现在也是稳当多了，平时都是在136或者说低压90这样左右。之前吧，我这一天我得吃两次这个两片这个降压片，现在是一天只吃一片，哎，血压特别稳，然后呢，心脏也感觉比以前舒服多了啊。
0: 嗯，
4: 这血压稳了吧，就感觉手脚也有劲儿了，现在什么家务活什么的我都能干点，溜溜弯儿啊，反正干啥吧都比以前强太多了。
0: 嗯，
4: 还有那个胃胀便秘也都好多了，现在吃饭也香了，排便也有规律了，然后失眠吧也改善了，就是晚上能睡踏实觉了，出汗比以前也见少了，身子就是感觉不像以前那么虚了，另外这个风湿啊，这个腿疼吧感觉也轻了，膝盖走路不是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比以前走路利索多了。你看常老师，我以前吧可是真吃了不少药，什么西药啊中药啊，说实话的真不如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你说这高科技这个新疗法确实是不一样，见效快还安全还没有副作用。哎，我真的挺后悔啊，没有早点用上，我要是早遇到您啊，我真的不至于遭那么多年的罪，那早就好了。
0: 是啊，不少朋友跟你的想法呀是一模一样，之前都走过很多的弯路错路子，吃了不少的药，遭了不少的罪，直到用上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才感慨为啥不早点遇上这么好的办法好的药啊，为啥不早些转变思想呢，抓住机会尝试高科技新疗法。那么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带来的就是不一样的治疗效果，它不是传统西药，不用强行压制症状，伤肝伤肾，也不是普通的中药，不用煎煮，不用长期服用，而且呢，它是独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那分子量呢，只有一个道尔顿，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能够精准修复您全身受损的细胞，针对您的心血管堵塞。有溶酸酶、血管修复酶，能打通血管，清理血液垃圾。针对您的高血压，有调压酶，能稳定血压，保护血管。针对您的风湿骨刺类的，有抗炎溶壁酶、骨膜修复酶，能缓解疼痛，修复关节。针对您的胃痛、胃胀、便秘、失眠，也有相应的活性酶，全方位调理你的身体。哎，当然了，没有如果，只有抓住当下的机会才是人生的赢家。你这次申请三个周期的活动，再配上咱们免费送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啊，我跟你说，这两者组合到一块，疗效直接翻倍。金钗石斛呢，能滋阴固本，强筋健骨，益胃生津，能够辅助汉方膏来增强疗效，又能啊巩固调理效果，针对您的心脑血管病啊、风湿腿疼啊、脾胃不好啊，哎，都能起到辅助调理的作用，极大缩小治疗周期，让您好得更快，好得更彻底。那你就安心吧，用完这三个周期的药，我保证啊，你康复停药，彻底摆脱这些慢病的困扰啊。
4: 是常老师，我现在真的是太有信心了啊，我真的非常相信您，您就是我们这老百姓的这个救命恩人。我用着这个效果好呢，我也介绍了我身边的好多这个老姐妹呀、老伙计呀一起用，他们昨天呢都跟着报上名了，都说呀要跟着您好好的调理身体。
0: 谢谢您的信任啊，也谢谢您把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福利分享给咱们身边的朋友，咱们就是要让更多被慢病折磨的家人都能用上好药，摆脱病痛。不过呢，我得再提醒你一句，咱们的活动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金钗石斛所剩无几了，汉方膏啊 也随时可能断药，一定要先下手。

0: 别犹豫，抓紧呀，锁定名额，别等活动结束了要没了，到时候再后悔呀。
1: 是，那个谢谢您啊，常老师，我都记牢了，绝对不犹豫啊，谢谢您，真的也不耽误时间了，只要是这药定上了，我就放心了。等我用完了这三个周期啊，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呢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啊。
0: 好的，您按时用药，我等你的好消息，也祝你早日康复，彻底摆脱慢病困扰，身体越来越硬朗。
1: 哎，好，谢谢啊，谢谢常老师，太感谢您了。那我这就报名去了啊。
0: 好，再见，这位家人，祝你早日康复。
2: 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在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将免费送贵州赤水金钗石斛，限量是5000盒。大家听好，限量5000盒，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陈老师你好。
0: 你好，你请讲。
3: 我是咱们的老用户了。你看，今天我打电话呀，一是给你反馈这个疗效，二是啊想再订这个三周期这个汉方膏，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呀。
0: 哎呦，你好你好，这位家人，听您的声音这个精神头特足啊，看来用咱们皇宫汉方膏总体效果肯定是特别好，快跟我说说，也给大家说说你以前是什么毛病，现在有哪些变化呢？
3: 哎呀，好啊，唐老师，我之前呢一身的毛，哎呀，你们让遭老罪了，主要是啊严重的冠心病，还有高血压，这个脑梗后遗症，平时呢重心晃胸，头晕目眩，手脚发麻还没治，连开胳膊啊买个布子都费劲。另外呢，哎呀，还有这个老慢支，一到换季啊就咳嗽，哎呀咳痰喘不上气，胃也不好，哎呀要慢性胃炎，吃点凉的呀硬的呀就胃疼的泛酸，晚上呢还失眠多梦，稍微动一动啊就出虚汗，家里人呢不跟着我着急。
0: 那你用咱们皇宫汉方膏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效果的呢？
3: 我刚用上当天呢，我就感觉这个胸口不那么闷，以前你看那种心慌慌的感觉一下子就缓解了，晚上呢居然能睡个3-4个小时，不像以前呀整夜睡不着，用到一周的时候啊那个头晕真轻的，手脚也不那么麻，胃疼也少了，咳嗽也轻了，不怎么咳痰。你看用到一个月，这血压都稳多了，心慌那个胸闷基本不犯了，能慢慢的溜个弯了，那个手脚也有劲了，吃饭也香了，再说你情况也没了。用到一周的时候啊，这个脑梗后遗症啊都好多了，说话也利索了，手脚麻木基本上都消失了，老慢支啊也不怎么犯了，失眠呢和尿频也尿多的情况啊都改善了不少，浑身呢也不那么虚了。你看现在我用了有2个周期了，冠心病基本都稳定了，血压呀一直保持在130-85左右，这个脑梗后遗症呢彻底缓解，能经常做家务了，出门遛弯呢，这个慢支老慢支啊慢性胃炎也基本好了，晚上呢能睡个踏实觉，这个尿频也消失了，浑身的抽筋了，哎呀我现在这个脸上啊要红一红，跟你前期啊简直是2个人，你的学生张老师就跟我说我恢复的特别好，再吃一个周期啊差不多就能停药了，他就别说这个你看这个慢性都困扰了，唐老师。
0: 哎，太好了太好了，真是替您高兴啊，你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彻底，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909种活性酶的力量，是它管子劲儿精准修复你全身受损的细胞，从根上来解决问题，所以才能是大病小病一起好啊。
3: 对对对对，所以我今天想再订3个周期了，

0: 啊的。
1: 嗯，
0: 我听你讲啊，精神啊都提的能再送十来个警察师傅，不如直接精神啊都提，不能再送啊警察师傅。
1: 嗯，
0: 就能巩固料想，再能抓拿这个正规的先头。我就算是也有五万，也能给家人给老人一不晓得多好啊他们。
1: 哎，这位家人啊，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也懂得你的心思，都知道这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好，与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使用啊，实现了古法与科技、草本与生物制剂的完美融合，再用一周期巩固就能康复，就能停药了。买多了也是浪费呀。咱们这次免费送的金钗石斛呢，这个数量啊特别有限，就剩最后一点机会了，本来就不够用，你再多拿了，那些做梦都想得到帮助，病情比你还重，更需要金钗石斛辅助调理的家人，不就少了一次机会吗？咱们做这个活动，就是为了帮助更多被那些老慢病折磨的家人，让大家都能用上好药，都能用上珍贵的金钗石斛。那你的问题已经快好了，就把更多的机会咱留给更需要的家人，你说好不好呢？
0: 哎呀，唐老师你说的对。哎呀，你怎么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怕我们花多花钱浪费钱会伤着其他人。哎，你这人心呢，我真是服了，真的。哎呀，我都听见了，定一个周期，哎，能领这个能领到两盒金钗石斛，哎，也行。
1: 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你用完这一个周期呀、啊，肯定能彻底康复停药，再也不用受慢病的罪了啊！
0: 哎呀，感谢陈老师啊，你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不赚黑心钱，一心想着我们的健康。等我彻底康复了，也把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福利分享给这个身边更多需要的朋友。
1: 好，你按时用药，好好调理。我等着你彻底康复的好机会，也衷心的祝愿你身体越来越硬朗，全家安康。
0: 啊，谢谢曹老师，谢谢。
1: 好，再见。
0: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乔老师呀、啊，您好，我有点急事想求您。
1: 别急别急，你说说看。
3: 是这样的，常老师，就是我吧是给我爸我妈订药的，我想给我爸我妈每个人订3个周期的那个汉方膏，结果吧就是刚才我打电话报名的时候吧，那个人就说最多只能订3个周期，你就不管几个人都不能多订，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多花点钱都行，我不差钱，然后只要能给我父母就是每人订上3个周期的就行。哎，结果那个人挺犟的，就说啥说现在药特别紧张，然后有的说连1个周期也买不到，就跟我说说我能订到3个周期已经够幸运的了，然后我就想问你常老师，我就挺纳闷的，这药厂还能没药卖吗？我父母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汉方膏就效果都特别好，我就是想让他们一次性的把这个药拿够了，然后好好调理调理，你省得中间断药啥的，是吧？你说也耽误疗效，那咋就不行呢？
1: 这位家人啊，你先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那为人子女啊，谁不想让自己的父母身体健康？谁不想因为父母身体不好了，多囤点好药，好好调理？这份孝心，我给你点赞啊！你先给我说说。你父母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具体都有哪些好转，用了多久了呀？
3: 是这样的，老师，我爸爸他就是有那个糖尿病好多年了。
1: 嗯。
3: 以前吧，就是血糖一直也不稳定，空腹血糖都10点多，有时候呢还12点多，就是天天吃那个降糖药也控制不住，浑身也没劲儿，口干舌燥的。
1: 嗯。
3: 眼睛吧，看东西啥的也模糊，脚吧也麻。有时候吧还脱皮，
1: 嗯，
3: 就是他走路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的，生怕了就是磨破了那个脚不感染啥的嘛，
1: 嗯，
3: 现在吧已经用了1个多月了，他那个空腹血糖吧就是能控制在7点左右，有时候吧好的时候6点多，降糖药现在都减量了，就是口干舌燥的情况吧也没了，
1: 嗯，
3: 他自己说眼睛看东西啥的也清亮多了，就是脚吧也不麻了，也不脱皮了。就浑身吧感觉也有劲儿了，
1: 嗯，
3: 每天现在他都能自己出门遛个弯啥的，然后就是吃饭也香了，你就看着他整个人那个精神头就不一样了啊，就特别好现在。
1: 嗯，
3: 我妈这块呢就是她的毛病也挺多的，有那个肺结节，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嗯，还有那个气管炎，就常年咳嗽气喘，
1: 嗯，
3: 尤其是就是到了冬天或者就是换季的时候吧，就是咳嗽的特别厉害，有时候一咳下来那阵儿都直不起腰了，喘不上气儿。
1: 嗯，
3: 晚上吧也睡不好觉，嗓子里头吧就是总跟那个有痰堵着似的，说，
1: 嗯，
3: 说话吧都费劲儿。你平时吧也不敢出门啥的，嗯，就是怕着个凉捂的，就是加重病情嘛。然后他用这个汉方膏吧，就是才2个多星期，现在就是不咋咳痰了，
1: 哦，
3: 然后气喘这块吧也轻了。嗯，晚上吧就是能睡觉这块就是能睡踏实了，嗓子吧就是也感觉舒服多了，说话不那么费劲了。
1: 嗯，
3: 有时候啊他也能跟我爸一起就是出门遛个弯啥的，也不怕着凉轻易犯病了。反正就是以前哈吃了那么多西药呀中药啥的都没这么明显的效果，反正
1: 嗯
3: 常老师你不知道哈，就是我父母一直都听您那个节目，就天天准时的守着，
1: 哦，
3: 是您的忠实听众啊。
1: 嗯，好，
3: 也是听了您那个节目吧，就是才让我给他们买那个汉方膏的。说实话哈，我从来不听您那个节目。
1: 嗯。
3: 但是我看着我父母用了以后吧，那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就是打心底里的感激您啊。
1: 嗯。
3: 嗯，这次这不就是听说能1克1块钱申请这个用药。你说这么好的政策，我父母就商量了哈，就说一次性咱们就把药拿够了吧，每个人定3个周期的。嗯，最关键的是啥，我不听您说，就是您讲那个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就是特别好嘛。
1: 嗯。
3: 然后是国家那个2级濒危珍稀植物，然后8年防野生种植的，能辅助这个汉方膏嘛。
1: 嗯。
3: 然后效果就更好，治疗的就更快嘛。嗯，现在定3个周期的还能白送12盒，所以我们就是本着每个人定3个周期来的，你说结果就被拒绝了，你说能不急吗？我
1: 这位家人啊，太感谢您的孝心了，也感谢您和您的父母啊对我的信任。你先别生气别着急，可能啊你不太了解咱们现在的用药情况，我跟您啊好好说说这其中的原因，你听完了就明白了。你父母啊常听我的直播，应该也知道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本来在全国各地就特别特别紧缺，不是我们不想多生产，而是它的生产工艺特别复杂，原材料啊也特别的珍贵。而且为了这1克1块钱的惠民活动，我已经让药厂啊取消了2026年第一季度出口国外的所有订单，把所有的库存所有的产能都留给了咱们国内的患者，才勉强支撑起这次惠民活动。现在全国各地有好多人啊都在抢药，有的地区啊已经断药了，还有好多人呢连1个周期都订不上，不是我们不想卖，是真的没药可卖。你能订到3个周期，真的已经非常非常幸运了，这也是我们尽最大努力给大家争取到的名额。你想给你父母啊每人订3个周期，这份孝心呀我特别能理解，但是咱们现在真的没有这么多药，要是给你父母每人订上3个周期，那其他 更需要用药的，病情更严重的家人，那就彻底没机会了。咱们做这个活动啊，就是为了帮助更多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让大家都能用上药，用上好药，不能因为咱们一家耽误了更多家人的康复机会，你说对不对呀？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呀。那唐老师对不起啊，我刚才太着急了，我真不知道那药能这么紧缺。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位家人啊，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那为人子女都想让父母少受罪，这份孝心呀也太难能可贵喽。
3: 谢谢常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常老师，那现在咋办呀？我定三个周期，就是能不能先给我父母分着用，然后等那个后续有药了我再补定啊？
1: 你定三个周期呀、啊、我给你优先锁定名额，这三个周期的药你可以先给父母分着用，不够的话呢，后续只要药厂有补货，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优先给你补定。那么保证啊，不让你那父母断药，不耽误调理，而且咱们定三个周期啊，能白送1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你给父母搭配着汉方膏一起用。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与皇宫汉方膏搭配使用，那实现古法与科技、草本与生物制剂的完美融合。皇宫汉方膏啊，咱们主打补酶修细胞、强脏腑、清瘀阻、补气血、固根本，专攻啊各种老慢病。那么咱们丹霞金钗石斛呢，起到滋阴清热、啊益肝肾、强筋骨，二者同时发力。那么搞住狐狸，狐固搞笑啊，双效直达脏腑根源，大幅度缩短了调理周期，让慢病调理更高效、更彻底，疗效直接翻倍。那你父母恢复的这么快，用不了多久啊，就能够彻底摆脱慢病的困扰，不用一直吃药啊。
3: 那太感谢你了，常老师啊，给您添麻烦了。那我就先定三个周期的，等到后续有药了，您可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我啊。
1: 你放心，我一定记在心里，绝对不耽误你父母用药的。
3: 哎，好的，常老师，多谢您啊。
1: 那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父母早日康复。
3: 哎，再见，常老师。
2: 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常老师。
4: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您请讲。
4: 啊，常老师，我今天是来订药的，还有点事吧，就想问问你，听说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这不急着就赶紧报名。
1: 哎呦，你好啊，这位家人啊，活动确实到了最后关头了，你得抓紧时间说说您的情况啊。
4: 啊，好的，曹老师，这不是活动前吧，我订了这个一周期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昨天刚送过来，结果吧，让我妹妹看到了，就让他给拿走了。我妹妹吧，她是个聋哑人。
1: 哦，
4: 平时吧也听不到你的节目，她有比较吧重的严重的冠心病，平时吧都是犯这个心绞痛，这个稍微动一动吧就喘不上气。
1: 嗯，
4: 我看着吧这个心疼，就把这个197的先给她用了。
1: 嗯，
4: 我自己吧今天再想订一个197的，我自己也有毛病。
1: 嗯。
4: 平时吧，都头晕，浑身没劲儿，这个还有高血压，血压这个忽高忽低，晚上吧还有失眠的情况，有时候吧，这个心里还慌。听说咱们这个汉方膏效果好，就想定来调理。也想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该怎么用药？还有这个搭配这个金钗石斛，这个效果能更好吗？
1: 哎，你放心啊，你妹妹有冠心病，用咱们 皇宫汉方膏啊，特别对症，909种

0: 和酶当中啊，有心肌酶、辅酶，就会对他的心脏起到关键治疗的作用，让他的心肌细胞复活，心肌功能提升，那么心肌供血充足，坚持用，心脏问题啊一定会好。那您的这个头昏呀、啊、浑身没劲儿、高血压还有失眠，那都是脏腑功能太弱了，细胞受损呀、啊、所导致的。咱们汉方膏啊，搭配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优势特别明显，这是高虎协同的黄金组合。汉方膏啊含有909种超级复合活性酶，能够快速修复你受损的像血管细胞、神经细胞、文血压，缓解头昏，改善失眠。那丹霞石斛呢，是濒危珍品呀，能滋阴固本，保护心脑血管，辅助增强药效，还能巩固疗效，让你好的呀会更快更稳。那这个组合的特点呢，本身就是见效快，没有毒副作用，它不是西药来压制症状的，是从根本上呢来修复细胞。既能调理您的高血压还有头昏，还能改善呀浑身没劲儿、失眠的情况，比单独用药的疗效啊要翻倍，还能防止复发的情况。
1: 那我现在赶紧去进一个中期，还能领到这个免费的这个金钗石斛吗？
0: 能领到。定义周期呀、啊，咱能免费送两盒呀、啊，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但我必须得提醒你啊，活动真的马上结束了，金钗石斛所剩无几了，汉方膏呢也随时可能断药。你现在呢必须马上报名，马上落实，千万别犹豫。一旦结束了，再想以一颗一块钱来订药的话，领咱们金钗石斛啊，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好嘞，常老师，那太好了，我现在就报名。
0: 好，抓紧时间报名，别错过了最后机会。
1: 好嘞，谢谢常老师。
0: 好，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1: 好，常老师再见，谢谢你。
2: 提醒大家，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两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 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0: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2: 嗯，好，常老师，不少的朋友在您上节目之前呢，就一直在打电话问，有的说昨天活动刚开展第一天，订购的听友就非常多，一克1块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免费送的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也快没了，这刚一天呀，不能这么快吧？
0: 哎呀，真的没办法，昨天活动我就收到了全国各地的反馈，说实话，我既心疼又无奈，大家都不敢相信活动刚第一天就有个别地区出现了断药的情况，没办法，只能面对现实。活动开始之前，我就反复给大家强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本来在全国各地就处于紧缺状态，不是我们不想多生产，是真的生产不出来呀。为了这次惠民活动，为了让咱老百姓能用上1克1块钱的好药，我一次次找厂家进行谈判，一次次恳求，磨破了嘴皮子呀，那么才勉强说服药厂把2026年第一季度出口国外的订单全都留给了咱们国内的患者，才勉强支撑起这次惠民活动。家人们，亲人们，你们想一想，出口订单是什么概念？那就是白花花的美元，是药厂的核心收益。但是为了咱们老百姓，为了让那些没钱看病、没钱吃药的家人能有一次康复的机会，药厂呢宁愿损失巨额收益，也要把药留给咱们。可想而知啊，这次活动有多难得，有多珍贵。

还有咱们免费申请使用的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我昨天就给大家说了，活动前一天提前预约报名的时候就已经被申请走了一半以上，接近2/3。那昨天活动正式启动仅仅一天的时间，这5000盒金钗石斛啊几乎已经快被抢空了，快被抢没了，现在剩下的也就寥寥无几了。我再重申一遍，那些已经断药已经抢不到金钗石斛的地区，我也没办法，我真的尽心尽力了，就这么点儿用药资源，就这么点儿金钗石斛，我拼尽全力也只能争取到这些，我实在是没办法满足所有家人的需求。在这里呀，我给所有没抢到的家人说一声抱歉，我对不起大家了。但是家人们，还有药，还有能申请活动的地区。今天呀，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你们呀，可千万别再犹豫了，千万别再观望了。昨天已经有太多家人因为犹豫了一分一秒，那拖了一分钟，就错过了金钗石斛，错过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颗1块钱的好政策。现在可以说是追悔莫及啊，给我们打电话哭着问能不能再追加名额，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接下来呀，我再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活动的相关政策。所有家人不管是新是老，都必须听好记牢，看清自己适合哪一档，抓紧时间选择。生物新药国药准则皇宫汉方膏1颗1块钱，这个价格依旧是药厂贴钱给大家的惠民价，平时一颗要99美元，今天一颗只要1块钱，相当于白给大家用，这样的机会啊越来越少。那么优惠具体分3个档位，第一个档位呢，1颗1块钱申请1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2盒贵州金钗石斛。第二个档位呢，1颗1块钱申请2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5盒贵州金钗石斛。第三个档位呢，1颗1块钱申请3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1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家人们，现在最关键的不是选哪个档啊，而是能不能抢到名额，能不能拿到药，能不能领到免费的金钗石斛。昨天活动第一天已经有啊太多家人抢到了福利，其中呢家住咱们四川布施县，这是个县城啊，哎，布施县的叫刘华，今年64岁，昨天收到药之后啊，第一时间就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啊他说的特别真切。刘华说他家住四川布施县，其实住在县城下边的一个小山村，那个地方啊大家可能都不太了解，属于偏远的山区，经济发展呀特别落后，哎，特别落伍啊，交通不便，老百姓啊大多靠什么呢，种地打零工为主，收入呢微薄，日子过得呢很清贫很清贫。这个刘华呢一辈子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打拼了一辈子，拉扯大了3个孩子，可自己呢却落了一身毛病，晚年过得十分的坎坷。刘华没有退休金啊，大家都知道老农民哪有退休金啊，哎，刘华没有退休金，一辈子没正式工作，就靠种地打零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哎，现在年龄大喽，干不动了，哎，只能在家里做点轻活，每个月呢就那么几百块钱的基本社保，勉强够自己买点什么柴米油盐的，给美不够吃药看病的。那3个孩子都在外地打工啊，收入也不高，各自呢还有自己的小家庭，自己的孩子还要还什么房贷，还要养孩子，
哎，个别的还有车贷，压力也很大，能给刘华的钱也非常有限。这刘华这老头的身体呀、啊，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出问题了。一开始呢，就是觉得呀，浑身没劲儿，头昏，记性差。以前是年纪大了，总是这么认为，没当回事儿，也不舍得花钱去医院做个什么检查啥的。可后来呢，这个病啊就越来越重，浑身没劲儿，到了什么程度啊，连穿衣吃饭都觉得费劲了，头昏的厉害，有时候站都站不稳，稍微动一动就这个心慌胸闷憋喘。更让人揪心的是啊，他还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个腰腿疼的呀厉害呀，晚上疼得直哼哼，根本睡不好觉啊。另外还有老胃病，溃疡，吃点凉的硬的油腻的、就胃痛反酸烧心，有时候啊疼得直冒冷汗，只能靠什么呢，喝热水揉肚子勉强缓解。后来呢病情就越来越重，刘华实在是扛不住喽，才让孩子带他去县城的医院进行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啥呢，他的问题很多，腰椎间盘突出已经压迫了神经，大家都知道经常压迫的是坐骨神经和骨神经。那么胃溃疡呢也比较严重，还有高血压，脑供血不足，需要住院治疗。算了算啊，至少也得几万块钱。大家数一数，是几万块钱对刘华来讲的话就是个小天文数字啊。他一辈子也没赚这么多钱呀，三个孩子凑来凑去也只凑了几千块，根本不够住院费，没办法只能开了点廉价的西药，回家就保守治疗啊，每天靠吃点止痛药、降压药、养胃药勉强的维持缓解疼痛。大家都知道那些西药吃了之后只能是暂时缓解症状，治标不治本。刘华说他这辈子啊没什么奢求，就想健健康康的，不用给孩子们添麻烦添乱子，能自己照顾自己。可偏偏得了这些慢病重病，这一场病就把他这辈子的积蓄，把孩子的积蓄嘿都快耗光了。他经常啊跟山民的老伙计说啊，现在生活好了，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政策也好，能帮衬咱们老百姓，可就是啊不能有病，这一有病啊整个家就玩完了。家人们，刘华说的这句话呀道出了咱们多少普通老百姓的心声啊。小病不怕，怕的就是大病慢病，那个大病慢病啊它就像一个无底洞，一点点吞噬着我们的身体。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本来这个日子过得挺好的，挺富足的，安稳稳，可一旦家里有人得了大病慢病，就瞬间呢陷入困境。那为了看病卖房子卖地借钱欠了一屁股的债呀，儿女放下工作专门照顾病人，没了收入，家里的重担一下子压着人呀，他喘不过来气呀，好好一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还有的老人呢因为没钱看病啊，只能硬扛着，看着让人心痛啊。这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无奈，没病的时候辛辛苦苦挣钱省吃俭用，就为了攒点钱防老防病啊。可一旦得了病，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积蓄嘿都付诸东流啊，甚至还要拖累儿女。刘华就是这样啊，他硬扛了好几年，病啊越来越重，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几乎已经是绝望了，甚至觉得自己这后半辈子可能就在病痛中熬过。

免费的金钗石斛。昨天呢，他终于收到了药，收到了一颗1块钱的皇宫汉方膏，收到了1分钱不花的贵州丹霞红土地上的金钗石斛。当他打开包裹呀，看了药的那一刻，忍不住是热泪盈眶啊，哭着给我打电话说，常老师呀，常老师，谢谢您，谢谢您给了我一次活下去的机会，谢谢您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偏远地区没钱看病的老百姓。那刘华说，收的药的当天，他就按照我教的方法用上了皇宫汉方膏，搭配上免费的金钗石斛，没想到啊，当天就有效果。以前的浑身没劲儿，头昏的感觉明显减轻，那胃疼也缓解了，晚上呢还能稍微睡一会儿了，腰腿疼呢也没那么厉害了。他当时呀就激动的，哎呦，简直说不出来话呀。他说从来没用过这么见效快的药。话说回来了，这对组合能帮助这么多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快速康复，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哎，首先咱们先说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活性酶，活性酶含量最高最全的生物新药，分子量只有1个道尔顿，非常微小，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快速修复受损的细胞，不用经过什么肝脏肾脏代谢，不增加脏腑负担，这也是啊它见效快疗效好的核心原因。而且独含有的909种活性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能应对呀人体大大小小内内外外各种大病小病久病顽疾。针对刘华的浑身没劲儿、头昏，有能量激活酶、脑部微循环活化酶，能快速补充身体能量，打通脑部供血，缓解头昏乏力。针对他的胃溃疡，有胃黏膜修复酶、消化酶，它能直接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缓解胃痛、反酸、烧心，从根上呢调理胃病。针对他的腰椎间盘突出、腰腿疼痛，有抗炎溶壁酶、骨膜修复酶、神经疏通酶，能消除炎症、修复关节、打通神经压迫、缓解疼痛。针对他的高血压，有血管修复酶、清血酶，能清除血液垃圾、调节血压，让血压稳定。那再配上咱们免费送的贵州丹霞红土地的金钗石斛呢，这对黄金组合那就是如虎添翼，疗效直接翻倍。家人们，你们可千万别小看这金钗石斛啊，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对生长环境要求啊极为的苛刻，全球仅赤水河流域具备规模防野生种植条件，这也让其啊愈发的珍惜。自古便是呀，皇家御用贡品，寻常百姓啊难得一见。现代医学研究啊更是证实了它的珍贵价值。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富含有石斛胆碱、石斛多糖、石斛酮类，哎，就是石斛黄酮啊、酚类、氨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其中你比如说像石斛胆碱的含量远超国家药监标准，你像赤水金钗石斛的里边含有的石斛胆碱呀，它的总含量可高达0.53%到0.73%，部分优质品呀可高达0.8%以上，是普通石斛的2到3倍。它的现代养生调理功效更是全面，尤其适合咱们啊老慢病人群，能增强啊免疫力，巩固呢身体防线，辅助调节三高，保护心脑血管，维护肠胃，改善消化功能，还有呢

0: 护眼明目，延缓眼部衰老，还能抗氧化，延缓衰老，抗炎镇痛，缓解身体不适，每一项功效都戳中咱们老慢病患者的需求啊。咱们这次惠民活动特意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高品质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均为丹霞石原生八年以上的仿野生种植，经国家认证，可直接口服，道地正宗，药效突出，绝非咱们市面上那些普通的石斛能相比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呢，与咱们皇宫汉方膏搭配使用，实现古法与科技、草本与生物制剂的完美融合，让咱们皇宫汉方膏那么补酶活细胞，强脏腑，清瘀阻，补气血，固根本，专攻各种老慢病。那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则滋阴清热，益肝肾，强筋骨，二者协同发力，搞住狐狸，狐固搞笑，那双效直达脏腑根源，大幅度缩减了调理周期，让各种老慢病的调理啊更高效更彻底，疗效直接翻倍。这也是咱们很多家人用上当天就见效的关键原因之一啊。那不光是刘华一个人感同身受，昨天还有很多家人他收的药啊，用上这对黄金组合之后都给我打电话反馈效果，都说见效特别快。你像北京的张霞，用上胃痛就减轻了，再也不反酸烧心了。黑龙江的王辉用上汉方膏啊和金钗石斛，头昏的症状当天就缓解了，脑子也清亮了。还有湖北的张志，心慌胸闷好多了，呼吸也顺畅了，腰腿啊有所缓解，晚上呢能睡安稳觉了，就连尿频夜尿多的情况也有改善，起夜的次数啊明显减少。那家人们大家听听，这就是对这对黄金组合的神奇之处，这就是古法与科技、草本与生物制剂的完美融合的力量。家人们啊，这次活动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惠民活动，更是一次拯救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机会，是一次让大家摆脱大病慢病困扰的机会，是一次让大家不用借钱，不用欠债，不用拖累儿女，就能看得起病，用得起好药的机会。我再次提醒所有家人，机会只剩下最后一点点了。本次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赠送的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可不是普通的石斛，那石斛单碱的含量远超药典标准的珍品，那送完了就彻底没了，就算你有钱也未必能买到，因为它生长的条件太苛刻了。全球呢仅赤水河流域能规模种植，那产量呢极其稀少。还有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国各地都处于啊缺药状态，昨天呢已经有个别地区断货了，哎，今天可能会有更多的地区啊会出现断药。一颗1块钱的惠民政策能不能继续也不确定，说不定下一秒政策就停了，再也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了。好了，我不多说了啊，再多说也不如大家抓紧行动。现在呢就是最后的机会，就是最关键的时刻，你把握住，你就能够啊少花钱，花最少的钱也用上最好的药，摆脱病痛的折磨，给家人啊减轻负担，安享晚年。好了，接下来呀赶紧把时间留给大家吧，咱一起接通啊听众的电话。
1: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金钗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 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2: 金钗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皇宫汉方膏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1: 为了减轻广大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金钗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3: 好，听众朋友，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当中，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一共才5000盒。现在呢，参与的听友又比较多，免费赠送的石斛的名额已经不多了。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你好。
4: 哎，你好，常老师。
0: 你好。
4: 哎，常老师好啊，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表达方式来感谢您。
0: 哎呦，您客气了，这位家人，你也是来申请活动的，对不对啊？
4: 对对对，我呀昨天没排上，都给我急的呀，这一宿也没睡好觉。接着我是第一个打进来的，又等了有这么半个来小时，等的我这个手心啊都是汗。
0: 嗯，
4: 但是啊我这个心脏啊一点都没慌，真是得亏了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我这个心脏现在可稳当了。
0: 好好好，你别着急，电话接上了咱就慢慢说说。
4: 哎，行。常老师，我呀想参加这个申请那个3个周期的那个档，我听着呀那个是最合适的，还是1克1块钱的这个汉方膏，然后呢还不花1分钱，白送12盒的这个赤水丹霞的这个金钗石斛，对吧？
0: 没错，1克1块钱申请3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12盒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个12盒呢相当于免费给大家赠送了1整套巩固调理方案，搭配3周期汉方膏啊，既能彻底修复细胞，治好老慢病，又能啊滋阴固本，预防复发，事半功倍，适合那些病情比较严重，想一次性彻底调理好，避免反复遭罪的家人，尤其是那些大病带小病的，常年啊被慢性病折磨的朋友，那这个档位呢绝对是最划算最省心的选择。你刚才说心脏不慌了，之前什么问题呀？用药多久了呀？
4: 哎呀，我是用这个汉方膏啊有这么1个周期了。
0: 嗯，
4: 我之前吧我这个心血管啊都堵了有一半了，那时候上医院吧说如果再发展这就得下支架了，然后那个血压也高，头晕，手脚吧就感觉没劲儿，还失眠，然后呢胃胀不消化，另外还有便秘，还总爱出汗，就是感觉特别虚，还有都是风湿，然后腿也疼，膝盖吧还长了骨刺了，哎呀走道可疼了。
0: 那你这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用下来，血管堵塞的情况去做没做检查呢？
4: 哎呀查了，我刚用完1个周期我就赶紧上医院做了个检查。哎呀当时大夫都惊讶啊，他说我之前堵的那个地方啊他居然都冲开了。我之前我总感觉前胸还有这后背疼，就稍微动一动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这半个月啊一次都没犯过，而且这血压现在也是稳当多了。平时都是在136或者说低压90这样左右。之前吧我这一天我得吃两片这个降压片，现在是一天只吃一片，哎血压特别稳，然后呢心脏也感觉比以前舒服多了啊。这血压稳了吧就感觉手脚也有劲儿了，现在什么家务活什么的我都能干点，溜溜弯啊反正干啥吧都比以前强太多了。 还有那个胃胀便秘也都好多了。

0: 吃饭也香了，排便也有规律了，然后失眠吧也改善了，就是晚上能睡踏实觉了，出汗比以前也见少了，身子就是感觉不像以前那么虚了，另外这个风湿啊，这个腿疼吧感觉也轻了，膝盖走路不是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比以前走路利索多了。你看常老师以前吧可是真吃了不少药，什么西药啊中药啊，说实话的真不如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嗯、你说这高科技这个新疗法确实是不一样，见效快还安全还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哎，我真的挺后悔啊没有早点用上，我要是早遇到您啊我真的不至于遭那么多年的罪，那早就好了。
1: 是啊，不少朋友跟你的想法呀是一模一样，之前都走过很多的弯路错路子，吃了不少的药遭了不少的罪，直到用上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才感慨，为啥不早点遇上这么好的办法好的药啊，为啥不早些转变思想呢，抓住机会尝试高科技新疗法。那么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带来的就是不一样的治疗效果，它不是传统西药，不用强行压制症状伤肝伤肾，也不是普通的中药，不用煎煮不用长期服用，而且呢它是独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那分子量呢只有一个道尔顿，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能够精准修复您全身受损的细胞，针对您的心血管堵塞有溶酸酶、血管修复酶，能打通血管，清理血液垃圾，针对您的高血压有调压酶，能稳定血压保护血管，针对您的风湿骨刺类的有抗炎溶壁酶、骨膜修复酶，能缓解疼痛修复关节，针对您的胃痛、胃胀、便秘、失眠也有相应的活性酶，全方位调理你的身体。哎，当然了没有如果，只有抓住当下的机会才是人生的赢家。你这次申请三个周期的活动，再配上咱们免费送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啊，我跟你说这两者组合到一块疗效直接翻倍。金钗石斛呢能滋阴固本、强筋健骨、益胃生津，能够辅助汉方膏来增强疗效，又能啊巩固调理效果，针对您的心脑血管病啊、风湿腿疼啊、脾胃不好啊，哎，都能起到辅助调理的作用，极大缩小治疗周期，让您好得更快好得更彻底。那你就安心吧，用完这三个周期的药，我保证啊你康复停药，彻底摆脱这些慢病的困扰啊。
0: 是常老师，我现在真的是太有信心了啊，我真的非常相信您，您就是我们这老百姓的这个救命恩人。我用着这个效果好呢，我也介绍了我身边的好多这个老姐妹呀、老伙计呀一起用，他们昨天呢都跟着报上名了，都说呀要跟着您好好的调理身体。
1: 谢谢您的信任啊，也谢谢您把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福利分享给咱们身边的朋友，咱们就是要让更多被慢病折磨的家人都能用上好药摆脱病痛。不过呢我得再提醒你一句，咱们的活动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金钗石斛所剩无几了，汉方膏啊也随时可能断药，一定要先下手，别犹豫，抓紧啊锁定名额，别等活动结束了药没了到时候再后悔呀。
0: 是那个谢谢您啊常老师，我都记牢了，绝对不犹豫啊，谢谢您，真的也不耽误时间了，只要是这药定上了我就放心了，等我用完了这三个周期啊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呢再跟你打电话汇报啊。
1: 好的，您按时用药，我等你的好消息，也祝你早日康复，彻底摆脱慢病困扰，身体越来越硬朗。
0: 哎，好，谢谢啊，谢谢常老师，太感谢您了。那我这就报名去了啊。
1: 好，再见，这位家人，祝你早日康复。
2: 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在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将免费送贵重。

0: 秋赤水金钗石斛，限量是5000盒。大家听好，限量5000盒，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陈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请讲。
1: 我是咱们的老用户了。你看，今天我打电话呀，一是给你反馈这个疗效，二是啊想再订这个三周期这个咖啡膏，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呀。
2: 哎呦，你好，你好，这位家人，听您的声音，这个精神头特足啊！看来用咱们皇宫汉方膏，总体效果肯定是特别好。快跟我说说，也给大家说说，你以前是什么毛病，现在有哪些变化呢？
1: 哎呀，好啊，唐老师，我之前呢一身的毛，哎呀，你们让遭老罪了。主要是啊，严重的冠心病，还有高血压，这个脑梗后遗症，平时呢。重心晃胸，头晕目眩，手脚发麻还没劲，连抬胳膊啊，迈个步子都费劲。另外呢，哎呀，还有我这个老慢支，一到换季啊，就咳嗽，哎呀，咳痰，喘不上气，胃也不好，哎呀，要慢性胃炎，吃点凉的呀、硬的呀，这胃疼的反酸，晚上呢，开始失眠多梦。稍微动一动啊，就出虚汗，家里人呢都跟着我着急。
2: 那你用咱们皇宫汉方膏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效果的呢？
1: 我刚用上当天呢，我就感觉这个胸口不那么闷，以前你看那种心慌慌的感觉，一下子就缓解了。晚上呢，居然能睡个3-4个小时，不像以前呀，整夜睡不着。用到。一周的时候啊，那个头晕渐轻的，手脚也不那么麻，胃疼也少犯，咳嗽也轻了，不怎么咳痰。你看用到一个月，这血压都稳多了，心慌那个胸闷基本不犯了，能慢慢的溜个弯了，那个手脚也有劲了，吃饭也香了，再说你情况也没了。用到一周的时候啊，这个脑梗后遗症啊。都好多了
2: 哦，
1: 说话你看也利索了，手脚麻木基本上都消失了，老慢支啊，也不怎么犯了，失眠呢和尿频，夜尿多的情况都改善了不少，浑身呢也不那么虚了。你看现在我用了有2个周期了，冠心病基本都稳定了，血压呀一直保持在。135左右，这个脑梗后遗症呢彻底缓解，能经常做家务了，出门遛弯呢，这个慢支、老慢支、慢性胃炎也基本好了。晚上呢能睡个踏实觉，这个尿频也消失了，浑身的手劲了。哎呀，我现在这个脸上啊也红一点，跟以前比啊简直是两个人。你的学生张老师就跟我说。我恢复的特别好，再吃一个周期啊，差不多就能停药了。他就别说这个，你看这个慢性都困扰了，唐老师。
2: 哎，太好了，太好了，真是替您高兴啊！你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彻底，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909种活性酶的力量，是它关键，精准修复你全身受损的细胞，从根上来解决问题。所以才能是大病小病一起好啊。
1: 哈哈，对对对对，我所以我今天想在这个上个周期了，唐老师。我听你讲啊，顶上个周期的能再送12个金叉石斛，不如直接顶上个周期，我另再送个金叉石斛，就能巩固疗效，再能抓拿这个正规的仙草，我就算直接用1万。也能给家人老人用上的，多好啊！
2: 这位家人啊，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也懂得你的心思，都知道这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好，与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使用啊，实现了古法与科技、草本与生物制剂的完美融合，再用一周期巩固，就能康复，就能停药了。买多了也是浪费呀，咱们这是。 免费送的金钗石斛呢，这个数量啊特别有限，就剩最后一点机会了，本来就不够用，你再多拿了，那些做梦都想得到帮助病情比你还重，更需要金钗石斛辅助调理的家人，不就少了一次机会吗？咱们做这个活动就是为了帮助更多被那些老慢病折磨的家人，让大家都能用上好药，都能用上珍贵的金钗石斛。那你的问题已经快好了，就把更多的机会咱留给更需要的家人，你说好不好呢？
1: 哎呀，唐老师你说的对，哎呀，你怎么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怕我们花多花钱浪费钱会想着其他人。哎，你这人心呢，我真是服了，真的。哎呀，我都听见了，定一个周期，哎，能领这个，能领到两盒金钗石斛，哎，也行。
2: 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你用完这一个周期呀、啊，肯定能彻底康复停药，再也不用受慢病的罪了啊！
1: 哎呀，感谢陈老师啊，你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不赚黑心钱，一心想着我们的健康。等我彻底康复了。也把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福利分享给这个身边更多需要的朋友。
2: 好，你按时用药，好好调理，我等着你彻底康复的好机会，也衷心的祝愿你身体越来越硬朗，全家安康。
1: 那谢谢曹老师，谢谢。
2: 好，再见。
1: 啊，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皇姑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姑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乔老师呀、啊，您好，我有点急事想求您。
2: 别急别急，你说说看。
3: 是这样的，常老师，就是我吧是给我爸我妈订药的，我想给我爸我妈每个人订三个周期的那个汉方膏，结果吧就是刚才我打电话报名的时候吧，那个人就说最多只能订三个周期，你就不管几个人都不能多订，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多花点钱都行，我不差钱，然后只要能给我父母就是每人订上三个周期的就行。哎，结果那个人挺犟的，就说啥说现在药特别紧张，然后有的说连一个周期也买不到，就跟我说说我能订到三个周期已经够幸运的了，然后我就想问你常老师，我就挺纳闷的，这药厂还能没药卖吗？我父母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汉方膏，就效果都特别好，我就是想让他们一次性的把这个药拿够了，然后好好调理调理。你省得中间断药啥的是吧，你说也耽误疗效，那咋就不行呢？
2: 这位家人啊，你先消消气消消气，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那为人子女啊，谁不想让自己的父母身体健康，谁不想因为父母身体不好了多囤点好药好好调理，这份孝心我给你点赞啊。你先给我说说，
3: 是是是，
2: 你父母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具体都有哪些好转，用了多久了呀？
3: 是这样的，老师，我爸爸他就是有那个糖尿病好多年了，以前吧就是血糖一直也不稳定，空腹血糖都10点多，有时候呢还12点多，就是天天吃那个降糖药也控制不住，浑身也没劲儿，口干舌燥的，眼睛吧看东西啥的也模糊，脚吧也麻，有时候吧还脱皮，就是他走路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的，生怕了就是磨破了那个脚不感染啥的嘛，现在吧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他那个空腹血糖吧就是能控制在7点左右，有时候吧好的时候6点多，降糖药现在都减量了，就是口干舌燥的情况吧也没了，他自己说眼睛看东西啥的也清亮多了， 就是脚吧也不麻了，也不脱皮儿了，就浑身吧感觉也有劲儿了。
2: 嗯，
3: 每天现在他都能自己出门遛个弯啥的，然后就是吃饭也香了，你就看着他整个人那个精神头就不一样了，啊，就特别好现在。
2: 嗯，
3: 我妈这块呢，就是她的毛病也挺多的，有那个肺结节，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嗯，还有那个气管炎，就常年咳嗽、气喘。
2: 嗯，
3: 尤其是就是到了冬天或者就是换季的时候吧，就是咳嗽的特别厉害，有时候一咳下来那阵儿都直不起腰了，喘上气儿。
2: 嗯，
3: 晚上吧也睡不好觉，嗓子里头吧就是总跟那个有痰堵着似的，说说话吧都费劲儿，你平时吧也不敢出门啥的，嗯，就是怕着个凉捂的，就是加重病情嘛。然后他用这个汉方膏吧，就是才两个多星期，现在就是不咋咳痰了，然后气喘这块吧也轻了，嗯，晚上吧就是能睡觉这块就是能睡踏实了，嗓子吧就是也感觉舒服多了，说话不那么费劲了。
2: 嗯，
3: 有时候啊他也能跟我爸一起就是出门遛个弯啥的，也不怕着凉轻易犯病了。反正就是以前哈吃了那么多西药呀中药啥的都没这么明显的效果，反正 常老师你不知道哈，就是我父母一直都听您那个节目，就天天准时的守着，是您的忠实听众啊。
2: 好，
3: 也是听了您那个节目吧，就是才让我给他们买那个汉方膏的。说实话哈，我从来不听您那个节目。
2: 嗯，
3: 但是我看着我父母用了以后吧，那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就是打心底里的感激您啊。
2: 嗯
3: 嗯，这次这不就是听说能一克一块钱申请这个用药。你说这么好的政策，我父母就商量着哈，就说一次性咱们就把药拿够了吧，每个人定三个周期的。嗯，最关键的是啥，我不听您说，就是您讲那个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就是特别好嘛。
2: 嗯，
3: 然后是国家那个二级濒危珍稀植物，然后八年防野生种植的，能辅助这个汉方膏嘛。
2: 嗯，
3: 然后效果就更好，治疗的就更快嘛。嗯，现在定三个周期的还能白送12盒，所以我们就是本着每个人定三个周期来的，你说结果就被拒绝了，你说能不急吗？我
2: 这位家人啊，太感谢您的孝心了，也感谢您和您的父母啊对我的信任。你先别生气别着急，可能啊你不太了解咱们现在的用药情况，我给您啊好好说说这其中的原因，你听完了就明白了。你父母啊常听我的直播，应该也知道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本来在全国各地就特别特别紧缺，不是我们不想多生产，而是它的生产工艺特别复杂，原材料啊也特别的珍贵。而且为了这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活动，我已经让药厂啊取消了2026年第一季度出口国外的所有订单，把所有的库存所有的产能都留给了咱们国内的患者，才勉强支撑起这次惠民活动。现在全国各地有好多人啊都在抢药，有的地区啊已经断药了，还有好多人呢连一个周期都订不上，不是我们不想卖，是真的没药可卖。你能订到三个周期真的已经非常非常幸运了，这也是我们尽最大努力给大家争取到的名额。你想给你父母啊没人订三个周期这份孝心呀，我特别能理解，但是咱们现在真的没有这么多药，要是给你父母每人订上三个周期，那其他更需要用药的病情更严重的家人那就彻底没机会了。咱们做这个活动啊就是为了帮助更多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让大家都能用上药，用上好药，不能因为咱们一家耽误了更多家人的康复机会，你说对不对呀？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呀。那唐老师对不起啊，我刚才太着急了，我真不知道那药能这么紧缺。
2: 没关系没关系，这位家人啊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那为人子女都想让父母少受罪，这份孝心呀也太难能可贵喽。
3: 谢谢常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常老师，那现在咋办呀？我定三个周期，就是能不能先给我父母分着用，然后等那个后续有药了我再补定啊？
2: 你定三个周期呀、啊、我给你优先锁定名额，这三个周期的药你可以先给父母分着用，不够的话呢，后续只要药厂有补货，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优先给你补定。那么保证啊，不让你那父母断药，不耽误调理，而且咱们定三个周期啊，能白送1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你给父母搭配着汉方膏一起用。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与皇宫汉方膏搭配使用，那实现古法与科技、草本与生物制剂的完美融合。皇宫汉方膏啊，咱们主打补酶修细胞、强脏腑、清瘀阻、补气血、固根本，专攻啊各种老慢病。那么咱们丹霞金钗石斛呢，起到滋阴清热、啊益肝肾、强筋骨，二者同时发力。那么搞住狐狸，狐固搞笑啊，双效直达脏腑根源，大幅度缩短了调理周期，让慢病调理更高效、更彻底，疗效直接翻倍。那你父母恢复的这么快，用不了多久啊，就能够彻底摆脱慢病的困扰，不用一直吃药啊。
3: 那太感谢你了，常老师啊，给您添麻烦了。那我就先定三个周期的，等到后续有药了，您可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我啊。
2: 啊，你放心，我一定记在心里，绝对不耽误你父母用药的。
3: 哎，好的，常老师，多谢您啊。
2: 那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你父母早日康复。
3: 哎，再见，常老师。
0: 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常老师。
4: 哎，常老师你好。
2: 哎，您请讲。
4: 啊，常老师，我今天是来订药的，还有点事吧，就想问问你。听说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这不急着就赶紧报名。
2: 哎呦，你好啊，这位家人啊，活动确实到了最后关头了，你得抓紧时间说说您的情况啊。
4: 好的，曹老师，这不是活动前吧，我订了这个一周期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昨天刚送过来，结果吧、
2: 哦、
4: 让我妹妹看到了，就让他给拿走了。我妹妹吧，她是个哑，是个聋哑人。
2: 哦，
4: 平时吧也听不到你的节目，他有比较吧重的严重的冠心病，平时吧都是犯这个心绞痛。这个稍微动一动吧，就喘不上气。
2: 嗯，
4: 我看着吧，这个心疼，就把那个197的先给他用了。
2: 嗯，
4: 我自己吧，今天再想订一个197的，我自己也有毛病。
2: 嗯，
4: 平时吧，总头晕，浑身没劲儿，这个还有高血压，血压这个忽高忽低，晚上吧还有失眠的情况，有时候吧，这个心里还慌。听说咱们这个汉方膏效果好，就想进来调理。也想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该怎么用药？还有这个搭配这个金叉石斛，这个效果能更好吗？
2: 哎，你放心啊，你妹妹有冠心病，用咱们皇宫汉方膏
4: 啊，
2: 特别对症。909种复合酶当中啊，有心肌酶、辅酶，就会对她的心脏起到关键治疗的作用。让他的心肌细胞复活，心肌功能提升，那么心肌供血充足，坚持用，心脏问题啊一定会好。那您的这个头昏啊，浑身没劲儿，高血压还有失眠，那都是脏腑功能太弱了，细胞受损啊所导致的。咱们汉方膏啊，搭配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优势特别明显，这是高虎协同的黄金组合。汉方膏啊含有909种超级复合活性酶， 能够快速修复你受损的像血管细胞、神经细胞、温血压，缓解头昏，改善失眠，

0: 个丹霞石斛呢，是濒危珍品呀，能滋阴固本，保护心脑血管，辅助增强药效，还能巩固疗效，让你好的呀会更快更稳。那这个组合的特点呢，本身就是见效快，没有杜甫专用，它不是西药来压制症状的，是从根本上呢来修复细胞。
1: 哦，
0: 既能调理您的高血压，还有头昏，还能改善呀浑身没劲儿、失眠的情况，比单独用药的疗效啊要翻倍，还能防止复发的情况。
1: 哦，那我现在就赶紧去用一个中期。还能领到这个免费的这个金茶石斛吗？
0: 能领到。定义周期啊，咱能免费送两盒呀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但我必须得提醒你啊，活动真的马上结束了，金钗石斛所剩无几了，汉方膏呢也随时可能断药，你现在呢必须马上报名，马上落实，千万别犹豫，一旦结束了再想以一颗一块钱来订药的话，领咱们金钗石斛啊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好嘞，曹老师，那太好了，我现在就报名。
0: 好，抓紧时间报名，别错过了最后机会。
1: 好嘞，谢谢曹老师。
0: 好，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1: 好，曹老师再见，谢谢你。
2: 提醒大家，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两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欢迎您来到村 BA 的决赛现场，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5: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3: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6: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17: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3: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18: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3: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9: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3: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2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这个栏目呢是智慧人生，有请嘉宾李一多老师跟听众朋友见面。李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将跟大家交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单位，作为一名员工该怎么样去面对工作方面的安排。
1: 是因为我们人呢是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
0: 对，
1: 那在孩子的时代呢我们面对的这个人际关系呢主要是家庭，
0: 对、啊、
1: 比如说父亲母亲兄弟姐妹，
0: 学校的老师，对、哎、
1: 那到了学校以后呢就开始这个我们的范围就开始拓展，
0: 对、
1: 从家庭进入到了一个类似于社会的一个学校，
0: 嗯，
1: 但是还不是纯粹的去到那里工作呀，到那里去谋生的这样一个社会，但是呢有点接近了，
0: 对，
1: 所以在学校里头呢我们又开始学习如何和老师相处，如何和同学相处、
0: 这个人

0: 际关系圈已经扩大一点、
1: 哎、对，所以呢我们观察一下我们人生的成长道路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
0: 嗯、什么现象？
1: 其实呢其实就是我们在学习处理人际关系。
0: 哦，
1: 你看在家庭的时候我们在处理的是、和父母的这个关系是吧、
0: 嗯、
1: 然后兄弟姐妹的关系，和更长一辈的爷爷奶奶外祖父外祖母，
0: 嗯，
1: 然后呢和堂兄弟啊表姐妹啊等等这些关系，
0: 对，
1: 然后和邻居的关系，也随着我们的视野扩大、嗯、到了学校以后开始和学校的老师同学的关系，
0: 嗯，
1: 然后呢我们通过学校从小学中学，然后呢可能有的上了大学，从学校出来以后呢我们进入社会，
0: 嗯，
1: 进入社会以后呢就会发现我们的人际关系呢又开始拓展了一层，
0: 好像更加复杂了，一点比一点复杂、
1: 对，这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人生呢是在某种意义上讲呢是在成长，
0: 嗯，
1: 某种意义上讲呢也是在扩展我们的胸怀，
0: 对，
1: 因为去接触到不同的人事物的时候都要学会去处理、嗯、
0: 对，
1: 学会去理解，
0: 嗯，
1: 学会去这个协调，
0: 嗯、
1: 那么据很多的企业界人士讲啊，他们现在在招收年轻的员工的时候，
0: 嗯，
1: 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呢就是人事上的理解沟通能力。
0: 哦，就是说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比如说工作的效率，或者是这个人工作的积极性的发挥。
1: 对对对，比如说最典型的，那么领导的想法能不能理解呀、
0: 啊、哦，
1: 然后企业的想法能不能理解呀、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客户的想法能不能理解呀、啊、等等、
0: 哦、
1: 这个理解能力，
0: 嗯，
1: 那么这里头呢就涉及到一个我们去怎么去理解别人的时候啊、
0: 嗯、
1: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内容，我们怎么去理解别人，
0: 嗯，
1: 怎么去理解呢领导的这个安排啊，领导的意图啊、嗯、啊，那这个我们观察一下呢，在这个团队里头啊，
0: 嗯，
1: 那这样的情形呢是往往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刚开始可能进入到一个团队的时候，
0: 嗯，
1: 为什么到这个团队来工作呢，或者到这个企业来工作呢，可能这个企业的这些工作的内容啊
0: 我们很喜欢，
1: 哎，对，我也很喜欢、
0: 嗯、
1: 比如说安排我原来可以做文秘工作，
0: 嗯，
1: 因为我的文章呢可能写得比较好，我擅长于呢、
0: 嗯、
1: 这个去接电话呀啊，然后呢这个去处理一些文秘方面的事物啊，我很高兴、
0: 嗯、
1: 可能呢一直会做文秘工作啊，当然呢那就会觉得很幸福了啊，这一生他将来当一个老文秘是吧，
0: 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1: 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人生呢这个都是往往是比较幸福的，我们讲一个人如果能够一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也确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但是可能很多时候不能够如愿，
1: 对，很多的时候呢可能我喜欢做这件事情大概没做一两年、
0: 嗯、
1: 领导一看，哎呦这个小伙子啊，或者说哎这个小姑娘做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0: 嗯，
1: 那么我们单位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希望他去做，光做文秘工作不够了，
0: 嗯，
1: 希望他去做销售工作，
0: 那可能销售工作我就不太喜欢干了，
1: 对，或者说呢可能呢会说呢去做开发啊、
0: 哦、
1: 去做一些商品的开发，
0: 哦
1: 啊，或者说你光做文秘不行啊，你还得去做些管理，
0: 哦，
1: 那可能随着这个每个人的人生的经验和阅历以后呢，他的提升以后啊，阅历增加以后呢，可能他的工作范围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0: 可能工作的担子更重了，
1: 担子更重了，
0: 嗯，
1: 那么像尤其像一些这个大的公司，像我了解的、
0: 嗯、
1: 有一些你比如说一些好的公司，
0: 嗯，
1: 反倒呢越重视一个人的时候越经常换他的工作，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就是说各种能力都让他有机会去锻炼提高，
1: 对， 对，不是说呢就是让他在这个工作里头啊就是老死一生就干这件工作、
0: 嗯、
1: 而是呢让他在一个岗位上干上两三年可能就换一下工作、
0: 哦、
1: 干上两三年就换一下工作，
0: 嗯，
1: 那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刚才像主持人讲的，实际上呢是希望呢能够拓展自己的视野、
0: 哦、
1: 然后呢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那对于这个企业呢能够全面的了解，尤其对一家比较大型的公司来讲， 他更强调这一点。等这个员工呢，对于各个部门的工种都非常的熟悉和了解的时候，有可能更重要的担子等着他去挑了。对，那么对于一些小型的公司，比如说对于我们一些我们现在讲的一些民营企业啊，我们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嘛，我们现在不可能很少有这种百年老店了，
0: 对，
1: 当然也有了哈，也有百年老店，但比较少。往往都是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五六年的公司。那么对于这些公司来讲， 他很多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工作的需要，因为刚办一家公司啊，他肯定啊有很多很多的职位，很多很多工作需要做，所以我说呢，就不一定我就光做会计，不一定光做会计啊，你说我一家公司才二十多个人，你我这个会计设一个专职会计，他没有那么多工作做嘛，
0: 对，
1: 所以我可能在做会计的同时呢，可能还会担任销售，甚至还会担任一些管理，还会担任一些文秘，可能一人呢可能就会身兼数职。
0: 还有的时候呢，可能我是在做销售，做了几年销售以后呢，在销售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市场的需求。那像领导反映说，现在这个市场上很需要某种商品，反映上去了以后，领导会来一句，那你来做，来做什么？来做开发。
1: 有可能哦，是现在完全，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呢就要去做开发了，
0: 可能这人有的会后悔，哎呀，我还不如不说这句话呢。
1: 开个玩笑啊，那就面对这形形色色的不同工种，在不同时期，对我们这个员工来说，都提出了不同的挑战和要求。比如说可能会给你频繁的换工种，可能你不能够一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可能要让你去做甚至开发呀，销售这样更具挑战性的开拓性的工作，也不是你的擅长。那我们该用怎么样的心态面对这些工作当中，职务安排上面的变化呢？ 这个我想呢，这个也是一种从小的训练，
0: 也是从小的训练。
1: 从小的训练，从小的训练就是说，我们学习一种叫做为他人着想的这样一种能力。也就是说，社会的需要其实是我的需要，他人的需要呢，就是我的喜好。我学习成这样一种能力，那有了这种能力以后呢，这个感受就不一样了。那这种能力从哪里训练出来的呢？也是从小在家庭中的一种训练出来的。
0: 比如说父母对我们的提出的要求，让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则须顺承。那弟子规上这个入则孝的开篇就有了这么四句话。那这四句话实际上是让我们从小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形成了一个把父母长辈的需要变成自己的需要。那在单位是不是领导对我们的需要，
1: 对，
0: 也就是长辈对我们的需要？
1: 领导对我们需要，然后呢，我们这个企业对我们的需要啊，团队对我们的需要，还有社会中消费者对我们的需要，那都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需要。那在这里面干什么呢？不是说我原来的喜好，我只喜欢做文秘，而是说发现了，其实每一项工作都可以把它变成像我原来做文秘那样的心情。
0: 都可以去用一种欢迎的、接纳的、喜乐的心去做。
1: 对，喜乐的心去做，这样一来的话，我的在做这个工作过程中呢，他的 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一种被动的心情去做的话，往往呢还有一种抵触感，
0: 对，
1: 而且积极性呢不能调动起来。但是如果体会到说，哦，这是一种新的学习的机会，我们又学习了一个新的行业，又学习了一个新的领域，又学习了一项新的本领，然后呢又学习了一项为社会服务的新的这样一种能力，我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呢，去不断的去增加我的学习的这个内容，然后扩展我的胸怀。
0: 这样一来的话呢，
1: 我的这个心境就会发生改变了。那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您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啊？我还是有的，有啊。我这方面呢，你比如说，我原来是做这个法律工作的，其实法律工作里头也有不同的领域，
0: 对，
1: 有自己比较擅长的，也有不擅长的。那当不擅长的领域来了，只要允许，那我还是愿意去做的。
0: 为什么呢？
1: 当然，为什么说允许呢？因为有的时候为客户来服务，我要跟客户讲啊，这项工作呢是我不太擅长的。那客户讲说不太擅长，那对不起，您给我介绍一个擅长的。那我们可能呢就会去这个给他介绍一个擅长的这个领域的律师来做。那如果这个客户他还相信你说我还是相信你来做，那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那么通过做一个全新的事情，等于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0: 那除了律师以外呢，其他的行业接不接触，接触啊，经营领域我偏愿意介入。虽然是个经营领域，那经营领域我们介入了以后呢，可以对经营有了全面的理解。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也在学习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传统文化你说和律师直接有没有关系呢？也有点关系，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学习了传统文化以后，哎呦，我发现你的视野又下进一步的开阔了。
1: 然后看待问题的时候呢，眼光呢也更深邃。还有呢，就是能够了解到中国古代的很多的这种人生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所以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也充满了热情。那现在呢，我们

0: 学习的内容的真正掌握。
1: 哦，李老师，您的意思就是，如果在工作当中，有新的需要，对于我们从公司的角度来说，从客户的角度来说，或者是领导，需要我们去做一项新的工作，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以一种快乐的顺从的心去做，是吧？
0: 对，那么有的人的人生道路啊，越走越宽广，有的人的人生道路呢，越走越狭隘。
1: 嗯，
0: 为什么呢？我们观察一下，像有的人，你看到了中年的时候，他没有工作了，失业了，可是是不是这个企业就不需要人才呢？不是，有很多的时候呢，这个企业它反倒需要很多很多的人才。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道路越走越宽广呢？因为他有一种好学的精神，有一种服务的精神，所以呢，就能够越走越宽广。
2: 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成敬和教育机构致力于弘扬中华美德教育，面向家庭、学校和企业提供系统而全面的中华文化经典类和讲解类图书教材、多媒体教学光盘、文化用品和礼仪用品。相约成敬和，生活更祥和。期待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或登录我们的网站www.cghedu.cn。
3: 学习先哲风范，感悟圣贤心境，中华德育故事为您讲述古圣先贤的感人故事。
1: 听众朋友，这里正在进行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智慧人生栏目中啊，我们谈到的是在企业里或者职场中，作为员工该如何忠于自己的本分，做好领导或者上级交代给我们的任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古人忠于职守的故事，请听中华德育故事，王旦见贤。王旦字子明，宋真宗时期，王旦担任朝廷宰相的官职，位高权重，但是他朝夕惕厉，处理任何一件事都十分谨慎小心，细致周到。皇上十分器重这样一位尽职尽责的大臣，因此长期让他担任宰相，国家的大小事情都特别放心地交给他去办理。有一次，王旦奏事完毕退下，皇上目送他离去，情不自禁地说：“能为朕治太平者，必是此人。”当时朝廷还有一位大臣寇准，刚直中正，也是皇帝身边的左右手。但寇准见王旦的官职在自己之上，心里有点不服气，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屈才，所以他在见到皇上的时候，言语之间不知不觉就会提到王旦，而且不由自主地对王旦的言行有所诋毁。在朝廷之上，寇准也曾公开指责王旦的缺点，当然这些缺点可能只是寇准自己认为的，但是王旦全都虚心领纳，可谓从善如流。反过来说呢，因为寇准作为国家重臣，兢兢业业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王旦认为寇准忠心耿耿，足以担任重责大任，因此每次在皇上面前，王旦都专门称赞寇准的优点，认为他是一个值得众人学习的榜样。真宗觉得非常惊讶，有一次真宗和王旦四人交谈的时候就问：“你经常称赞寇准，寇准他却有好几次说到你的短处，你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王旦听了微微一笑说：“我在相位已经这么久了，缺失一定有很多，但因为职位比较高，一般大臣都不敢指出我的缺点， 而寇准能够直接指出我的

0: 不足，可见他是如何的忠贞直率，这也是臣下看重他的原因。有这样的大臣，既是国家之福，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啊。皇上听了不禁开怀大笑，说道：人们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看你就是这样一个宰相啊。做宰相的说话分量比较重，因此有很多人辗转拜托王旦荐举人才，或者是提拔新秀。王旦从不接受任何私人形式的求情。有一次，寇准私下来找王旦，希望他能够向皇上推荐自己当宰相。王旦很是震惊，义正言辞地对他说：将军和宰相这样的职位，怎么可以去求得来呢？寇准听到王旦这样的回答，感到非常惭愧，就遗憾地告退了，同时也担心自己或许再也无法当上相位了。后来寇准被朝廷委任为武圣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寇准万分感激皇上的知遇之恩，他入朝拜谢皇上，眼眶涌出激动的泪水。寇准对皇上说：如果不是陛下了解微臣，怎会有臣下的今天？皇上特意把事实真相告诉寇准：你能当节度使，又能当同平章事，都是王旦为你推荐的。寇准听说了这样的内情，不禁非常羞愧，对王旦的正直和宽宏大量自叹不如。王旦就是这样一位称职的大臣，虽然表面上不说什么，但是私底下发现了真正的良才，就绝对不放过，一定会推荐给皇上。而且他施恩从来不求回报，总是默默地去做。后来朝廷整理宋真宗的遗稿和修订史料时，他们无意发觉原来朝廷当中有许多大臣以及众多建功立业的栋梁之才，都是出自王旦的推荐。后来王旦病重之际，真宗忧心忡忡地问他：将来朕该把天下大事托付给谁呀？王旦勉强举起奏事的板户，一字一句地说：以微臣的愚见，莫若寇准最为合适。当时寇准已经被贬为陕州知州。王旦病逝之后不久，真宗果然再度启用寇准为相。王旦一生忠正清廉，而且度量之大，实在少见。后人评价说，王旦德量恢宏，从容大度，为国家举荐贤才，真诚地为国为民，是一个真正的忠臣。但他却经常称赞别人忠正，而且自己却不露痕迹地去做，让对方没有感觉，也不会跟对方邀功。他的心胸和度量真是非常宽广。同时，王旦也是一个非常廉洁的人。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置田宅家产？为什么不留给你的儿孙？王旦当时就讲道：儿孙当要自立自强，如果父母留下这些田宅财产给他们，无非就是要让他们造成不义之争而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事实上如果其中一德真正做到了，八德也就做到了。王旦是一个忠臣，也是一个八德具足非常完美的人。的确，古圣先贤的点点滴滴都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努力效仿。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

有人说，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悟道。没有比不明白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更令人困惑的了。中华文化大讲堂从这里走向我们内在的探索之旅，发现之旅。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大

0: 病管统，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他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决定给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

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他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壁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胡家老膏每天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啊，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2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2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
大家心

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她长辈，而且我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她的病，她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呐。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您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他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胡家老膏治疗前臂性心梗见效快，一般3-4天最多1周就有改善。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膏也不能100%完全杜绝复发。胡家老膏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儿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胡家老膏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
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嘛。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高既可治病又能养生，治养结合，他不带任何杀法，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没有坏处。二一个，胡家老高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百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臣药，正好在君药和左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精、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
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呼叫老高，为啥能治病啊？为啥医院推出来的病人胡家老高能治？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胡家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他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陈药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体，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甚至能痊愈。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就是这个，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
报应循环。所以

0: 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
1: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那个胡老师啊，我是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嗯，
0: 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2: 对呀、啊，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
0: 啊、
2: 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
0: 啊。
2: 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0: 哦、
2: 啊，我这哥哥一走够闪够呛啊，我每天都叹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0: 怀念他呀。嗯、
2: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0: 啊！
2: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0: 好、
2: 啊，特别相信你。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高了吗？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哦、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身上全都是病啊。嗯，我去年确诊的又脑梗了。又住了一段时间院。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它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0: 啊。
2: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
0: 吧
2: 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0: 嗯，
2: 啊，也不行了
0: 啊。
2: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治它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住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高了吗？
0: 啊，
2: 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哎呀，我没吃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都油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两只手都开始肿了。
0: 嗯，
2: 完了就是转拳头也转不住了。
0: 啊啊啊！
2: 完了他还刺挠呢。
0: 嗯。
2: 哎呀，刺挠的钻心呐！你就晚上就挠吧，睡觉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0: 嗯，
2: 都流出点血来了。
0: 哎，
2: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0: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2: 嗯，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我就拔，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啊、全是水泡啊。
0: 嗯，
2: 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啊。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 啊，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
0: 嗯，
2: 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0: 啊，
2: 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0: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2: 啊。你说那时候我，你说我也多难受啊，胡老
0: 啊，
2: 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0: 嗯嗯嗯，
2: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
0: 嗯，
2: 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0: 嗯嗯
2: 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0: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2: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0: 嗯，
2: 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0: 嗯，
2: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0: 你看变化多大，啊？
2: 对呀、
0: 啊，
2: 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0: 对、啊。
2: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0: 嗯。
2: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啊，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 啊。我就躺热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
0: 嗯。
2: 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
0: 嗯，
2: 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0: 啊！
2: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啊！
0: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
2: 嗯，
0: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嗯、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2: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净了。
0: 啊，
2: 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0: 嗯，
2: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啊！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0: 也是咱们的缘分 啊，治病也讲缘分呐、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呀、啊，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0: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2: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0: 哦。
2: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0: 确实是。
2: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0: 啊啊。
2: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
0: 嗯，
2: 真让我有一种，就像我哥哥还在我身边的感觉呀、啊。
0: 嗯嗯嗯
2: 嗯。嗯，我现在的日子，我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0: 没错。
2: 对呀、啊，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膏得到改善了。
0: 嗯嗯
2: 嗯。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
0: 哎，
2: 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0: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2: 对呀、
0: 啊、咱们的效果有这么大的改善、嗯、啊，太好了。
2: 对呀、
0: 啊、我为您高兴啊，好朋友。
2: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
0: 啊、
2: 握拳头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0: 对，哎，
2: 啊，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0: 嗯，
2: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
0: 啊，
2: 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0: 啊，好，
2: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0: 好，
2: 真是救了我，
0: 您病好
2: 了我
0: 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2: 对。
0: 哎，
2: 我这还得让孩子给我买，
0: 对，
2: 我要再继续吃吧，是吧？
0: 对对对，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2: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还是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0: 好的。
2: 哎，
0: 咱们说您这样的治疗是什么呢？这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这点很重要，这样才能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祝贺您，
2: 哎，
0: 啊，也祝贺您越来越健康。咱先谈到这儿吧，
2: 哎，
0: 老朋友。
2: 哎，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好，再见。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啊，胡老师好。
0: 你好。
8: 你这90多岁高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呀，天天讲座。那个胡老啊，我跟你说，我是哪的人？
0: 哎，
8: 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8: 我今年呢83岁了。我呀，我就是肾不好。
0: 哦，
8: 我这脚脖子到小腿老是肿了6-7年了。完事那个尿尿吧，就最近这一年来的，我尿尿吧，
0: 啊，
8: 就那马桶底下呀，就像沉淀，这尿是沉淀似的，沉到底下吧，就那个有一层吧，就像那饭米那是可浑了，黄浑黄浑的，上头呢一头就清水似的，还挺透明清水，就这样吧，我那小肚子发胀，还凉，老像有尿似的，完了，我那个我吃上这个老高啊，我吃上十四五天的样子，我这个尿吧，哎呀，这个尿还有味儿呢，我都忘说了，那味儿啊特别特别熏人呐。我喝这个药啊，喝着14-15天、13天那样吧，完这个这个尿呢，就彻底那个就那浑的渐清，那个尿味儿那个味儿啊。彻底没有了。就是说我这个肾病，我就是简单的说吧，要不时间太短。我那个耳鸣、耳蒙蒙蒙，就是那个脑袋蒙，就是那个脑袋顶上像压的东西似的，那么晕，那么蒙。完了还那个响，耳朵响的厉害呀！我一天响的我这心烦的不行啊。走路呢，就是不走直线，老是让右边斜，老是往我右边斜。我呀就是不高血压，我要是高血压呀，就是有几个我这老太太死了。她摔跟头啊，她斜呀，这我就没摔跟头。完了就这么斜了，这耳朵鸣的，这个我想的我都蒙头转向的。我喝这个老高啊，四五天、五六天那样，这脑袋吱一下就响一下子，完了就是那个发闷，就是脑瓜顶压东西那个。就没领地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8: 哎呀，够高兴的。
0: 嗯嗯嗯。
8: 啊，就现在是怎么的呢？现在就是那个耳朵响，响也见强了，
0: 啊、
8: 也见好了。
0: 啊！
8: 哎呀，够高兴的！我现在呀，我可高兴了，可感谢你，胡老啊！
0: 啊，这是您的福分。
8: 得感谢这个老高啊！你要不给这个老高，我们能好吗？这病啊！
0: 就是、
8: 哎呀，我现在特别高兴。
0: 嗯。
8: 你看我喝的你时间短呢，现在是喝15-16天儿。就好了这么些事儿了、
0: 啊，嗯，
8: 我可高兴了，感谢胡老啊！
0: 我听到您这样情况、啊，我非常高兴啊！啊，听到您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而且我也非常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
8: 嗯、
0: 啊！
8: 嗯，
0: 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是不是啊？太好了
8: 啊！
0: 咱们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啊，咱们就来啊，效不更方，接着治吧啊，争取把这个病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好起来，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8: 嗯嗯，
0: 哎
8: 啊，是是。我一定把这个病治好了，跟着这个胡老走。
0: 哎，好的，就这样，祝您健康长寿 啊，全家快乐、
8: 啊，
0: 好吧？
8: 胡老啊，你也保重身体啊，有你啊，我们就身体就好了。
0: 啊、好，谢谢您啊，再见吧，
8: 啊、
0: 老朋友啊。
8: 啊，好。
1: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0: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0: 哎，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
0: 啊、
10: 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
0: 啊。
10: 那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0: 谢谢你
10: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
0: 啊、
10: 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0: 嗯、
10: 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
0: 啊、
10: 你呀、啊、真的太伟大了、
0: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10: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谢谢您老师。
0: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10: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0: 哦，
10: 我今年67岁，
0: 哦，
10: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10: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家老高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10: 嗯，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10: 有的手指僵硬得很、
0: 啊、
10: 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
0: 嗯嗯，
10: 能做不了才缓解过来。
0: 哎，这就叫沉僵了是吧？
10: 对对对，沉僵。 哎，有的时候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0: 哎，
10: 手才能缓解。
0: 没错，嗯，
10: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
0: 嗯，
10: 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嗯、
0: 啊啊啊，
10: 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0: 啊啊啊，
10: 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
0: 嗯，
10: 而且跟你的活儿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
0: 嗯，
10: 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0: 是这样是这样，
10: 哎呀，动一动吧就疼得更厉害了
0: 啊啊，
10: 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
0: 嗯，
10: 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0: 那可不是呗，嗯，
10: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哎，可是呢1年多前嘛 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
2: 嗯，
10: 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血。

0: 一个小一点的。
1: 嗯，
0: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
1: 啊，
0: 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
1: 啊啊啊！
0: 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
1: 啊，
0: 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1: 对，那不是解决它的根本的办法，是不是啊？
0: 是啊，把我扯得没有办法
1: 啊！
0: 哎，我有一个，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1: 啊，
0: 哎，她有糖尿病，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可以说是一尺多病。
1: 嗯，
0: 她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膏用了半年时间。
1: 嗯，
0: 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
1: 嗯，
0: 哎，她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家老膏看看怎么样。
1: 嗯，
0: 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
1: 啊啊啊！
0: 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
1: 你
0: 好两天耐两天的。
1: 嗯，
0: 哎，胡家老膏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1: 你看看，
0: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1: 嗯，您看得非常准呐、啊。
0: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1: 啊，
0: 不到两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1: 你看看，啊，
0: 哎呦，这可
1: 快，多彻底。嗯，
0: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1: 就是，
0: 每一天呢，我只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1: 啊，
0: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哎，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
1: 嗯。
0: 早上吃了那个沉姜啊，也好了很多了。
1: 嗯嗯，
0: 即使有点姜吧，也活动两下子，哎，就好了。
1: 嗯，
0: 不像那以前嘛，姜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1: 对对，
0: 现在好了。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是不是？
0: 是啊
1: 啊，
0: 而且关节呢，哎，这就没有红肿过。
1: 嗯，
0: 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他、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太好了。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难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0: 是啊，哎呦，侯老，我要跟你说呢。
1: 嗯，
0: 我用胡家老膏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
1: 啊，
0: 我在79年的时候吧，得过牛皮癣。
1: 哦，牛皮癣。嗯。
0: 哎，牛皮癣呢，刚得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
1: 嗯、
0: 用胃药药洗。
1: 嗯。
0: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越吃药这个癣啊是越多，
1: 嗯，
0: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
1: 嗯嗯嗯，
0: 哎，治疗的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
1: 嗯，
0: 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1: 嗯，
0: 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哎、
0: 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
1: 啊，
0: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
1: 哦、
0: 好了，哎，你看原来吧，我的胳膊上啊都是牛皮癣、
1: 嗯，
0: 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
1: 嗯，
0: 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1: 嗯，
0: 爱咋啊就咋地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
1: 嗯。
0: 哎呦，为了治疗这个牛皮癣啊，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1: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0: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1: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啊，
0: 对呀、
1: 啊，生活不太好。嗯，
0: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1: 嗯，
0: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1: 啊、
0: 哦，哎。这几十年的病呢，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家老膏4个多月，
1: 哎、
0: 嗯，我这牛皮癣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牛皮癣没有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胡家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0: 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
1: 嗯，
0: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嗯

0: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1: 是啊，
0: 当然您高兴了啊。
1: 哎，侯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
0: 嗯，
1: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
0: 啊，
1: 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0: 啊，
1: 这胡家老膏
0: 不一样了，嗯
1: 嗯，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
0: 啊，
1: 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家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0: 没错。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1: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每一天两口膏，健康永向奔啊。
0: 嗯，没错，这是有奔的方向了，您说
1: 对
0: 不对啊？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对，
0: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说的太对了，哎，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每天两口膏啊，
0: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1: 是
0: 不是？是
1: 啊，哎呦，特别是我老伴，
0: 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1: 谢谢，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咱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1: 嗯，
0: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家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健康，是不是？
1: 是啊，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
0: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的，
0: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好不好？
1: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啊，
0: 哎，好，
1: 嗯，
0: 就这样。
1: 哎，
0: 啊，老朋友，
1: 好的，谢谢。啊，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什么区域？
5: 安全区域。
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6: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8: 煤气 习惯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9: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0: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1: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2: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1: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3: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1: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4: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1: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3: 万千热爱，
13: 各自发光，
3: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 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7: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6: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8: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9: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8: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8: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0: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联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间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 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

0: 到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开展东西部协作常态化帮扶阶段首次省外考察，立足常态化帮扶阶段合作新起点，实地对标湾区科创、产业、市场优势，全方位谋划打造跃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
3: 李炳军在调度全省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以临战状态有效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0: 六盘水次锂产业规模持续壮大，2025年全市次锂产品销售额达6.7亿元，有效带动群众增收。
3: 贵州1600多种前版好书亮相北京图博会，钱理群编年文选10卷本首发。
0: 亚洲顶级体操赛事首次落地贵州遵义，20多个国家和地区600多名健儿角逐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静怡，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祝大家喜乐安康。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20到24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也是东西部协作转入常态化帮扶第一年。6月17号，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也就在6月16号和17号，贵州省党政代表团再次赴广东学习考察。这是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首次赴省外考察。站在新一轮5年合作期的起点上，跃前协作将如何打造升级版？回顾2天的行程，在每个考察点都有迹可循。山海同行启新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省学习考察专栏，请听报道。
0: 在比亚迪集团，企业现场演示了今年推出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与闪充技术，实现充电5分钟补能300公里。代表团深入了解前沿技术优势后，明确了下一步合作方向。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孙寒鑫：

0: 池的应用，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
1: 黔东南州委副书记、州长杨光杰，
2: 他们放眼全球前瞻性的布局的理念了、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更坚定了抢抓机遇的信心和决心。围绕新能源、新材料、民族制药、特色食品、深加工等重点领域深化产业合作，
1: 主动拥抱科技变革浪潮，打造超级应用场景，成为越黔双方比较优势的最佳结合点之一。在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介绍人提出建议，在煤矿配套储能、深化电算协同等贵州特色优势领域开展深度产业示范合作。贵州省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吴佳来，
3: 煤矿的安全电源的应用、工业园区备用电源的拓展、超级场景包括深入应用是我们的优势，可以切合我们贵州产业链实际的需要进行研发或者叫结合的使用。
1: 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刘石，
4: 我们跟贵州是非常亲密的合作伙伴，联合开发1.2兆瓦的这个飞轮，短时的快速能够调节的储能的方式，在一起共同的来推进技术的研发。贵州以后也可以提供很多的一些样板向海外进行输出，希望形成的话是整个的产业链的一个深度合作。
1: 在粤期间，代表团一行先后考察比亚迪集团、深圳盛屯集团、华为公司等行业龙头企业。这些老朋友很多都在贵州投产首个项目后迅速决定加大投资建设第二个项目，所属领域皆是贵州比较优势所在，深化产业链协同成为本次交流重点。黔南州委书记洪湖鹏，
5: 生产硫酸镍等产品，去年的产值呢是达到了40亿，这次人呢积极的推进矿化采一体化项目的投资的相关事宜，建成后呢总的产值会突破200亿元，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互补。
1: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
6: 这个矿化材一体化的项目呢已经完成了1/3以上的投资了，后续呢还将加快实现这个投产。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行业头部的企业都开始关注贵州，能形成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高地，这反过来又将成为贵州新一轮发展的一个优势。这个环境是大家一起共建共享的，未来的话我们一定还会进一步的有拓展。
1: 贵州省大数据局局长朱松尧，
7: 华为的算力中心主要布局在贵州，华为的生态合作企业已经有112家落户贵州，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数字贵州规划呀也制定完毕了。粤港澳大湾区是我们国家数字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要借助东西部协作的国家的战略优势，吸引更多企业落户贵州，实现共赢。
1: 消费协作是粤黔东西部协作中覆盖面最广的板块之一，大湾区市场成为倒逼贵州土特产升级的指挥棒。从2019年进入广东扶贫产品交易市场，到现在入驻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出山的黔货已建立起品牌标准，越来越多山货带着身份证进大湾区市场。毕节市贺章县农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常玉，
8: 具备出口资质的就已经购业下的单就是1700多万。
1: 贵州农发集团蔬菜集团市场流通部部长、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贵州馆负责人曾祥云，
9: 已建成406个大湾区菜篮子基地，89个产品取得正品认证，严格对标大湾区的高标准要求，从基地端到流通端全链条精耕细作，提升贵品品牌的辨识度。
1: 从前沿科技跨越山海链动发展，到前货优品越行千里借船出海，再到劳务协作、人才交流、观念互通、作风互鉴，粤黔协作的升级版将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走向价值共创、产业共兴的协同发展新阶段。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红，
10: 以前呢，我们是高举中国数国的品牌，已经集聚了27个大型及以上的数据中心。随着驰援经济的发展，应该和广东省，特别是和华为这样的龙头企业啊，进一步来共同来谋划中国算股，挖掘合作潜力，扩大互利共赢。
1: 遵义市委副书记、市长宋旭升，
11: 持续深化干部专业技术人才双向交流选派机制，不断拓展教育、医疗结对帮扶覆盖面，借鉴珠海百千万工程先进经验， 助力遵义和美乡村建设。

0: 设，持续加强劳务协作，通过人才互通、民生共建，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
1: 贵州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邹康。
2: 全力打造疫情协作的升级版，重点抓好四件事，强化比较优势，坚持创新驱动，突出融合发展，深化平台的对接，引进广东优质服务资源，推动贵安新区等一加九平台与横琴、秦海、南沙、河套联动发展，促进产业对接，创新协同。
3: 贵州新闻联播。
4: 6月18号，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李炳军在省应急管理厅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和安全生产视频调度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临战状态有效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省长张静平、罗强参加。
1: 在听取全省雨情、汛情及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情况汇报后，李炳军指出，端午将至，我省进入降雨集中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防汛已进入最为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要严阵以待，做好应对各种极端天气的准备，确保顺利度过端午水，确保广大群众平安过节。
4: 李炳军强调，要切实提升监测预警精准度和行动及时性，加强气象、水文等信息共享和联合会商，严密监测天气变化，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信息，提高防范应对有效性。要全面加强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扎实抓好江河湖库、城镇内涝等领域巡查防守，严密防范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旅游、大型活动、校园、医院、养老机构等重点领域场所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要深入细致做好中考期间各项应急准备和安全保障工作，确保师生安全，确保考试顺利。要做细做实应急救援准备，根据雨情汛情变化，在重点区域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提高极端情况下的快速响应和应急抢险能力。省防指要加强指挥调度，统筹协调，各部门要全力配合，主动作为，各市州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把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6月16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组织贵州省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到铜仁市玉屏自治县、江口县、松桃自治县、毕江区开展专题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谭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桑维亮、杨永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叶赞平等全国人大代表参加调研。代表们先后来到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贵福骏业发展有限公司、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农夫山泉贵州梵净山饮用水有限公司、贵州同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乐嘉文创科技有限公司、正大万亩茶园等地，调研了解高质量发展的新进展、新成效。17号下午召开专题调研座谈会，代表们对铜仁市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表示，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正确政治方向，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发挥代表作用，积极参与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全力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不断丰富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4: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系列新闻发布会。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贵州法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强经营主体司法保护白皮书》2025年度。据了解，2025年全省法院新收涉经营主体诉讼案件 24.78 万件，审结 25.08 万件，其中审结不正当竞争纠纷一审案件110件，审结涉经营主体知识产权一审案件3996件，审结涉经营主体劳动用工纠纷一审案件7157件。此外，全省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成功化解涉企纠纷9.89万件，推动行政争议实质化解，诉前成功调解化解行政争议2360件，运用交叉执行、提级执行等措施，为经营主体追回账款53.42亿元。省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蒋浩：
5: 全省法院以严格公正司法，有效定分指针，服务保障我省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经营主体战略部署，我以最大力度护航法治经济、信用经济的建设，奋力服务保障“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六盘水市海拔高、纬度低、昼夜温差大，是刺梨生长的天然宝地。当地标准化种植夯实产业根基，以精深加工与科研创新丰富品类，打响品牌，市场销路不断拓宽，着力走出一条从深山野果到市场精品的绿色产业跃迁之路。请听报道。
6: 走进六盘水市水城区野中乡，9200亩刺梨花次第绽放，农户穿梭林间管护劳作。去年

0: 学规划结合精细修枝整形、精准施肥等标准化管护技术，六盘水次梨的产量和品质持续提升。目前全市累计建成次梨产业千斤园35万亩，鲜果年产量达33.3万吨。眼下虽没到次梨成熟时节，但当地加工企业却十分繁忙，靠着储备的次梨原汁原料，生产线可实现淡季不停产，产能不闲置。作为全市次梨深加工龙头企业，贵州初好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已建成年处理12万吨农特产品的鲜果压榨线，配套气泡水、玻璃瓶灌装、袋装等多条专业化生产线。公司生产总监陈先金：
1: 收购了有10400多吨鲜果，榨汁7000多吨，完全能实现我们本地自主供给。目前我们生产了有26款产品，远销20余个省份、170个城市，出口到新加坡、东南亚等一些国家。
0: 次梨鲜果口感酸涩，但富含维生素 C、SOD、黄酮及多种微量元素，非常适合作为精深加工产品的原料。

0: 在位于红果经开区的贵州次利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每天有120,000罐次利饮品下线，公司建成19条生产线，搭建起覆盖次利种植、生产、仓储、销售、经营管理全链条的数字化生态体系。公司副总经理于芳，
1: 采用的是纳米级陶瓷膜过滤以及反渗透膜浓缩工艺，拥有多条无菌冷灌装生产线，有 PET 易拉罐、口服液等20多款产品。
0: 把产品做好，更要把品牌打响，把产品卖好。六盘水着力构建贵州次利公共品牌加出好、次利王等企业核心品牌的发展矩阵，已有5家企业获得贵州次利品牌冠名资格，探索出一条次利文化、体育赛事和文旅消费深度融合的路子，推出 IP 形象，打造衍生文创，提升消费者对次利的认知，以伴手礼形式进商超、进景区、进酒店。2025年，全市次利产品销售额达6.7亿元。今年1至3月，次利产品产量同比增长283%，销量增长114%。目前，六盘水次利产品一半以上都是销往省外，品牌推广的全国化、国际化布局正在加速。就在前不久举行的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上，六盘水次利原浆、气泡水、次利果冻等产品集中亮相，众多客商驻足咨询、洽谈合作，成为大会上亮眼的贵州特色标识。贵州次利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瑞雪，
2: 把贵州高原生态高营养的次利好物全面展现给各界朋友。1季度我们完成的销售额是2500万，在去年年底呢，实现首批贵州次利产品10万袋出口到马来西亚，反响呢特别好。未来我们将持续拓展海外市场，推动次利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3: 贵州新闻联播。
4: 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贵州1600余种精品前版图书亮相，展会现场钱理群编年文选10卷本正式发布，请听报道。
5: 在北京图博会贵州馆内，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钱理群编年文选10卷本正式首发。该文选收录钱理群1980年至2025年间的代表性作品，内容包括其对贵州教育、屯哺文化的关注与记述，全书涵盖学术论文、杂文随笔、序跋评介等多类文体。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资深教授钱理群：
6: 这本书是编年文选，是按照写作的时间来编选，它也就引起了我对自己一生的生命历程、学术研究进程的深刻的回忆。
5: 钱理群是中国著名人文学者，主要研究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史等方向。1960年，钱理群来到安顺从事教育工作，在贵州生活18年，这里也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和精神基地。钱理群迄今出版著作100余部，编纂图书60余种，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钱理群编年文选10卷本编者李玉阳。
7: 钱老师1960年到1978年是他在贵州沉淀、酝酿、探索的过程。我觉得这一套文选最可贵的就是他有一个成长系的钱老师在里边，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和时间、和国家、和学问走过来的。今天年轻人都面临寻路，都面临圆梦，不妨看看当年的钱理群是如何走来，我相信会有借鉴和启示的意义。
5: 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陈平原：
8: 钱理群编年文选让我们看到钱理群的奋斗历程，更看得见改革开放50年来中国的思想界、社会转型以及学界跟他的互动。这不仅是钱理群的著作，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
5: 贵州出版集团董事长王燕：
9: 出版就是传播知识、传递理念、引领生活。我觉得这一套书的厚重反映了钱理群一生的学术思想。作为一个学者，怎么样能站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时代中，回答社会、人文、民主、国家最关键的时代课题？
5: 为期5天的北京书博会，贵州馆内还将集中展示4大文化工程、贵州文库、贵州历史文化名家文集、清水江文书等8大主题图书及6款数字出版产品、43款特色文创衍生品，全方位展现贵州文化和出版成果。
4: 昨天，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

0: 在遵义正式开赛，这是亚洲顶级体操赛事时隔14年重返中国，也是该项赛事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地贵州遵义。中国香港代表队运动员吴佳琪：
1: 我经常的时候看到有观众啊、朋友啊，很多人支持我，给到我力量。
0: 印度代表队运动员巴贾吉·阿克沙特：
2: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这里非常棒。从这几天的备战可以看到，各国选手的实力非常强劲，但我依然对本次赛事充满信心。
0: 本次赛事同时也是鹿特丹世界体操锦标赛与名古屋亚运会的官方选拔赛，覆盖了全部奥运正式项目，分两个阶段依次举行。6月18号至21号率先进行男子项目比拼，女子项目将在25号至28号展开角逐。赛事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中国队派出24名选手出战，包括贵州本土运动员陈志龙、陈俊吉，观众吴文宏。
3: 非常的激动，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过，但现在是我们亲身来到这个地方来体验，完全不一样。希望越来越多的国际赛事放在贵州。
0: 贵州省体操运动发展中心副主任王万军：
4: 亚洲是体操的项目的最强的区，中国、日本、菲律宾都具备了夺冠的实力，希望通过亚锦赛和亚青赛这两个赛事推动以后，有更多的中国的小朋友能加入到我们的体操的行列。
5: 端午佳节，各地粽子生产企业抢抓节日商机，产销两端协同发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请听报道。
0: 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一家企业生产车间，辣子鸡肉粽、薏仁米粽、艾草灰粽等特色产品经过蒸煮锁鲜包装，即将发往上海、新疆、河南、广东等地。黔西南州益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副经理胡丽：
6: 销售额已经10万多个了，礼盒的话对外已经出来可能差不多是7000多盒，今年预计是在12万个左右，营销额的话可能在60万左右。
0: 安顺市紫云县一家企业推出叉烧粽、五彩粽等9款特色口味，深受省内外消费者喜爱。普定县水井村整合藕粉粽、朵贝茶、咸鸭蛋等本土农产品，打造端午礼盒，打破单品销售局限。贵州万甲来食品有限公司厂长姚希：
7: 已经销售出去将近50个新的订单已经不接了，工人在加班加点的生产我们之前的订单。
0: 安顺市普定县华楚镇水井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冠：
8: 已经接到近3万单的订单，产品销往北京、上海、深圳、河南等多地，实实在在的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0: 在月前协作助力下，黔南州贵定县一家食品企业加紧赶制腊肉粽、引子粽、灰米粽等10余款特色产品，供应大湾区市场。贵州亭阿姨食品厂负责人亭成芳：
9: 我们有10个品种，今年增加了4个品类，每天加班包的粽子有7000-8000个，目前我们收到的订单接近18万个。
0: 在铜仁市玉屏县，粽叶、糯米等时令物资备货充足，城乡市场购销两旺。遵义市、仁怀市各大超市设置粽子展销专区，吸引市民前来选购。遵义市、仁怀市合力超市国贸店店长黄克群：
10: 越临近端午，粽子的香料早活跃民心，其中高端包装的礼盒粽子成为销售主力。我们今年粽子的价格也是相对比较亲民，平均每天销量10000元左右。
0: 总投资9.7亿元的500千伏沪川输变电工程近日建成投运，该项目全长129公里，新建铁塔282基，以及一座500千伏单刷变电站，结束了黔北地区沪川、正安、道真等地缺乏500千伏电源支撑的历史，也成为贵州第30座500千伏变电站。据统计，2025年沪川、正安、道真3县用电量达30.74亿千瓦时，预计15五末将增至64亿千瓦时。
5: 关注一组简讯。学党史、感党恩、走心路、展风采党史知识答题活动正式启动，单次答题获得12分及以上，即可兑换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4度观影抵扣券1张，每日发放2000张抵扣券，每人每天限答3次。
0: 根据贵州省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实施方案，贵州计划到2028年开放1000个应用场景，旨在全

0: 面培育和开放贵州特色场景，为来前率先开展人工智能应用的企业提供更多试验田。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20到24度，遵义阴天，20到28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8到25度，都匀小雨，21到24度，凯里中雨，22到26度，铜仁雷阵雨，23到29度，七星关多云，18到25度，水城阴天，16到26度，兴义阵雨，19到23度。
0: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静怡，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静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7: 我上网。
18: 我也上网。
17: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9: 我们传播谣言。
17: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0: 我们吐槽骂街。
17: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1: 我们围观起哄。
17: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0: 我们攻击别人。
17: 我上的是互联网，
20: 我上的是互来网。
2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2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
0: 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5: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24: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25: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6: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28: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30: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31: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30: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31: 对，是的。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是挺爽
30: 的？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31: 对，是的。
30: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31: 桌子上啊，
30: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31: 哦，
30: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31: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30: 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31: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30: 对，
31: 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30: 对，
31: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30: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10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说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31: 就是这个
30: 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31: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30: 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它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它缺少一个，就我是谁， 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31: 没有这样的课，
30: 高校特别缺失的。
31: 嗯，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30: 对对对对，
31: 谈恋爱就是要看颜值。
30: 对。

0: 因为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1: 对
0: 对，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1: 讲心理学的课呢，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0: 嗯，
1: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
0: 嗯，
1: 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就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0: 就
1: 好，
0: 有自尊就行。
1: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上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0: 降
1: 大
0: 任，
1: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找到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0: 啊，哦！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1: 对，这就是
0: 错
1: 的，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然后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0: 把真实告诉大家。
1: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是你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对吧？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0: 嗯，
1: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0: 无可厚非。
1: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就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0: 是错的。
1: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0: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0: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1: 对，
0: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1: 嗯嗯，
0: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
1: 嗯 嗯,
0: 嗯，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
1: 嗯嗯 嗯,
0: 嗯，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1: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是说你残酷的世界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 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

0: 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1: 学，
0: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1: 完全不一
0: 样，我在完全不一样。
1: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再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让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就是我。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1: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0: 对，
1: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它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它就是只有一个，
1: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
0: 吗？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的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呀，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 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你按照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是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 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

0: 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让去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0: 很多很多。
1: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0: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他就说计算机系啊，他就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那种信息奥赛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 code 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 code， 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可能、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1: 零基础
0: 、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而不是这样子的。
1: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然后跟那帮信息奥赛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
0: 父母没来了、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让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了？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1: 啊、
0: 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 以前跑一个小时他也

0: 痛苦。当然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
1: 哎、
0: 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1: 嗯嗯、
0: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嗯、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来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
1: 嗯、
0: 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嗯，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嗯、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嗯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
0: 嗯、
1: 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其实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
1: 嗯、
0: 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1: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其实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1: native speaker，
0: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5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1: 哎、呦
0: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嗯、来回这儿读。
1: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50页了、
0: 对，已经读完50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啊，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
0: 90年。97年。
1: 97年、嗯，
0: 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是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说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然后突然然后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啊，就是读50页文献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但是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2/3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啊，
0: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然后一切都还挺好的。
1: 嗯。
0: 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 后来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装出一副
1: 大家都在硬撑
0: 那个，对对，自己confident，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我觉得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得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五个小时，五个小时看不完就看六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上班了啊，
5: 晚了，我得赶紧点。
6: 宝宝，妈妈走了哈。
7: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4: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6: 喂，妈，我挺好的。
7: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8: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9: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0: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1: 一家人健康平安，
12: 放心，你先赶紧结束，
13: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3: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5: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20: 你阅读吗？
2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20: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2: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20: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22: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23: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4: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2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2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
0: 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